0: 酱香整整12袋，每袋是2两多，12袋将近3斤，仅需199，算下来一袋还不到17块钱。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打开微信，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地道的平遥老味道。
1: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实际上呢，这个AI 啊，它也不是刻意的造假，而是给它的统计类的语言模型和与生俱来的技术短板，就是它的模型就是这样的。当我遇到我答不上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办？说明它的技术员给它的方案就是，你迎合它，而不是拒绝它。对吧，你答不上来。
0: 我觉得这一点啊，甚至不如一开始，就像比如说有的手机有这种有这种初步的功能，那个他直接就告诉你我不行，
1: 我不会啊。你像我那个车载的功能，就是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这个技能。
0: 对，这样
1: 你就直接说嘛，
0: 这样就踏实了，我知道你这块儿是一个短板，
1: 那我自己赶紧去解决，对不
0: 对？
1: 模型所有知识都是来源于自训练的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内容、片面观点或者不实信息， AI 就会将这类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向外输出，就是它就糊弄你呗，最终出现看似真实合理实则完全脱离现实的虚假结果，这也是 AI 幻觉难以根治的原因。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忧患，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说过，训练 AI 的时候，如果给它投喂的这些数据里边掺有私心的东西，可能就会影响它的答案。
1: 对啊，
0: 比如说我们当初搜百度的排名，你觉得第一的肯定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未必，就是因为他有参加了别的目的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聊天，可以跟他玩，但是不要过度依赖，也不要太当真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0: 再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
7: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 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9: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9: 不天气的时候一出事儿，大家就知道回来了。
6: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9: 那咱今天早上还在扣大眼镜子了呢。
6: 因为我一会儿还要到那个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然后不让戴隐形眼镜。所以我就只能戴那个框架，特别不适应。
9: 哎，我也是。
6: 是吧？就是戴隐形眼镜戴习惯了之后，今天戴框架，我就觉得我出门踩地面深一脚浅一脚的，我就感觉路面都不平。
9: 对对对。
6: 啊，然后走路的时候非常小心。
9: 啊。
6: 包括平时戴隐形眼镜吧，我就是这个眼睛可以睁得很大。
9: 啊。
6: 今天戴了框架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有点像眼皮抬不起来似的。
9: 哎，真是这感觉。
6: 哦。就是反正戴隐形眼镜戴习惯了。
9: 对。
6: 但我估计可能戴框架戴习惯的人，要是戴隐形也会不舒服。
9: 哎，对对对对对。真都是习惯问题啊。
6: 是的。
9: 所以大家这个习惯咱俩了，你不在这儿的时候出去采访了，大家也都觉得老想你了，
6: 超想念，是不是？
9: 但是幸好我跟你说，你今天回归的很正，就是很正
6: 规，很及时。
9: 因为今天是五二一，
6: 五二一
9: 啊，这必须得赶着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再回来，然后跟大家表达一下爱意。昨天好多朋友都表达爱意了
6: ，Love you。我今天早上也看很多朋友啊，你看4点多的时候，光辉岁月，然后就在群里边打卡了。我没有想到擎天柱啊，就是醒这么早，然后鹏啊、自由者、静致、希望、老同志、魏文文、温馨奶茶，哦，谢谢大家，
9: 哎，
6: 大家都早上好啊。
9: 对，大家都发了，今天是小满节气啊。
6: 今天也是五二一啊，可以跟爱人表达一下我们的爱意。
9: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这不也是应着这个小满节气吗？往后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虽然今天的天气呢有点阴啊，但是呢气温是挺高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酷暑时节即将要来到的这个消暑妙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喝点靓汤啊，喝点这个汤水水呀，养生茶呀，在天气热的时候都是不错的选择，又可以养生，又可以饱口福。
6: 是的，因为真的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9: 嗯。
6: 待会儿我们会跟大家的详细来分享分享。那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呢重点倡导啊，就是我们要重点的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也是特别拿出了爆发式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的时候看不清人，甚至说啊眼前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呢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非常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啊，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可以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这样的话咱们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啊，你会发现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
6: 那大家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话呢，记好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呢都可以抢，10分钟之内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啊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呢，今天让大家直接带回家，10分钟之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9: 光辉岁月说，哎呀，赵飞方五二一快乐呀，
6: 快乐呀，主要是今天这个日子也是非常好啊。
9: 对。
6: 然后这个温馨说，哎呦，方圆出差回来啦，辛苦啦，有方圆在呀，听着赵飞的情绪也非常活泼了。
9: 那肯定啊。
6: 啊，嗯，把我搭档累坏了这两天。所以就是周日晚上就是出差嘛，然后一想到周一不能上节目，我就赶紧跟大家在群里说，我说我跟家人们请个假。就是我虽然就是出差在外面没有在家里上节目，但非常非常惦记。
9: 对对 对对、嗯，
10: 又惦记你，又想念大家。
9: 哎呀妈，这就扔不下了都已经。
10: 嗯，我说大家多陪那个赵飞互动互动，要我搭档怪孤单的。
9: 奶茶也说欢迎圆姐回家啊。
10: 嗯，谢谢谭香苑啊，说热烈欢迎方圆回到故乡。
9: 嗯，
10: 听众朋友们都想死你了。
9: 这回到故乡，感觉好像你出国了似的。
10: 其实没走多远，也没走出咱吉林省。
9: 对对对，
10: 都在咱故乡的土地上。
9: 对对对，行，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几个好喝的饮品，特别适合咱们在夏天制作。第一个、
10: 嗯、
9: 听起来就很好喝，哎，乌梅山楂汤。
10: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不能太凉，
9: 嗯，
10: 但是呢要让它放到冰箱里稍稍的给它凉一下、
9: 哎、得有，
10: 然后喝一点那个清爽的感觉
9: 啊、嗯。
10: 那这个乌梅山楂汤啊里面都用到了哪些这个食材，大家可以拿小本本记一下啊。我们可以用生山楂，加上乌梅，配上陈皮、白菊花以及生甘草，可以放上一丢丢的冰糖。
9: 嗯
10: 嗯，
9: 其实做法呢特别简单，咱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然后呢先给它大火烧开了，之后呢再文火，就是中小火，给它煮个大概15分钟啊。最后呢咱们把这个渣啊都捞出来，什么这个放入的陈皮、白菊、甘草啊、山楂、乌梅什么的都给它捞出来。
10: 嗯，
9: 之后咱们放上一点冰糖去调味，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个口味呢去调的，稍微甜一点点或者不甜一点点都行。哎，放凉了，就像你说的，必须得有一点震的那个感觉、
10: 哦、对，稍微给它震一下，
9: 这样就是老好喝了。
10: 哎，而且刚才就是我的脑海当中啊、嗯、浮现出就是那个灶台上的小锅煮着这碗汤的时候、嗯
9: 嗯、
10: 就是我的脑海当中甚至有那个就是山楂逐渐一点点被煮软烂，
9: 嗯，
10: 那个感觉，
9: 嗯，
10: 其实捞出来我觉得嚼了吃，
9: 对、
10: 哎、我现在牙根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点反酸了。
9: 哎，是是是，
10: 但是加上一些些的冰糖，你想这里面我们还能喝到陈皮的那个清香味儿、
9: 嗯、
10: 然后乌梅的那个酸酸的感觉、
9: 嗯、
10: 还有山楂的那个酸甜
9: 啊、
10: 嗯整个这个我觉得再放上一点点冰糖一定非常好喝。
9: 你对于美食的搭配和这个联想能力简直是绝了，
10: 我这脑海当中有画面、嗯、
9: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啥事儿我真忘了，我说这要是方圆就是那个没出差还在节目上、
10: 嗯、
9: 我说那搭配就是还能让他再整出新花样，
10: 杠杠的还能再翻两番
9: 啊！完我说那大家没招了，就等吧，等搭配女王回来再说吧。
10: 美食搭配女王。
9: 对对对对，我说等一下，等两天吧。
10: 没事，之后我回来我给大家搭配。
9: 对对对。
10: 但真的，一想这个，我觉得就能好喝乌梅山楂汤、
9: 啊。对。
10: 那这个汤呢，也提示大家，它是可以消暑止渴、消食健胃的，而且呢，它兼理气活血，尤其呢，它可以缓解就是非常热的时候引起我们的出了汗多呀、
9: 嗯、
10: 口渴呀，然后胃的这个消化不好啊，包括大家有一些头晕还有腹胀等等的情况。
9: 嗯，
10: 而且呢它更适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喝。
9: 哎，
10: 所以你看用到的食材也不复杂，山楂、乌梅、陈皮、白菊花、生甘草，
9: 嗯，
10: 咱在家就熬一锅呗。
9: 对呀、啊、你想你自己在家熬这些食材的整个成本啊，真的老便宜了。
10: 嗯，
9: 你出去买的话呢，一瓶饮料都得4块钱5块钱，然后呢里边糖分还超标，对不对？
10: 嗯
9: 啊，
10: 哎，昨天那个、嗯、我去检查身体嘛，然后出来的时候买了一杯、
9: 嗯、
10: 凉一点的苹果茶。
9: 啊，是那个瓶装的吗？还是
10: 就是外面像奶茶装的、
9: 啊、
10: 现做的
9: 啊，
10: 苹果就是非常浓郁的那个苹果原汁的味道
9: 啊，
10: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点点茶底
9: 啊，
10: 就它那个配比搭配的特别好
9: 啊
10: 啊，然后我就刚才就想到这个乌梅山楂汤，
9: 你看搭配女王上线了吧？你看看不知不知不觉啊，我跟你说，
10: 就是咱在家里你就调一下它那个配比，尤其是你看你能接受多少的那个糖量
9: 啊，
10: 就是能把它调成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9: 嗯，
10: 尤其适合啥呢？咱们刚才说啊，非常适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9: 对，
10: 但同时呢，如果你调好这个配比之后，也非常适合家里的小朋友。
9: 当然了，
10: 你就比那个在外面买任何的饮料都要强。
9: 对，
10: 嗯，就可以在家煮一煮，而且里面用到的每一味食材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9: 嗯，咱们在家都做起来啊！光辉岁月说：“哎呀，这个520跟521给我过的牙疼，谁研究的呢？
10: 521520，
9: 那你是得破费了呗，花钱了呗？
10: 那肯 肯定是啊，这一听就得是自己那个掏腰包了，
9: 对
10: 啊，动小金库了。
9: 对，
10: 我昨天就是因为上午都去检查，然后中午那段时间就赶紧吃了口饭。那个商业街里边那个人呢，你知道我去吃饭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说昨天是520这件事，
9: 就没想，没想。
10: 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垫背一口饭，我怎么看谁家都排队呢？

0: 后来想起来说，哦，
1: 啊，
0: 大家都出来过节了。
1: 对，
0: 哦，
1: 对，尤其昨天那个天气也很好啊，晴空万里的。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梅子说：“赵飞凡，早上好啊，圆儿回来了，飞又有了伙伴，真好，
0: 嗯，真好，
1: 真好。
0: ”黄金屋说：“哎呀，赵飞这几天辛苦了，欢迎方圆归队，
1: 哎，
0: 祝你俩合作愉快。”
1: 好嘞，
0: 我俩合作会非常愉快。
1: 对对对，家人说：“方圆、赵飞早上好，
0: 嗯，
1: 玩儿一快乐呀。”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之前带的那个纯高粱酒，
0: 嗯，
1: 你们两个都买过，群里的朋友也都买过，给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呢？我想买，谢谢你们俩。
0: 家人在不在咱们微信群里啊？
1: 对，你在不在呢？你要是不在的话，哎，咱们那二维码好像过期了。
0: 我看啊，群里的二维码过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先看一下家人在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在的话呢，我一会儿找找，要是有链接我就发到群里。哎呦，家人还真没在微信群里。
1: 啊啊。
0: 嗯，那我看看啊，我怎么办呢？
1: 或者我给家人发一个号码，让他加这个号码，然后呢，咱们再
0: 把链接推给他。
1: 哎，对对对，
0: 也可以的，
1: 行吧？
0: 那给家人，我们给你一个私信的回复啊。
1: 嗯。
0: 赵飞在操作，那我跟大家接着来分享。刚才一个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乌梅山楂汤，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1: 嗯。
0: 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非常好吃的，就是莫小呆的粉条。
1: 哎。
0: 你记得我前两天跟那个在群里发我们家在农村的那个
1: 大
0: 锅里，对，炖了那个排骨、豆角以及粉条吗？啊，我们家就是每拿回就是上次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葛根粉条跟山药粉条之后，我们家炖排骨啊、炖什么放的一直都是那个粉儿，
1: 好吃，
0: 包括炖鱼，
1: 嗯嗯，
0: 都非常好吃啊。然后我觉得咱东北人呢，其实也爱炖点粉儿。
1: 当然了，
0: 是吧？炖点粉条啦，炒点粉条啦，就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菜系当中，它就是我们榜单当中的一项。
1: 嗯，
0: 所以这个莫小呆的粉条返场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大家炖、涮、做汤或者炒都行。
1: 对，这两个粉条呢，你看一个是葛根粉条，加上一个是山药粉条，它们两个呢还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区别。共同的相似的点就是它们都是药食同源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们用那个葛根粉条去做一些排骨炖鸡的时候，
0: 嗯，
1: 它呢不浑汤，越嚼越香啊。然后像那个山药粉条给我们带来的口感是特别的细腻爽滑，哎，而且呢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就是能够温润养脾胃，咱们做点什么酸辣粉之类的，哎，你嗦上一口觉得哇好顺滑呀，好挂汤汁啊，好细嫩呢，关键是这个粉吃下去，哎，顺带着还能养咱们的脾胃。
0: 嗯，是的。然后这个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他们俩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就是绝对不含食用胶。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买那个任何粉条的时候啊，大家都要去看一看，千万别买到含胶的。一个是它口感不好，再一个就是咱吃进去那也真不健康。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粉条呢，就是它不含食用胶，而且呢没有色素，没有明矾，它就是原料以及它的清水，是那种老工艺，没有任何添加的，所以咱吃起来呢就是非常干净，
1: 嗯，
0: 非常的放心。它从整个原料的精挑到清洗、碾碎、过滤、沉淀，再到手工去漏粉儿，然后自然烘干，再经过高温杀菌，就是每一步呢它都非常严格，
1: 嗯，
0: 但同时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健康的原汁原味儿。
1: 你看，好的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是直接回复粉条了，
0: 大家都会抢答了。
1: 哦，确实啊，因为我们的小管家提醒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粉条，包括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平阳牛肉，
1: 平阳牛肉，它都是最后一天。
0: 哎，
1: 嗯，最后一天，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真的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是5斤的葛根粉条，加上5斤的山药粉条，然后每一斤呢它都是独立包装。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条这个词儿，没有儿化音啊，粉条就这俩字儿，大家呢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反正咱们你放到那个阴凉干燥的地方能放很久很久呢。
0: 它最好的就是每一斤都独立包装，
1: 对对，
0: 这样就省着每次咱们有的时候去买那个干条的时候，一买粉条买一大捆儿，
1: 嗯，
0: 然后吃不完它又没有包装，
1: 对，
0: 你就会放着非常着急，你又想赶紧说给它打扫完，别让它剩下浪费了，
1: 对，
0: 但是你可能得一段时间，你就紧急的家里就是顿顿吃粉条，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呢就是每一斤都独立包装，这个特别便于大家去储存，
1: 嗯
0: 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今天最后一天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

0: 之声就发粉条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1: 嗯，哦，家人呢说，家人在咱们群里，他回复了，
0: 在哪里？我看看。
1: 那就家人等一下，然后
0: 一会儿在
1: 对，帮你找一下这个链接。
0: 那太好了，哎，为什么我刚才在群里搜索的时候没有找到家人呀？
1: 没搜到，
0: 没搜到，那可能因为他前面还有那个字母和标点符号，
1: 对对对，
0: 图片什么的。来吧来吧，那你跟大家接着分享，我给家人找找那个链接。
1: 行啊行啊，另外一个就是平遥牛肉嘛，平遥牛肉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上架，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的六袋加上原味的六袋，它用的都是那个山西平遥的散养的黄牛肉，然后用的是古法的那个卤制工艺。平遥的牛肉它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这个品牌了，就是你吃起来就是山西的平遥的那个老味道，整个的肉质的口感呢是特别的软烂的，但是不碎，哎，这很重要。就是不管大家说牙口好还是不咋好，你都能咬得了这个牛肉，但是吃起来呢，一方面也不觉得硬，一方面也不觉得面，哎，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它整个的口味给大家调得特别的咸淡适中，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我们到手呢是12袋，是199块钱，算下来的话一袋是不到17块钱，然后每袋是2两多，不到17块钱。那个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那天我在超市里边买的那个一小块，就是拳头一半的那个块，一块牛肉，
0: 牛肉
1: 24块钱。
0: 嗯，
1: 然后里边呢，我一回家发现还有点肥的部分，还有点那个筋的部分。
0: 生气不？当时
1: 我当时我说我再，这是我最后一次买。我想说，就是那天我真的很想吃那个酱牛肉，然后那不就是赶着那个在超市买其他菜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买一块吧，买一块吧。我肯定意料到了，我说这个牛肉肯定不会太便宜。
0: 嗯，
1: 我想说那我就买一块。结果呢，20多块钱，我这个价格也觉得有点小贵，但也接受了。买回家齁咸，然后呢，并且不是说完全都是肉。
0: 嗯，
1: 气死我了，
0: 就很生气，
1: 很生气。
0: 我有一天是吃那个牛肉拉面，然后就非常想吃点那个，想吃点酱牛肉，
1: 就给你
0: 就要了一小盘儿，
1: 3-4片那种的，
0: 就是倒不至于3-4片，就是它不是在那个牛肉面里的，就是我单点了一盘儿，然后它切的非常非常薄，
1: 我懂，
0: 薄薄的一小层儿，那一碗40多块钱那个酱牛肉，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但我在想，我说那当时我又想吃，我能怎么办呢？
1: 就想打自己的嘴。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酱牛肉啊，又省去了自己咱们去炖煮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买这个平遥牛肉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平遥牛肉本身它就是这个平遥啊，它是那个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我们给大家拿到的呢都是从平遥的原产地给大家发货，所以就是本身的品质它又很好，然后又省去了中间这些乱七糟的这些费用。所以就是能拿到非常优惠的价格。
1: 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玉欣说回来的是时候，又是小满又是521，就是这么会赶点儿。
1: 哎呀，
0: 恰到好处的欢聚，真的是想你了。
1: 玉欣也是非常会说呀。
0: 是的，谢谢大家。而且他刚才发的这段那个，我就念的过程当中，我想起了一首歌。
1: 什么？
0: 我觉得大家应该听过，就是那个兄弟呀，想你了，
1: 我懂了。
0: 你在那嘎达还好吗？
1: 哎呦我天哪！
0: 所以我在吉安的时候，然后也是非常惦记大家。
1: 但是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也吃到了很好吃的好东西？
0: 很好吃。我本来想那个，就是咱们找出一个单独的那个板块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那天不是那个在群里讨论说那个，我看看啊，突然看俩发的那个火盆嘛。他发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白天采访完吧，晚上再回酒店，就是在赶那个就是素材内容。因为这周四不是要做那个种草博物馆，就要介绍吉安的这个博物馆，然后还有他那个这一次有一个就是金印。 嗯，那个很重要。然后我们就晚上回去再整理素材，因为白天采访了很多那个什么专家呀、学者呀，然后再弄，然后就没有时间去吃。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就非常馋，但是我们问了那个酒店一楼前台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就是吉安，你不用挑，他说任何一家火盆你就进去吃，它都好吃。哎，我们就非常着急。后来好像我忘了是几点了，就反正弄素材弄到挺晚，然后说那饿了确实也吃点东西，一搜有还有很多都没。

0: 那个关门
1: 啊，
0: 它火盆一条街，
1: 啊、
0: 我们就好像是8点多还是快9点了，去吃了一下那个火盆，
1: 嗯，
0: 我好好吃
1: 啊，
0: 真的很好吃，
1: 是在长春完全吃不到的味道是吗？
0: 我没在长春吃过，
1: 哦，那它是好吃的点是味道、
0: 嗯、
1: 口感，
0: 对。
1: 是真的有在思考一下，
0: 是真的思考，而且我想到了，我有那个，我当时拍了照片儿，
1: 啊，
0: 但因为那个我们吃的时候挺晚了，就没发到群里。
1: 嗯，
0: 我找一下啊。
1: 我看看大家的留言。温馨说，平遥牛肉是清真的吗？
0: 嗯，
1: 是清真的，是清真的啊，可以放心吃，啊。
0: 哎呀，我好像，
1: 嗯、
0: 我看一下啊，
1: 这个有点
0: 我找到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它好像卖相一般，
1: 就是还得真吃。
0: 我给大家先发一个，就是、
1: 啊、
0: 反正刚上来的时候吧，
1: 嗯、啊，
0: 没想着那个拍照片儿、
1: 啊，
0: 是吃着吃着觉得哇太好吃了，
1: 哎呦，
0: 然后觉得说想留一张照片儿
1: 啊，
0: 我给大家发一下啊。
1: 欢迎甘老说吉安太小了，去过几次，吉安崔家火盆是非常出名的。
0: 哦，我做攻略的时候查到了这个崔家这个店，
1: 必吃榜上那种的。
0: 嗯，是的
1: 啊，
0: 我发了一张，大家能看到不？
1: 哦，能看到。
0: 这个就已经吃的快平底儿了
1: 啊，
0: 因为它刚端上来的时候它是冒那个山尖儿的。
1: 哦，
0: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长春吃过的火盆儿，
1: 嗯，
0: 就都是那种一上来它就是已经有点像铁板烤出来的样子了。
1: 哦，
0: 可是在吉安吃的这里边它有很多汤。
1: 哦，
0: 我当时很懵，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汤呢？然后那个店员就说你不要着急吃，你们慢慢的吃。
1: 哦，
0: 他越吃到后面把那个汤汁儿都炖进去。
1: 哎呦啊，
0: 就是你吃到的所有食材，
1: 嗯，
0: 咽一口口水啊，都吸满了那个汤汁儿。
1: 嗯，
0: 然后他说等到最后呢，再给你们用那个蛋和辣白菜拌着这个底去炒米饭。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还有炒米饭的照片，
1: 哎呦
0: 我给大家发一下，
1: 那这个炒米饭得老香了。
0: 哎呦我真的，
1: 而且人家那个真的是纯炭火呀，这个纯炭火跟那个电的那个或者是跟那个燃气的那个真的是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0: 哦，它就是炭火。
1: 嗯嗯，纯炭火，
0: 纯炭火。
1: 哎呦我天哪，
0: 哦，太好吃了，这就是炒完米饭的。
1: 哎呦我的妈！
0: 然后你知道它里边的那个辣白菜就是一点都不咸，
1: 嗯，
0: 然后非常的清爽，就它把那个表面的那个辣味儿都炒进了饭里，
1: 嗯，
0: 然后你配着饭吃的时候呢，你就能吃到它那个鸡蛋香，
1: 嗯，
0: 然后锅里边有剩的那个什么牛肚，然后蹄筋儿，
1: 哎，
0: 牛肉、豆芽，
1: 嗯，
0: 然后加上那个辣白菜的脆爽，
1: 嗯，
0: 还有那个玉米粒儿的清甜。你能想到它有多好吃吗？真的无敌好吃，
1: 我已经不敢再想了
0: 啊！太好吃了。温馨说这个火盆应该是地道的满族传统食品吧，这个是朝鲜族美食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火盆是朝鲜族美食。
1: 对，
0: 嗯，然后除了这个还吃到了非常好吃的烤肉。烤肉是我给大家发大吉他照片那天吃到的。我的搭档在颤抖，朋友们。
1: 烤肉一会儿你再说说，不行，我想知道，一会儿说吧。
0: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烤肉啊。
1: 气又有点气人，我跟你说。
0: 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就是各种那个吃之外，
1: 嗯，
0: 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吃的时候非常渴。
1: 啊，有点咸呐，
0: 有就是其实它味道不重，但是因为吃的太香了
1: 啊，
0: 而且就是它那个油呢，肯定是比咱在家里就是做炒菜啥的要多一些。
1: 而且像那个刚才就是你说的那个服务员说你们就慢慢吃，我想这还能慢慢吃？
0: 所以我跟你说，没等炒饭的时候，它就已经平底了，
1: 就真是这样。
0: 后来就是为了等着它那个能再炒点饭，所以我们就放慢了脚步
1: 啊。
0: 而且你想，我们就是弄完素材之后，等你回去吃的，就是我们去吃的时候。已经就是大家已经饿得狼哇的了，那个
1: 对对。
0: 如果你要说5-6点钟，我还能就是让速度匀一匀，慢慢吃。但是已经快9点了，就是那根本就不能慢慢吃了。
1: 真是无法慢慢。
0: 太饿了，就开始提里吐噜的吃。
1: 哎呦我的妈，思绪已经飞走了。
0: 而且
1: 啊，
0: 它真的就是能蘸2种料，你可以自己调一个麻酱料，还可以自己蘸一种干料。它店里那个干料
1: 那
0: 个味道
1: 香了，是吗？
0: 太香了。
1: 哎，
0: 而且我最绝妙的方法是什么呢？
1: 哎，
0: 我是
1: 绝妙，哎，最绝妙，哎妈。最绝妙，
0: 我是调了2碗料、
1: 啊，
0: 一碗麻酱料和一碗干料，
1: 嗯，
0: 就是你拿那个夹起来任何一片食材，比如说那个夹一片牛肉，
1: 嗯，
0: 你轻点一下那个，
1: 轻点一下，哎呀妈，
0: 你别蘸多，我们蘸多咸嘛，
1: 嗯，
0: 轻点一下麻酱料。

0: 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还能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呢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呢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啊还哗哗的流眼泪，其实呢都能理解哈，大家呢日常节俭惯了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它不是小事啊，越拖就会越严重，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可以试试好视力的26年的大品牌的中药的眼贴，效果真的很好。我们贴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感觉很水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0: 那大家呢可以在10分钟之内啊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会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黄金屋说方圆去吉安吃的小吃馋死大家了
0: 啊、哦，真的很好吃、
1: 哦、
0: 而且就是从我看啊，从长春开车到吉安的话、嗯、大概得4个小时，
1: 其实那个不咋近、
0: 哦、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周末两天要说那个、
1: 啊、那绝对够了，
0: 几个人溜达一圈我觉得也够了
1: 啊、
0: 哦、嗯，
1: 就是啊、那到了吉安基本上就是吃吃吃吃吃。
0: 没有，其实吉安有很多的景色以及就是可以逛的地方、
1: 啊、
0: 但因为我们是白天整个的都是在采访嘛，就采访任务比较多、
1: 啊、
0: 所以就是也没去到一些地方去逛。
1: 嗯
0: 嗯、我们这两天主要就是扎在哪儿呢，一个是博物馆，
1: 嗯，
0: 一个是他那个郝太王碑，
1: 嗯、
0: 然后就讲这些的那个历史比较多
1: 啊，
0: 嗯、然后只有一个整个的行程。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完都山城，
1: 嗯，
0: 然后有舞女峰、
1: 哦、
0: 就都非常好，但我来不及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1: 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真的可以直接直奔吉安啊。家人说圆儿啊还有一个酒，就是那个酒瓶特别好看，一箱是6瓶的那个，给我找一下呗。
0: 啊，我知道他说的那个
1: 双龙献福。
0: 是的，
1: 知道
0: 知道都知道啊，
1: 都知道，
0: 现在就找。
1: 你干啥家人呢，最近咋就开始疯狂买囤酒了呢，
0: 是不是家里有那个就是宴请什么的呀，
1: 也没准儿。还有就是好多，我有一个朋友反正最近一直也是大买特买酒，完了、嗯、是在做那个桑葚酒
0: 啊，
1: 自己家又蒸又泡的，我说你
0: 哎呦天哪那可注意安全、
1: 啊、对对对，
0: 别喝中毒了我给大家发啊，那个家人问的这个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白水杜康
1: 啊，对对对
0: 啊，双龙献福，你看这名儿多好听。
1: 嗯呢，
0: 白水杜康呢听起来就很文雅、
1: 啊、对对，
0: 然后双龙献福呢听起来就很响亮、
1: 啊、对对对
0: 文雅又响亮，响亮又文雅，这个就是那个家人说到的这款酒
1: 啊、
0: 价格非常划算
1: 啊。那我看我
0: 已经发到群里了，
1: 对，要不要、嗯、我艾特一下家人，然后那个你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0: OK、嗯、可以看一下啊。
1: 豁然开朗呢也发来了这个这也是火盆吧，上面还有米肠。
0: 哦，对对对、
1: 啊、
0: 米肠我忘记说了，因为那个米肠就是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它那个端上来的时候米肠就在上面摞在上边、
1: 啊、
0: 它可能是怕你看不到这个盆里有、
1: 啊、
0: 然后但那个米肠呢其实你要把它就是按到那个汤里，
1: 嗯，
0: 因为你刚端上来那个盆它有很多的汤汁，
1: 嗯，
0: 你把米肠按到汤里之后呢，你就先吃上面的东西，你等那个汤汁逐渐的咕嘟进去了，
1: 嗯、啊，
0: 但不要这个时候吃，你要再把那个吸满汤汁的米肠，它就是外边焦焦的，然后里边嫩嫩的，
1: 哎、
0: 就很好吃，口感非常丰富。
1: 哎呦我天！
0: 然后也一定是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轻点麻酱
1: 啊，轻点，
0: 轻点干料
1: 啊。
0: 嗯，
1: 妈，那我这两天就得练这个轻点这个动作了，不然到西安的时候这个不行了。
0: 你不练，然后咱可以找个周末去
1: 啊。行啊行啊行啊，
0: 是不是可以逛一逛、啊、然后吃一吃，非常好吃。
1: 轻点，嗯的，嗯，这个手腕子得控制好力度。
0: 是的是的，嗯、然后这个我看看啊，金童发了这个牛肉的照片，
1: 我跟你说就是他也发了、
0: 嗯、
1: 加上我最近也非常想吃、
0: 嗯、
1: 就在刚刚咱们放那么短短几十秒的那个、
0: 下单了，
1: 我就下单了
0: 太好了，
1: 我觉得我必须得，我最近特别想吃酱牛肉，然后也那个刚才说了嘛，那个酱牛肉真挺贵的，慢慢买。
0: 嗯，而且咱们这个确实从原料上到整个制作工艺上，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
1: 对对对。

0: 。梅子说，看来当晚是饿了，吃成那样了才想起来发照片。
1: 那
0: 我，你知道我后来为啥一定要拍一张照片吗？我就是为了回来跟大家分享。
1: 对，
0: 我如果不是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就提了吐噜我就吃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没时间了。
0: 就是、吃到那个程度，我说妈太好吃了，赶紧拍照片，我得跟大家说。
1: 对，
0: 嗯，然后但那个时候，你像我们去吃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晚，
1: 嗯，
0: 然后可能给大家发完，我就还来不及在群里再跟大家聊别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先不发，等回来来得及跟大家聊的时候我再发。
1: 哦，
0: 嗯。
1: 金童也说说多次回购了这个牛肉真的很不错，然后他说每个月呢、
0: 嗯、
1: 会员可以领30块钱的那个券，价位更合理了。
0: 对呀、啊，五、嗯、月份的优惠券啊，没用的朋友买牛肉是可以用掉的。
1: 我刚才就用了。
0: 豁然开朗说，我感觉吉安火盆颜值没有通化的好看。
1: 哦，
0: 那是因为我没拍好。
1: 哦，
0: 人家刚端上锅的时候是好看的，只我没记录着。
1: 他都没啥心情记录了。
0: 对，
1: 嗯，
0: 当时就是吃的狼娃的了。
1: 对对对。
0: 嗯、但是我看啊，豁然开朗，这应该就是火盆刚上锅的时候拍的照片。
1: 嗯，
0: 你看它这里边就是没有汤汁的，
1: 就很整装，
0: 很整装、嗯、
1: 啊。对对对，
0: 吉安火盆有很多很多的汤在底下。
1: 哦。
0: 但真的越咕嘟越香。
1: 哎呦我。
0: 太好吃了。
1: 嗯，这要是在吉安生活、啊、我觉得减肥是一件难事啊。
0: 上顿吃下顿吃、那
1: 可
0: 真是。可
1: 不吗？
0: 嗯
1: 嗯。家人说那个收到了，元飞谢谢你们俩辛苦了，感谢。
0: 不客气。
1: 哎呀妈，
0: 自由者说、啊、吉安那个火盆确实好吃，我上吉安也吃了，真的特别好吃。
1: 哎呦，这绝对能听出来是发自内心、啊。
0: 你看，真的特别好吃，
1: 真的特别好吃啊、
0: 嗯！温馨说啊，他说主要看水质啊、
1: 嗯，
0: 在云南的时候处理废水就多，回到家之后呢，废水就不是很多了。
1: 哦，
0: 嗯，他说这五个滤芯啊，就起到了那个作用。他说用试水笔试过了，
1: 这么严谨、哦？
0: 那试过了就说明它真的是含有矿物质的哈。
1: 对对对。
0: 哦，那挺厉害的
1: 啊。
0: 嗯，
1: 秦天柱说我家呢不用什么净水器，喝水的时候反正就直接用水壶接满，烧开就直接喝了。
0: 完、嗯、他说费那劲呢。
1: 嗯，你就是那种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你会遵循真相定律的。
0: 但是我擎天柱，我必须得纠正你一点啊，一点不费劲。
1: 你老不
0: 非常不费劲。
1: 你都没有烧水壶这个东西了。
0: 你唯一需要付出的是啥呢？
1: 啊、
0: 就是师傅给你上门免费安装的时候，你给他开门等他一会儿。
1: 对。
0: 完，你给他送走。
1: 往后就是你烧都不用烧，
0: 对，
1: 直接那个速热机你要多少度都能出。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么方便。
1: 对，
0: 而且就是哎呀，我这脑瓜子一下懵住了、
1: 嗯、
0: 我刚才要说啥来着。
1: 啊，你想说那个
0: 我想跟擎天柱说什么来着。
1: 啊，
0: 哦对对对，我想说就是擎天柱本身对吃是一个很有要求的人、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品质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一个月交199块钱连付13个月对你来说不是啥大负担的话，
1: 嗯，
0: 那现在又送净水器，又送龙头，又送大家速热机，咱为啥不安一个呢？
1: 对，
0: 你这真的，你不是，咱不是说用10年8年，我觉得都是浅的。
1: 对，
0: 它真的是更长线的、更健康的一种投资。
1: 嗯，
0: 就是你想算这个账，是不是199块钱连付13个月？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不是啥负担。
1: 对，
0: 但你真的生活品质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嗯，大家如果想试，哎，想用，咱们就打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
0: 嗯。小刘说、10年前去吉安吃火盆没吃够、今天你俩一说馋虫又勾出来了。
1: 妈呀，我都馋得不行
0: 了。这个周末就去吧，朋友们、有时间咱就去。忽然看俩说我离吉安可近了，3小时40分钟就到了。那你跟我们从长城开车去的距离是一样的，
1: 啊、
0: 但他坐高铁嘛，
1: 啊、
0: 高铁也很快那个时间、
1: 啊，
0: 差不多，
1: 嗯，
0: 哦，真的很好，而且现在景色也很美了。吉安离我看看啊，吉安离朝鲜非常近，
1: 嗯，
0: 就中间隔一条鸭绿江，然后他们开玩笑说短一点的那个距离和河道那个江的那个距离，说跳高跳远跳的都蹦过去，但真的就是白天因为我们采访的那个博物馆就离那个江边已经非常近了，然后就能看见那边的山。我们当时说哦，这边有山，这边有山，然后他们那个当地那个宣传部的朋友就说哦，这边的山是咱们的，那边的山是朝鲜的。啊，我说离这么近啊。他说对啊，那个江，那个过了那个江面就是了。
1: 哦，
0: 嗯，
1: 明白明白。就是那个我到那个广西东兴也是，就是离越南就隔一条河，然后我觉得那条河就能迈过去，
0: 对，一步就能跨过去，
1: 啊、对对 对, 对，
0: 但不行啊，
1: 啊，这不行，
0: 就虽然很近，但不让、
1: 啊，不让
0: 不
1: 让，不
0: 让迈啊，
1: 行，赶快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好吃的这个牛肉吧，
0: 嗯，
1: 牛肉。

0: 今天给大家是最后一天这个上架了，然后刚才呢，你看，有朋友也在群里边分享了，然后我也这个马上就下单了。大家如果想吃牛肉，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我们这山西平遥牛肉真的好吃，大家就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行，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嗯，然后现在这个牛肉的价格呢，依然是非常划算的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就是每袋它都有2两多的这个肉，然后一共12袋到手呢，接近就是3斤的是熟的酱牛肉，不是3斤生肉啊，是熟的肉。这个重量呢将近3斤，都是平遥原产地给大家直发的，而且日期会非常新鲜，是通过高温灭菌的方式来做的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而且易存放。咱们自己吃呢非常解馋，居家囤货走亲访友，咱们当个礼品也都非常的有面子啊。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12袋到手只要199，其实你匀下来一袋就是不到17块钱吧。
0: 对，而且我刚才买的用了这个3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真的是划算的，
1: 真的是划算的。
0: 那今天这个牛肉呢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不要错过哈，6袋原味加6袋酱香，整整12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粉条啊，这个套组也是非常好的，这里面呢有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其实它们都属于养生款，日常咱们想吃点清淡的营养的对身体也好，对不对？首先我们说那个葛根粉条，它就是颜色非常的透亮，看着就很干净，然后吃起来呢非常的 Q 弹筋道。平时咱们要是炖排骨啦，你在家里炖鸡汤啦，扔上几根儿，哎，我包括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不放肉，就是白菜炖粉条，或者放豆腐，
0: 对，
1: 都非常好吃，那个味道都特别的香浓。
0: 不行了，我
1: 又不行了，
0: 脑子里边出画面了。因为我最近就特别想吃白菜，
1: 白菜，白菜粉条，你就吃吧。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做任何一道菜，就这一个，咱就嗷嗷下饭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山药粉条大家都知道，本身山药就是养胃的好东西嘛。用山药做出来的那个粉呢，它是特别细腻的，爽嫩顺滑。然后咱们在家里可以拿它做热汤粉，然后你要是会调那个料，拿它做个酸辣粉，或者浇上那个鲜香的热汤。哎呦，你天气凉。凉点的时候，你在家里嗦上一碗，太过瘾了。
0: 其实那个咱们自己在家做也特别好做，我觉得就是你放点醋，放一点酱油，放一点日常的调味料，整点那个香香的辣椒油，然后用开水一烫，然后下点咱们这个山药粉，其实就完全可以那个做了。然后这个山药粉呢，就是你想平时咱们做那个山药，就是它都滑溜，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做出来的那个粉条它更滑溜啊，老滑溜了。大家如果想吃，一共是5斤加5斤，就是5斤的葛根粉条加上5斤的山药粉条，一共是10斤，每一斤呢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加到一起是99块钱。
1: 对。
0: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最后一天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条，粉条这个词儿，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牛肉或是粉条，都能收到对应的链接。
0: 玉馨说不行了，强烈要求采访任务，下次得让赵飞去。先上九寨沟，回来再顺便采访个迪士尼。哎呀妈，你咋对我这么好啊，玉馨？
1: 你咋这么好呢？这个线路我也非常想去采访。
0: 这个线路是谁花钱呢？
1: 他是那采访任务的话，应该就是单位给花吧？
0: 哎呀妈，单位我咋的了呢？我妈，我有点不敢了，
1: 有点害怕了。单位是想给你送走。
0: 我感觉我这一趟玩完了，回来容易被查。
1: 光辉岁月说，方儿去吉安哪里吃的呀？就是火盆一条街。对，就是火盆一条街。然后我当时是搜了大众点评的那个火盆第一名。去吃了，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我看看啊，
0: 看看。
1: 豁然开朗，这咱说完了。
0: 发的那个图片，我觉得真的好漂亮啊。
1: 一步跨。
0: 一步跨，很形象啊。
1: 一步跨底下挂全铁丝网，你看。
0: 对。
1: 但下面发这几张景色真美呀、啊。
0: 容易把裤子勾坏了。
1: 人不让跨，不让跨。
0: 自由者说，我的30块钱的券用完了，买粉条的了。
1: 温馨，温馨前前面说了一个，说这个火盆啊，好像我们延边地区吃的那个部队锅。
0: 啊、
1: 嗯。它跟部队锅还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部队锅也是朝鲜族的一个特色。但是它不一样，它跟火盆还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部队锅反正就是像那个小火锅似的。
1: 啊，对，嗯，咕嘟咕嘟煮面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拉面的。
1: 下各种丸子
0: 啊，对
1: 都行。
0: 对。
1: 还有年糕
0: 啊，
1: 哦，年糕可以煮进部队锅，
0: 非常适合。
1: 然后上面要盖那个浓浓的芝士片儿。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你等你夹起来那个面的时候，它是拉丝儿的。
0: 哎呀妈呀！我现在觉得你是宇宙搭配，宇宙级搭配女王。
1: 然后那个光辉岁月问我说，没去抗美援朝第一度啊？
0: 嗯。
1: 采访任务没安排在那儿啊？我们这两天一直扎在那个吉安市博物馆。
0: 那也不是去玩的。
1: 对，我们是上午在博物馆，下午在博物馆，然后从博物馆出来，因为它有一段历史是要看那个好太王碑。然后好太王碑呢不在那个博物馆里，博物馆里只有它的拓片。然后就是我又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好太王碑的地方，然后又去采访了好太王碑的那个讲解。就整个就这两个地方。
0: 哎妈，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博物馆什么之类的哈，你要再回去考一点什么那个历史知识，你得老猛了。
1: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所有的博物馆非常值得大家逛一逛。然后你如果说不想花钱请讲解的话，每个博物馆其实它都有那个公益讲解时间。你就提前做攻略查一下，一般来说可能都集中在上午10点会有一波免费讲解，你一定要听他的讲解，你会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故事。
0: 对，
1: 要不然你就每周四晚上5点到5点半收听我们制作的种草博物馆这档节目
0: 也行，
1: 也行啊！省内的各个博物馆，我们会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吉林的历史人文真的太精彩了，
0: 大家关注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呢，关注历史，关注博物馆的同时，也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你像春天呢、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哎，也都非常影响大家的整个的观感，对吧？夏天咱们穿那个小短裤、小裙子什么的，都很不得劲儿。那么大家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要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治疗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蜗牛说，这一大早晨你俩这火盆那火盆的，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围在火盆边的时候了。
1: 确实。
0: 忽
1: 然看朗发了这个图片，说高丽坟看了吗？我是去采访的，我除了博物馆和好太王碑啥也没看见。
0: 下一次专门旅游去。
1: 所以我就是这一次我就是给自己种了一个草，我就说等下次有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把吉安
0: 是吗？
1: 就那个山就是那样式的。
0: 哎呀妈，那得看看到底是哪样式的。
1: 对对，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咱们可以赶个周末去。
0: 擎天柱说，这是哪个景区啊？6月中下旬呢，我们公司厂庆，正好应该是放假可以去了。这个都是吉安。哎，都是大家发的都是吉安。
1: 而且忽然看到你的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叫的好像不对。等我给你查一查，它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0: 行，
1: 你的这个叫法不正确。
0: 行。那看看时间，反正得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这个不因为火盆这事儿跟大家唠的不都已经不行了。
1: 行，那今天先撂了吧。
0: 那只能了，那这样了。
1: 好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本期节目编辑赵。

0: 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接着唠呗。
1: 明天
0: 烤肉还没说呢。
1: 明天那个八点的时候，咱们再那个打电话啊，接一下，接通一下啊。
0: 好吧，明天见，
1: 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呢可是24节气小满啊，这也意味着炎热开始要登场了。小满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当然了它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正式拥抱夏天吧。
2: 是的，大家这几天感觉啊有一点发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吉林省接下来的这些天可能都会迎来雨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像通化的南部、白山南部是多云的，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地区8到9度，其他地方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东风转偏南风。为什么会接连下雨呢？因为快高考了。
3: 真被你说对了啊，可能会要给大家降降温，省得孩子那么炎热是吧。田里长的这个小禾苗也要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雨水的滋润啊。明天呢这个雨水的天气依然持续，面积会更广。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像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都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或者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2: 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明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徐英大哥啊，在我们视频号端跟我们通报同步最新的消息。他说长白县啊，从早上3点就开始下雨了。今天长春是假阴天，您3点就醒了吗？还是怎么着被雨水、被这个雨声给弄醒了？3点可太早了。
3: 嗯，就是晚上的可能这个睡眠啊，就。

0: 不能一觉到天亮，咱们赶紧调整调整啊，好好休息。两三点的时候是我们身体恢复的最佳时机啊，尽量是那个时间是深度睡眠，是最有利于健康的。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啊，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打电话的话，都有空线啊，不用排队。
0: 嗯，直播热线请大家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联系。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从这周开始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右上角开通了预约的功能，那我们可以一键预约这一周的直播。只要我们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直播的提醒，您就不用再找了，还是比较方便的。明天是周五，大家呢还可以再预约一天，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周一到周五都给它设置上，大家一键预约就可以了。
0: 嗯，如果已经预约的朋友，今天可能我们直播一开始的时候直接啊就推送给您了，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很好找啊，就叫吉林之声。大家进来之后呢，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大伙啊，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那关于退役军人的相关的待遇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那在前些天，我们接到了长春市九台区市民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呢曾经当过6年兵，现在相应的这些退役的手续啊，包括退役军人证啊，手里都有。但是有一个关键点，我在节目当中问过张先生，我说咱们在当地的九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否进行过登记，系统当中有没有咱们的相关的信息记录呢？张先生未置可否。那针对张先生的这个问题，他想问啊，自己当过6年兵，退役之后可以享受哪些相关的待遇呢？
0: 嗯，针对张先生的问题，我们特别咨询了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
6: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农村级退伍军人，他除了有每个月咱那个津贴补助，就是他那个病龄津贴补助的话，其他的就没有了，
7: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政策优惠，就是您说的那一种。
6: 只有那个病龄的那个，就是每年当多少兵，每年当兵补贴多少钱的那个，就是按月发那个还是按季度发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就只有这个，他从60周岁以后不就开始享受那个当兵那个待遇了吗？
1: 因为张先生现在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电话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张先生您需要自己问。因为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个兵龄津贴啊，兵龄津贴的补助是需要我们自己个人去申请的，正常情况下是按年给的。那如果您当了6年兵，那咱们就可以算一下，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吉林省呢是740多块钱一年啊，那咱们一年是740，6年

0: 就是4600多，所以如果您没有这笔钱的话，您需要问一下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否可以申请，怎么申请，合不合条件。
1: 是的，而且他这个入伍的时间有一定的要求，得是1954年11月1号到2011年10月31号期间的，退役的时候得是农村的户口，得年满60周岁，还有就是待遇方面呢，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没有其他定期抚恤补助的，因为这些抚恤补助啊，或者说这种津贴啊，它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同时享受的，所以具体呢，您还得问一问啊，到底是怎么定的啊，包括标准啊什么的，您抓紧时间去。申请一下，要能申请下来的话，那咱们也就多了一项这个收入嘛，还是个好事儿啊！希望您办得顺利。
0: 您可以拿下笔，或者是用手机记一下九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8233-7811，8233-7811，8233-7811。好，我们说完了。如果要是没听清的话，您也可以让家人通过114查询一下，或者是直接到咱们九台区政务大厅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窗口啊，带着您的相关的证件到那儿咨询也行。
1: 嗯，就是人家肯定得先认定一下，然后最终呢再帮你审批呀、审核呀等等。反正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待遇啊，都得自己申请啊。咱们自己要是不知道的，或者说错过的，那真的是有点可惜。但是您只要听到了、了解了，那咱们就抓紧去办。如果符合条件，咱们就领待遇；要不符合呢，咱也能理解。
0: 今天早上，可静老师和小东老师聊的应该是关于 AI 的相关的话题啊。现在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还是老朋友，都越来越意识到这个 AI 啊，真的可以告诉我们好多东西。那我也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这个 AI 有的时候还真不能全信。为什么呢？比如说同一件事儿，如果他顺着你说是这么说的，你反驳他，他又顺着你说又变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他会讨好你。其实除了会讨好我们之外， AI 呢它还会幻想。所谓的幻想指的就是它想到什么它就说什么，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准的。那大家如果要是学会用这个 AI 是好事儿，但是一定要仔细的甄别。咱们不能因为有了 AI 连自己判断的能力都失去了，那这是很可怕的。
1: 嗯，咱们要学会善用 AI， 同时呢也要有辨别的能力。当然了，咱们也不能说自己就是人家都已经学会了咱还不会用，或者说咱们不试一试不尝试一下也不知道。但是咱们得可能给 AI 呢，你要会提问，就是你不能顺着你的意思，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呢咱们到窗口再核实一下，最终呢一定要以窗口的答复为准。 AI 呢只是给我们一项辅助，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做一些决定。而且呢不管是 AI 也好，现实生活当中的其他人也好，包括严大方宁，我们给你的一些建议也只是一些参考，最终呢还得你自个儿拿决定，拿自己拿主意啊。所以最终呢我们以窗口的审核为准。
0: 所以这也倒逼着我们所有的在窗口工作的，我们的所有职能部门的业务口的工作人员，咱们要扎实自己的业务本领了，不能一问三不知，模棱两可说不清，那可不行。因为慢慢的慢慢的可能我们都被这个后浪啊盖过去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扎实住自己的这一块儿啊，业务本领，守住这个根本。 AI 是辅助我们的，千万不能让 AI 直接穿过我们，自己什么都没留下。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能思考思考，有了 AI 好，让他替我思考吧，慢慢我们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不行的，太吓人了。
1: 我觉得尤其家长要跟小朋友说，就是因为有的小孩现在跟这个豆包呀、还有跟这些这个 APP 啊都特别亲，甚至觉得爸爸妈妈你说的对吗，我问豆包吧，就是批改作业，哎，这个作业今天是写的对还是不对，哎，我问豆包吧，什么都依赖豆包。那这个时候你要问，打一个问号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跟孩子还有包括让孩子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讲一讲，就像 AI 啊这些虚拟的包括这些 APP 啊，他们有一些话是要带问号的，就是要学会甄别。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网络平台啊整治啊，就让大家要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虚拟的，什么是现实的。如果你做的是 AI 动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你一定要标注啊！如果不标注的话，可能大家就有的老奶奶呀、老爷爷呀，包括小朋友呀，可能真的分不清现实和虚拟的。尤其现在有很多东西，真是假的越来越像真的了。而真的呢，它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让你听起来好像不像是真的。所以真真假假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擦亮眼睛了。如果实在整不懂、弄不明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弄明白的、我们知道的，一定如实的告诉大家；我们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我们会给相 相关的职能部门打电话，帮大家来求证。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0: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所以有的时候就想哈、啊，你看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么快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那我们的主持人会不会被取代呢？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科技越发达，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的链接就越宝贵越珍贵。每个人的心思它是百转千回的，每个人的经历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仅仅依赖我们的 AI 或者是依赖科技，还需要心贴心的沟通，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信任我们的话，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唠一唠。
1: 嗯，我倒觉得我们主持人，尤其我们电台的主持人，活人感非常强。你看现在 AI 啊，就是发展的这么快啊，它一瞬间它可以学会很多的知识，像这些知识点它都知道，但是它不会灵活应用。而主持人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因为主持人首先是人嘛，这个活人感呢是最强的。那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我们理解能够体会大家的这种痛感，包括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像常年看不见的或者听不到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在困苦当中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老百姓，我们是能够体会和理解大家的这种苦楚的。但是 AI 它就是个机器，它说的那些话是讨好你的，但是实际上它并不理解咱们作为这个老百姓，作为普通的一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伤痛，或者说这种难过。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反正我也挺乐观的。我觉得尤其电台的主持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活人感是真的很强的。当然电视台主持人也一样啊，都很好，不是说分别对待的。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可能陪伴大家聊天更多一点，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有好多的朋友一直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看这俩人啊，挺亲切的，唠的嗑也很实在的，有一些问题给他们打电话以后呢，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着急，一起想办法，就是这个一份服务大家的这颗心，大家是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大家一直来支持关注我们，在这儿呢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最最重要的是，在我们收音机的另一端，在我们手机端的另一端，有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啊，有那么多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儿，其实这就是五味杂陈的生活嘛，但还是要往前看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的留言。碧水蓝天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关于护理费的这个问题，住院前十天，住院一共十天，前三天不给报销，只给报销后边七天的，是这样的吗？1150块钱，一共是1050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碧水蓝天，刚才是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您回复的，的确是咱们的这个护理补贴呢，它有一定的要求和规定，但是呢，我不敢肯定您是哪儿的听众，可以再回复我们一下。您也可以问一问咱们街道或者是乡镇的负责这项业务的，比如说我们专门负责计生的，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些补贴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知道的。
1: 嗯，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们没有听说过说前三天不给报，一般呢都是有个起付线，都是你达到这个起付线之后给报，但是没有听说过说前一二三天不给报的。但是具体呢，你也问一问窗口啊，或者说咱们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他是不是因为说是四平的啊，碧水蓝天，是不是因为就像咱们说的，就前三天不给报，那要是多住一些就合适了呗？那这个好像也不太合理呀、啊。
0: 嗯，因为这个护理费呢，它是单独的一项待遇，和我们医保的报销不发生冲突，而且是特殊家庭经过申请之后才能够享受的相关的待遇，它有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你好，袁大。
0: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刚才那个我听您说那个，有一个人咨询退伍军人待遇的问题。
0: 嗯。
2: 我想给我儿子问一下。
0: 嗯。
2: 他是98年当的兵，
0: 嗯、
2: 那个00年年底回来的。
0: 嗯。
2: 当了两年兵，我想问问他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一年700多块钱那个待遇？
0: 没有啊，他现在多大？
2: 40多了。
0: 对呀、啊，阿姨，正常情况下，我们刚才说的条件，你得是农村户口，同时呢满60周岁，享受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如果我们不是城市户口的，是城市兵，不在这项待遇覆盖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享受的也不是一个月一二百块钱的城乡居保待遇，它也不在这项待遇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您的孩子早着呢，他才四十多岁。
2: 那他退休啥有啊？
0: 退休的时候呢，得看，如果他交的是职工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他当的
2: 职工养老保险，
0: 他当的这两年兵能不能给他核算到咱们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当中？如果算的话，
2: 年限是缴费年限算了。
0: 对，如果要是算了的话，那等到退休的时候就得看，十几年之后是什么样的政策。他才四十多，他得六十三才能退休呢，得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待遇。现在咱们不敢定。
2: 啊，就是那七百二那个城里当兵的孩子没有是吧？
0: 七百四十四，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
2: 对，七百四十四这个我们就没有呗。
0: 对呀、啊，刚才我说了，他不是农村户口，他也没到六十多岁。
2: 啊，他必须得是农村的，城里的就没有。
0: 城里的是其他的待遇。
1: 不是，而且人家有个入伍条件，就是那个时间是有要求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入伍
2: 时
1: 间。时
2: 间我们够，时间够。他是九八年当的兵，零零年年底回来的。
1: 零零年底回来的。这个时间是在那个范围之内、是吗？
2: 对呀、
1: 那你也可以具体问一下，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这样的情况，他具体呢还得到窗口去再问一下。
2: 上那个社保窗口啊。
1: 您现在是想要问的是社保的这方面的待遇吗？
2: 我就是问你们刚才说那个退伍军人给七百多那个钱，我就问我们有没有、
1: 您可以再到咱们兵龄服务处啊，就是咱们那个退役军人服务处去问一下，咱们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待遇。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目前得有相关的很多，首先还得达到一定的法定年龄啊，得六十周岁呢。这个他达到了吗？
2: 这个没达到呢，不是刚才那个问那人达到了吗？
0: 阿姨，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首先是需要农业户口，农村的户口。
2: 那就这一点我们就不合，就不够呗，就不够条件了。
0: 他年龄也不对呀、刚才我问您，您的孩子才四十多岁，我说了得是六十周岁，申请了城乡居保待遇之后没有其他的待遇。有，
1: 而且你得没有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就是你没有领取职工养老保险。
2: 还得是农村户口，还得是
1: 六
2: 十
1: 周岁
2: 以后，60周岁以后。
1: 还有没
2: 有
1: 相应的津贴和待遇？就是如果是同类的，那不能同时享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2: 那我明白了。
1: 好嘞。
2: 好的，谢谢您。
1: 不
0: 客
1: 气，
0: 希望能帮助到您。
2: 好嘞，
0: 再见啊。吉林市的周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我问一下，就是交现在企业不交社保这个，就是企业不想给交社保，您有哪个部门强制他交不交？因为我现在吧是在企业是工伤，在家康养，康期。
0: 工伤已经认定了吗？
3: 鉴定完了。
0: 已经认定完兑现待遇了吗？咱们是几级工伤？
3: 三级。
0: 三级的工伤，现在咱们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3: 现在我啥待遇没有。
0: 三级工伤。
3: 单位没交社保。
0: 单位没给交社保。
3: 对。
0: 工伤保险也没交吗？
3: 啥也没交。
0: 正常情况下，工伤保险一定要交的呀。您是怎么知道
3: 单位
0: 没
3: 给交
0: 啊？您是怎么知道单位没给交社保的？
3: 因为我住院开始，那个医院就说那个没有这待遇。
0: 你和单位有劳动合同吗？
3: 有。
0: 您是在私企还是什么样的单位？
3: 私企。
0: 私企，您在吉林市的社保局能查到自己的账户吗？
3: 没有。
0: 没有账户。
3: 对。
0: 劳动合同你们签的是几年的？
3: 我们是签的劳务合同。
0: 刚才严大问您，咱们是劳动关系吗？您说是。我说有劳动合同吗？你说有。现在怎么又变成劳务合同了？
3: 因为他当时让我签那个劳务合同，但是他给我签的时候，他说这个等同于劳动合同。
0: 谁说的？单位说的吗？
3: 单位说的。
0: 单位
3: 是个证明。
0: 单位说你们的劳务合同等同于劳动合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单位你应该为我交职工养老保险，包括我们的工伤保险啊。
3: 没交。
0: 现在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3: 我想问的话，如果说单位不给交的话，怎么才能让他交？
0: 怎么维权是吗？首先非常重要的点，要和单位沟通，和单位协商。如果沟通协商不成的，咱们可以到吉林市的单位所在地的区域级的社保部门社保稽核 去进行举报，或者是到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举报。
1: 我觉得您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3: 问题我问了人，
1: 嗯，
3: 你这问题说他们没有强制权。
1: 你能不能申请劳动仲裁呢？咱们劳务合同首先要求你是否按照正。

0: 规的时间，比方说你是临时去给他干点活呀，还是每天从早到晚，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流水，就算他给你签的是劳务合同。
1: 我总共就干了一夜得两天，然后就中毒了。
0: 哦，就是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你每天是几点到几点工作时间？
1: 每天是早七晚七。
0: 早七点到晚上七点，时间那也挺长的。然后
2: 早七晚七十二个小时吗？
1: 对。
2: 十二个小时，你工作多少年啊？
1: 我就干一月零两天吧，然后就中毒了嘛。
2: 您只干了一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啊？
1: 啊，然后就中毒了。
0: 那你啥时候不干的？
1: 我中毒以后就干不了了。
0: 是不是2026年吧？你我说的意思是哪几月份？
1: 25年11月25号。
0: 25年11月25号就不干了是吗？
1: 中毒了，不是我不干了。
0: 嗯。11月25号，那你哪个是什么时间跟从这家单位不干的？一个月之后，还是多长时间？
1: 我都跟你说了，我11月25号中毒，我就上不了班了。
0: 嗯，行，那这下听明白了，为啥反复问你这个时间呢？一定要跟你确认好你是啥时候啊，从这家单位暂时是不干了，或者说不干的时候，对方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说法呀？
1: 没有，
0: 就让你回家去。
1: 在医院。
2: 周先生是这样的，首先呢，您先喘喘气儿啊，别着急，因为你和单位之间只存在一个月零两天的这个工作关系，对吗？正常情况下，我们到一家单位上班，如果要是签订劳动合同，应该是有试用期的，试用期合并算在我们的劳动关系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是在里边的。但我不知道你和单位之间到底签没签合同。啊，是劳动合同，
1: 签的劳务合同
2: 啊，还是劳务合同？劳务合同有试用期吗？
1: 有。
2: 这个试用期是多长时间？
1: 他说3个月。
2: 试用期是3个月。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因为您25年11月份出了问题之后，出了事儿之后，咱们就不再去了。我不知道您是否到当地的劳动仲裁或者找过律师和咱们的这个律师沟通过没有？到法院起诉对方了吗？
1: 没有，我就想让他给交社保，我想要工伤待遇。
2: 因为首先咱们一定是和单位之间能够确认是劳动关系之后，单位才有义务为我们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1: 我没有劳动关啊，他不可能给我做工伤待遇，是吧？
2: 所以这就涉及到咱们和单位之间，单位和工伤保险之间可能是有信息不对称的地方。不是说给你做了工伤鉴定，你就一定能够享受到工伤的待遇。鉴定是鉴定，你能不能享受工伤待遇是要看具体的条件和要求的。鉴定谁都可以做呀，所以不是说你做了鉴定，你就一定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待遇。
1: 工伤认定当然不给像我们中毒这种工伤认定，当然不出这个证明，工伤认定不给做呀。
2: 这个就需要我们一点点的把这个线捋清。您的问题现在症结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在单位上班的时间太短了，且你和单位之间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它在这儿。如果工伤，如果你们的单位比较特殊，比如说它是高温的、有毒有害的啊这样的单位，它可能会给自己的员工参加什么样的意外险也备不住。
1: 他都没有交，所有员工都没有交。
2: 我说的是意外险啊，不是咱们的工伤保险。如果要是有相应的意外险的话，那咱们可以拿着相应的这些诊断或者是鉴定的结果要求意外险出险。如果意外险也没有，工伤险也没有，那仅仅就是有这个结果，它不代表任何事儿，只不过代表你受伤的程度，受工伤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所以你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一，你可以和单位继续沟通；二，你也可以问一问咱们吉林市的工伤部门，这个我们也要问啊，我们帮你问；三，你要找个律师问问该怎么办。您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提供给我们。
1: 律师的意思，我问行不行？律师的意思就是，单位想要和解就和解。
2: 嗯。
1: 单位给多少钱算多少钱。
2: 他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说白了，所以他才说如果能和解就和解，为什么打官司时间太长了，举证麻烦，咱们耗不起。第二，能给多少算多少，没有硬性的规定，或者说现在公司可能他就钻了一个空子，那就需要你自己好好决定一下。 如果您信任我们，或者是希望我们帮忙，您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你的这家单位的名字、准确的名字告诉我们。如果您想自己问，那您就自己问。嗯，好，那您自己问啊。我们来迎进交河的刘女士。
0: 你好，刘女士。
2: 嗯。
0: 刘女士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2: 昨天我们通过电话。
3: 对对对，您呢？我没有那头的电话号啊。
2: 您说那头的电话号，我们昨天想麻烦您找一下您的公婆所在的村会计或者村书记的电话，有吗？
3: 那个好像是有一个，完他没给我呀，完了是乡里的，他不知道。
2: 村里边的村会计、村书记都行。
3: 他那个好像有一个，他没给我，没告诉我。那因为哎呀，都没有信心了，左一次右一次的，都就认了。就我这听你这收音机挺那啥的，挺受启发的。完了那个，我就想跟你们说说，呼吁呼吁。
2: 那您看您自己呢，又想呼吁又想争取，完你又认了，那你到底想怎么的呢，刘女士？
3: 我是中间人，那个我替那头说话，我是中间人。
0: 我明白，刘女士是说家里人就不想再找了，认了。但是刘女士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又有信心了。
3: 对，
0: 哎，我们明白。
3: 太难了，我帮我还帮不上，我也条件有限。
0: 我们也知道您也是很有情有义了，你看从这个家实际上已经因为爱人去世这么多年了，但是一直和公婆还在联系，然后还跟他们经常来往，就从这点上来说啊，真的也挺不容易的。但是电话你还得帮我们找，要不然我们这个远程的，我们再去找这个电话特别费劲，而且还不一定能找对。
3: 你们要找就是乡里的找不着吗？
2: 咱们是哪个乡啊？
3: 前进乡啊，蛟河是前进乡啊。
2: 蛟河是前进乡是吗？
3: 啊，对呀、啊，嗯。
2: 前进吗？
3: 嗯，对对。
0: 太阳村是吧？
3: 对对。
0: 嗯，
2: 几社啊？几组？
3: 太阳村，那个社我不知道，反正那村人反正你一说姓名啥他都知道。
2: 那不行，乡里边不知道啊。
3: 乡里知道，他太阳村的，姓慈，知道，因为他家原来是来的。那个就是到现在电视都没有，以前电视都是民政那个政府给的，房子都是政府给盖的。
2: 嗯，你的
3: 房子电视都是政府给的。
2: 那电视怎么没有了呢？是被收回去了吗？
3: 看年头多了，那个后期都给拿下来，年头多了打雷坏了，到现在电视都没有。
2: 嗯。
3: 房子也是政府给盖的了，那个一间半房子。
2: 嗯。好，咱们是蛟河市前进乡太阳村的。您的公公，
3: 对对对，
2: 您的公公叫什么名字？
3: 叫慈林。
2: 叫什么？
3: 慈林，迟到的迟，森林的
2: 迟到的迟，森林的林是吗？
3: 对对对，啊对，以前都是低保的，现在都给拿下来了，都脱贫了。
2: 因为咱们是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而且咱们也申请过多次，是吗？
3: 嗯，那我经常听你们节目，我知道，那就这个过程我都知道。我就说怎么给拿下来了呢？怎么脱贫了呢？我后边改脱贫了，改成叫建档立什么那
2: 建档立卡贫困户。
3: 啊、对对对，你后
2: 这个没有相应的待遇吗？
3: 那个，不是说上那小医院住院不花钱吗？那现在
2: 除了就医之外，生活上没有其他的帮扶吗？
3: 我没听说有，反正就是老年钱一个月100多块钱儿，有那个钱，别的没有啥玩意儿，没有。
2: 那个不是帮扶咱们的，是我们所有的符合城乡居保待遇的老人都可以享受的待遇。
3: 嗯，是，他这
2: 好，
3: 那没有，啥没有。
2: 那这样，刘女士，您一会儿我们把电话挂断，我们会在下半段尝试和蛟河市民政局联系一下。然后咱们再通话，好吧？
3: 啊，我寻思
2: 您等我们电话，
3: 离得远一点，因为乡里能了解，能知道。嗯。
2: 您先听我的，行不？咱们一步步往前拱，行不？
3: 好，好。
2: 要不得，我也没有三头六臂，我直接就跑到咱们前进乡去。咱们先问问，
0: 没人家也没让你有三头六臂，跟您开玩笑的啊。
2: 我着急呀、
0: 啊，啊，
2: 我一听您这样的话，我也着急，我还使不上劲儿。
0: 嗯、
2: 啊，那你说你让我咋整？
0: 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电话，我们这样能省一些时间，咱们直接有效。你说让我们到处找，说这个家、
3: 嗯、
0: 咱家谁都知道，那可说不准。咱们乡里也那么多人呢，对吧？
3: 嗯，
2: 我们说一点，你把我堵得死死的。那你说我们还得帮你想办法，还得帮你想招。那你说咋整？你让我们咋整？啊？
3: 嗯， 就是说心里。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一会儿我们给您回电话啊，辛苦您，行不？
3: 哎，好。
2: 哎，
3: 好，
2: 好，再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昨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夏贝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有好几位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了关键字，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一定要看一看和你想的一不一样啊，像金环霞都发送了关键字。今天我们的夏贝团购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团购好吃的。已经小满节气了，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哈，越来越热了，这不是暖和是热啊。大家如果要是没什么胃口的话，想吃一点清凉的，那我们五香扒鸡现在呢，三只德州五香扒鸡啊，只要99块钱，买二送一，每一只呢都是一斤装的，开袋即食。大家如果要想尝，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因为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团购的都是小饼干啊，或者这样的小零食，咱们今天来个硬菜啊，这个德州扒鸡，而且是五香扒鸡，只得给你熏迷糊了，给你香迷糊了啊！大家要是想尝一尝，想要直接开袋就能吃的这样的德州扒鸡，我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现在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只需要99块钱啊，那相当于一只就33块钱呗，多合适啊，太划算了。
2: 如果大家想尝一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您发送关键字鸡啊，就是鸡鸭鹅的那个鸡，一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图片，看到链接了。如果想尝自己呢，还不如直接打电话，咱们一个电话快递包邮送到家。德州扒鸡以前咱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人家那个售货员推着小车哈，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这德州扒鸡看着都直么淌哈喇子。反正我小的时候看过，想让爸爸妈妈给买，但是那个时候条件有限。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是不是您年轻时候的那个味道啊，不咸而且特别香，不腥不柴，骨头和肉都能够一拽啊，它就脱开的。同时呢，它这个味道哈，就是正宗的扒鸡的那个味儿。如果您想尝一尝，您就试一试啊。您打电话4009990139。
0: 哎呀，也就33块钱一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大家想尝尝正宗的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口感呢，它是那种就是非常地道的卤香，纯正诱人，口感非常的清爽，也不油腻，老少都爱吃。咱们日常要想解解馋呢，那没问题啊，太合适了。或者说我们直接撕开一袋啊，就能直接吃，简单的搭配一些青菜呀，或者是一碗热粥啊，或者配着馒头拌个米饭啊，那绝对都行，又轻松啊，又省力的。然后我们如果想团一下，咱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说到德州扒鸡香的哈、啊，直接就迷糊，脑子都不转个了。那咱们清醒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当中，大家如果想试用，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咱们大伙儿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说对了吗？电话号400-077-1861，
0: 应该没错吧？
1: 我就有时候怕这个电话看错了。
0: 嗯
1: 嗯。
0: 400-077-1861。现在呢，大家除了可以免费试用15天之外啊，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啊，特别适合咱们平头老百姓家正常用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分期付款13期，一期呢只要199块钱，而且咱们现在下单直接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一共呢有5个水温档，有常温的，咱们有冲蜂蜜的，有冲咖啡的，有冲奶粉的，还有开水。有了这个开饮机，咱们就不用家里边备着开水壶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啊，您打电话400-077-1861。如果觉得分期付款麻烦，每个月呢都得想着，咱们想一次性付清的可以啊，同时还会送您一款啊价值几百块钱的微压的啊这个炖蒸锅。如果大家想下单啊，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400-077-1861。这款净水器呢，它特别的智能，就是带着智能的双水龙头啊，数码屏直接显示这个水质怎么样，还有这个。

0: 水咱们泡茶呀、沏茶呀是最地道的，所以你看五档水温你随意调节，老人小孩用着都安全，而且还有铜锁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呀、啊。像疼痛啊、肿胀啊、移动咔咔响啊、上下楼困难的，甚至摔倒出现相应的其他的骨裂啊、骨折的，根本原因有可能就是氨糖的流失缺钙了。
0: 所以咱们得补钙啊，像这个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啊，您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有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再加多功能散，400-016-1817。如果要是想补氨糖，一定要长期吃，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您要是吃上几天，就会感觉到这个膝盖疼痛啊，就能够减轻不少。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让咱们骨关节吃饱饭，骨硬骨壮骨润，不再遭罪了。
1: 是的，现在呢，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活动是买五瓶送一瓶，买十瓶送五瓶，再送三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钱，内外结合，氨糖补得足足的。这是百年大品牌，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呢，将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他带来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呢，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即可参加。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啊，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44，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生活当中大家如果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同时如果要是有我们推荐的好物正好是您需要的，您呢也可以下单。比如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德州扒鸡99块钱3只啊，每只呢都是

0: 是一斤装的，就是小子鸡。大家如果要想尝一尝正宗的扒鸡味儿，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绝对能给您香迷糊了啊！咱们家里要是想要上用上好水的，我们也可以打净水器的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现在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15天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啊。好，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下半段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和蛟河市民政局联系一下。
1: 就刚才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再次建议大家给我们反映问题，或者说希望我们帮忙的，希望大家把这个相关的电话都能提供给我们，这样呢咱们可以节省时间，更加直接有效的帮大家来进行沟通。有的能在线上沟通的，我们直接三方通话，如果说线上打电话啊来不及的，或者说对方呢没有接听的等等，这样的需要耽误很长时间的，我们在线下继续帮大家沟通。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时段提到了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正好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有一位听众 LCH 给我们留言，他说：二位好，我是一名癌症患者，现在呢想申请低保，和女儿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孩子已经结婚了，他有五险一金，如果我们想申请的话，可以到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是社区去申请，但是如果我们的申请被受理了，需要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由民政部门指派的第三方负责核算我们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我刚才在公屏上也已经给 LCH 回复了，您的姑娘、您的女儿、女婿，他们俩的工资收入情况、存款，包括车房等等，包括您的经济收入水平，都要放到一起，然后除上咱们共同家庭生活成员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的，咱们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如果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那不行，申请不了低保。
1: 尤其因为公公婆婆啊，这个是多次申请被拒绝的，那一定是有相应的原因的，具体是什么原因，这个事儿我们也帮着问一问啊。您如果了解，咱们一定要如实的说啊，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样我们给您的建议更直接有效。刚才在视频号上啊，我看到可乐的留言了，他说爸爸妈妈好多年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说之前咱们是去哪儿了，很长时间吗？然后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年卡现在能不能直接用？这个呢，就是咱们得看咱们什么时候年检的。如果说咱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年检了，然后这一下冒蒙回来，那这个卡八九不离十，肯定是不好使的。但如果说我们近期有过年检啊，就是时间不是很长，老人家的生日也没过，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用的。你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等老人家回来之后呢，你让他直接乘车试着用一下，如果要是不好使的话，那咱们赶紧再重新的来授权就可以了。这个呢，咱们直接恢复到这个朝阳区安达街普庆路交汇的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就可以办理了。您自己也可以算一算嘛，要是年头时间长了，再一个呢，就是老人家生日已经过了，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啊，就是原来咱们这个已经过期了，没有及时的年审，有可能这个卡就是不好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可乐说25年的已经年检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叔叔阿姨他们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到几月份，如果还没有到身份证上的生日，比如说是5月之后的啊，是下半年的生日，那他还没到年检的周期，正常情况下呢，他的老年公交卡是可以用的。如果已经过了生日了，就是叔叔阿姨的生日是在5月份之前的，那咱们没有在26年年检的，有可能用不了。那咱们就一顺手去刚才方宁提到的这个安达街营业厅，带着白底的小照片，咱们呢要把这个老年卡升级一下。您可以打电话96668详细问一下也行。
1: 是的，我们要想恢复的话，带些什么到哪儿办啊？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啊，老人家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老年卡原来的这个卡带着，然后呢小2寸白底照片一张啊，咱们2026年呢补信息需要的，如果这次补完之后以后不用再带照片了，但是如果一次都没有交过照片呢，我们还得来补交这个照片啊。大家也可以记一下96668，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他们的电话直接咨询一下。
0: 我们说的这老年公交乘车卡呢，指的是长春市的啊，是长春市的。如果我们是其他地市州的， 老龄高龄的老人，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老人，咱们要根据当地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年检。在我们的视频后端还有家人说，周少春啊，他说你们两个广播人也太厉害。没有，我们一点也不厉害，我们就是只不过知道的稍稍多一点点，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这一点点分享给大家，最起码我们不会像 AI 一样瞎联想啊，瞎幻想。
1: 我们应该说知道的呢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愿意为了大家呢去多了解，多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包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就是刚好有一些朋友咨询的这些问题您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随时给我们留言，帮着咱们的大伙儿呢来支支招，想想办法。那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陷入牛角尖了，就以为是这样的，我们大伙儿给他提提醒，帮帮忙，有可能呢就把他从那个牛角尖里啊给他拽出来了。哦，他就知道了，原来不光是这么回事，这个证啊是怎么领的啊，原来我不符合条件，或者说我怎样能够符合条件，他知道了以后心胸自然就豁然开朗了，可能就不为这个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所纠结了。所以我们能帮助大家的时候，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尽一份力啊，帮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关于户口是农村的，如果要是当过兵的，符合条件的，60周岁之后呢，可以申请兵龄津贴的这个问题。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导播间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呢自己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但是呢是社办厂退休的啊，现在呢享受职工的退休的养老保险待遇，领到了职工的养老金，但是呢他也是农村户口，那为啥他不能有这补贴？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老祖宗说话，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人要学会知足，知足常乐。咱们农民朋友或者说农村户口的曾经当过兵的退役的军人，符合条件的，之所以有每年744块钱的兵龄津贴，是因为他们没有职工养老保险，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津贴了，那享受的仅仅就是一个月正常情况下100-200块钱的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所以国家从这个层面再给他一份补贴，一份保障。如果我们享受的是退休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农村的享受的是100-200的，您享受的是1-2千的，它没有可比性啊，所以可能您在这方面就少一点。但是您在核算相关的退休待遇之前，一定会看您的视同缴费年限。咱们当兵的，如果档案当中有明确记载的，能够核算到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中的，也从这个角度增加了您的养老金，所以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呢能够知足常乐。
1: 嗯，是的。总之呢，就是这个兵龄津贴，它是给特殊的一部分的人群的一个补贴，那咱们的待遇如果是覆盖了这个，或者说我们有相应的补助和津贴，那咱们就不能同时申请了。那么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兵龄津贴需要几个硬杠杠。第一呢，得是入伍的时间有要求，得是1954年11月1号到2011年10月31号，这个具体审核呢咱们以窗口为准啊。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身份，退役的时候是农村户籍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要年满60周岁的，还有就是没有领取职工养老金，没有其他定期抚恤补助的，这样才可以啊。这个具体呢咱们大伙儿在申请的时候再问一问。到哪儿去申请呢？咱们也可以到咱们当地乡镇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啊，提交这个相关的材料，初审之后呢人家会复审的，完了公示完了以后才给你发放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如果您有问题一定要提早问一问，咨询一下，59周岁的时候就可以问了。
0: 亮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洮南的邵先生经过咱们节目组的报道，当地的移动公司呢已经和邵先生本人联系了，且达成一致，但是呢还目前没有兑现承诺，希望节目组继续跟进，感谢主持人，感谢节目组。邵先生，咱们是达成个怎么个一致，您给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节目时间有限，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说一下，我也挺好信儿的，是怎么个达成一致法。
1: 嗯，我们也帮您看一看啊，谢谢您给我们回复。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继续回来。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呢是德州扒鸡， 以前咱们经常吃烧鸡啊，现在您在家里边的楼下的熟食店买只烧鸡大概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一算。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州扒鸡呢，它是山东德州的特产。坐火车，特别是年轻啊，走过南闯过北的，大家呢都知道，火车上小推车里的德州扒鸡那个香啊。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条件有限，现在条件好了，咱们可以下一单，一单99块钱，一共3只，每只都是1斤装的，开袋即食。大家如果愿意喝两口的啊，你也可以就着酒尝一尝德州扒鸡，4009990139。
1: 4009990139。其实天热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胃口也悄悄变了？就是那种特别油腻的啊，就不太想吃。但是你说光吃素吧也不行啊，对吧？咱们的身体营养也得跟上。那咱们想要吃一点稍微不那么厚重的啊，不那么腻口的荤菜，我们想清爽一点，咱们可以试试这个德州扒鸡，而且它非常的方便。你说咱们出外面啊，就像出去旅游爬个山啊，或者说咱们外出的时候带上这么一只啊，您只要撕开袋来，别人闻到了那十里八乡的，我感觉都得钻过来问问这啥呀，这么香啊！您告诉他这是德州扒鸡，是跟着我们916阳光热线一起来团购的啊！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30岁一过，如果要是感觉自己身上没劲儿的，稍微动换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的，动起来吧。30岁一过就出现这些问题，太吓人了。如果要上了岁数啊，特别是天一闷，感觉自己心脏不舒服的，那叔叔阿姨呢可以试一下辅酶 Q 十。
1: 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啊，有的因为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正在吃的这个对比一下啊，这辅酶 Q 十呢也都不一样，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把咱们这心脏啊给它满格电量充得满满的、足足的。4009110039，4009110039。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的话，可以先体验啊，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呢可以吃1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呢是1.6元。4009110039，4009110039。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49块钱，咱们可以拿回家1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49块钱的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如果要是家里老人自己的心脏不舒服的，打4009110039，4009110039。一项专门针对咱们吉林省50岁以上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大家如果想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50岁以上的，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呢。
1: 说到好视力，人家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像是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啊看了30分钟，感觉也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眼皮贴上之后呢，就感觉就像在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了之后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更轻松了，可得劲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想缓解眼睛视疲劳的，现在呢有补贴200个名额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一部，仅限2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8，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亮的就是我们的邵先生给我们留言，明天呢我们要连一下线啊。
1: 嗯，
0: 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有用的，还是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声音的，要合理维权的。
1: 嗯，是的啊，就是邵先生这个事儿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们今天卖个关子啊。大家呢，如果一直在通过广播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留意收听一下，明天我们争取跟邵先生连个线啊。谢谢您。
0: 嗯。同时，大家如果要是5月份、6月份想去新疆的，夕阳红火车专列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打电话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好了，淑珍老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嘞，拜拜，谢谢家人们为我们点赞，正好10000，拜拜。
1: 拜拜。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两双瓜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说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糖尿病就吃那2甲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2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平，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2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当平属于葡萄糖苷酶逆制剂。你像 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平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

是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不？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的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3721，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搁那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我这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儿，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呀、就咱说肿块也好啊，是不是？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完事儿。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的？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的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好走，过去就是一脚。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也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我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我这疼腿疼，我娘就搂着我，就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
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股骨头置换手术。

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呢，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呐。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得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啊，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啊，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啊，学校有定向，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就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57、8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冠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柏。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啊，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呐，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啊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啊，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对不对？你跟他生气了，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呢，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的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拿手？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啊，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拿啥给你啊？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

0: 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啊，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啊，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啊，下地呀、啊、炖肉啊，做饭呐、啊，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就随我老岳母。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啊，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们就解决病痛，医院咱们是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病，现在咱们能找着了，啊，知道咋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知道了10病9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瘀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啊，包括说那个肿块、恶性病。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由于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点参柏。所以这一年来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1个多礼拜，睡眠呢、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有的呢就是2-3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老师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啊，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他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2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 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她一说她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我也激动了，我说老大姐你挺好呗，这老大姐说得你记呀，挺好啊，这一年身体挺好，多亏深百的药。我说你是大伙的福气，如果当初没有你，可能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现在还在自己熬舒心汤呢。一说这事儿啊，我就特别感慨，可能我们有很多兄弟姊妹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第一次给大伙儿线上诊病开方，那个时候一开始大伙儿都是自己熬舒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

0: 做成饭了。
1: 所以个别有一些老人在主要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的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啊他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啊，我又给大伙开展的参柏成药，就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啊，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他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啊，这参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参柏药厂小辉那边啊，我是03年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搬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十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招标那天啊，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嘛，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啊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啊，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啊，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啊大田地啊种那个什么玉米啊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啊土豆的啊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10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我师父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好了打个针呢、啊、输个液呀、啊、都行。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那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啊，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啊，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1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 就跟咱们喝

糖水似的，对不？你说你挖了一勺糖，完了你搁了一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啊，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百，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它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20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三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一天三次，这指定比你一天2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一天服用2次。还有的是什么呢？一天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一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

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天做三次呢，是不是就翻三倍了？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啊，用一副舒心汤就行。那你一天要三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三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两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呀？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进入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它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一人给三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十万副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讲话了，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那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呢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我给治了2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心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2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啊，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啊，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家里人呢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3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啊，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儿，一个道理。说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副是医院也去了，啊，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那有的换肝也没停几年呢，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不行你烧烧香，保佑呗。所以你看他这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两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

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克，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啊，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儿9克，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1天3次，1次1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的，为啥呀？啊，为啥呀？就是舒心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化瘀。嗯，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两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中和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1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小麦面粉和炙甘草停了，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时候也跟我探讨，他说大夫啊，他说你说我有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啊，我搞房地产的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捐钱去。那段时间正好舒心汤招标嘛，所以他看着我那段时间呢总像心里有啥事似的，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啊。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也是做善事啊，这事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深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1天2次，深百这药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深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最多不超9颗，但这一袋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所以今天说起来深百的这个价格就得跟医院现在统一划齐了啊，统一到749一盒了。就我这人呢，无论什么事我都必须跟大伙说的明明白白，咱讲话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这也算是明确的告知大家。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吧，咱们也是啊随时沟通。
随时。

0: 交流。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真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1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你好。
3: 嗯，你好。
0: 嗯，
3: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
0: 嗯，
3: 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0: 哎，可以啊，有这机会了，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家是哪儿的？
3: 我是天津的。
0: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3: 现在70岁。
0: 啊，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3: 现在就是这个腰。
0: 嗯。
3: 这腰呢，它是怎么会让它发斑？
0: 啊，硬的。
3: 它往上坠坏。
0: 啊。
3: 是吧？再有这俩腿呢，没劲儿。
0: 嗯嗯。
3: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0: 啊，睡不着觉。
3: 对，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20多轮
0: 啊，
3: 这还有一种两种药，
0: 一些管睡眠的， 啊，
3: 对，
0: 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3: 时间不长，因为我是搞体育的，也能是成年旧伤吧。
0: 啊，
3: 哎，
0: 那你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没？就是确诊，咱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突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
3: 属于这个腰部膨出，
0: 膨出，
3: 再有是椎管狭窄，
0: 还有椎管狭窄，
3: 对，
0: 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3: 是吧？
0: 椎管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的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呢，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对，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它犯病的时候，你只要休息不动，它慢慢能缓解，对不？
3: 对。
0: 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就好了。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它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完了才导致我们这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是间歇性跛行嘛。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
3: 现在就是走也是100多米吧，
0: 对吧？你看
3: 这时候
0: 就是椎管狭窄，
3: 累了，
0: 是吧？
3: 是吧？
0: 这是一个事。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一般的，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3: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像发木，
0: 是吧？
3: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有厚了一层，
0: 是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5或者是1的这个位置上。
3: 反正是就是拍片子看说从第5节吧，
0: 对吧？你看，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腰部别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3: 那个再有一个，这个我是在2年前吧，得过脑梗。
0: 是吧？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运动怎么样？
3: 胳膊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0: 那挺好，就出现毛病。
3: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是什么呢？总打哈欠。
0: 还是脑供血不足，
3: 是吧？
0: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就你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吃个7-8成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3: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4吧。
0: 可以。
3: 血糖是5.8。
0: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3: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是吧？
3: 就是有时候呢 是一惊一乍的。
0: 啊，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啊。
3: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心虚胆怯。哎，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动静啥的，啊，自己吓一激灵。
3: 对。
0: 哎，身后有人，啊，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
3: 嗯。
0: 啊，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百舒英颗粒用没用着？
3: 深百舒英颗粒，我先用着了。
0: 用着啊？怎么用的？
3: 你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
0: 嗯。
3: 早晨一袋。
0: 嗯。
3: 晚上两袋。
0: 啊，中午没有是吧？
3: 中午没有。
0: 啊，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
3: 嗯，
0: 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呐、啊，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啊，咱正常是一天三次，啊，每次一袋，啊，你这个病重的晚上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两袋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一袋。
3: 中午再加一袋，
0: 哎，中午加一袋，为啥呢？啊，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啊，心脏血管有瘀。
3: 你想不是什么，身体不好就到处是瘀和堵，对吧？
0: 对，它就是瘀和堵嘛。它要不堵的话，它不会出现脑梗了。
3: 对，
0: 啊，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的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啊。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哎，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百舒英颗粒里边龙骨能重振安神啊，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郁、脑郁，还能养心脑啊。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中午加上一袋啊，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啊，它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些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3: 好的，
0: 好嘞，
3: 那
0: 啊，好，再见了，大哥哈、
3: 啊，谢谢，
0: 哎，客气了，好嘞，
3: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同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前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 这个呀在脏虚，那人家呢

这么多年以来呀、没有说走出过这个地方，在西藏林芝下面的一个农村，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呀、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就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呀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医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说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医。你看，这我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感黄草啊。说实话，这个感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这个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啊？云贵川呢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呢、韩国呀、朝鲜呢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感黄草啊，它不稀罕，感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感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水土人文呢，它都是有区别的。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这感黄草啊，都在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它不治大病。你别说这什么心梗、脑梗的啊，中风、偏瘫的，就想着用感黄草就能把这个事治好。感黄草不治这些病，可是呢，感黄草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呢，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感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的也说感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感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住啊？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子孝妻贤，

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 ICU 啊，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感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下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征兆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感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天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就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不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那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啊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它不治大病，感黄草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西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感黄草多，苗医当中也用感黄草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感黄草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啊，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咱们说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

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物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啊？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啊，咱们说到赶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赶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赶黄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戴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戴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戴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艰苦朴素的一种优良作风。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你买质量不好的，那差的劲儿可大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啊，就是有没有没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没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赶黄草就是如此啊。赶黄草这个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赶黄草，你放到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弄唾液一混合呀、啊，进到嘴里什么味呢？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

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赶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赶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赶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你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呀、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赶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赶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赶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六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赶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赶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邮寄到家，99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呀，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两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呢，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在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把关。我们必须什么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儿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赶黄草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瑕疵全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赶黄草，我们得是在企业拿，这个企业呀、啊、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漳州。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宜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都，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堂那个堂啊都得在这些地方进行集采。那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赶黄草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赶黄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赶黄草是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外面卖的赶黄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

0: 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主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四五十的到一两百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3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点黄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赶上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啊、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啊。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2盒了。那你说赶黄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什么？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1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呗，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他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偏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治。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赶黄草多管用，你呀、啊、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赶黄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赶黄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赶黄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赶黄草有没有？有，可是价格变了，就是99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2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的，赶黄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忠义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言，那知不测其正岂担心。

0: 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颜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桃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桃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赶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呀，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赶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你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的，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赶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丝丝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下了这个颜色呀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赶黄草啊，我说单独泡赶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这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赶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这个药性。干什么呢？本身的基础药性啊就是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赶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还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看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 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赶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啊，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赶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赶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朵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朵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大朵的金丝贡菊当水喝就完事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儿。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五年、陈八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赶黄草。我不讲了吗？这几天赶黄草不治大病，但是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赶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啊、长眼屎的、起血丝的啊、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赶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赶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的，你都可以用这赶黄草。我不说了吗？赶黄草啊，三个劲儿，能解决寒湿，能解决湿热，能解决痰湿。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啊，这个湿不管是哪种，咱们平时的那种你去湿的那种小方，什么喝个荷叶冬瓜叶啊，啊什么这个吃点红豆薏米汤啊，这类的你就差一点了。除非说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我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个事儿我不会说遮着瞒着，除非说你那个条件呢、啊、就刚刚好，你家附近就有那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赶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过赶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嘛，是不是到您手里面了，这一盒赶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治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不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

喝上一天两天湿就没了。这东西又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哪有那么快呀、啊？是不是？你说什么药你吃上，今天吃上明天就好使？不可能的。除非说你吃那个降压药、西药，那吃上别说明天，当天一会儿就好使。中药类的东西啊，都慢一点，知道吗？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些药啊，它都慢一点。你看感黄草，中医里面有记载，苗族医学里面人家都把这东西当成神仙草，所以啊，咱们要给时间啊。为什么说告诉大家用上6个月、12个月呢？就在这儿，咱们慢工出细活，越慢咱们治的就越稳，对不对？然后啊，三高的你用上，单独用感黄草啊，它是不治三高的。我再说一遍，单独用感黄草是不治三高的，但是呢，你配上这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感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6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的，但是呢，你加上这个感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它降的平稳，降的呀快一点，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就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呢、啊上火呢、牙龈出血、牙龈肿痛呢、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感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心里一阵不痛了，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有时候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七情不稳，那感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发火的、烦躁的、易怒的、委屈的，你喝一喝，哎，疏泄一下，疏解情志。你记住了，情绪是要疏解的。生活当中情绪不稳定了，要劝导。如果说身体当中的问题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你就要疏泄。拿什么疏泄呀？拿感黄草啊，加上这个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老爷子们，你们就往后靠一靠啊，你们美不美没关系了。这个爱漂亮的老太太，你们想美的，你们说我脸上皱纹多，这事我帮不了你啊，你去美容院，这事我帮不了你。但是你说孟非啊，这个老太太我呀想美一美啊，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嗯，感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去斑都费劲儿，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儿，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感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那6个月、8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感黄草，感黄草吧，感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这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他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感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5、6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感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感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啊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呢，你都可以用用感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是好药，你包括什么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感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

所以感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感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林荣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挑，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呢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感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感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感黄草是小药，感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问题。感黄草是小药，它呀不治心梗脑梗，也不治中风偏瘫，更不治癌症肿瘤。但是身体当中其他的小问题，你都可以用感黄草来做。你呀，加上这五种药，这感黄草这效果呀就一步一步提升出来了。你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作用啊就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看我也讲了半天了，再过几分钟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到结束的时间了。所以啊，最后了，也是最后一次，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以后你再要感黄草，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99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99一盒，不涨价啊，99一盒，也不从我这拿，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厂家有对接就行了。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你呀、拿港59块钱两盒，这样的话呀，一盒用一个月，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呀、这个我就说完了啊，感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6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感黄草的事情结束了啊。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感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好了。再有呢，这个血啊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2-3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是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于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

0: 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老了不就指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一点吗？咱们别说治成什么样，咱们最起码不遭罪，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赶黄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99块钱一盒，今天呢是99两盒。订过了的你就在家等着，没订的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孟非啊，就一个事儿，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健康，希望啊咱们以后啊这个天天在一起能够聊一聊。你们呢等着我，我每天呢想着你们，咱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导播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好不容易啊，打通我的电话，我有一件事啊。
0: 啊，你说。
2: 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嗯。
0: 啊，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2月份吧，那个被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0: 啊，
2: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0: 哎呦，那也好严重了。
2: 哎，对对，反正我以前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病，就是吃菜那个吃油这一方面都比较多。
0: 哦。
2: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肉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个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0: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2: 就那个平时吧，那个吃饭那个里面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要炒的那个荤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
0: 哦。
2: 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叽的不行，啊
0: 啊，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2: 敢死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0: 你才40多岁啊？
2: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些日子讲的感黄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黄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这感黄草能解决肝阴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化学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黄草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黄草这个东西呢，它安全无毒，用着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这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间，你先用着，1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2: 划算划算，只要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0: 对呀，
2: 买的你都得大病。
0: 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感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1个月2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个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感黄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2: 好，那我听你的话
0: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2: 好，
0: 老弟祝你健康。
2: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

0: 第一名的，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天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可着急了呀。
1: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没有错过啊。
0: 哎呀，
1: 那
0: 没有错过就
1: 给你
0: 好。
1: 定上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2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划
0: 是
1: 算
0: 的，是
1: 吗？
0: 的，就是啊，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啊，您说。
0: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
1: 啊，
0: 有个湿疹性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
1: 哦，
0: 肚子啊总是邦邦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醒，哎呀，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呢，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哎呦，
1: 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儿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你看多好的事情
0: 是的，
1: 啊！
0: 哎呀，这是我的福气啊。
1: 啊，这
0: 然
1: 是
0: 后呢，
1: 福气。
0: 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全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1: 对，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泡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说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郁滞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呀、啊。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儿，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
0: 谁
1: 把
0: 呀？
1: 这
0: 他
1: 个
0: 也
1: 情
0: 受不
1: 况，
0: 了了，是的，
1: 对呀、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感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一体呀、啊。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郁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少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感冒草喝上，是不是？你这个每天一包，你拿这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感冒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里。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太久，一年足够就够了，好不
0: 哎
1: 好？
0: 呀，是的，是的，莫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1: 好的，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我把这个工作人员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0: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哈。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啊哈，再见。
1: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茗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当前，南方多地已现强降雨，全国陆续入汛。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必须绷紧防汛安全弦，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明显，旱涝并重，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从往年情况看，个别地区极端天气和突发灾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面对复杂防汛形势，要坚决克服轻敌、麻痹、侥幸思想，拿出侦测实招，立足最不利情况，向最好结果努力。安全度汛，基础在防，关键在早。风险隐患排查要抓细抓小，既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也要关注常规隐患点之外的盲区，确保风险可知可控。预案演练要真管用，杜绝形式主义，紧贴实战场景，完善处置流程，重点补强县乡基层防汛一线处置能力，人力物力要备得足，重点岗位配备经过风雨的老把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防汛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局统筹、协同联动，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防汛备汛、防灾减灾全过程，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大脑实时研判风险，拉长预警预报的提前量，抛出响应的加速度，多部门攥指成拳、群策群力，坚持严谨、科学、周全、精细，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协同响应等机制，更好实现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高效联动、密切衔接，将让防汛安全堤坝更加完备坚固。防汛救灾责任如山，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始终，将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用严实举措守牢关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在风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5月18号，受市委书记韩冬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列席会议。会议指出，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我市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防汛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我市山多河密，地质条件复杂，六月份进入汛期，山洪、滑坡及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全市上下要以临战状态抓好四项落实。一是隐患再排查，聚焦鸭绿江沿线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及尾矿库等，开展拉网式整治、动态清零。二是预警再细化，健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落实临灾预警调应机制，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三是物资再清点，建强专业队伍，健全跨部门调拨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四是责任再压实，领导干部主动对照清单，认领包保任务，下沉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以责任零漏洞，保障防汛安全零事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学习教育中，临江市妇联聚焦妇女健康这一关键民生领域，精准谋划整合资源，搭建起全覆盖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书写为民服务生动篇章。针对辖区妇女健康知识匮乏、体检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市妇联联合卫健部门深入乡镇街道，
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与公益义诊。

0: 围绕女性常见病预防、两癌防治、心理健康调试等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理念。
1: 今天听了两癌的知识讲座，收获很多，了解了早筛查、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后会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
0: 聚焦环卫工人、边境村社区居民等重点妇女群体，市妇联精准开展宣传服务，切实做到两癌宣讲近万家，打通健康宣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广大妇女群众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积极参与两癌筛查，切实提升重点群体的筛查意识和参与率。同时联合乡镇卫生院推动妇女就近便捷体检，建立患病享受救助人员台账，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群体，打通筛查与救助衔接通道。
2: 两癌筛查是守护妇女健康、关爱困难妇女的重要民生举措，我们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解决妇女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把妇女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宽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实举措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妇女群众身边。
0: 临江市妇联近五年已累计救助患病困难妇女31人，发放救助资金31万元，切实守护妇女健康，大幅提升辖区妇女获得感、安全感。
3: 近日，建国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成果展示活动，特邀宣传部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入校实地观摩指导，全方位展示学校非遗剪纸传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成果。
4: 活动中，校长结合学校红文化内核，讲解了学校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展示了非遗剪纸传承的实践历程与育人成效。在剪纸社团展示区，一行人近距离观摩学生剪纸实践，非遗剪纸传承人介绍了社团教学思路，学生们在指导下专注创作，用彩纸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诠释红文化内涵，尽显非遗魅力。
5: 我们学校的剪纸社团以传承剪纸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让非遗剪纸扎根校园。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是同学们的创作天地。同学们从2年级起开始加入社团，在石老师指导下，从基础学起，逐步掌握了团花、生肖等剪纸技法。同学们尽心耕耘，细心裁剪，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4: 随后，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校园走廊、正厅及校史馆，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的浓厚氛围，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建设历程及传统文化进校园系列成果。此次成果展示活动进一步搭建了管校文化交流桥梁，下一步建国小学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进校园工作，让非遗剪纸文化薪火相传，不断丰富特色育人内涵，推动特色育人工作再攀新高。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6: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 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7: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8: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9: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10: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11: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2: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3: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
8: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9: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3: 儿子，儿子，来，
11: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3: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2: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8: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7: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2: 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每个星期四的专栏《静言读书会》，我是你的朋友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屏幕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今天早上我们就正式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麦穗渐满，风清日暖，田野间生机丰盛啊。此刻呢，如果你有机会走向郊外，大概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在南方麦田里，麦粒刚刚开始灌浆，籽粒渐满却尚未成熟，而风吹过，麦浪层层翻涌，青黄相接，大地就像一块刚刚被染上颜色的绸缎，柔软而充满张力。小满呢，有人说它是夏天写给大地的第一封情书，它既不浓烈也不炽热，但恰好是温度刚刚好的那种喜欢。24节气当中有很多相对的节气啊，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含蓄的提醒吧。因为花开即败，月满则亏，是吧？今天呢，我就想借着小满这个温柔的节气，和大伙儿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那些未满的美好，关于知足与期许的平衡，关于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如何让自己和家人保持一种小满的慢慢的状态。24节气当中啊，小

0: 饱满总是一个充满画面感的名字。月令七十二候集当解当中说呢，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北方的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但是它们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小满。而南方呢，则把满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小满时田里蓄不满水，那就可能造成田坎的干裂。所以你看啊，同一个节气，南北方各自有对它的解读，但是核心都在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满，既有了收获的希望，但是又存着呢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你有没有觉得啊，这种状态恰恰是天地间最美妙的留白？我常常会觉得大自然才是天然的艺术家，是大自然最懂分寸感的艺术家。他不会把麦穗催得太熟，也不会把雨水给得太足，更不会把阳光调得太烈。在小满时节，一切都是刚刚好，气温回升，但是没有到酷暑，雨水增多，但是还没有到泛滥，万物生长却没有为到盛极之时。好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不需要满则溢出，不需要热烈到灼人，就是这些细碎的刚刚好的瞬间，拼凑出了我们平凡而珍贵的一生。聊完节气呢，我想跟大家说一本书，就是文化学者余世存先生的《时间之书》。他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想一想。他说，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就自有答案。这段话在我女儿读初三百日誓师的时候，中考百日誓师的时候，我曾经作为家长代表把它分享给各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句话就是和小满的精神是天作之合的。这个时代我们太容易焦虑了，在这个鼓吹更快更高更强的时代里，其实每个人好像都是上了发条的陀螺，拼命的旋转，生怕一停下来就会被淘汰。我们追求事业追求的大满，追求财富的大满，追求孩子成绩的大满，追求孩子啊，包括我们自己人生各个维度的极致圆满。可是然后呢，在余世存先生的这本书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老木匠手艺很精湛，方圆百里的人都去找他做家具。有人问他说，你做得这么好，你有什么秘诀呀？这个老木匠笑了笑说，我的秘诀就是每一件家具都不做到十分满，留一分。别人不理解，他解释说，木头是有生命的，它会呼吸，它会随着季节变化而伸缩。你做的太满，严丝合缝，到了冬天木头一收缩就有了缝隙，夏天一膨胀就有可能变形开裂，留下一分就是留给木头自己生长的空间。你看，连木头都知道是要留有余地的，何况是我们的人生呢？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家长，他给我打电话，他说，静言老师，你能帮我找一个好的作文老师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女儿的作文需要提高。我说那你女儿现在作文能打多少分？他说基本上已经到了每次只扣1到2分，接近满分的状态。我说哦，那不是很好吗？他说但是我想把这一分补上，如果孩子的作文都是满分了，那么他高考的时候会甩下多少对手？这个妈妈给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女儿还在上小学五六年级。哎呀，我当时想一想，我说我可能找不到那么高明的老师，因为在我看来，高考作文是几乎不会有满分的。我说孩子已经很好了呀，你为什么非要追那一分呢？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再见到这个妈妈的时候，她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了。她跟我讲，哎，她说我女儿累了够呛，上了这个大学，但是依然不够理想， 如果他中考的时候能多出那么一分，那么他就可能去那儿；如果高考的时候他再多出那一分，他可能还是会去那儿。所幸的是，这个孩子到目前为止他长得还很好，独立性也还很强。所以我说，如果这个孩子自我没有生长出这种力量的话，那么可想而知，这种急了又急、卷了又卷的生活一直伴随着他，那这个孩子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呢？中国传统美学当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概念，叫做留白。国画大师们最擅长的不是把那个画纸填得满满当当，而是恰到好处地留下空白。因为留白之处才有想象的空间，才有呼吸的余地。齐白石的虾画面中大部分都是水，八大山人的鸟，大片的留白里藏着无尽的孤傲与清冷。人生也是需要留白的，小满就是时间赠予我们的留白的节气。说到这里呢，我还想跟大家说说另外一本书，可能很多朋友都读过，就是林语堂先生的那本《生活的艺术》。好多人在看林语堂的作品的时候都会赞不绝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会得到一个结论，林语堂先生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他写过，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如何。他把中国人在生活中那种闲适、从容、知足的智慧写的是淋漓尽致。他在书中引用了很多很多古人的话，像清代学者张潮在《幽梦影》里的一段，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这里的闲不是懒惰，而是一种从容的心态，不被外物所意识，不被欲望所绑架，有足够的时间和心境去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我想小满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儿，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有所感悟了，就是知足。知足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懂得欣赏已经拥有的一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就好了这样的思维模式，等考完试就好了，等忙完这一阵子就好了，等买了房子就好了，等孩子长大了就好。似乎我们总是把幸福寄托在某一个遥远的还没有来到的大满的时刻，却忽略了眼前每一个小满的瞬间。小满时节的麦穗儿虽然不是最饱满的，但是它正在生长，那种充满希望的正在变好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美，你说是吗？今天也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和孩子在进行亲子共读的时候，在书里遇见小满。好的生活需要留白，孩子的成长也同样需要留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总是忍不住地催促孩子快点写作业，快点穿鞋子，快点长大。但是我常常在想，孩子的人生真的真的需要那么快吗？我们的静言读书会是一档专门的读书节目，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用在指导儿童和家庭阅读上。所以今天我也想给正在收听的家长和孩子们推荐几本适合在小满时节一起读的书。第一本书是维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维岸是一位特别的作家，他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士，用最朴素的语言记录着大地上的每一个节气、每一种生物。他写小满，写麦田，写清晨的露水，写蜜蜂的劳作。他的文字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读其中的篇章，然后找一个周末的清晨，带孩子去真正的田野里去走一走。第二本书我想跟你推荐的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小树叶童话系列。这一套书一共有四本，那其中的种下一道彩虹、小白鸽飞过广场等等，我们的四本书啊，可以许愿的黄昏、樱花树唱片机，刚好适合这个时节，我们和孩子一起去共读。也有很多家长说，书我们买回来了，特别喜欢里面的纯真 而干净的童声，因为这是我们静言读书会和吉林摄影出版社倾力打造的一套可以听的唯美的童书，所以今天也希望你能够带着孩子去听一听一秒钟能干什么，我们一起种春天等等那些美好的故事。第三本书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经常提到的，就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就是巴学园。小林校长说，不要把孩子束缚在老师的计划中，要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孩子的梦想要比老师的计划大得多。巴学园的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小满教育，它不追求孩子每一门功课都是满分，不要求孩子每一个行为都符合标准，而是尊重每个孩子本来的样子，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允许他们慢慢地去成长。小林校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是个好孩子，不是因为你考了第一名，不是因为你听话懂事儿，而是因为你就是你。如果你正在为孩子身上某些不够完美的地方而焦虑，不妨读一读这套书。小满未满，低头看看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也是未满的。正是这份未满，才让他们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海桑的那首《一个小小孩儿》，如果他干干净净规规矩矩，不哭不闹，乖乖巧巧，那他还是个小小孩吗？一个小小孩应该是满地打滚，满屋乱跑，把玩具拆得七零八落，把画笔涂得满身满脸。一个小小孩应该是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花半天时间等一朵花开，为了一个冰淇淋又哭又笑，为了一个故事问一千个为什么。一个小小孩就应该慢慢长大，慢慢犯错，慢慢学会爱与被爱。小满也是慢慢，麦穗儿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得籽粒饱满的，孩子也不是一瞬间就长大的，人生更不是一步就能抵达的。所有的丰盈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积累，所有的收获都源于不急不躁的耕耘。愿你小满即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力减。

0: 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14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省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胀发痛、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紧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啊，天气呢也是渐渐的暖和起来，咱们老年朋友啊，在家待的时间呢也多了。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会把厚的衣服装起来啊，顺带着把家里也打扫打扫，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养花遛鸟，擦得特别干净啊，桌子呢也擦得一尘不染，觉得这就是很干净的卫生了。但其实啊，咱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是藏着许许多多的细菌和霉菌，这些看不见的小敌人悄悄地躲在咱们家里的各个角落，一不小心呢就可能影响到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弱一些，更要多加留意。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文琪呢就跟各位叔叔阿姨聊一聊咱们家里那些最容易藏匿细菌却常常被咱们忽略的地方。不光说一说这些地方都在哪儿，还会呢仔细说一说怎么清洁、怎么预防，全都是非常好操作的方法。首先啊，咱们先来明白一个小知识，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说呢有细菌就一定会生病。但是如果啊细菌大量滋生，再通过手、食物、呼吸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皮肤瘙痒、呼吸道感染这些问题。咱们居家生活讲究的就是防患于未然，把藏细菌的死角找出来，定期清理，就能少生病、

少遭罪。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咱们挨个的区域来盘点。首先说一下厨房，因为啊，这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灾区。厨房呢，咱们每天都在这儿做饭，这儿有水，有食物残渣，有温度，真的是细菌最喜欢的温床了。这里面啊，藏着的细菌也是最多的。咱们就先说一说厨房。洗碗布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个东西啊，这是藏细菌最多的一个卫生死角，甚至还可能比马桶都脏。首先要说的这个洗碗布，不管您用的是这种棉的抹布，还是海绵擦，或者是钢丝球，都是家里啊藏细菌数量最多的地方。曾经呢，有专业的检测发现，一块用了一周的洗碗布上面的细菌数量比马桶坐垫还要多上几倍呢。咱们平时用这个洗碗布刷碗、擦灶台啊、擦桌子，沾了饭菜的油污、汤汁、食物碎渣，又一直啊处于这种潮湿的状态，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这些有害菌会在上面疯狂的繁殖。很多叔叔阿姨呢习惯一块洗碗布一直用到底啊，脏了就用水冲一冲，拧干了继续用。有的呢甚至用上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换，这样一来啊，洗碗布就成了细菌的传播器，擦碗的时候细菌呢就反而沾到了碗筷上，吃进咱们的肚子里，很容易闹肚子，肚子疼。怎么来处理呢？首先啊，咱们家里用的洗碗布要做到专布专用，擦碗的、擦灶台的、擦桌子的，咱们给它分开，不要呢一块布擦所有。每次用完洗碗布之后啊，一定要用清水彻底的冲干净，拧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晾干，不要团在一起，直接给它放在水槽边。每周呢，咱们想着用开水烫一下啊，5分到10分，或者呢是放在锅里给它煮沸消毒，也可以用稀释的消毒液浸泡，然后呢冲洗干净晾晒。另外呢，每1到2周咱们就换一次新的洗碗布哈，别舍不得，花几块钱换健康是特别值的。而且呢现在啊还有那种一次性的这种洗脸就是洗碗布哈，咱们呢都可以来使用，这种非常的卫生。第二个厨房的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器皿啊，就是菜板儿。不管呢是木质的、竹制的还是塑料的，用久了啊，这个菜板的表面都会有刀痕、缝隙，食物残渣就藏在这些缝隙当中，洗都洗不掉，时间长了就容易发霉、长细菌。尤其是很多家庭啊，一块菜板呢既切生肉生鱼，又切熟食水果，生肉里的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就会通过菜板沾到熟食上，直接被咱们吃进嘴里啊，想起来都特别的危险啊。这个木质的菜板呢，它的吸水性比较强，因此呢潮湿之后啊容易发霉，长出黑绿色的霉菌，这些霉菌产生的毒素对于肝脏不太好。而塑料的菜板呢，虽然不吸水，但是呢刀痕比较多，细菌也是同样很容易藏的。清洁的方法啊，咱们这些不同的这个菜板一定要生熟分开，至少你要准备2块菜板，一块呢专门用来切生肉生海鲜，一块呢切熟食蔬菜水果，贴上标签给它区分开，千万不要混用。每次用完菜板啊，咱们都用硬的毛刷蘸着洗洁精，把表面和缝隙里的食物残渣呢刷干净，用清水冲洗之后竖起来晾晒，不要平放在台面上，避免底部潮湿发霉。每周呢，咱们用家里的食用盐或者是小苏打撒在菜板上，用刷子反复的刷洗，就能够去除异味和细菌了。木质菜板呢，可以每个月用开水来烫一次，或者呢用白醋来擦一擦，起到杀菌的作用。如果菜板呢出现了很深的裂缝，大面积发霉，干脆哈不要清理了，直接换掉扔了，别再用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厨房的水槽和下水口，都是非常潮湿阴暗的，也是细菌的一个聚集地。因为咱们洗完菜刷完碗，食物残渣油污会挂在

倒进出水口，静置十分钟，再用开水把它冲下去。这样啊，既能疏通管道，又能杀菌去味儿。水槽边缘的玻璃胶，如果呢它已经发黑发霉，用棉签蘸着白醋或者是稀释的八四消毒液来擦拭，轻微发霉是都能够擦掉的，严重发黑就需要重新的打胶，避免霉菌扩散。接下来文琪要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啊，我想很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清理，因为呢这里面的细菌呢并不是很容易看见，平时呢也是会被我们忽视的，但是啊它呢是会隐藏很多的细菌，这就是咱们家冰箱的密封条。冰箱咱们是天天都在用，但是很多人呢会忽视这个密封条的卫生。密封条呢，它是用橡胶做的，有很多的褶皱，冰箱里的食物汤汁儿、水汽都会藏在这些褶皱里，温度适宜就会长出细菌、霉菌。每次我们打开冰箱门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飘到食物上，尤其是冷藏室，它的温度呢在4度左右，很多细菌依然能够存活繁殖。清理的方法就是咱们每周啊清理冰箱的时候，咱们呢都用湿抹布啊蘸着小苏打水，仔细的来擦一下封条的每一个褶皱。你擦过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太脏了，咱们把里面的污垢擦干净，再用干抹布啊擦干。如果呢密封条已经发霉了，咱们用白醋水反复的擦拭，既能杀菌又能够去霉斑。同时啊，冰箱里的食物呢咱们要密封好，不要让这个汤汁漏出来，减少污染。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容易被忽视，咱们家里天天都用电饭煲做饭是吧，电饭煲啊它的内胆边缘和密封圈是最容易被咱们忽视的地方，每次煮饭米汤都会溢出来，粘在内胆的边缘和密封圈上，干了之后呢就形成了饭垢，藏在缝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温度高，这些饭垢呢就很容易发霉，产生黄曲霉素，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有一些电饭锅呢它后面还有接水的这个小盒，你要定期把里面给倒掉，一旦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后面的这个盒满了它就长毛了啊，非常的脏。所以每次咱们在煮完饭之后呢，等电饭煲冷却之后，就用抹布把内胆边缘的饭粒呀、米汤给它擦干净。密封圈呢是可以取下来用清水来冲洗，晾干之后再装回去。每周呢要彻底清洁一次密封圈，不要让污垢啊长期的残留。刚才跟大家说的厨房这些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是不是都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就转移到卫生间了哈。卫生间呢因为它的通风比较差，湿度比较大，是咱们家里啊最容易潮湿的地方，像是霉菌细菌也特别容易在卫生间滋生，大家一定要重视。首先呢要跟您说的就是花洒的喷头，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从来没有清理过花洒喷头的，用了好多年啊，但是没有清理过。这个洗澡嘛，很多人每天啊或者是几天都会用一下，自来水里面本身啊它就是有杂质的，用久了花洒喷头的小孔会被水垢堵住，这些水垢里呢藏着菌环菌啊霉菌，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水呢从喷头喷出来变成细小的水珠，细菌就会随着水珠飘进咱们的呼吸道，尤其是老年人啊抵抗力比较弱，容易引发咳嗽肺炎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听完节目咱们马上去清理一下淋浴的花洒，或者呢是您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咱们每半个月把这个花洒喷头拆下来，放在白醋和水1:1的溶液里浸泡30分钟，水垢呢就会自动的溶解，然后用旧的牙刷把这些喷头的小孔刷干净。其实现在啊您也可以买到哈、专门用来清理花洒喷头小孔的这种非常细小的小毛刷，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很实用。

理完之后，咱们用清水再冲干净，把它装回去。平时洗完澡呢，把花洒的喷头甩干，打开浴室门让它通通风，这样能够减少潮湿。再来说的这个东西，马桶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马桶啊天天都冲啊，应该是很干净的。其实呢，像马桶的内壁底座，包括马桶圈的下方，都是细菌的重灾区，像是大肠杆菌啊，这个粪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会附着在马桶内壁的水封处，冲水的时候，这些细菌呢、会随着水花溅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习惯，每次我们在用马桶冲水的时候，马桶盖一定要给它盖上再冲，因为呢，这个水压很大，如果你敞开盖冲的话，它如果距离你的洗手盆儿或者是放牙缸的地方还不远，喷起来的这个水雾甚至都能沾到你的牙缸上啊！想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包括落在毛巾上哈、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盖上马桶盖来冲水。咱们呢要养成每天啊，或者是起码两天，咱们就要刷一次马桶的内壁，重点的刷马桶圈和内壁的连接的地方。每周呢用一下马桶的清洁剂来浸泡十分钟再刷，杀菌会更彻底。马桶圈呢，咱们要用抹布啊给它擦拭，尤其是下面和缝隙要擦干净。马桶座底下的这个缝隙呢，咱们用旧的这种牙刷蘸着清洗剂来给它刷，擦干之后呢，保持干燥。另外冲水的时候呢，就是盖上马桶盖哈，这个呢能够防止细菌的飞溅。说一下咱们卫生间的毛巾和浴巾，它们会经常的被挂在卫生间里，但一直呢是处于潮湿的状态，很难干透。一条潮湿的毛巾上面的细菌数量甚至能够达到上百万个，包括霉菌啊、大肠杆菌。很多老年人的习惯，一条毛巾要用很久，有的都有味道了，擦脸啊、擦手啊、擦身体都用这一条，因此细菌呢就很容易接触皮肤，引发皮肤的瘙痒、过敏，甚至眼部、口腔都会感染。毛巾啊，咱们家里的这些家庭成员呢，最好是专人专用的，每人至少准备三条，分别是擦脸、擦手、擦身体。每次用完毛巾拧干之后，挂在通风向阳的地方，如果有阳台啊，光照进来，挂在这儿是最适合的，把它彻底晾干，不要团在一起。每周呢也要用开水来煮沸毛巾十分钟，或者呢用洗衣机啊高温清洗，每个月呢换一条新的毛巾。如果毛巾出现了滑腻发臭的一些情况，说明啊细菌呢已经是很多了，赶紧清洗或者是更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牙刷和牙刷杯。牙刷呢是咱们每天入口的东西，牙刷和牙刷杯的卫生就特别的重要。刷牙之后，这个牙刷上呢会残留食物的残渣和口腔的细菌，哪怕你放在水下冲，它也不会冲得完全干净。尤其呢是这些东西还放在卫生间里面啊，细菌呢也会在刷毛的这个缝隙里面大量的繁殖。我们用的刷牙杯啊，底部呢就很容易积水，形成污垢，长霉菌。很多人呢把牙刷会放在马桶边，刚才说了，冲水时候的细菌就容易沾到牙刷之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每次刷完牙，用清水把牙刷冲干净，甩干水分，刷头呢朝上放在牙刷杯里，不要倒扣。牙刷呀，每天清洗，倒掉底部的积水，每一周呢都用开水来烫一次这个牙刷杯，建议三个月换一次新的牙刷。如果呢你的刷毛已经是变形了、分叉了，赶紧换，不要继续用。另外呢就是牙刷尽量不要放在马桶的附近啊，放在远离卫生间门口或者是通风的地方。既然说到了咱们的卫生间，包括呢浴室啊，有的浴室啊，咱们的一些角落呀、包括地漏，这些呢是霉菌的一个重灾区。因为像是地漏啊，包括咱们浴室柜的角落，常年是不见光的，它也不通风，特别容易长黑的霉菌。

后呢，还会堆积头发污垢，滋生细菌，散发异味。那么霉菌的孢子呢，会飘在空气当中。老年人吸入之后，容易引发呼吸道不适，本身有哮喘、支气管炎的老人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啊，我们呢每周清理浴室柜的角落，用抹布啊擦干水汽，保持干燥。地漏咱们每天清理，可以用这种小苏打加白醋来冲洗，再用开水烫一下，可以杀菌去味儿。如果说呢墙面地面现在呢已经有霉菌了，咱们呢就用除菌剂来擦拭一下，或者用白醋啊食盐混合液来擦拭，去除霉菌之后呢，可以保持通风干燥。咱们再来说一下，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卧室。其实卧室陪伴咱们的时间还挺长的。卧室的枕头、枕套啊，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细菌、皮屑和螨虫。咱们老年人呢，新陈代谢比较慢，皮肤呢就更容易干燥掉皮。这些皮屑落在枕头上，会成为螨虫和细菌的食物。尤其是像一些荞麦枕、羽绒枕，透气性比较差，潮湿之后呢，更容易滋生细菌。长期的睡在有细菌的枕头上啊，脸上容易长痘痘，皮肤瘙痒，还会打喷嚏、流鼻涕，影响睡眠。因此呢，我们的枕套啊，一定要定期来更换。如果可能，咱们每周就清洗一次，用热水清洗是能够杀死螨虫和细菌的。这个枕头芯儿啊，每三个月呢，咱们要拿出来晾一次啊，晒一下，放在太阳底下呢，晒它4个小时左右。1到2年咱们更换一次枕头芯儿。如果是荞麦枕，可以把里面的荞麦皮倒出来，清洗晾晒之后再装回去。还有呢，就是像床单啊、被罩啊这些，咱们千万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大概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才洗的话，这样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我们睡在这样的床上也不太干净哈，尤其是过一段时间天渐渐热了，咱们可能还会出一点汗。所以呢，咱们的床单被罩啊，最好每周都清洗一次。咱们可以设置一下洗衣机的这个清洗的温度啊，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清洗。洗完之后呢，咱们就放在太阳下暴晒啊，开开窗通一下风。床垫呢，咱们也想着大概半年左右用吸尘器彻底的吸一遍，清洁表面的皮屑和灰尘。每年呢晾晒1到2次，平时的时候可以在床垫上铺一层床笠，非常方便清洗和更换。再来说一个地方哈，咱们可能清理的也并不及时，就是家里的空调过滤网和风扇。因为呢，天气是慢慢变热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家里的风扇和空调就要开始使用了。那么这个空调的过滤网和风扇的叶片是容易藏着大量的灰尘、细菌和螨虫的。如果说呢，经过了一冬天的接灰儿，咱们再次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的时候，这些细菌啊就会吹到咱们卧室的空气里，被咱们呢吸进身体，就容易引发咳嗽和嗓子疼。所以呢，咱们在使用空调或者是风扇之前，咱们把空调的过滤网拆下来，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装回去，每半个月清洗一次过滤网。风扇呢，咱们就清理它的叶片，用麻布蘸着清洁剂来给它擦干净，去除灰尘和污垢。每年使用前后呢，各清洗一次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卧室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其次啊，咱们的客厅有一些地方呢，还是容易藏污纳垢的，比如说遥控器。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每天都会看看电视啊？这个遥控器啊，包括门把手，都是咱们每一天要触摸比较多的地方，高频的接触就会容易有细菌，而且数量还不少。摸完这些地方，咱们再揉眼睛，哎呀，这个眼睛就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咱们一段时间就用酒精湿巾啊，或者是稀释的酒精来擦拭一下遥控器，包括咱们的门把手，甚至啊，您的手机用了很久从来没清理过，也可以擦一擦手机。
想着不要让液体进入到这些设备的内部就行了。擦完之后呢，依然是给它晾晒通风。还有咱家的地毯啊，门口的脚垫，就这些地方呢，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愿意养花，花盆的托盘儿，因为它会积水，所以呢也容易长细菌。夏天的时候还容易滋生蚊虫，有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个蚊子是从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所以呢，咱们喜欢养花的叔叔阿姨啊，每周呢可以用清水来冲洗托盘，擦干之后呢再放花盆，保持托盘的一个干燥，这样能够避免生细菌和蚊虫。今天啊，文琪在节目当中呢跟叔叔阿姨聊了很多咱们家里容易藏匿细菌的地方，从厨房的洗碗布、菜板，到卫生间的花洒、毛巾，再到卧室的枕头、床单，还有客厅的遥控器，包括门把手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角落呢都是细菌的藏身之处。所以啊，咱们居家卫生呢并不是追求一尘不染，但是呢多留意这些细节，咱们用简单的方法来定期的清洁，就能把细菌挡在门外，咱们也会很少的生病。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燥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帮山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

0: 了，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同时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夏季的第2个节气是啥？老姐姐你说是什么？小满。小满节气的到来呀，就预示着夏天的闷热，闷热闷热的，潮乎乎的就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地下的升腾的一些，是不是说地下走的阳气这个时候是最多的？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说接地气。啥叫接地气？就是地下往上走，这个阳气它能受，它能散寒，它能驱邪。地气要接多少天呢？接15天，就半个月。所以我说你冬病夏治，你要是8月份再冬病夏治，立秋了你还治啥呀？因此说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是5月末6月初，你看一共半个月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呀，我给你们讲7年了，没溜过号，没说请一天假，我要靠牌。中医文化我给你们讲的透透的了，24节气这当中比较深奥，我也讲了很多。很多新伙伴啊刚听节目啊，对这个了解少，可能有疑惑，说为啥24节气当中既有小暑还有大暑呢？还有小寒大寒呢？啊，小寒大寒又一年，但是 你看在小满之后，他没大满，是不是？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满、芒种，没有大满了，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月亮圆了就开始弯了，水倒满了就淌出来了，对不对？就像我们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老姐姐，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使劲儿，使劲儿，再使劲儿，嘎巴折了，对不对？啥东西都不能太过于。那老农民耕地，那老黄牛给咱们趟地啊，往回拉庄稼。啊，有时候老黄牛也累了，走到嘎油嘎油嘎油，用鞭子打，啪啪抽。这两天老黄牛累了，不愿意吃草，不愿意吃料，也不怎么倒觉，你使劲抽，这叫啥？鞭打病牛啊。坏了，牛受伤了，牛使劲儿跑啊，最后回家再喝凉水，老牛趴窝了，这叫啥？太过于了。其实阴阳的智慧就是体现在这儿，你要保持平衡，哪个多了哪个少了都不行啊，要相应。你就比方说，说这人哪健康，一丁点病都没有，突然间脑出血死了。说那谁谁谁呀，大网红，你们都听见了吧？活蹦乱跳的，讲课呱呱的，40多岁，正在英年，啥病没有，突然间在跑步机上心梗死了，太过于了，啊！那小马你不能让他拉大车。凡事都是适得其反，所以在生活当中，我要求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内外双修，内里就这颗心，你别争强好胜，老生气啊，就静下来，静坐常思己过，多夸夸老伴儿，啊，别记老婆婆仇，没用。心态修好，外里呢有病治，选择正确的方法。我们修这颗心要修一个小满，你别大满。小满就是知足常乐，哎呀，我这可知足了，我就攒个7-8万块钱，哎呀，我儿女呢都有工作，也能自己挣来钱，小日子过得还行，小满。你大满，我儿子要当官儿，我要做大买卖，我要攒100万，完了最后人得病没花着，啊，这叫物极必反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啊，小满节气期间注意养生，注意冬病夏治，到了小满节气，自然界阳气已经升高到顶了，不能再升了，再升就不是好事了啊。天气炎热，雨水增多，那你也出汗，注意啊，别来根冰棍，来个冰镇西瓜，来瓶那冰镇啤酒，吹吹空调不行。虚邪贼风趁虚而入，你身体正虚呢，汗毛孔都打开了，正热的时候，你要有风湿的，风钻不钻进去？现在钻进去你没感觉，到冬天你疼不疼？啊，你不犯病吗？所以这个时候毛孔打开了，我们身体的阳气本来80岁了，阳气不足了，跟老天的阳气现在正在往上升，我们接住这个地气，何况今年是10年9不遇的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去肾寒，天火暖肾水，是我们冬 病下。

尤其是风寒湿、颈椎病、腰病、类风湿、风湿、关节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痛风，这些病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今年是九子离火，火运当头，十年久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两天慧心呐正在给你们琢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治病的，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就治这些病。刚才我说的这些风湿骨关节疾病，因为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就是以火治水，冬病夏治，效果非常好，导致今年，哎呀，几乎啊，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都跑我们医院来了，装不下了，太多了，效果好啊，而且价格呢，还适中，但是数量有限，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呢？我是想让咱们有多年颈椎病的呀，这胳膊呀，哎呀，都抬不起来了，这脖子啊，嘎巴嘎巴响。这风湿啊，腿都变形了，啊，这腰间盘突出啊，胯胯疼，啊，这么严重的病，要正常来讲，说实话，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6个月到1年，10年8年不犯病，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有效率达到98%。但是现在看，没那么多呀。我们院长跟我说了，你这一要就要6个月1年的，院里都不够。我一看，退而求其次，什么东西你不能说6个月的弄不来我们就不吃了，我现在松口了。我说院长啊，哪怕给我们一个人先吃1个月的，给我们3盒2盒的，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我们占上。因为什么？你不能因为少我们就不吃了。比方说我就一个人弄来三盒，他能吃1个半月，他说那太少了，那我不吃了，那你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丢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因为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5月末6月初，确切说你看5月21号开始，那你这个时候你还没吃到嘴呢，那你等着说有了8月份来了你再吃，不赶趟了。即便我们现在拿到手6个月的，老哥哥你也不能一口都吃喽啊，你得一口一口吃。所以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拿1个月的我们先吃上，我们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抓住了，一口一口吃，哪怕说吃1个月，6月份吃完了，好使，效果真的达到10个有9个效果非常好，那我再去争取啊，你再接着吃啊。所以现在我是有这么个想法啊，因此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等着慧心的消息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来的是慧心呐，这个方子能不能给我们争取来？你看咱们白山一个老张大姐，她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老姐姐腰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吧左边这条腿就抬不起来，走走就拖地，走走就闪一下，这就是椎管狭窄了。哪儿疼？大胯胯疼，就这大胯胯疼的呀，他就拿拳头敲，走走道这腿就不好使了，麻，一根大筋拽着一直麻到脚底板子到大拇脚趾头。老姐姐都哭啊，太遭罪了，他老伴儿

0: 是大感冒，就头四年都戴口罩那年，他老伴没了。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有病，什么病呢？在老姐姐怀孕的时候吓着了，儿子有一个病叫抽阳癫疯，我们叫癫痫，不能生气，不能上火，不能干活，一干活累着了，哪怕睡不好觉，躺那就口吐白沫，牙关紧咬，把舌头都咬坏了。你说这儿子能指上吗？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哭啊，她说灰心呐、啊。你说我这病不死，这摊巴了咋整啊？这就是去年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我现从我们医院就给她调了三盒骨骼风痛胶囊，是不是老姐姐？你花了1600多吧，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咱们吉林有这么四五个人，我给单独从我们院里调过来的，老姐姐吃了一盒，胯骨就不疼了。哎，一个半月吃完，整个这条腿腰腿走道就松快有劲儿了。多了没有，就去年就是这个时候，我记得是5月20多号吧，老姐姐吃的，吃一个半月，到现在她都没犯病。去年冬天正常穿棉裤穿棉袄出去买菜呀溜达呀，老姐姐干啥呢？开劳保开2000多块钱，没事啊就各个小区溜达，谁扔的饮料瓶子啊破纸壳子啊他就捡，一个月能卖个100-200的。那说买点米买点面也行啊，你看多难呐。老姐姐说灰心呐，去年一冬天没闲着，哎溜达走胯骨没疼。你看这个药，这就是为啥慧心卯这么大的劲儿，我说要把这药弄来。一，它是国药准字；再一个，成分好。骨骼风痛胶囊当中有个药叫鸡血藤，能补血、行血、生血、养筋。你看有风湿的人，他血虚、抽筋、麻木，常有的事儿。我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凡是有风湿颈椎病腰椎病的，一有脑供血不足，二有心肌缺血，三手脚麻抽筋儿。你就看有没有，10个有8个有。因为风湿类风湿它侵犯皮筋肉到骨头缝，你这筋就硬了，筋湿所养就伤肝血，就眼睛干涩难受，麻抽筋儿，然后心脏缺血，哎，就双眉的还贫血。你看你那骨头节，骨头缝都是发白、发僵、发硬的，特别是那跛了盖都发白、都发青，哎，脚脖子都发白发青，这什么情况啊？哎，这就是血虚啊。哎，那个鸡血藤就能养血生血、舒筋的。我要开汤药。首选鸡血藤，然后呢开啥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说你那骨头像钢筋水泥一样，你说它结不结实？为啥呢？这个穿山龙它既能去风又能除湿，它能收风，收风剔骨，能够抓寒湿养筋。你看那个风湿不是钻到骨头缝吗？你不怕风吗？游走性疼，冒凉风嗖嗖的。你看咱们在农安有个老王大哥，老王大哥吧他就腿疼，他这两条腿疼就两个大腿棒子疼，腰不疼，就两个跛了盖往下冰凉冰凉的疼。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病咋得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干啥呢，他会冰雕，没到冬天，你看咱们把那个冰啊在上边雕龙啊雕凤啊做冰灯啊，他会冰雕，一到冬天他就做这个活，那你看着挺美，但是他做病了，风湿骨头病到 到60多岁开始他就腿疼了，疼到啥程度呢？大冬天穿大棉裤，就是他老伴儿做的，啊，2斤棉花的大棉裤，有时候都放3斤棉花，3斤棉花大棉裤那多厚啊！最厚的一条大棉裤39天穿的4斤棉花，他说我出去就打透，就感觉拨了盖钻风，就像没穿棉裤似的，你说啥感觉？那是寒入骨髓，寒性收引，寒性凝滞，整个骨头节那都被寒邪包裹，僵硬，老寒腿，他疼啊，冰凉冒风啊。哎，当时找我，那时候是前年，还没有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我给开的汤药，首选鸡血藤，第二位穿山龙，然后呢干姜，哎，牛膝、杜仲等等，给他开汤药，老哥哥喝了有1个月，哎，腿热乎了。那时候穿山龙和鸡血藤我是从北京从我们医院药房给他邮来的，因为这个药材吧也很主要。老哥哥老姐姐，你到你当地药房说那鸡血藤有的是，那穿山龙有的是，也不贵。药材现在我说句实话养殖的多，所以说同样是这个药材它效果不好。我们院这个中药材都是从中药养殖基地给我们采购来的，纯纯的都是野生的，包一片地圈起来全是野生的，所以它劲儿大效果好。因此你看这两天呐，有不少老伙伴跟我说说那鸡血藤啊也买着了，穿山龙也买着了，干姜又放了点杜仲牛膝回去熬汤药喝，有没有点效果？有。哎，腰腿不疼了，腿脚热乎了，有颈椎病的呢，头晕见好，但是没那么大。这就是药材的事儿。你看我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一方本草。每个不同的地域它所产出不同的一些药材也好，农作物也好，它不一样，它得的气不一样啊。啊，你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在淮南就叫橘，在淮北就叫枳壳了，它一样的东西，你长南方和长北方能一样吗？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咱东北人最实在的话，大葱，东北咱们在大地种的旱大葱好不好吃？有大葱味儿吧？啊，上秋买两捆大葱晒干了，冬天做菜做葱花好不好吃？大葱蘸酱好不好吃？好吃。等到冬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旱地这大葱没了，从南方运来那个大葱，那葱多长？不说有1米长，也得有60-70公分吧，溜直儿啊，跳板的大葱板。我问你，辣吗？不辣。有葱味吗？没有。是不是？就这大葱，南方和北方的都不一样，何况药材呢？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草木，药材它讲究道地药材，哪个地方产的啊？你看药王孙思邈，大家熟悉吧？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提到，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时得久，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为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心沉虚实悉不知啊。所以治时不得5、6，啥意思啊？治乎者也的，就是古代的大夫他治病他依靠这块土地产的药， 用的药不一样，所以治十个好九个。现在大夫也号脉也开方，用的药呢都是普通的大棚养殖的，或者是你看有专门种药材的。那你看我认识的有一个朋友就在内蒙赤峰，他种啥呢？种那个赤芍，哎，摘那个秧子，一大片土地他包的地也上农药也上化肥，他高产呢，明年他就丰收了。那你看看吧，能一样吗？所以说治十得五六，你治十个病人你能好五个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呀，咱们治病药材很关键，讲究什么？这个药在这个当地这个土壤气候光照降水水质它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正常来讲，老伙伴们在用药的时候，你看讲最著名的四大淮药啊，地黄、牛膝、山药、菊花，河南的最好大家耳熟能详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为啥好使？四大淮药啊，四大淮药在河南一带最出名啊，地黄、牛膝、山药产自河南一带的道地药材，你必须是这儿的。你普通的说吉林的行不行？你吉林长白山人参那道地，别的不行。所以说呢，它在用药方面很关键。那刚刚我提到的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的鸡血藤，就是选自云南、广西这些南方深山老林里的这个鸡血藤啊，它这个气候是湿热的，那个雨量充沛，鸡血藤生长的特别茂盛。你知它那个藤蔓长十几米呀，那个根茎扎到土地里边，那个土是红土，那跟咱们黑土地能一样吗？所以说呢，它吸取的是精华。而鸡血藤就是说它这个蔓藤当中，你把它掰开，那蔓藤当中流出那个汁液是红色的。你看正常你把柳树条子你掰开，那里头出来是什么颜色的？白的呀，对吧？鸡血藤那个蔓藤你把它掰开流出是红色的，像人的血液，它有活血通络，补血活血，活血它不伤血不流瘀，补血哎，你吃完你脸色焦黄的，为什么风湿的人骨头节发青贫血，哎，拨了盖冰凉发青，脚脖子发白发青，没有心血了，都是淤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完之后脸色红润，骨头节柔软，胳膊腿不僵硬，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那你吃完之后有风湿的，你看你脑袋清亮了，心脏敞亮了，它养的是全身的血，那血又包围着骨头，骨头又血养着骨髓，不就多了吗？骨头不就结实了吗？为啥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再一个我们看穿山龙，穿山龙啊，我告诉大家它的别名叫金刚骨。金刚骨，你的骨头像钢筋水泥，产自哪儿？吉林长白山。这个穿龙属玉的这个根茎啊，那这个名字呢同样根据它这个特性来的，它的根儿往下扎，它是横向扎，你正常不是往下扎吗？它是横着，它横着扎，那就像一条巨龙一样穿过石头，它周围有石头啊有树啊，它都盘起来了，横着走到处都是，所以叫穿山龙。它最大特点是收风去寒养骨髓，收风就你风湿的人，他把风骨头缝里的风，哎，筋脉肉皮骨里头的风把它抓出来，哎，特别是大骨节的，你看这是什么？大骨头节，有风湿这骨头节肿大了，变形了，还疼， 你看你用它就好使，而且穿山龙能蓄筋接骨，对啥好使？对骨外伤好使，说你骨折了，哎，颈椎骨折、腰椎骨折，而这骨头折了，骨外伤后遗症，它能蓄筋接骨。你想它收风，把风收出来，去寒、养血、生骨髓，把这骨头让它盼上了。所以有风湿的，有骨外伤后遗症，磕着碰着，你这落的后遗症，你现在岁数大了它疼，你吃穿山龙效果最好使。因此说，就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你有糖尿病的你不用吃了啊，哎，如果啥病没有，我就心脏病高血压，你也不用买了啊，你也不用到处去淘淘，你吃不对症啊。这次慧心针对的主要是咱们这几个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骨外伤后遗症，包括痛风，它就治这些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特效药。但是数量啊太稀缺了啊，我现在是想说六个月吃不上，一年吃不上，我们先吃一个月不行吗？因为药得一口口吃啊，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这个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接地气，九紫离火，阳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接，正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机会。5月21号一共就是里外里就半个月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们6月15号你要再吃不着，冬病夏治没机会了。所以你说慧心能不着急吗？啊，所以我现在退而求其次，正在跟我们院长研究，我说先拿到手，哪怕先给我们一盒两盒三盒，让我们先吃上，务必在我们也就是说6月10号之前都吃到嘴里。你只要今年6月10号之前能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进去，你就抓住了冬病夏治的机会，这个病啊我们就少遭罪了啊。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道地药材，就是干姜啊。干姜啊它是四川的，那这个四川呢是公认的道地药材，干姜最好，块大，肉厚，是肥，它辛辣。那咱们吃的那个姜叫嫩姜，就你做菜那个姜，那叫生姜，它叫嫩姜。那个姜就是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你等干姜，干姜是拿这个老姜反复晒，晒干了再烘，所以姜还是老的辣呀。啊，越是干姜啊，经过蒸晒反复之后，它那个热性强，辣味大，它劲儿猛，所以它散寒呢。哎，你这个寒根多少年了，老姐姐，你风湿多少年了？咱们就像吉林市丰满区吧，有个老王大姐，前两天就给我来电话了啊。她什么病呢？就是坐月子产后风。老婆婆因为她连生三个丫头，老大丫头、老二丫头、老三呢，生下来八搭还是个丫头，她老婆婆夹包就走了，没伺候她，她男的呢还得出去干活，老大姐生完孩子就下地抱柴火烧火，那时候人皮呀、啊，那没有剖腹产，就自己生啊，生孩子产前产后做大病啊，老姐姐。做一身病啊，哎呀，骨头姐儿，那肿的手像大蒲扇似的，哎，手脖子肿的呀，哎呀，把它疼的系扣都系不上，脖子盖肿的棉裤穿着都瘦了，一到冬天他只要犯病他出不去屋，就自己缝一个大拖鞋，就买那鞋穿不上，那脚趾头箍很大，大拇脚趾那箍也那么大。那都变形了，买啥鞋都穿变形了，把他疼的呀。老姐姐是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整了2回没整来，她没吃到，但是我给开的汤药， 药材是我从鸡血藤包括穿山龙、金刚骨是我从我们医院给调来的，汤药我给抓的药材一包一包的，一共是14副吧，老姐姐自己熬的汤药，哎，喝完效果很好，但是这不是长久之事啊，最好吃上这个成药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想办法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别着急，等慧心的消息。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给家乡的老伙伴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朱元素，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国际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铃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很高兴又和您通话了，慧心老师。
0: 哎，大哥哥，欢迎啊！
5: 您在不管这一年嘛，一直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服务，给俺们讲座，俺们也受益匪浅。是俺们的老年病啊，通过你讲的服用您推荐的药品吧，俺们都得到了康复和健康。代表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老哥哥不客气啊，慧心呐、啊，你看陪你们这7年了，啊，很守铺吧，没说东跑西颠的啊。哎，那你们呢？听慧心讲课也要靠牌儿，
5: 嗯，
0: 特别是今年呐，

0: 叫啥名？
1: 今年辽源的，我姓赵。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69了。
0: 69岁，那今天来电话，不是聊天吧？是有啥事儿吧？
1: 我那回老师，我当你说我这个病情吧，我现在吧就是什么腰疼，腰得疼那个，再就是什么腿疼，往往就是现在什么症什么情况，就是坐那凳子吧，比坐那高凳，坐那矮凳呢，坐也行，起来就费劲，得慢慢适应那起来。
0: 那就是说你坐下再站起来，或者是躺下再起来。
1: 哎，马上这玩意儿就是下床是吧，起来慢慢适应那站起来，你这情况。
0: 这个腰疼啊，腿沉吧。
1: 对。
0: 检查过没有？这腰具体怎么回事？
1: 原来检查，原来头，现在最近的没检查。原来检查就是什么腰椎就是退行性改变。
0: 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呢，这个腰吧，要说疼还不怎么疼，它主要是腰没劲儿，不吃硬。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腿，你大胯骨疼不疼？
1: 大胯不疼，就是膝盖的骨疼。
0: 啊，跛了盖疼。
1: 啊，膝盖。
0: 那你蹲下，要是站起来，你费不费劲？
1: 费劲呐，就上厕所吧，辉老师，我在别的上有那个蹲便的地方，干脆不敢用。就俺们医院，俺们敬老院的地吧，用是坐便，这敢用，蹲起才挺容易。要是蹲便，跟地那不敢用的，蹲的那腿也蹲也不敢蹲，起就更别说了，你家老小呢。
0: 那我知道了。这就说明呢，有老年性筋骨疾病。首先为啥说我？坐个小板凳再起来费劲，上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这个病在肝和肾，也就是在筋和骨头。人这个筋呐，是肝血养筋，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有腿抽筋儿啊？
1: 这时常有这情况。
0: 哎，腿脚发麻发木啊，这些情况。
1: 筋筋脚是什么？这个。发麻，再就是腿像什么肌肉像紧的，发酸发紧的，
0: 就是这样啊，所以抽筋儿啊，发硬啊，这个病叫血虚经不通
1: 啊，
0: 这个血虚了，血管是瘪的，筋是硬的，那这个是筋骨病，我们中医咋治呢？叫活血通络。活血通络呀，你看用中药用啥？首选鸡血藤，鸡血藤能活血，能养血，能生血，能养筋，能养血管儿。另外呢，说你那个寒在哪儿呢？寒在肾，肾寒，那就有腰疼、尿频、大白尿，哗哗。
1: 对，
0: 这个尿是清凉的。这种情况就是肾寒呢，咱们叫散寒止痛，寒凝血瘀，它疼啊，胳膊腿僵硬疼，你冬天吧它严重，你夏天吧好像还好点儿。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它能好，而且呢，我告诉大家，骨头病包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帕金森综合症、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些病你治，你都用专药专治的。
1: 傅医老师，我看那什么，我像我这个症状吧，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对症不回，老师。
0: 那是很对症的呀，
1: 那就好，太好了。
0: 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吧，它不是啥病都治，它就是专治骨头病的。

0: 针对点一对一的治疗，这两天呢我正在给大伙办，争取呢尽快给大家消息，因为这个药啊在我们院今年呢冬病夏治呢特效药大家来争取的比较多啊，我给大家考虑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数量，还得让老伙伴们能吃起，你们呢稍安勿躁，等两天只要有消息了，我马上就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啊。
1: 哎，好，杨辉老师，我以前吧，就是有病就乱投医，原来吧，我听那什么，看手机网上是吧，用那个通那个舒筋病痛胶囊，这要是就是腰膝痛、腰痛经，这药用了哪也不管用。
0: 那你像这个。啊，舒筋活络的呀，什么贴的呀，什么吃的呀，你吃见点效，不吃哎就犯病。
1: 吃少了就根本不管用啊，一点不见效。
0: 哎，顶着药，所以要用呢，用首先选国药准字的。
1: 啊。
0: 哎，我给你们要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它就是国药准字的。
1: 啊。
0: 而且呢，效果好，有效率高。98%以上，
1: 那太好了。
0: 哎，除非不给大家弄来，弄来今年要是吃上，我们这病啊真就好了。
1: 啊，好。
0: 哎，你这样吧，大哥。
1: 啊，
0: 等着，尽快给大家消息。
1: 啊，那个我肯定希望辉老师早点给我们争取来。
0: 好，老哥哥放心吧，这期间呢，别看是夏天。生冷刺激性东西凉东西少吃
1: 啊，
0: 因为冬病夏治啊，咱们现在这个寒呢在里边憋着呢，外边胳膊腿挺热乎，其实这个寒在骨头里甚至进了骨髓，你不能吃凉的，这样我们治疗起来呢，对你身体还有帮助，好得快，咱们冬病夏治边治边养，你就这样吧大哥啊，听我节目到点就听，尤其最近这几天有消息了，我马上通知你，别错过就可以。
1: 啊，好，
0: 哎，好嘞，老哥哥，再见。
1: 谢谢辉鑫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辉鑫老师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哎，我姓范呐。
0: 范大姐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8了。
0: 78岁，欢迎你。听我讲座多少年了？
3: 哎呀，可有几年了，有5-6年了。
0: 哎呀，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那我问问你大姐，我给你们讲课这些年，是不挺手扑挺靠谱的呀？
3: 哎呀，你太靠谱了，你想啥来啥呀。这个药的话，正需要的时候，疼痛胶囊这个正好需要啊。哎呀，你太好了。
0: 老姐姐，你说的是不是骨骼风痛胶囊啊？
3: 对对对，嗯
0: 啊。这个呢我正在办
3: 啊，
0: 这两天就会有消息。
3: 哎，
0: 因为它是冬病夏治专药专治的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国药准字的，我正在跟我们院里申请，大家等消息啊。
3: 哎，好
0: 啊。我姐姐，你是哪方面的骨头病啊？
3: 哎呀，我这腰腿呀，膝盖呀，脚脖子都疼啊，头疼啊。
0: 哦，
3: 这骨头病可了不得了，还有风湿啊。
0: 多少年了？
3: 这病可有好几年了，最重的是去年到现在呀，都拄棍儿了，下地呀，走不了，可疼可疼的了。
0: 哦，
3: 嗯呐。
0: 啊，还疼？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是冰凉的疼啊？是梆硬？抽不抽筋儿？
3: 抽筋儿。
0: 嗯，
3: 抽筋儿啊，抽筋儿。原来你说是那个叫木瓜片呐，那我都吃过呀。你推荐的，就是你在讲课我

0: 听着的，就管抽筋儿的，我吃了的管用，要不像耳抽他妈溜的得站起来呀，站不起来也得站。
1: 那就是说咱们老百姓说都聚筋了，是不是啊？
0: 嗯呐。
1: 那你那个风湿啊，你现在手指头、脚趾头疼不疼？
0: 疼啊。
1: 手指头变没变形？
0: 大骨节了，大骨节了。嗯。
1: 啊，要是这个手指头伸开，能不能看着说变形了、聚筋了？
0: 那个没达到，没达到，但是这骨头节个个都大呀，个个都大。
1: 嗯、哎，这个就是风。风寒湿痹，你看这个痹就是指骨头病，导致变形了。你看过去那个说呀，这人有小儿麻痹症，这小儿麻痹吧，是不是走道瘸呀？
0: 啊，
1: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
0: 嗯
1: 呐。而且那小儿麻痹，那短那条腿，那小孩灵性的肌肉都萎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哎。那么咱们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严重的时候，就像小儿麻痹似的，胳膊腿不好使，
0: 遭罪了，太遭罪了，
1: 梆硬变形疼。那你刚才说这几个位置，你看腰、膝盖、脚脖子，甚至说肩膀头子、手脖子，这都是大拐弯、大骨头节的地方。那个风寒邪它往里钻吧，你看这干骨头棒子它钻不进去，它都是找有骨头缝的地方
0: 啊，
1: 所以这个病疼大劲儿的就是骨头节疼、
0: 啊、
1: 严重者呢就凡是回弯的地方回不了弯，它梆硬、
0: 啊、
1: 有瘫痪的、
0: 啊、
1: 那你说说抽筋儿，抽筋儿在肝，就是血虚、
0: 啊
1: 不养筋脉，你必有眼睛干涩。
0: 对对，
1: 眼干眼涩，这是肝血虚不养筋了。
0: 嗯、
1: 人呐，腿肚子攥筋，浑身抽筋拔骨的难受。
0: 是。
1: 再一个、
0: 嗯，
1: 我们这个血在血管里呀、啊，它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容易出现后脑勺子木个张的迷糊。
0: 哎呀妈，你说的太对了，说的就感觉那啥，这说的一点不错呀，这后脑勺梆硬啊，大脖子。
1: 哎，这就是心肝血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呀、啊，它概括，你看你买中药的时候，往往那药盒上吧，没直接写你这个病，啊，他、
0: 嗯、
1: 写的什么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痛。你就寻思、
0: 嗯、
1: 这治不治我这大脖子疼呢？我给你解释、
0: 嗯、
1: 啊，这个血虚，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0: 嗯、
1: 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这类病都是血虚。血虚首先不养你的筋和血管、
0: 嗯，
1: 那么就有了你这个症状，抽筋儿啊，胳膊腿硬啊、
0: 嗯、
1: 脑袋迷糊、心发慌啊，你心脏也不能好。
0: 这都是风湿，对，都是风湿来的。
1: 哎，都是风湿来的。然后呢，咱们说它为啥疼？
0: 嗯，
1: 因为疼就是寒来的。
0: 哦，
1: 没有寒它不疼。你看那个风邪、风湿、风湿，其实是三个字儿，叫风寒湿，这三种邪气。风呢是窜着疼，比方说你在屋坐着，哎，你要在屋坐着，外边开门了有风，你就知道。
0: 嗯嗯，有。
1: 它这是风邪。这个湿呢，它不疼，它是酸沉，有的跛了盖儿积液了。哎呦，浮肿了，脚脖子肿了，啊，大骨头节手都肿了，但是它不咋疼，就是胀。你等这个寒就疼了，因为寒性收敛、寒性凝滞、寒性疼痛，热胀冷缩呀，它你血管凝聚呀，胳膊腿凡是打弯的地方，你看你，肩膀头子发皱，胳膊发皱，脖子盖发皱。大胯骨发酸， 脚脖子你回弯都费劲。
0: 嗯，
1: 你走道吧，就像根棍似的，梆硬梆硬的。
0: 对呀、啊，
1: 这就寒。我们治疗呢，这个寒从哪来？从你脾和肾。所以大姐，你尿频、尿急、大便还不正常。
0: 那尿频，那你说太对了。这一宿的尿尿的，那就不用说了，起夜就起夜了，不干别的就起夜。
1: 哎，喝点水就尿尿。
0: 得六七次啊。
1: 哎呀，这一宿，这一来呢叫心肾不交。大姐，你心脏不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0: 对。
1: 哎，这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说这咋整啊？它疼啊，散寒止痛啊。
0: 嗯。
1: 哎，既能养血，又能活血，又能止疼的，就是积血疼。这味中药最好使。哎，所以说呢，你看。我要给你们争取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就有积血疼，而且是上等最好的，哎，再加上其他一些中药成分。你这个病吧，老姐姐，我如果把骨骼风痛胶囊给你们争取来，你照一年吃。
0: 嗯。
1: 哎，首先呢，不疼，能伸开，胳膊腿有劲儿。
0: 嗯，
1: 不浮肿，不僵硬，冬天不犯，夏天不犯，几年不犯。因为这个药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一个特效药。
0: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效果没得说，
0: 自己背不了。
1: 啊，效果是没得说，你们就等着。现在关键看呢，我给你们争取呀，还想价格低点儿，还想让你们多拿到点儿、
0: 哎，
1: 多吃点儿、
0: 哎、
1: 啊！
0: 这太好了，我说、哎、想啥来啥，我还想给我做好药呢、
1: 哎。老姐姐、哎，你注意听节目吧，就这几天就有消息了啊。
0: 哎，好，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哎。
1: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 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羟双胍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个糖尿病就吃那二羟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平，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平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不？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的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搁那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那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泪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这个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啊，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啊，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 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哈、啊，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啊，就咱说那肿块也好啊，是不是？哎，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啊，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完事儿，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啊，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那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的？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的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好走，过去就是一脚，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就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啊，我小声跟我娘说，啊，我说娘，我这疼，腿疼，啊，我娘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啊，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骨头置换手术，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呢，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呐。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至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没退休之前一天得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啊、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啊，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啊，学校有定向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就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 我57、8岁的时候。

就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冠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柏，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啊，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呢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啊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啊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对不对？你跟他生气的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呢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啊，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我拿啥给你啊，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啊，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啊，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啊，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啊，下地呀、啊、炖肉啊，做饭呢，干活。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啊，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三不向我走来，我向三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开开心心的，有病痛咱们就解决病痛，医院咱们是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病，现在咱们能找着了啊，知道咋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知道了十病九瘀，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瘀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啊，包括说那个肿块恶性病啊，知道了很多病都是由于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点参柏。所以这一年来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一个多礼拜，睡眠呢、啊、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啊，有的呢就是两三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

0: 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老师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儿，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啊，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他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 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她一说她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我也激动了，我说老大姐你挺好呗，这老大姐说得你记呀，挺好啊，这一年身体挺好，多亏森柏的药。我说你是大伙儿的福气，如果当初没有你，可能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现在还在自己熬舒心汤呢。一说这事儿啊，我就特别感慨，可能我们有很多兄弟姊妹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第一次给大伙线上诊病开方，那个时候一开始大伙都是自己熬舒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的3副舒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老人在煮药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得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儿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儿啊他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啊，我又给大伙开展的森柏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啊，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它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啊，这森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森柏药厂小辉那边啊，我是2003年、20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办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10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招标那天啊，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嘛，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啊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啊，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道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 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啊，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啊大田地。啊，种那个什么玉米啊、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土豆的啊，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我师父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话呢，打个针呢、啊，输个液呀、啊、都行。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呢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啊，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苏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啊，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苏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就跟咱们喝糖水似的，对吧？你说你挖了一勺糖，完了你搁了一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啊，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3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

0: 这样吗？
1: 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他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20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啊，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药，一天用药3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一天3次，这指定比你一天2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一天服用2次，还有的是什么呢？一天用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一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天做3次呢，是不是就翻3倍了？你比如说一天服用1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啊，用一副舒心汤就行。那你一天用3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3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2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儿整龙骨去啊？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进入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它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几万人就不说给多少。你就一人给3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十万副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讲话了，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那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

院长当时就说了："你这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那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我给治了2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心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2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啊，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啊，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啊，这家里人呢不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3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啊，你觉得他怎么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儿，一个道理。说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啊，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那有的换肝也没停几年呢，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不行你烧烧香，保佑呗。所以你看他这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2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老中医大夫，挺厉害的，啊，你过去啊，你让他先给你看一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讲话呢，你别看人有钱，穿得很普通，啊，我说你这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很多医院呢都说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给你用药试试吧，啊，一个月时间，见着效果了，你继续用；不见效，我说："那咱再找其他的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克。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啊！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儿9克，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1天3次，一次一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呢，为啥呀？"啊，为啥呀？就是舒心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化瘀。你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2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中和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一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啊，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小麦面。

0: 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呀。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是做善事啊。这事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猪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深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呐、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深百的药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深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最多不超9颗，但这一袋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所以今天说起来，深百的这个价格就得跟医院现在统一划齐了啊，统一到749一盒了。就我这人呢，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必须跟大伙说的明明白白，咱讲话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这也算是明确的告知大家。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吧？咱们也是，啊，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深百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嗯，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一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0: 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嗯，
2: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啊，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3: 哎，可以，有这机会了，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这家是哪儿的？
2: 我是天津的，
3: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2: 现在74。
3: 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2: 现在就是这个腰。
3: 嗯。
2: 他腰呢，他是怎么会让他发斑？
3: 啊，硬的。
2: 他晚上坠得慌。
3: 啊。
2: 是吧？照这俩腿呢，没劲儿。
3: 嗯嗯。
2: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3: 啊，睡不着觉。
2: 这十年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24周轮
3: 啊，
2: 这还有一种两种
3: 一些管睡眠的啊，
2: 对、
3: 啊、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2: 时间不短，因为我是搞体育的，也能是陈年旧伤吧。
3: 啊，
2: 对。
3: 那你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没？就是确诊，咱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脱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啊，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
2: 属于这个腰部膨出，
3: 膨出，
2: 再有是椎管狭窄，
3: 啊，还有椎管狭窄，
2: 对，
3: 啊，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2: 是吧？
3: 嗯，椎管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的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呢、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
2: 休息。
3: 哎，对，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它犯病的时候，啊，你只要休息不动，它慢慢能缓解，对不？
2: 对。
3: 哎，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休息就好了。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它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完了才导致我们这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是间歇性跛行嘛，走着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哎，你
2: 现在就是手也是100多米吧。
3: 啊，对吧？你看，
2: 这时候
3: 是椎管狭窄，
2: 累了，
3: 是吧？
2: 啊，
3: 哎，这是一个事。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啊，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 一般的，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2: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像发木，
3: 是吧？
2: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有厚了一层，
3: 是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5或者是第一的这个位置上。
2: 反正是就是拍片子看说从第五节吧，
3: 对吧？你看，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腰部别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对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2: 那个再有一个，这个我是在2年前吧，得过脑梗。是吧？
3: 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运动怎么样？
2: 胳膊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3: 那挺好，就出现脑梗。
2: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是什么呢？总打哈欠。
3: 还是脑供血不足，
2: 是吧？
3: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就你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吃个七八成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2: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0吧。
3: 可以。
2: 血糖是5.8。
3: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2: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3: 是吧？
2: 就是有时候呢是一惊一乍的。
3: 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
2: 对，
3: 它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心虚胆怯。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个动静啥的，自己吓一激灵。身后有人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
2: 对，
3: 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百舒筋颗粒用没用着？
2: 深百舒筋颗粒好像用着了。
3: 用着啊？怎么用的？
2: 你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早晨一袋。晚上两袋。
3: 中午没有是吧？
2: 中午没有。
3: 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呢，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咱正常是1天3次啊，每次一袋你这个病重的晚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2袋也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一袋。
2: 中午再加一袋。
3: 中午加一袋，为啥呢？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心脏血管有瘀。
2: 想不就是嘛？身体不好就招就是瘀和堵，对吧？
3: 对，它就是瘀和堵嘛。它要不堵的话，它不会出现脑梗了。
2: 对。
3: 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的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百舒筋颗粒里边龙骨能重振安神，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瘀脑瘀，还能养心脑，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中午加上一袋，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2: 好的。
3: 好嘞。
2: 那
3: 好，再见了大哥。
2: 谢谢。
3: 再见了。好嘞，
2: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好。

0: 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贤妻育儿，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星喝水，用心灵古学本源，奉敬兰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 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1号，同时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第8个节气，夏季的第2个节气是啥？老姐姐你说是什么？小满。小满节气的到来呀，就预示着夏天的闷热，闷热闷热的，潮乎乎的就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地下的升腾的一些，是不是说地下走的阳气这个时候是最多的？老百姓常说一句话，说接地气。啥叫接地气？就是地下往上走，这个阳气它能受，它能散寒，它能驱邪。地气要接多少天呢？接15天，就半个月。所以我说你冬病夏治，你要是8月份，因此说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是5月末6月初，你看一共半个月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呀，我给你们讲7年了，没溜过号，没说请一天假，没要靠牌。中医文化我给你们讲的透透的了，24节气这当中比较深奥，我也讲了很多。很多新伙伴啊刚听节目啊，对这个了解少，可能有疑惑，说为啥24节气当中既有小暑还有大暑呢？还有小寒大寒呢？啊，小寒大寒又一年，但是你看在小满之后它没大满，是不是？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满、芒种，没有大满了，这是咋回事呢？这就是因为大满不符合我们古人的智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月亮圆了就开始弯了，水倒满了就淌出来了，对不对？就像我们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老姐姐这有个橡皮筋儿，你使劲拉，使劲儿，使劲儿，再使劲儿，嘎巴折了，对不对？啥东西都不能太过于。那老农民耕地，那老黄牛给咱们趟地啊，往回拉庄稼，啊，有时候老黄牛也累了，走到嘎油嘎油嘎油，用鞭子打，啪啪

臭。这两天老黄牛累了，不愿意吃草，不愿意吃料，也不怎么倒觉，你使劲抽，这叫啥？鞭打病牛啊！坏了，牛受伤了，牛使劲跑啊，最后回家再喝凉水，老牛趴窝了，这叫啥？太过于了。其实阴阳的智慧就是体现在这儿，你要保持平衡，哪个多了哪个少了都不行啊，要相应。你就比方说，说这人哪健康一丁点病都没有，突然间脑出血死了，说那谁谁谁呀、大网红，你们都听见了吧，活蹦乱跳的讲课呱呱的，40多岁正在英年，啥病没有，突然间在跑步机上心梗死了，太过于了啊。那小马你不能让他拉大车，凡事都是适得其反。所以在生活当中，我要求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要内外双修，内里的这颗心你别争强好胜老生气啊，就静下来，静坐长思己过，多夸夸老伴儿，啊，别记老婆婆仇，没用。心态修好，外里呢有病治，选择正确的方法。我们修这颗心要修一个小满，你别大满。小满就是知足常乐。哎呀，我这可知足了，我就攒个7-8万块钱。哎呀，我儿女呢都有工作，也能自己挣的钱，小日子过得还行，小满。你大满，我儿子要当官，我要做大买卖，我要攒100万，完了最后人得病没花着，那这叫物极必反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啊，小满节气期间注意养生，注意冬病夏治，到了小满节气，自然界阳气已经升高到顶了，不能再升了，再升就不是好事了啊。天气炎热，雨水增多，那你也出汗，注意啊，别来根冰棍儿，来个冰镇西瓜，来瓶那冰镇啤酒，吹吹空调不行。虚邪贼风趁虚而入，你身体正虚呢，汗毛孔都打开了，正热的时候，你要有风湿的，风钻不钻进去？现在钻进去你没感觉，到冬天你疼不疼？啊，你不犯病吗？所以这个时候毛孔打开了，我们身体的阳气本来80岁了，阳气不足了，跟老天的阳气现在正在往上升，我们接住这个地气，何况今年是10年9不遇的九紫离火，这个天火去肾寒，天火暖肾水，是我们冬病夏治，尤其是风寒湿颈椎病、腰病、类风湿、风湿、关节炎、股骨头坏死、脊髓空洞症、强直性脊柱炎、痛风，这些病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今年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两天慧心呐正在给你们琢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治病的，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就治这些病。刚才我说的这些风湿骨关节疾病，因为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就是以火治水，冬病夏治。

效果非常好，导致今年，哎呀，几乎啊，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都跑我们医院来了，装不下了，太多了，效果好啊，而且价格呢还适中，但是数量有限，因为它是限量的。所以我现在有个什么想法呢，我是想让咱们有多年颈椎病的呀，这胳膊呀也都抬不起来了，这脖子啊嘎巴嘎巴响，这风湿啊腿都变形了啊，这腰间盘突出啊胯胯疼啊，这么严重的病，要正常来讲，说实话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6个月到1年，10年8年不犯病，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有效率达到98%。但是现在看没那么多呀，我们院长跟我说了，你这一药就要6个月1年的，院里都不够。我一看退而求其次，什么东西你不能说6个月的弄不来我们就不吃了，我现在松口了。我说院长啊，哪怕给我们一个人先吃1个月的，给我们3盒2盒的，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我们占上。因为什么？你不能因为少我们就不吃了。比方说我就一个人弄来3盒，他能吃1个半月，他说那太少了，那我不吃了。那你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丢了，这个机会错过了。因为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5月末6月初，确切说你看5月21号开始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还没吃到嘴呢，那你等着说有了8月份来了你再吃，不赶趟了。即便我们现在拿到手6个月的，老哥哥你也不能一口都吃喽啊，你得一口一口吃啊。所以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拿1个月的我们先生，我们把冬病夏治这个机会抓住了，一口一口吃，哪怕说吃1个月，6月份吃完了，好使，效果真的达到10个，有9个效果非常好，那我再去争取啊，你再接着吃啊。所以现在我是有这么个想法啊，因此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等着慧心的消息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来的是慧心呐，这个方子能不能给我们争取来？你看咱们白山一个老张大姐，他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老姐姐腰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吧左边这条腿就抬不起来，走走就拖地，走走就闪一下，这就是椎管狭窄了。哪儿疼？大胯胯疼，就这大胯胯疼的呀，他就拿拳头敲，走走道这腿就不好使了，麻，一根大筋拽着一直麻到脚底板子到大拇脚趾头。老姐姐都哭啊，太遭罪了。她老伴儿是大感冒，就头4年都戴口罩，那年她老伴儿没了，她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有病，什么病呢？在老姐姐怀孕的时候吓着了，儿子有一个病叫抽阳癫疯，我们叫癫痫，不能生气，不能上火，不能干活，一干活累着了，哪怕睡不好觉，躺那就口吐白沫，牙关紧咬，把舌头都咬坏了。你说这儿子能指上吗？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哭啊，她说慧心呐，你说我这病不死，这摊巴了咋整啊？这就是去年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我现从我们医院就给她调了3盒骨骼风痛胶囊，是不是老姐姐？你花了1600多吧，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咱们吉林有这么4-5个人，我给单独从我们院里调过来的。老姐姐吃了1盒，胯胯就不疼了，
哎，一个半月吃完，整个这条腿腰腿走道就松快有劲儿了，多了没有？就去年就是这个时候，我记得是5月20多号吧，老姐姐吃的，吃一个半月，到现在她都没犯病。去年冬天正常穿棉裤、穿棉袄出去买菜呀、溜达呀，老姐姐干啥呢？开劳保开2000多块钱，没事儿啊，就各个小区溜达，谁扔的饮料瓶子啊、破纸壳子啊，他就捡，一个月能卖个100-200的。那说买点米、买点面也行啊，你看多难呐、啊！老姐姐说。慧心呐、啊，去年一冬天没闲着，哎，溜达走，胯胯没疼。你看这个药，这就是为啥慧心卯这么大的劲儿。我说要把这药弄来，一它是国药准字，再一个成分好。骨骼风痛胶囊当中有个药叫鸡血藤，能补血、行血、生血、养筋。你看有风湿的人，他血虚抽筋儿、麻木常有的事儿。我说个事儿你们就知道了，凡是有风湿、颈椎病、腰椎病的，一有脑供血不足，二有心肌缺血，三手脚麻抽筋儿。你就看有没有，10个有8个有。因为风湿、类风湿它侵犯皮、筋、肉到骨头缝，你这筋就硬了，筋湿所养就伤肝血，就眼睛干涩难受、麻抽筋儿，然后心脏缺血，哎，就双眉的还贫血。你看你那骨头节、骨头缝都是发白、发僵、发硬的，特别是那脖子盖都发白、都发青，哎，脚脖子都发白发青，这什么情况啊？哎，这就是血虚啊。哎，那个鸡血藤就能养血生血舒筋的，我要开汤药首选鸡血藤，然后呢开啥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说你那骨头像钢筋水泥一样，你说它结不结实？为啥呢？这个穿山龙它既能去风又能除湿，它能收风，收风剔骨，能够抓寒湿养筋。你看那个风湿不是钻到骨头缝吗？你不怕风吗？游走性疼，冒凉风嗖嗖的。你看咱们在农安有个老王大哥，老王大哥吧，他就腿疼，他这两条腿疼就两个大腿棒子疼，腰不疼，就两个脖子盖往下冰凉冰凉的疼。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病咋得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干啥呢，他会冰雕，哎，到冬天你看咱们把那个冰啊在上边雕龙啊、雕凤啊、做冰灯啊，他会冰雕，一到冬天他就做这个活，那你看着挺美，但是他做病了，风湿骨头病，到60多岁开始他就腿疼了，疼到啥程度呢？大冬天穿大棉裤，就是他老伴儿做的，啊，2斤棉花的大棉裤，有时候都放3斤棉花，3斤棉花大棉裤那多厚啊！最厚的一条大棉裤39天穿的4斤棉花，他说我出去就打透。就感觉脖子盖钻风，就像没穿棉裤似的，你说啥感觉？那是寒入骨髓，寒性收引，寒性凝滞，整个骨头节那都被寒邪包裹，僵硬，老寒腿它疼啊，冰凉冒风啊。哎，当时找我，那时候是前年，还没有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我给开的汤药首选鸡血藤，第二位穿山龙，然后呢干姜、哎、牛膝、杜仲等等，给他开汤药，老哥哥喝了

有一个月，哎，腿热乎了。那时候，穿山龙和滴血藤，我是从北京，从我们医院药房给他邮来的。因为这个药材吧也很主要，老哥哥老姐姐，你到你当地药房说那鸡血藤有的是，那穿山龙有的是，也不贵。药材现在我说句实话，养殖的多，所以说同样是这个药材，它效果不好。我们院这个中药材都是从中药养殖基地给我们采购来的。纯纯的都是野生的，包一片地圈起来，全是野生的，所以它劲儿大，效果好。因此，你看这两天呐，有不少老伙伴跟我说，说那鸡血藤啊也买着了，穿山龙也买着了，干姜又放了点杜仲、牛膝，回去熬汤药喝，有没有点效果？有。哎，腰腿不疼了，腿脚热乎了。有颈椎病的呢，头晕见好，但是没那么大，这就是药材的事儿。你看我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一方本草。每个不同的地域，它所产出不同的一些药材也好，农作物也好，它不一样，它得的气不一样啊！你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在淮南就叫橘，在淮北就叫枳壳了。它一样的东西，你长南方和长北方能一样吗？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咱东北人最实在的话，大葱。东北咱们在大地种的旱大葱，好不好吃？有大葱味儿吧？啊，上秋买两捆大葱晒干了，冬天做菜做葱花好不好吃？大葱蘸酱好不好吃？好吃。等到冬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旱地这大葱没了，从南方运来那个大葱，那葱多长？不说有1米长，也得有60、70公分吧，溜直儿啊，跳板的大葱板儿。我问你。辣吗？不辣。有葱味儿吗？没有。是不是？就这大葱，南方和北方的都不一样，何况药材呢？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草木，药材它讲究道地药材，那哪个地方产的？你看，药王孙思邈，大家熟悉吧？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当中提到，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实得久；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为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心沉虚实，悉不知啊。所以治时不得五六，啥意思啊？知乎者也的，就是古代的大夫，他治病，他依靠这块土地产的药，用的药不一样，所以治十个好九个。现在大夫也号脉也开方，用的药呢都是普通的，大棚养殖的，或者是你看有专门种药材的。那你看，我认识的有一个朋友就在内蒙赤峰，他种啥呢？种那个赤芍，哎，栽那个秧子，一大片土地，他包的地也上农药，也上化肥，他高产呢，明年他就丰收了。那你看看吧，能一样吗？所以说，治十得五六，你治10个病人，你能好5个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呀。咱们治病药材很关键，讲究什么？这个药在这个当地、这个土壤、气候、光照、降水、水质它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正常来讲，老伙伴们在用药的时候，你看讲最著名的四大淮药，地黄、牛膝、山药、菊花，河南的。

家耳熟能详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为啥好使？四大怀药啊，四大怀药在河南一带最出名啊，地黄牛膝山药产自河南一带的道地药材，你必须是这儿的，你普通的说吉林的行不行？你吉林长白山人参呢，道地别的不行。所以说呢，它在用药方面很关键。那刚刚我提到的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的鸡血藤，就是选自云南、广西这些南方深山老林里的这个鸡血藤啊，它这个气候是湿热的，那个雨量充沛，鸡血藤生长的特别茂盛。你知它那个藤蔓长十几米呀，那个根茎扎到土地里边，那个土是红土，那跟咱们黑土地能一样吗？所以说呢，它吸取的是精华。鸡血藤就是它这个蔓藤当中，你把它掰开，那蔓藤当中流出那个汁液是红色的。你看正常你把柳树条子你掰开，那里头出来是什么颜色的？白的呀，对吧？鸡血藤那个蔓藤你把它掰开，流出是红色的，像人的血液，它有活血通络，补血活血，活血它不伤血不流瘀，补血你吃完你脸色焦黄的，为什么风湿的人骨头节发青贫血，拨了盖冰凉发青，脚脖子发白发青，没有心血了，都是淤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完之后脸色红润，骨头节柔软，胳膊腿不僵硬，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你吃完之后有风湿的，你看你脑袋清亮了，心脏敞亮了，它养的是全身的血，那血又包围着骨头，骨头又血养着，骨髓不就多了吗？骨头不就结实了吗？为啥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再一个，我们看穿山龙，穿山龙啊，我告诉大家，它的别名叫金刚骨。金刚骨，你的骨头像钢筋水泥，产自哪儿？吉林长白山。这个穿龙属玉的这个根茎啊，这个名字呢，同样根据它这个特性来的。它的根儿往下扎，它是横向扎。你正常不是往下扎吗？它是横着，它横着扎，那就像一条巨龙一样，穿过石头，它周围有石头啊，有树啊，它都盘起来了，横着走，到处都是，所以叫穿山龙。它最大特点是松风去寒，养骨髓。收风就你风湿的人，他把风骨头缝里的风，筋脉肉皮骨里头的风把它抓出来，特别是大骨节的，你看这是什么大骨头节，有风湿这骨头节肿大了，变形了还疼，你看你用它就好使。而且穿山龙能续筋接骨，对啥好使？对骨外伤好使。说你骨折了，颈椎骨折，腰椎骨折，而这骨头折了，骨外伤后遗症，它能续筋接骨。你想它收风，把风收出来，去寒养血生骨髓，把这骨头让它盼上了。所以有风湿的，有骨外伤后遗症，磕着碰着，你这落的后遗症，你现在岁数大了它疼，你吃穿山龙效果最好使。因此说，就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特效药，专药专治。你有糖尿病的，你不用吃了，啊，如果啥病没有，我就心脏病、高血压，你也不用买了，啊，你也不用到处去淘荡，你吃不对症，啊，这次慧心针对的主要是咱们这几个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

0: 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骨外伤后遗症，包括痛风，他就治这些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特效药，但是数量啊太稀缺了啊。我现在是想说六个月吃不上，一年吃不上，我们先吃一个月不行吗？因为药得一口一口吃啊，先把冬病夏治这个名额这个机会我们抓住。冬病夏治接地气，九紫离火，阳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接，正是我们冬病夏治的机会。5月21号，一共就是里外里就半个月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们6月15号你要再吃不着，冬病夏治没机会了。所以你说慧心能不着急吗？啊，所以我现在退而求其次，正在跟我们院长研究，我说先拿到手，哪怕先给我们一盒两盒三盒，让我们先吃上，务必在我们也就是说6月10号之前，6月10号之前都吃到嘴里。你只要今年6月10号之前能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进去，你就抓住了冬病夏治的机会，这个病啊我们就少遭罪了啊。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道地药材，就是干姜啊。干姜啊它是四川的，那这个四川呢是公认的道地药材，干姜最好，块大，肉厚，是肥，它辛辣。那咱们吃的那个姜叫嫩姜，就你做菜那个姜那叫生姜，它叫嫩姜。那个姜就是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你等干姜，干姜是拿这个老姜反复晒，晒干了再烘，所以姜还是老的辣呀啊。越是干姜啊，经过蒸晒反复之后，它那个热性强，辣味大，它劲儿猛，所以它散寒呢。哎，你这个寒根多少年了，老姐姐，你风湿多少年了啊啊。咱们就像吉林市啊丰满区吧，有个老王大姐，前两天就给我来电话了啊。她什么病呢？就是坐月子产后风，老婆婆因为她连生三个丫头，老大丫头、老二丫头、老三呢生下来吧嗒还是个丫头，她老婆婆夹包就走了，没伺候她，她男的呢还得出去干活，老大姐生完孩子就下地抱柴火烧火，那时候人皮呀、啊，那没有剖腹产，就自己生啊，生孩子产前产后做大病啊，老姐姐做一身病啊，哎呀，骨头姐儿那肿的手像大蒲扇似的。哎，手脖子肿的呀，哎呦，把他疼的系扣都系不上，脖子盖肿的棉裤穿着都瘦了。一到冬天，他只要犯病，他出不去屋，就自己缝一个大拖鞋，就买那鞋穿不上。那脚趾头箍很大，大拇脚趾那箍也那么大，那都变形了，买啥鞋都穿变形了，把他疼的呀。老姐姐是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整了两回没整来，他没吃到，但是我给开的汤药啊，药材是我从鸡血藤啊，包括穿山龙、金刚骨是我从我们医院给调来的，汤药我给抓的药材一包一包的，一共是14副吧，老姐姐自己熬的汤药，哎，喝完效果很好，但是这不是长久之事啊，最好吃上这个成药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事儿啊慧心呢正在想办法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就别着急，等慧心的消息。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给家乡的老伙伴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

0: 元素，汤液精，酱香面，神气精，军人国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心喝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老师你好。
5: 你好。
4: 你很高兴就和您通话了，慧心老师。
5: 哎，老哥哥欢迎啊。
4: 您在不管这年嘛，一直为我们这些老年人那个服务，给俺们讲座，俺们也受益匪浅。是俺们的老年病啊，通过您讲的服用您推荐的药品吧，俺们都得到了康复和健康。代表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吧，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5: 老哥哥不客气啊，慧心呐，你看陪你们这七年了，啊，很守铺吧，没说东跑西颠的啊。哎，那你们呢？听慧心讲课也要靠牌儿，
4: 嗯，
5: 特别是今年呐，这个火运之气大，是我们治疗冬病夏治，像风湿骨病啊，像肺气肿、心脏病一个好机会。我今年给大家开药是一环扣一环，你落一步，那就影响你的治疗。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到点就听节目啊，上哪儿串门啊，你也带着小广播啊。
4: 哎，
5: 老哥哥叫啥名？
4: 吉林辽源的，我姓宋。
5: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69了。
5: 69岁。那今天来电话不是聊天吧，是有啥事儿吧？
4: 我那回老师，我当你说我这个病情吧，我现在吧就是什么腰疼、腰椎疼那个，再就是什么腿疼，往往就是现在什么症、什么情况，就是坐那凳子吧，你坐那高凳、坐那矮凳的，坐也行，起来就费劲，得慢慢适应呢。

0: 会形成改变。
1: 啊。
0: 嗯，这个呢，这个腰吧，要说疼还不怎么疼，它主要是腰没劲儿，不吃硬。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腿，你大胯骨疼不疼？
1: 大胯骨疼，就是膝盖这部分疼。
0: 啊，跛了盖疼。
1: 啊，膝盖。
0: 那你蹲下要是站起来，你费不费劲？
1: 费劲呐！就上厕所吧，辉老师，我在别人上有那个蹲便的地方，干脆不敢用。就俺们医院，俺们敬老院的地方吧，用是坐便，这个敢用用，蹲起挺容易。要是蹲便，干脆那不敢用的，蹲的。那腿也蹲也不敢蹲，起一个病锁了，你家老小呢。
0: 嗯嗯。哦，那我知道了。嗯。这就说明呢，有老年性筋骨疾病。
1: 哦。
0: 哎，首先为啥说我坐个小板凳再起来费劲？啊，上厕所蹲下站起来费劲。这个病在肝和肾。
1: 啊、哦。
0: 也就是在筋和骨头。人这个筋呐、啊、是肝血养筋，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有腿抽筋儿啊？
1: 这时常有这情况。
0: 哎，腿脚发麻发木啊，这些情况。
1: 这个脚是什么？这个发麻，再就是腿像什么肌肉像紧的，发酸发紧的。
0: 哎，就是这样。
1: 哎
0: 啊，所以抽筋儿啊、
1: 哎，
0: 啊，发硬啊，这个病叫血虚筋不通。
1: 啊，
0: 这个血虚了，血管是瘪的，筋是硬的，那这个是筋骨病。我们中医咋治呢？叫活血通络。活血通络呀，你看用中药用啥？首选鸡血藤，鸡血藤能活血，能养血，能生血。能养筋，能养血管
1: 儿，啊，
0: 哎，另外呢，说你那个寒在哪儿呢？寒在肾，肾寒，那就有腰疼、尿频、大白尿，哗哗。
1: 对对对，
0: 这个尿是清凉的。
1: 啊，对。
0: 哎，这种情况就是肾寒呢，咱们叫散寒止痛。寒凝血瘀，它疼啊，胳膊腿僵硬疼。你冬天吧，它严重；你夏天吧，好像还好点儿。
1: 啊，
0: 哎，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它能好。而且呢，
1: 啊、
0: 我告诉大家，骨头病包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椎管狭窄。强直性脊柱炎、帕金森综合症、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些病你治，你都用专药专治的。
1: 胡一老师，我看那什么，我像我这个症状吧，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对症吗？胡一老师，
0: 那是很对症的呀。
1: 那就
0: 啊，
1: 太好了。
0: 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吧，它不是啥病都治，它就是专治骨头病的。
1: 啊，
0: 哎，点对点一对一的治疗。这两天呢，我正在给大伙办，争取呢尽快给大家消息。因为这个药啊，在我们院今年呢，冬病夏治呢特效药，大考虑呢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数量，还得让老伙伴们能吃起。你们呢？稍安勿躁，等两天，只要有消息了，我马上就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啊。
1: 哎，好，亚辉老师，我以前吧，就是有病就乱投医，原来吧，我听那什么，看手机网上是吧，用那个通那个舒筋病痛胶囊，这要是不。就是腰膝痛、腰痛经，这药用了哪也不管用。
0: 那你像这个啊，舒筋活络的呀，什么贴的呀、
1: 嗯，
0: 什么吃的呀，你吃见点效，不吃哎、就犯病。
1: 吃少了，你根本不管用啊，一点不见效。
0: 哎，顶着药，所以要用呢，用首先选国药准字的。
1: 啊，
0: 哎，我给。

0: 你们要选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呢，它就是国药准字的
1: 啊，
0: 而且呢效果好，有效率高，98%以上。
1: 那太好了。
0: 哎，除非不给大家弄来，弄来今年要是吃上，我们这病啊真就好了
1: 啊。好，
0: 哎，你这样吧，
1: 啊、
0: 大哥
1: 啊，
0: 等着，尽快给大家消息。
1: 啊，那个我肯定希望辉老师早点给我们争取来。
0: 好，老哥哥放心吧，这期间呢，别看是夏天，生冷刺激性东西、凉东西少吃。
1: 啊、
0: 因为冬病夏治啊，咱们现在这个寒呢在里边憋着呢，外边胳膊腿挺热乎，其实这个寒在骨头里，甚至进了骨髓，你不能吃凉的。哎，这样我们治疗起来呢，哎，对你身体还有帮助，好得快。咱们冬病夏治，边治边养。你就这样吧，大哥啊，听我节目到点就听，尤其最近这几天有消息了，我马上通知你，别错过就可以。
1: 啊，好，
0: 哎，好嘞，老哥哥，再见。
1: 嗯、谢谢辉鑫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辉鑫老师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哎、我姓范呐。
0: 范大姐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8了。
0: 78岁，欢迎你。听我讲座多少年了？
3: 哎呀，可有几年了，有5-6年了。
0: 哎呀、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那我问问你，大姐，我给你们讲课这些年，是不挺手扑、挺靠谱的呀？
3: 哎呀，你太靠谱了，你想啥来啥呀。这个药的话，正需要的时候，疼痛胶囊这个正好需要啊。哎呀，你太好了。
0: 老姐姐，你说的是不是骨骼丰痛胶囊啊？
3: 对对对，嗯
0: 啊，这个呢我正在办
3: 啊。
0: 啊，这两天就会有消息，因为它是冬病夏治专药专治的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是国药准字的，我正在跟我们院里申请，大家等消息啊、哦、
3: 哎，好
0: 啊。小姐姐，你是哪方面的骨头病啊？
3: 哎呀，我这腰腿呀、膝盖呀、脚脖子都疼啊，都疼啊。
0: 哦，
3: 这骨头病可了不得了，还有风虚呀、
0: 多少年了？
3: 这病可有好几年了，最重的是去年到现在呀，都拄棍儿了，下地呀，走不了，可疼可疼的了，嗯呐。
0: 啊，还疼？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是冰凉的疼啊？是梆硬？抽不抽筋儿？
3: 抽筋儿。
0: 嗯，
3: 抽筋儿啊，抽筋儿。原来你说是那个叫木瓜片呐、那我都吃过呀。你推荐的，就是你的讲课我听着的，就管抽筋儿的、我吃了的，管用。要不下耳抽，麻溜就得站起来呀，站不起来也得站。
0: 那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都聚筋了，是不是啊？
3: 嗯呐。
0: 那你那个风湿啊，你现在手指头、脚趾头疼不疼？
3: 疼啊，脚趾
0: 头变没变形？
3: 大骨节了，大骨节了。嗯
0: 啊，要是这个手指头伸开，能不能看着说变形了、聚筋了？
3: 那个没达到，没达到。但是这骨头节个个都大呀，个个都大。
0: 哎，这个就是风寒湿痹。你看这个痹就是指骨头病，导致变形了。你看过去那个说呀，这人有小儿麻痹症，这小儿麻痹吧，是不是走道瘸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而且那小儿麻痹那短那条腿，那小孩灵性的肌肉都萎缩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哎， 那么咱们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严重的时候，就像小儿麻痹似的，胳膊腿不好使，
3: 遭罪了，太遭罪了，
0: 梆硬变形疼。那你刚才说这几个位置，你看腰、膝盖、脚脖子，甚至说肩膀头子、手脖子，这都是大拐弯、大骨头节的地方。那个风寒邪它往里钻吧，你看这干骨头棒子它钻不进去，它都是找有骨头缝的地方。
3: 啊，
0: 所以这个病疼大劲儿的就是骨头节疼。
3: 嗯、
0: 严重者呢，就凡是回弯的地方回不了弯儿，它梆硬，有瘫痪的。那那你说说抽筋儿，抽筋儿在肝，就是血虚不养筋脉，
3: 嗯、
0: 你必有眼睛干涩。
3: 对对，
0: 眼干眼涩，这是肝血虚不养筋了，
3: 嗯、
0: 人呐腿肚子攥筋，浑身抽筋扒骨的难受。
3: 是，
0: 再一个、
3: 嗯、
0: 我们这个血在血管里啊，它容易导致动脉硬化，容易出现后脑勺子木个掌的迷糊。
3: 哎呀妈，你说的太对了，说的就感觉那啥，这就说的一点不错呀，这后脑勺梆硬啊，大脖子。
0: 哎，这就是心肝血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呀、啊、它概括，你看你买中药的时候，往往那药盒上吧没直接写你这个病啊，他写的什么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用于风湿痹痛，你就寻思、
3: 嗯、
0: 这治不治我这大脖子疼呢？我给你解释、
3: 嗯、
0: 啊，这个血虚，中医有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包括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这类病都是血虚。血虚首先不养你的筋和血管、
3: 嗯、
0: 那么就有了你这个症状，抽筋儿啊，胳膊腿硬啊、
3: 嗯、
0: 脑袋迷糊、心发慌啊，你心脏也不能好。
3: 这都是风湿，对，都是风湿来的。
0: 哎，都是风湿来的。然后呢，咱们说它为啥疼，
3: 嗯，
0: 因为疼就是寒来的。
3: 哦，
0: 没有寒它不疼。你看那个风邪、风湿、风湿，其实是三个字儿，叫风寒湿，这三种邪气。风呢是窜着疼，比方说你在屋坐着，哎，你要在屋坐着，外边开门了有风，你就知道。
3: 嗯嗯，有。
0: 它这是风邪。这个湿呢它不疼，它是酸沉，有的跛着盖积液了，哎呦，浮肿了，脚脖子肿了，大骨头节手都肿了，但是它不咋疼，就是胀。你等这个寒就疼了，因为寒性收敛、寒性凝滞、寒性疼痛，热胀冷缩呀，它你血管凝聚呀，胳膊腿凡是打弯的地方，你看你肩膀头子发皱，胳膊发皱，跛了盖发皱，大胯骨发酸，脚脖子你回弯都费劲。你走道吧就像根棍似的，梆硬梆硬的。
3: 对呀，
0: 这就寒。我们治疗呢，这个寒从哪儿来？从你脾和肾。所以大姐，你尿频、尿急、大便还不正常。
3: 哎呀，尿频，那你说太对了，这一宿再尿尿的那就不用说了，起夜净起夜了，不干别的净起夜。
0: 哎，喝点水就尿尿，
3: 得六七次啊。
0: 哎呀，这一宿，这一来呢叫心肾不交。大姐，你心脏不好，有严重的心肌缺血。
3: 对。
0: 哎，这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医说这咋整啊？它疼啊，散寒止痛啊。
3: 嗯。
0: 哎。既能养血又能活血又能止疼的就是积血疼，这味中药最好使。哎，所以说呢，你看我要给你们争取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当中就有积血疼，而且是上等最好的。哎，再加上其他一些中药成分， 你这个病吧，老姐姐，我如果把骨骼风痛胶囊给你们争取。

0: 来，你照一年吃。
1: 嗯。
0: 哎，首先呢，不疼，能伸开，胳膊腿有劲儿。
1: 嗯。
0: 不浮肿，不僵硬，冬天不犯，夏天不犯，几年不犯，因为这个药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一个特效药。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效果没得说，
1: 自己背不了。
0: 啊，效果是没得说，你们就等着。现在关键看呢，我给你们争取呀，还想价格低点儿，还想让你们多拿到点儿，多吃点儿啊！
1: 这太好了，所以说想啥来啥，完还想给我做好药呢。
0: 老姐姐，你注意听节目吧，就这几天就有消息了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元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 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梗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方式就是拨打
8: 400-6560-283，400-6560-283。
7: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讲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这个呀在藏区。那人家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没有说走，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啊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就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呀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医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说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医。你看这我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赶黄草啊，说实话这个赶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 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云部

川呢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呢、啊、韩国呀、啊、朝鲜呢、啊、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赶黄草啊它不稀罕，赶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赶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啊、水土人文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那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啊，这赶黄草啊，都在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赶黄草这个东西它不治大病，你别说这什么心梗脑梗的啊、中风偏瘫的就想着用赶黄草就能把这个事治好，赶黄草不治这些病。可是呢，赶黄草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啊、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啊，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赶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的也说赶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赶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住啊，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子孝妻贤，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 ICU 啊，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赶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症状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的，那赶黄草呢那恰恰就有这个好处，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赶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天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这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

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那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感光藻是好药，感光藻它不治大病，感光藻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西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感黄草多，苗医当中也用感黄草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感黄草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咱们说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啊，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服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啊？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呀、啊，咱们说到感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感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感光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戴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戴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戴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艰苦朴素的一种优良作风。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你买质量不好的，那差的劲儿可大了。
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啊，就是有没有没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没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感黄草就是如此啊。感黄草这个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感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感黄草，你放在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弄唾液一混合呀、啊，进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感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感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感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你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感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感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感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六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感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感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邮寄到家，99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呀，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两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拿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再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把关，我们必须什么
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儿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岗往走，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瑕疵是在企业呢，这个企业呀、啊、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漳州。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宜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都，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糖那个糖啊，都得找。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们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感光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感光草是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外面卖的感光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乳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40-50的到100-200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三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感光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赶上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两盒了。那你说感光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什么？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1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呗，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他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木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面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吃。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感光草多管用，你呀、啊、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感黄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感黄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感黄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感黄草有没有？有，可是价格变了。

0: 是99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两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这些小毛病的，感冒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

声音，不图中医人人行，自求好药的指引。

0: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赶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啊，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感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您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的，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感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滋滋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感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下了这个颜色呀、啊、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感黄草啊，我说单独泡感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这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

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赶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这个药性。干什么呢？本身的基础药性啊，就是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赶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它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说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赶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啊，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赶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赶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朵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朵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大朵的金丝贡菊当水喝就完事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五年、陈八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赶黄草，我不讲了吗？这几天赶黄草不治大病，但是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赶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啊、长眼屎的、起血丝的啊、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赶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赶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
真正产生神圣力睡不着睡不醒的。

都可以用这赶黄草。我不说了吗？赶黄草啊，三个劲儿，能解决寒湿，能解决湿热，能解决寒湿。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啊，这个湿不管是哪种，咱们平时的那种你祛湿的那种小方，什么喝个荷叶冬瓜叶啊，啊什么这个吃点红豆薏米汤啊这类的，你就差一点了。除非说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我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个事儿，我不会说遮着瞒着。除非说你那个条件呢，就刚刚好，你家附近就有那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赶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过赶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嘛，是不是？到您手里面了，这一盒赶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治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不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挤脚了，脚肿了，经常一伸手攥不紧拳头了，手指头肿了。咱们利水消肿除湿，也就是说湿啊在身体当中是一种毒，咱们湿毒、寒毒、热毒。那你看赶黄草这块它能起到几个作用？祛湿利水啊，你这个三种湿毒在赶黄草面前都可以给你清。比如说孟非老师，那我得谢谢你，我把赶黄草用上以后我身体再也没有湿了，我可没跟你说这句话。听好了啊，它祛湿厉害，你得给它时间，你不能说喝上一天两天湿就没了，这东西又不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哪有那么快啊？是不是？你说什么药你吃上，今天吃上明天就好使？不可能的。除非说你吃那个降压药、西药，那吃上别说明天，当天一会儿就好使。中药类的东西啊，都慢一点，知道吗？尤其是治疗慢性病的这些药啊，它都慢一点。你看赶黄草，中医里面有记载，苗族医学里面人家都把这个东西当成神仙草。所以啊，咱们要给时间啊。为什么说告诉大家用上6个月、12个月呢？就在这儿，咱们慢工出细活，越慢咱们治的就越稳，对不对？然后啊，三高的你用上，单独用赶黄草啊，它是不治三高的。我再说一遍，单独用赶黄草是不治三高的，但是呢，你配上这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赶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6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的。但是呢，你加上这个赶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它降的平稳，降的呀快一点儿。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都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呢、上火呢、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的、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赶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心里一阵不痛快，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人，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七情不稳，那赶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

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嗯，赶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去斑都费劲儿，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儿，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赶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了六个月八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赶黄草，赶黄草吧，赶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那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他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赶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五六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七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赶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赶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啊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呢，你都可以用用赶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赶黄草啊是好药，你包括什么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赶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疼啊？所以赶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赶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比如说孟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吧？这个东西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呢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赶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赶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赶黄草是小药，赶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问题。赶黄草是小药，它呀。不治心梗脑梗，也不治中风偏瘫，更不治癌症肿瘤，但是身体当中其他的小问题你都可以用赶黄草来用。你看加上这五种药，这赶黄草的效果呀就一步一步提升出来了，你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作用啊就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看我也讲了半天了，再过几分钟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到结束的时间了。所以啊，最后了，也是最后一次，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以后你再要赶黄草，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99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99一盒，不涨价啊，99一盒，也不从我这拿，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厂家有对接就行了。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你看拿赶黄草99块钱两盒，我再说一遍，99块钱两盒。这样的话呀，一盒用一个月，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呢，这个我就说完了啊，赶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六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赶黄草的事情结束了啊，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赶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

0: 再有呢，这个血呀，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两三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于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老了不就指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一点吗？咱别说治成什么样，咱们最起码不遭罪，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感黄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99块钱一盒。今天呢是99两盒，订过了的你就在家等着，没订的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孟非啊就一个事儿，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健康，希望啊咱们以后啊。这个天天在一起能够聊一聊，你们呢等着我，我每天呢想着你们，咱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导播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好不容易啊，打通我们电话，我有一件事啊，
0: 您说。
2: 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
0: 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2月份吧，那个被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0: 啊，
2: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0: 哎呦，那也好严重啊。
2: 哎，对对，反正我以前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得。
0: 哦。
2: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肉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个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0: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2: 就那个平时嘛，那个吃饭那个里面，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一要炒的那个红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
0: 哦。
2: 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叽的不行。
0: 啊，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2: 敢死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0: 你才40多岁啊？
2: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些日子讲的感黄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黄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这感黄草能解决肝阴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坏位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黄草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黄草这个东西呢。

0: 安全无毒，用的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的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先用着，一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1: 划算划算，只要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0: 对呀、
1: 啊，免得以后得大病。
0: 嗯，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胆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个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胆黄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1: 好，我那我听你的话
0: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1: 好，
0: 老弟，祝你健康。
1: 好，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第一名的，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呢。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天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可着急了呀。
0: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啊。
3: 哎呀，没有错过就好。
0: 给你定上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2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
3: 嗯，
0: 划算吗？
3: 是的。就是啊，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您说。
3: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有个湿背心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肚子啊总是梆梆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闲，哎，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呢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
0: 哎呀，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你看多好的事情。
3: 是的、
0: 啊、
3: 呀，这是我的福气
0: 啊，
3: 然后呢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钱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0: 对，你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泡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的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瘀滞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胆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不齐啊。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淤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少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胆黄草喝上，是不是？你这个每天一包，你拿那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胆黄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太久，一年足够就够了，好不好？
3: 哎呀，是的，莫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0: 嗯，好的，你就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我把这个

0: 中年人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哈。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啊哈，再见。
0: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桃，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桃，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桃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本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9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8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4到5级偏南风或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6: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8: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航。2026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的主会场活动正在一座极具分量的博物馆中举行，它就是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高句丽王朝王陵及贵族墓葬核心区的吉安市博物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历史文脉绵延千年，文博场馆各占芳华，一座座博物馆如同一个个文化丰碑，承载起连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文化通途，肩负起传承中华文脉、讲述好吉林故事的光荣使命。 活动中一场意义非凡的入藏仪式，让沉睡了1700多年的晋高句丽龟翼侯金印重新回到世人面前。当我们谈论连接世界的桥梁时，这枚金印就是一座跨越千年的桥梁，它连接了中原与边疆，连接了西晋与高句丽，更连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而我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也恰好赶上了这场文化盛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吉安市博物馆，推开那扇通往高句丽历史深处的大门，让我们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去聆听那些文物自己的故事。
2: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我们现在所参观的就是吉安市博物馆，它呢是主要展示的是高句丽历史文物陈列，是以我国吉安境内高句丽时期的文物和遗迹为主，展示高句丽起源发展的历史，再现高句丽鼎盛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本次陈列共展出文物是1000余件，共分6部分，17个单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走进高句丽来。这边请。
8: 踏入展厅，时间的迷雾渐渐散去，文明的交汇就从这一件件看似粗粝的石器开始。
2: 高句丽建于西汉，灭于唐朝，它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因此我们称之它为汉唐古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设置了玄兔、乐浪、真潘、临屯四郡，高句丽及周边的少数民族们都成为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的边户旗民，也就是说他们都要有明确的户籍记载，都是归中原王朝所管辖的。我们看啊，这展示的就是高句丽先民在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石器。这个时期呢，中原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而他们还停留在石器。石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就是石足和石剑，表面细腻光滑，如果不为各位客人介绍的话，各位第一眼看上去很可能会认为它是金属、青铜、铁制的，它是用沉积页岩、石头磨制的，可以说是石器当中的精品。上小的就是作为石箭头来使用，沉积页岩呢，它的硬度不是很坚硬，可能都达不到玉制的这个硬度，但是非常的精美，都是吉安境内墓葬出土的，陶仿轮纺线使用的，它是烧制而成。它的使用方法您看，就是在这位女子手中得以体现。这是临江遗址的一个复原场景，它真实再现了高句丽先民日常生活上的一个场景。他们居住的房屋就是这种半地穴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地印子，地下有一个部分，冬暖夏凉，高句丽人就会利用最简陋的生活器具呢，来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源。
8: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样，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在鸭绿江边的台地上，半地穴式的房屋冒着炊烟，女子用陶仿轮捏着麻线，男子打磨着石足准备狩猎，他们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已经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地印子这种建筑形式在东北延续了数千年，直到近代的一些偏远村落仍能见到，而高句丽人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一步步走向了文明的高峰。但历史的进程从不孤立，当中原的青铜文化越过燕山，渡过辽水，传入这片土地时，高句丽的先民们毫不犹豫地张开了双臂。
2: 随着中原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的传入，高句丽的先民们就开始大量的使用青铜了。这个是我们吉安境内出土的中原货币，那我们看有战国的刀币、布币、秦半两、汉五铢，目前呢没有发现高句丽人自己的货币体系，他所使用的都是中原各大朝代的货币，所以他的经济命脉应该也是由中原所掌控的。那各位看一下，这展示的就是他们的青铜器，铜矛啊，还有铜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期。其中最为精美的就是您身后的这件青铜鼎，非常具有民族特点。它的铜高是16厘米，直径宽10厘米，三体形足，直口圆底，深覆带盖，盖上有一拱形圆钮，肩部有2个拱形竖耳，
9: 做工精良，造型优美，更是深受广大参观者们的喜爱了。它做的是极具民族特点，两耳与高句丽冲突的鎏金带卡，外形十分像。

0: 相似，足部看到了吗？它是呈马蹄形的，非常有民族特点。那高句丽人啊，为什么会采用马蹄形？因为它应该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马呢，在高句丽的军事、交通、祭祀当中都占有至高的位置。马蹄的造型更是植身于民族的审美当中。
1: 从石器到青铜，高句丽先民完成了物质文化的一次跃升。
0: 公元前37年，北扶余的王子宗谋就在汉玄兔郡高句丽县境内建立政权，从此称王，定都于和生古城。经考证，和生古城就是今天辽宁省桓仁县的五女山城，它就是高句丽历史上的第一座军事守备城。后期呢，为了更好的发展，于公元3年就正式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2004年7月1日，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共计43处，被正式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辽宁桓仁的五女山城是其中的一处，剩下42处都是在咱们吉安境内的。
1: 从桓仁的五女山城到吉安的国内城与完都山城，高句丽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地理转移。五女山城雄踞山顶，海拔800米，999级台阶，是天然的军事堡垒，但山顶空间有限，难以发展大规模的城市经济，于是迁都到吉安。这里不仅有鸭绿江冲击出来的肥沃平原，还有可以互为依托的山城与平原城。而接下来杨玉老师为我们展示的，正是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既臣服又自主的复杂关系。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高句丽接受中原册封的一个统计简表。高句丽呢，是在公元前37年建立的政权，公元3年呢，为了更好的发展国家，他就将政治中心迁都到了咱们的吉安市。吉安作为高句丽的都城是425年的时间，但其中最典型的，您看这个长寿王，他为什么叫长寿王？因为他是20岁继位，执政了78年。活到了98，是不是？另外呢，这个长寿王执政这78年间呢，他向中原朝贡了80多次。您看后面呢，就是他要向中原朝贡，中原要赐予他的封号，这都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的。
1: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长寿王向中原朝贡80多次，平均每年一次还多。对于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来说，这样的朝贡频率是相当高的。但朝贡从来不只是政治上的屈从，它同时也是贸易通道和文化交流的载体。每一次朝贡使团北上南下，都带来了丝绸、瓷器、典籍和各种工艺技术，也带走了高句丽的特产良马、貂皮、人参。正是在这种朝贡体系当中，高句丽得以持续吸收中原文明的养分，维持了数百年的繁荣。
0: 那高句丽这个民族啊，它为什么能存续705年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极为先进的筑城理念。是什么呢？高句丽人只要有城市的地方，一般都会修建2座城池，一座平原城和一座山城。平原城就是咱们吉安早市的那个位置，就是贵族百姓日常生活居住的地方。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他打不过别人的时候，高句丽的王室贵族们就会退守到我们的完都山城，起到军事防御，所以就形成了他复合式王都的这种筑城理念，非常的先进啊。陶仓，国家一级文物，非常的精美，是不是？珍品仓咱们都知道装粮食的，但这么点儿它能装多少呢？高句丽人就会将日常生活上这种大型的粮仓做成缩小版，带到墓葬里，其目的是什么呢？省空间，只为死后多带走一些。所以高句丽人会做这种小型的名器随葬品，像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器具。
1: 这种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并非高句丽独有，但它表现出的形式却别具一格。中原人用陶仓、陶灶、陶井等模型灵器，体积相对较大，而高句丽人将粮仓做成了极致小巧的微缩模型，与其说是为了节省空间，不如说是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我们看到的这件陶仓虽只有8丈大小，但斗拱、门窗、屋脊一应俱全，完全是现实粮仓的精准复刻，堪称微缩建筑艺术的杰作。而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一类器物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

0: 金丁缕。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鎏金丁缕，缕是什么呀？就是钉子鞋，北方民族特有的防滑工具，绑在鞋底上，在冰上行走防滑的。但是很夸张啊，它底儿非常的轻薄，采用的是铜鎏金，而且钉子是非常夸张。好多游客说，这脚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因为它是不具备任何的实用性，它做出来就是当冥器的殉葬品，带到墓葬里陪葬使用的。
0: 但真正让历史开口说话的是这些方寸之间的印章，它们是解开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之谜的钥匙，其中就包括在活动中见证了入藏仪式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
1: 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它呢是2.8高，重88克，纯金制成，它是一个马钮。
0: 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颁赐给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制玺印。虽然只有巴掌大小，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有力的实证之一。许多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展柜前久久驻足，端详这件穿越千年的国宝。
1: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形车匣，各位看一下有没有一点像三星堆那个既视感，非常的精美。人物的造型青铜制成，帽子带尖掐腰的。什么是车匣呢？就是车销子，连接于车轴车轮固定的作用，跟那插销子一样的。那我们看像这个车匣，高句丽人的这个马车部件做得非常的精美，青铜器，很有民族特点。这个您可以看一下，这可以说是全国独一份了。马蹄形的桌子腿儿，小短腿儿，带榫卯，可以拆卸，铜鎏金。像咱们中原所使用的都是什么熊足、虎足、鹿足，马蹄形也是国家首次发现的啊。你像古代呀，马在很多民族政权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征战交通工具，但是只有高句丽人会采用马蹄形。
0: 从车匣到桌腿儿，马蹄形反复出现，高句丽人对马的崇拜几乎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与他们狩猎为本、马上得天下的传统密不可分。展柜当中还展示了高句丽的瓦当与砖石，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建筑材料却恰恰证明了王权的威严。
1: 这边呢就是高句丽人所使用的瓦当纹饰了。那文献就明确记载了，高句丽人号指宫室为佛寺、神庙、王宫、官府能用瓦，普通的百姓是不能使用的，他们只能用茅草来做屋顶，所以瓦的出土证实了遗址的级别规格是非常高的。但您看它的花纹啊，都是在中原的花纹基础之上加以创造的，像这个兽面纹应该就是中原饕餮的形象去衍生而来的啊，莲花纹、忍冬纹，中原传统的仙草金花的一个形象。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菱纹砖，也是很有民族特点的，各位可以应该是在其他的少数民族馆藏当中您是看不到的。菱纹砖，砖的侧面是带菱纹图案，像咱们中原是不是为什么叫板砖呀？因为它是素面光板青石砖。那我们也能想象当时它的房屋外墙非常的精美，很有民族特点啊，砖的侧面都带菱纹花纹。这个是龙纹砖，什么人能用龙？王宫。中间有一条轴线，它是两条龙纹对应着的。就这砖啊，都快2000年了，但是客人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就比较坚固啊？烧制技术是非常好，也是陶土烧制，它是有模具成批量生产的，就是密度特别的大，所以这砖啊也特别的重。
0: 瓦当上的兽面纹、莲花纹、忍冬纹，砖面上的龙纹、菱纹，都在向我们诉说高句丽王宫绝不是蛮荒之地的简陋建筑，而是融合了中原建筑美学与本地艺术风格的宫殿群落，尤其是龙纹砖的出现格外耐人寻味。如果说前面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了高句丽的物质文明，那么接下来这件镇馆之宝将直接把高句丽的文字、历史、法律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就是2012年发现的吉安高句丽碑。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一块文字碑。 它这个碑啊是后发现的，好太王碑是1877年所发现的，那时隔135年之后呢，2012年7月29日，我们当地麻县乡的一个村民啊，他在河里挖沙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碑。那经专家考证，它是高句丽时期的，所以我们就将它命名为吉安高句丽碑。碑的高度是1米73，重约464.5公斤，花岗岩修凿而成，外观是龟形碑，上窄下宽，有榫卯。这个基座是咱们后安家的，右上角它缺损了一块，正反面印刻的是汉字隶书碑文，原218字，但是呢，由于它在河床上常年的被冲刷，背面几乎是无法辨认了。咱们只能看到它的正面，得做拓片来辨认。目前能辨认是156字啊。它的碑文内容呢，也是高句丽建国神话、王系传承情况和高句丽王陵守墓掩护的法律与制度。那好太王碑是给高句丽第19代王立的功德碑，歌功颂德的。它是给谁立的？它就是给好太王守墓的人所制定的律令碑，明确守墓人的一个职责所在和法律规定，就像给守墓人做的一个规章制度一样。所以它的价值是什么呢？跟好太王碑起到了一个印证、相互佐证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像这种文字碑，全世界就是3块啊。咱们吉安有2块，好太王碑、吉安高句丽碑。现在呢，朝鲜境内有一个中原郡碑。
0: 吉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高句丽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块新发现的碑虽然只有200多字，却因为它记录的正是关于好太王守墓制度的法律条文，与好太王碑相互呼应，使我们对高句丽王陵的管理体系有了更完整的认识。碑文中提到的掩护，也就是守墓户，它的来源、数量、职责都写得清清楚楚，这说明高句丽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陵寝制度。从汉魏的郡县到隋唐的征伐，从一枚金印到一块残碑，高句丽的故事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交织。705年的兴衰荣辱最终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了这些沉默的文物和鸭绿江畔那些巨大的石冢，任凭风吹雨打。回顾今天的参观，我们看到了高句丽先民从石器到青铜的跃升，看到他们立国迁都的雄心和智慧，看到了他们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更通过金印、瓦当、文字碑等珍贵文物，触摸到了这个消失古国的精神世界。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安市博物馆就是一座桥梁，它连接了今天与过去，连接了吉安与世界，也连接了我们每一个听众与那个铁血与文明并存的高句丽。限于篇幅，我们今天关于高句丽的探秘之旅只能暂告段落，而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世界遗产、王陵秘境，还有那块真正堪称国宝的好太王碑，它的全文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建国神话呢？它的碑文为何能躲过1600年的风雨侵蚀？守护它的那些掩护后人今天又在哪里呢？下一期种草博物馆，让我们再次相约吉安，跨越鸭绿江的晨雾，去触摸那些沉默了千年的巨石与铭文，逐字解读公元5世纪的汉字隶书，为您还原一段被遗忘的东北亚历史。我是周航，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还是这站。
2: 种草集锦。
3: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 传说蚕丛是易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4: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

0: 样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1: 而这个鱼符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符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符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0: 蚕丛、百冠、鱼符，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符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1: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0: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1: 嗯。
0: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1: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0: 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它的这个纵目啊、巨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1: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0: 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他是蚕丛。
1: 对，
0: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1: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0: 但是在这儿也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1: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0: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绷紧防汛安全弦。
4: 当前南方多地已现强降雨，全国陆续入汛，雨情水情瞬息万变，必须绷紧防汛安全弦，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万全准备迎接汛期大考。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区域性阶段性旱涝明显，旱涝并重，台风活跃季节较常年偏早，盛夏有台风北上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风险。从往年情况看，个别地区极端天气和突发灾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面对复杂防汛形势，要坚决克服轻敌、麻痹、侥幸思想，拿出侦测实招，立足最不利情况，向最好结果努力。安全度汛，基础在防，关键在早，风险隐患排查要抓细抓小，既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也要关注常规隐患点之外的盲区，确保风险可知可控。预案演练要真管用，杜绝形式主义，紧贴实战场景完善处置流程，重点补强县乡基层防汛一线处置能力，人力物力要备得足，重点岗位配备经过风雨的老把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防汛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局统筹、协同联动，把现代科技手段嵌入防汛备汛、防灾减灾全过程，依托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大脑实时研判风险，拉长预警预报的提前量，抛出响应的加速度，多部门攥指成拳，群策群力，坚持严谨、科学、周全、精细，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协同响应等机制，更好实现风险预警到应急处置高效联动、密切衔接，将让防汛安全堤坝更加完备坚固。防汛救灾责任如山，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始终，将责任压实到每个环节，用严实举措守牢关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在风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 5月18号，受市委书记韩冬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七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列席会议。
4: 会议指出，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我市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特别是即将到来的防汛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我市山多河密，地质条件复杂，6月份进入汛期，山洪、滑坡及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全市上下 要以临战状态抓好四项落实。一是隐患再排查，聚焦鸭绿江沿线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及尾矿库等，开展拉网式整治，动态清零。二是预警再细化，健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人员应转尽转。三是物资再清点，建强专业队伍，健全跨部门调拨机制，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四是责任再压实，领导干部主动对照清单，认领包保任务，下沉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以责任零漏洞，保障防汛安全，零事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在学习教育中，临江市妇联聚焦妇女健康这一关键民生领域，精准谋划整合资源，搭建起全覆盖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以实际行动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书写为民服务生动篇章。
4: 针对辖区妇女健康知识匮乏、体检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市妇联联合卫健部门深入乡镇街道，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与公益义诊，围绕女性常见病预防、两癌防治、心理健康调试等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解答疑惑，普及健康理念。
6: 今天听了两癌的知识讲座，收获很多，了解了早筛查、早治疗的重要性，今后会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
4: 聚焦环卫工人、边境村社区居民等重点妇女群体，市妇联精准开展宣传服务，切实做到两癌宣讲近万家，打通健康宣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引导广大妇女群众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积极参与两癌筛查，切实提升重点群体的筛查意识和参与率。同时，联合乡镇卫生院推动妇女就近便捷体检，建立患病享受救助人员台账，重点关注低收入妇女群体，打通筛查与救助衔接通道。
7: 两癌筛查是守护妇女健康、关爱困难妇女的重要民生举措，我们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用心用情解决妇女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把妇女健康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拓宽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以更实举措关心关爱广大妇女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妇女群众身边。
4: 临江市妇联近五年已累计救助患病困难妇女31人，发放救助资金31万元，切实守护妇女健康，大幅提升辖区妇女获得感、安全感。
5: 近日，建国小学举办传统文化进校园特色成果展示活动，特邀宣传部文化馆相关负责人入校实地观摩指导，全方位展示学校非遗剪纸传承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特色成果。
8: 活动中，校长结合学校红文化内核，讲解了学校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展示了非遗剪纸传承的实践历程与育人成效。在剪纸社团展示区，一行人近距离观摩学生剪纸实践，非遗剪纸传承人介绍了社团教学思路，学生们在指导下专注创作，用彩纸剪出栩栩如生的作品，生动诠释红文化内涵，尽显非遗魅力。
9: 我们学校的剪纸社团以传承剪纸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让非遗剪纸扎根校园。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便是同学们的创作天地。同学们从2年级起开始加入社团，在石老师指导下，从基础学起，逐步掌握了团花、生肖等剪纸技法。同学们尽心勾勒，细心裁剪，既锻炼了动手能力与专注力，也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8: 随后，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校园走廊、正厅及校史馆，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深度融合的浓厚氛围。 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文化建设历程及传统文化建校园系列成果。此次成果展示活动进一步搭建了管校文化交流桥梁，下一步建国小学将持续深化传统文化建校园工作，让非遗剪纸文化薪火相传，不断丰富特色育人内涵，推动特色育人工作再攀新高。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8: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10: 不得不提了，我们刚提到毒蘑菇，对不对？但是一说起毒蘑菇，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云南，因为每年只要到这个季节，一看新闻，全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云南人吃了毒蘑菇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症状。
11: 哎呀，对。
10: 比如说这个，有人说了啊，吃完这个蘑菇，说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中毒的呢？突然发现旁边的人说话是带字幕的。
11: 还有发现就是说那个。一开始吃完了没事儿，直到我们家狗过来跟我说
10: 话。
11: 啊、
10: 说
11: 话
10: 是哈、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只有云南它这个毒蘑菇多，我们现在菜市场随便买的蘑菇是不会中毒的。其实不是啊，在2024年7月份呢，大连啊，也辽宁大连就有一名训练营的教练啊，因为吃菌子中毒了，躺在病床这个抓小人儿了。开始啊，就有朋友好奇了，这东北难道也有毒蘑菇吗？那答案是当然的啊，这全国各地都有毒蘑菇。最近呢，沿边州的疾控中心就发出提醒了啊，这个盐值它不是区分蘑菇有毒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谨慎的采用野生菌。
11: 对啊，就是不要以为说一听毒蘑菇就感觉哎呀，那是在云南发生的事，我们东北这蘑菇都能吃。有的时候呢，我们走在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文旅特别火，
10: 对，
11: 有一些这个以前我们不常踏足的这个林子呀啊，还有小村庄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去了。
10: 嗯，
11: 一看这个感觉，哎呦，这个好像能吃。
10: 这个见过，在菜市场买的差不多、
11: 一定不要去随便采这个野生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菜市场买的都是人工培育的。
10: 嗯，基本上
11: 都是人工培育的，它有这个孢子，然后有菌种，然后它去培育的这个蘑菇。为什么叫食用菌呢？它这个是有孢子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有很多现在长辈。养生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它就是这个孢子，那菌类也是靠这个孢子啊来繁殖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都是，你看我们年年去农博会也看到很多，就一个杆上面长好多这个蘑菇。
10: 对，而且可以买回来自己培育、
11: 对，它就是这样的。但你野生的它不一定是什么样，
10: 是的，
11: 而且不一定是是这样的，颜色艳丽的是一定有毒，但颜色不艳丽的它不一定没毒。
10: 颜色艳丽的它也不一定有毒。你像咱吃的那个鸡油菌，黄色的，
11: 不就是很艳丽的那
10: 种啊？那当然了，
11: 那你看都已经是通红通红的、
10: 对，那种就。

0: 过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那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1: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0: 对，所以说家里面的宠物你也要注意，别让它误食了。
1: 非常容易误食。
0: 误食了之后，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有的时候你都不好说，都不知道怎么样解这个毒。
1: 对，而且呢，我们延边州的疾控中心的相关人员就介绍了啊，野生蘑菇呢就是野生菌，它呢按可以食用分为食用菌和有毒菌啊。有毒菌呢，因为所含的毒素不同，所以它食用后的症状表现也不同啊，可能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幻视幻听、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等等这些中毒的表现，而且呢，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脏损坏。
0: 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严重啊，就很容易导致
1: 还有这个
0: 肝脏就是我们排毒的嘛。
1: 对，还有肾脏的衰竭以及这个横纹肌的溶解症等等病症啊，最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
0: 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解释一下，就是通常我们刚刚说了，民间认为有毒的蘑菇一定是鲜艳的，生长在阴暗潮
1: 湿
0: 地带的，虫子都不吃的。
1: 对
0: 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区。就是有一些你看似色彩不艳长相不好看的蘑菇，刚刚我说了，它不一定是没毒的。
1: 对，
0: 对吧，长得人畜无害，其实啊剧毒无比。
1: 而且这个很多大家都觉得这个上面长虫子了它就是可以吃的，对吧，虫子吃了都没事儿。
0: 对，
1: 但不是啊，这个
0: 许多剧毒的蘑菇它在成熟之前也会被虫子去虫蛀的。因为它在成熟之前它没有那个毒性的释放，它只有在完全成熟了之后它的毒性才会释放。所以说那它在小的时候被虫蛀了，它长大当然这些虫蛀的眼儿会留下，这是一个伤痕，对吧。因此呢提醒大家，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颜色或者虫子蛀食来判断野生菌是否有毒。三个原则啊，记住了各位男女老少，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采不买不食用不认识的。
1: 对，
0: 你第一你别碰它，第二你别采完了你说我不吃我卖了它，
1: 不是，也不是说我就是喜欢采，但采完我就扔了，
0: 那
1: 你这个
0: 那这
1: 手啊，
0: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野外露营随着天气的变暖会变多了，孩子他不知道，你一眼照顾不到，你说他到时候他拽一下他没吃，但是他手上沾了，
1: 对啊，他可能这个不洗手啊，直接抓其他食物往嘴里塞。
0: 还有就是不买卖，你别说像刚刚我说的啊，我去采点蘑菇吧，凭着我自己的经验，然后采完了你不吃全卖了，就
1: 害人害己。
0: 以前我们真的就出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在街边买这蘑菇看起来没什么事，回家炖一锅鸡撂倒全家。这个有惊无险还好，一旦要造成重大事故那可真是得不偿失，挨大腿的后悔啊。
1: 是啊，所以啊这个，而且很多朋友呢他这个比较追求吃这种野味儿，对不对。
0: 现在啊年轻人我跟你说不太有了就以前呢可能是好奇，
1: 对，
0: 就觉得我没有想尝一尝
1: 尝尝鲜。
0: 对，这一代的我们的这个可能我们再往后的这一代年轻人我们可能还会好奇
1: 他们就更不会，
0: 他们就是说
1: 接触到的这些
0: 我的命重要
1: 啊，对，太多了而且这个我们如果去这个稍微偏远一点的这个山区的这个农村呢，可以看到这个路边其实是有人摆摊儿卖蘑菇的啊，但是呢这些蘑菇啊推荐您啊，如果不是您认识的品种尽量不要买啊，确保这个品种是您认识的您吃过的吃过没问题的啊咱们再购入，
0: 你就去正规的商场超市
1: 菜市场
0: 来买，一定要有这种检验检疫合格的那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东北最最最最常见的毒蘑菇一共有三种。第一种呢叫毒蝇鹅膏，哎，你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好毒啊。
1: 就把毒字都已经写在这个名字上了啊。
0: 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毒蘑菇
1: 啊，
0: 颜色是那种粉红色甚至红色
1: 的啊，这上面有白点儿吗？还是有的啊，它这个菌盖上也是有白点儿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如果现在让你画蘑菇啊，你画出来的就是
0: 那个毒蘑菇就是那
1: 种。对。
0: 然后这个品种呢发现于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在华北北部也偶有发现。中毒特征为潜伏期短，最初表现为你就是很累困倦想睡觉，随后呢就进入狂躁期了。
1: 这得有多狂躁呢吓我一跳，
0: 没吃过有些病人呢会很快的进入昏迷状态并伴有抽搐，严重中毒甚至就可能

0: 致人死亡。
1: 嗯，其实这种蘑菇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被人采摘吃，因为它实在是颜色太鲜艳了，真的是大家。
0: 现在我觉得可能不太
1: 好，
0: 但以前真的会有。他觉得没事儿，或者真的不懂。
1: 哦，
0: 你往前倒推个三四十年、二三十年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
1: 嗯，
0: 现在呢，因为随着我们知识的普及比较广泛，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可能上到八十，下到三岁，都是来刷手机。
1: 嗯，对。
0: 我们每天接收的这些知识呢，和各种各样的科普也是很多的，不像以前，你信息比较闭塞。你不知道，可能你说了，但是他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
1: 对，
0: 嗯
1: 嗯。第二种呢，叫黄盖鹅膏，俗称黄螺伞啊，听名字就知道它是黄色的啊。它呢是我国著名造成急性肝损害的剧毒蘑菇之一啊，剧毒两个字啊。
0: 我们俩的语气都加重了。
1: 这个黄盖鹅膏菌呢，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它头戴金盔，就是它这个菌盖是黄颜色的啊。我看了这个照片，真的是特别特别黄的那种啊。
0: 就是用咱东北话说焦黄
1: 的、哎、还有呢这个身披金甲，它这个菌柄也是黄白色的、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菌环呢是白色的，还有一个菌托啊，它呢也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基本上这个国内的北方地区啊基本上都有了啊、
0: 嗯、
1: 出现呢就是在夏秋季，就是六月的中旬到十月的上旬啊，马上可能我们在野外就能看见这种蘑菇了啊。
0: 哎呀，
1: 千万要记住啊，这种蘑菇是剧毒的。
0: 最后一种也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提起过的，可能它的长相很普通、
1: 嗯、
0: 啊，然后呢不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刻板印象当中的。
1: 对
0: 啊，然后呢，它叫做肉褐磷环丙菇，
1: 嗯，
0: 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剧毒蘑菇之一啊，
1: 也是剧毒的。
0: 这种含有鹅膏毒素，与剧毒的鹅膏一样，可以造成急性的肝损害，但是个头呢，明显比这些剧毒的鹅膏小很多，通常生长在针叶树林的地上，以松树最为常见，颜色呈现灰白色。菌盖和菌柄上都有棕色的鳞片。
1: 嗯，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呢？我搜这个照片了，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它呢，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在这个便利店或者超市有卖那种蘑菇包，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它这个白色的蘑菇上面有这个细小的这个褐色的鳞片，总体看起来是这个白褐相间的。但是我凭良心跟大家说啊，它看起来你不会觉得它有任何毒。哦，
0: 对，就是我就说嘛，看起来人畜无害。
1: 对，它跟咱们在一个市场上看见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在野外采您觉得无害的或者不认识的蘑菇啊，千万不要采啊，而且呢也不要购买、食用、出售等等啊。网上其实还流传着不少这个鉴别蘑菇的办法啊，比如说这个最常见的啊，就是大蒜。就是你把这个蘑菇跟大蒜一起炒，哎，你发现大蒜变黑了，它就是有毒；大蒜没事，它就是没毒啊。或者呢，有人说拿那个银针，哎，是不是这个古装剧里经常有？拿这银针试，银针变黑就有毒，没变黑就没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我觉得好像是不正确。
1: 当然了啊，专家表示呢，
0: 就是
1: 上些办法。
0: 银针这个事儿已经都辟谣了。
1: 对。但是。
0: 人家说呢，它只是说遇到了一定的什么这个化学元素，它会变成黑色，但是不是所有的它都会变黑。
1: 对、嗯、啊，而且用这个大蒜试毒也是不科学的。还有朋友是啥呢？把它拍下来，问这个 AI。啊，问这个豆包，哎，豆包，你帮我看看这个有没有毒啊？这个更是不行的，为啥呢？因为蘑菇啊，它生长在野外啊，这个有大有小，这个颜色啊，这个你可能光打下来它是一种颜色，这个没光、天阴、天黑它是另外一种颜色，它是受到自然环境影响的。目前啊，这个 AI 呢，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比较困难啊，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所以啊，您在野外看见了。问 AI 不靠谱啊，是不是？
0: 在这儿跟大家说，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很强大、啊、
1: 嗯，
0: 我们不说是某一个 AI 的软件，
1: 嗯，
0: 现在大多数的 AI 软件有一些问题，它的确是以毒乱回。
1: 对，
0: 它可以帮我们来整理这个思路，简单的我们那些思路啊，把我们的逻辑捋顺，但是遇到这种需要极强专业性的知识，我不建议大家去什么事儿都依赖这个 AI。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呢，还是举个例子，我比较爱养花。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让他们去这个拍照，我就问这个花的名字。
1: 嗯，
0: 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外形比较相像。
1: 哦，对。
0: 或者有雷同的这个地方，它就会
1: 辨别不出来。
0: 辨别不出来。
1: 胡说。
0: 胡说。嗯，胡说。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还会跟这个 AI 吵架。

0: 你说这明明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为什么要说？他会跟你态度很好的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
1: 他就告诉我一定是这个。
0: 那
1: 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坚定会让你一瞬间恍惚了。
0: 到底是不是你错了呢？
1: 对，因为就像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个野生菌类啊，它在野外有很多长得是很相似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没有成熟，它完全成熟又呈现另一个
0: 样子了，
1: 或者说它跟这个没有毒的蘑菇啊长得就很像。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拍照拍的稍微不清晰或者角度不是那么方正那么正的话，很容易就混淆了。
0: 对的，所以说啊，我们啊在这个购买啊包括采摘食用菌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又谨慎。那么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啊，有没有那一瞬间是你必须得去医院的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吃完野生菌的这种信号呢，多半是在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呢您吃完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肯定是有问题了啊。
1: 对，
0: 如果
1: 赶紧打120、
0: 对，如果您是吃了这个健手青啊，通常呢就是头昏乏力，或者啊就是记忆力下降，幻视就能看小人了啊。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发病会比较晚啊。如果说您吃完有毒的野生菌超过6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啊，晚上吃了第二天早晨才有反应，也不要掉以轻心，也有可能是野生菌的问题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有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啊。
1: 如果身边有人是野生菌中毒了，我们第一时间怎么做呢？
0: 嗯，
1: 就是你刚出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胃肠反应、头晕乏力等症状呢，第一时间大量的喝温水
0: 啊，对，
1: 然后第二你就是催吐，
0: 嗯
1: 啊，你就用那个勺子筷子压在舌头根儿
0: 啊，
1: 就我们去医院看那个嗓子眼拿那个压舌
0: 板。你一说这个我就现在就有点恶心。
1: 一样的道理，就赶紧，你别嫌恶心，就赶紧，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大量的喝温水然后催吐，让它都吐出来。如果情况很紧急，也别如果了，你就赶紧
0: 叫120啊。
1: 因为我们不是说像云南的这个有很多
0: 救治的经验啊，
1: 不光是经验，就是我们身边也没有说是这样的太多的例子。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自己处理起来有的时候很棘手，有和很多的这个症状容易混淆。
0: 嗯，
1: 你就赶紧，这种危急情况出现任何的危急情况，你赶紧呼叫120，前往正规医院积极的救治。
0: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地区14到18度，全省最高气温为松原28度，其他大部地区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视察吉林展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
4: 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
1: 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
4: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
1: 吉林省将连续6天出现大范围降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今天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李书磊在几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全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脉、集运、集品、集物、集志5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加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项目、巧妙嵌入互动体验和销售转化环节，共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够看到吉林的文化，还能带走吉林的文创，链上吉林产业。 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的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清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

0: 凤林沟采伐祭地，现场督导沙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紧钱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限期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责任，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前期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复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植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5月2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强化城市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对标15、15时期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对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正确的做事，把握好方向与方法。围绕城市文化建设，强调要更续传承文化根脉，筑牢遗存保护修缮体系，厚植城市文化自信底蕴，焕发历史建筑时代新生。要塑造兼具底蕴与活力、兼具辨识度与共情力、兼具向心力与传播力的城市形象。要以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治理温度，以文化滋养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文素养。要深化拓展文化赋能，加快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推进文旅融合业态差异化发展，拓展文化赋能实体多元化路径。
0: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做好我省延包试点工作，2025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包括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4个方面具体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367》将12367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戍边民警和边境村

0: 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除主场演出以外，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的身边。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介绍吉林省15/5/17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请您报道。
3: 面向15/5，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沿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5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农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6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极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17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51件，来信61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6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4个，占27.5%，生态类问题36个，占22.5%，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5.63%，水类问题21个，占13.13%，噪声类问题20个，占12.5%，土壤类问题2个，占1.25%，其他类问题12个，占7.5%。截至5月2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1件，重点案件110件，其中来电502件，来信3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5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干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湖尾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场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箭追风，青龙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

0: 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十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2: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一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激励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3: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切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距离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2: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4: 蒋祝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2: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5: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12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6: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5: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用这个镜头，肯定光波段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2: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5: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5: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

0: 能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1: 站在蒋祝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三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2: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设备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1: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祝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春天金银花紧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间破根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塘欢鸣声中，大潮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4: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请听报道。
5: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6: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7: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5: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建。
8: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9: 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儿呢更加喜爱足球。
5: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1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请听报道。
5: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11: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邻里也和谐了。
5: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 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12: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4: 今天，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开展以法为帆奔赴人生新征程主题普法宣讲活动。活动聚焦青年入职高频法律问题，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法规，以及劳动合同签订规范、试用期管理、薪资福利落实等实用内容，并结合真实典型职场案例，深入剖析常见就业法律陷阱，进一步帮助广大毕业生树立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3: 央媒听吉林。
10: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赛事经济助城市消费升级。其中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将体育赛事融入文旅发展，观赛热情激发文旅消费。
4: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一虎一鸟一鱼，展现中俄跨境生态保护新气象。报道，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连成总面积近1.7万平方公里的跨国连片保护地，打通了虎豹跨境迁徙繁衍的生态廊道。
10: 近日，经济日报整版关注吉林，报道吉林省锚定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的目标，高标准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平均气温18度左右，比常年的16.7摄氏度偏高，全省平均降水量10毫米左右，比常年14.7毫米稍少。22号到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4到18度，全省最高气温为松原28度，其他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4: 我是牛程程，
15: 我是牛欣欣。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 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3: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8: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

0: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1: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把那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0: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

0: 是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季山镇郭店村的白木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 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季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 凌晨16:00，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地、烘干不能烘干地，趁雨季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弹量或者弹筛。
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柏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季合成完成收割、脱粒、接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
3: 农场负责人李小军：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 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00.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9亿美元，同比增长19.7%。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0.5万个，同比增长47.4%。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

0: 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4: 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5: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啊，咱们继续在这儿呢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啊，感到自己非常迷茫，或者说很委屈啊，无法释怀。心里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现在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4到18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4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7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啊，这个是偶尔会有这个大风的情况啊，大家关注。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小商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为啥介绍呢？因为咱们节目首先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如果是您家里面吉林省的听众啊，吉林省听众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收音机调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咱们小商谈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里面播。如果说在长春市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就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记好，调频 FM91.6。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都有咱们节目，都有咱们的节目，只不过呢就是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 FM， 您记下来就可以。您得搜，首先晚上7点到8点半啊，您在您那块如果能搜到小哥的直播的话，那就是您就能记住您那块的那个调频频率了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收不到调频的这个地区啊，比方说在乡村。啊，有的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收调频收不到，这样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听了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在外地的，就是如果说虽然说家在吉林，但是家里面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广播，没有话匣子了，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喜欢啊，或者说在外地，在外国我收不着，即使我有收音机，我也收不着你吉林台信号啊，那怎么办呢？哎，您就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很发达啊，媒体很发达，您就那上网那个去找什么呢？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叫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您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您在蜻蜓上有个都有放大镜嘛，来搜索，您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搜索。那么在这个你搜直播就搜这个，如果说在蜻蜓上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比方说2025年的、2024年的或2018年的小商谈，那我怎么听呢？哎，您就到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原来的重播啊，就是按日期听，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呢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就是文字参与，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把您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或者说呢我打不进来电话，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表达上，比方说我这个表达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打进导播间之后有可能接不到直播间，那您就最好能打电话啊，如果是打不了电话的话，可以用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现在就可以找，叫中小工作室，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 在查找公众号里头，你找中考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您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大家记好，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发上来，发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我现在随时啊，随时在直播间呢就看着大家的留言啊，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两个交流的方式，一个是热线，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如果是想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到快手啊，大家到快手上，朋友们一个是非常感谢，再有一个呢，既然大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啊，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帮我点点小红心，然后看看加没加关注呢，没加关注的话点开头像加一个免费的关注啊，这是非常感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大家。同时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也是想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想聊聊，想问问啊，想说说这个事儿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和听众一样啊，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给快手上的朋友们重复一下啊，三部热线想打的现在就打0431，0431，这是长春的区号。我们直播是在长春啊，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转过来一个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说完美有多美，提醒说蜻蜓听不了了，小哥啊，是直播听不了了吗？那明天再问问，明天我去问问啊，明天我去问问啊，这个是蜻蜓的事儿还是咱们这头的事儿，得分辨一下，因为蜻蜓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个卡顿呐、啊，或者说就是维护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有啊，但是重播啊。铁杆小米说刚刚确认了一下啊，直播流是正常的，各个音频软件都可以正常收听啊。那刚才您，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了啊，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因为别的朋友都能听啊。因为小米刚刚给大伙确认了啊，这个能听能听啊，没问题啊。

好了，我们说完这个收听和参与方式之后呢，我们就等热线了啊，就是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往里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在等候的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有朋友也已经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来看一眼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小哥的忠实铁粉，特别喜欢您啊。18年前在家哄娃的时候听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没间断过。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节目一路相伴。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有你们陪伴和鼓励啊。家里的娃啊，马上要高考了，麻烦小哥给送个祝福吧。祝刘一鸣啊，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考上理想的好大学呀、啊！好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祝福啊，祝福刘一鸣考到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可以打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姚霞说：“小哥，你这祝福真灵验呢啊！我姑娘今天体育考试啊，今天体育考试考得满分，哎呀，就剩中考了，希望也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啊！祝贺祝贺祝贺，体考满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哦，就好好的啊、哦，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哦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贴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把我都陪

扮成老登了，是不是啊？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好的，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是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手机屏幕储起来啊，手机屏幕储起来啊。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一直都是听的重播啊，今天呢来为孩子求祝福啊，女儿也是18岁了，还有十几天高考了，希望能够顺利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好的，祝他取得好成绩啊，祝他取得好成绩啊。欢迎大家啊，我们这个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为观众朋友们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这次不是来问问题的啊，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结吧，也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这件事呢很简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来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做的事多做一些，这个倒是对的啊，这个倒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其实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一辈子没有满足爷爷的愿望多了去了。仔细想一想，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满足爷爷愿望的事儿多了去了。那麻辣烫这事儿是最小的事儿，你自己寻一寻，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想这种所谓的遗憾，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才使人的一生更加丰满啊，更加丰满。就是人不是人这一生不是这个什么按部就班的，更多的是阴差阳错啊。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了，自己知道总结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尽量多做一些，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这个大家把这个屏幕啊储起来啊，就是小红心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咱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过20000，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你就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啊。我在直播间呢，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随时看着公众号的，随时进行交流的啊。

0: 哦，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把手机重启一下啊。好的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现在是7:21，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那，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男孩。
0: 哎呀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呛够啊。
1: 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然后
0: 那个博导就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这个你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来，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你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这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一
0: 两千块钱。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
1: 啊，
0: 嗯，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讷讷讷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爸是这样，
1: 啊，
0: 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儿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讹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倒没有，
0: 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嗯。
1: 嗯，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要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我就不想，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八升八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

0: 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那我明白了，钟声老师，
0: 对，
1: 这个智取了，是不是？
0: 你首
1: 后
0: 先
1: 面
0: 来
1: 要
0: 说，
1: 拍的。
0: 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就是，我就说，就1万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呀，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万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哦，那是这个是
0: 对
1: 是
0: 吧？
1: 是，
0: 反正孩子都
1: 承
0: 出
1: 认
0: 手
1: 承
0: 了，
1: 认，
0: 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
0: 就
1: 了，
0: 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占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得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我这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那是也是不是这么
0: 对
1: 回
0: 不
1: 事？
0: 对？
1: 那我明
0: 那
1: 白
0: 你
1: 了，
0: 咋
1: 钟
0: 不
1: 声
0: 把
1: 老
0: 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
0: 对
1: 谢钟
0: 对
1: 声
0: 对
1: 老师。
0: 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好嘞。
1: 好，谢谢，再
0: 哎，
1: 见，钟老
0: 好嘞，
1: 师，
0: 再
1: 辛苦
0: 见，不
1: 了。
0: 客气啊，拜拜，哎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我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个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心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是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万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儿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另外呢，咱们广告期间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又是一年520啊，在这个表达爱与感恩的日子里，为了回馈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好视力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520专属礼包，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上蓝莓叶黄素软糖，赶紧记好电话。

0: 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有一层雾气挡着，看不清电视手机，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结果因为眼睛出问题，不光自己遭罪，还让家人担心。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那叫一个水润透亮，模糊流泪都能轻松缓解。这款眼贴我们自己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最后呢，提醒大家，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得520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再加一大包蓝莓叶黄素软糖护眼的啊！这么好的福利仅限520活动期间，平时可都不送。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好几样团购产品啊都很好啊，都很好，我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大伙呢也听一下啊。第一款产品呢就是粉条子啊，粉条子，这个天越来越暖和了，对不对？就是有不少朋友就是想吃点这个清淡点的、顺口一点的、又香一点的东西。哎，那个早上想多歇一会儿的，晚上也懒得再围着灶台煎炒烹炸的，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伙介绍一个省心又养人的好食材，就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啊。现在囤上正合适啊，锅里一煮就出香气，比炒菜那省事十倍。吃着呢又暖胃又舒坦，自家吃待客都合适。粉条啊，咱家里头平时都少不了，你像炖肉啊、涮锅子、做汤都能用上。这个红薯粉啊、土豆粉啊，咱吃都吃腻味了。那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两款就是不一样的，叫养生粉、养生款啊。这个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子，这个日常吃点清淡营养的呢，对身体也好。先说这个葛根粉条子，比普通的粉条子呢颜色更透亮啊，看着干净啊，吃着那就是 Q 弹筋道啊。平时炖排骨啊、炖鸡汤啊，扔几根啊，炖好后根根利索不粘连，没有一点杂质，入口带劲儿呢，这个越嚼越香。

0: 配着热汤喝，暖心又暖胃。再说说山药粉条子，咱们都知道山药是养脾胃的好东西，做出来的粉条特别细腻啊，爽嫩顺滑。这个来客人了，来且了，给做碗酸辣粉啊，热汤粉啊，浇上鲜香的热汤，嗦了一口，那浑身都舒坦，大人孩子都乐意吃，对啊，这是非常过瘾。那么吃粉条最犯愁啥呢？就是。 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粉条子吧，有的时候它做的不好，做的不好在哪儿呢？就是刚煮上行，但是它那个煮的时间长了就烂乎了啊，就整一坨子了，能乎了，对吧？但是呢，你说你要是老早了呢，它又根硬啊，就硬根儿，对吧？你这嚼的时候中间有个硬芯儿，但是你那个劲儿刚过去不大一会儿，再一瞅，完了，全能乎了，全都全都一坨了，对不对？就是。 煮这个粉条就有这点问题，但是咱们今天介绍这个啊，咱们今天介绍这个粉条子啊，就是特别耐煮，非常抗炖。平时你炖汤啊、涮锅子、做炖菜特别合适，煮不烂乎啊，怎么煮都不带烂的啊。时间也好掌握啊，想热炒提前开十分钟泡十分钟，对不对？然后你要是想做汤或者炖肉的话，就扔锅里头煮就行了啊。 那一时忘了，说多煮个三分五分的捞出来，那还是根根分明，爽滑又筋道，绝对不会糊成一锅啊，省心又好吃。那么这个山药粉条子和葛根粉条，咱是各5斤啊，总共10斤。这个平时卖呢是199块钱，199是不便宜。那么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了福利价，同样都是10斤的精品组合啊，同样都是10斤的精品组合，直接降100块钱。 现在呢，只要99块钱，而且呢，囤货特别贴心，不是大袋子虾装的啊，就是大死口的装那种，是分成10个小袋，一袋一斤，你放在橱柜里头啊，放橱柜里头，就是特别合适，而且不怕反潮啊、变质啊，因为它是密封的袋嘛，对吧？不浪费，还干净卫生，家里来且了，拆一袋煮一袋，方便又体面啊。大家记好这价格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性价比非常高，99块钱10斤啊，平均一斤才几块钱啊。 性价比非常高，高到没朋友都啊！这个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啊！想要买粉条子的啊，咱们给大伙上这个，一个是5斤葛根粉条子啊，5斤山药粉条子，总共10斤粉条子，而且是10袋啊，不是那个大死口的给你装一下子那种啊，就是10袋。 特别干净卫生，而且瞅着还铝箔，对吧？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99块钱啊，市场价是199的，但是咱们便宜，降价降到就是给大伙团购，团到99块钱10斤啊，平均9块9一斤呗，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而且呢，这个价格，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就是。
1: 康养的嘛，健康那粉条嘛，非常合适啊！你要是平时在网上你买不着这价的啊，100%不含食用胶，没有色素，不含明矾，只有原材料和水，实实在在是老工艺、老味道，吃着非常安心啊！大家记好了啊，抓紧时间，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各5盒啊，各5袋，总共10袋10斤，卖199块钱的东西，现在咱99就卖了，99就卖了。所以说阴凉处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也就是能放2年。 那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热线啊。那说完这个粉条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就是购物渠道啊不太多啊，尤其像现在这家电科技啊更新迭代呀啊非常快。 想要买个净水器呢，就是哎，有的时候各种想，为啥呢？就说的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生怕买一回再买错了，对不对？这玩意儿健康这个事儿呢，咱又不能马虎啊，水是咱每天都要喝的，对吧？那么家里水安全了，这不是个大事儿吗？所以说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就针对这一点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啥呢？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好，就说的那个先试用。 不花钱，先试用不花钱啊！这个拿到家里，你使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能喝水用，啊，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就退货，满意了再留下。总价是2588块钱。 看着挺多，但是你能分13个月给，一个月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说怕你用不起这个东西，而是就让你用着更放心。产品好，他才敢这么做；产品不好，他不敢。
0: 啊，节目时间下单呢啊，节目内时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呢，就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

这个速热机呢，就是把这个净水器这个水啊，啊有个小管进到这个速热机里边。这速热机呢上面有很多这个选项，比方说你选要泡奶啊，你要泡茶啊，你要煮什么啊，就是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温度，大概有好几个啊，都是彩色屏幕的，到时候你按照那个一摁那个，它就给你出的正好是那个温度的水，非常好啊。这是赠送的啊，价值是1380块钱，就这个速热机啊，速热机就价值1380。第二重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次性付款了，一次性付款的话，2588都交上去了，那就是再加赠一个微压炖煮锅啊，就不是高压锅，不是平压锅，是微压锅啊。这个炖东西应该是很不错的，一想这个稍稍有点温度，又不是高压锅那么高的温度，不高压锅那么高温度炖不好，冻稀烂。这个呢它不会炖稀烂，但是呢有压力又能炖得更烂乎啊，就这么，这个挺科学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就打这个电话先试半个月，不用花钱啊，400-077-1861，400-077-1861。好，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啊，下面给大伙家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的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啊，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呢就是这个睡眠宝了啊，睡眠宝呢是这个很多人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特别差，白天醒来呢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您大脑里的缺乏这个什么东西呢，叫伽马氨基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我们的这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咱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咱们更是为了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啊，买5瓶送1瓶，算下来呢一粒只要2块多，还送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啊，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啊吃完睡觉呢都特别香，长期使用呢睡眠精神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几岁。现在呢我们更是给大家申请到了超级福利，买5瓶送1瓶，算下来呢1瓶只要2块多，让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还送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那太划算了啊，现在下单还能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您直接用上啥呢？这是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啊。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那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了，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是闹心了，心情不好了啊，就是觉得无处安放了啊，就是觉得内心当中特别闹心难受，特别迷茫啊，有的时候你想不明白这事儿咋回事了，哎，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有的是呢发信息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情感问题啊，尽量咱们打电话，用电话连线的时候听听声音啊，然后呢随时有一个交流，这样的话呢效果就更好一些。我们不一定提供的是正确答案啊，但是呢最起码来说我们能够非常真诚的进行这种交流，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心理压力的这个降低啊，心理压力的降低。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也提醒快手上的观众朋友啊，这个咱们的榜一榜二榜三啊，现在这个快手右侧的榜一榜二榜三右上角啊，榜一榜二榜三，榜一是律师啊，榜一是律师啊，这个榜二是心理专家啊，榜三是咱们铁杆小米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就私信榜一；如果有心理学的知识想要学习的话呢，就私信榜二啊；如果想看我们最新的段子的话，想联系铁杆小米的话，就这个关注铁杆小米啊，关注咱们榜三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啊，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网进接啊，还在网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进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网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得难受的，觉得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很有很。

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储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的，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麦琪问我说：“钟晓你好，老师你好啊，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吧，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啊。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声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啊。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这跟咱们节目压根儿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的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罗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犟种现眼猫，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他，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儿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啊？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对，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没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再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

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瑟，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啊，无论是快手上正在看的朋友，还是广播前正在听的朋友啊，您现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一直给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另外呢，咱们快手上单独的跟快手朋友说一下，大家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红心储起来啊，把小红心储起来啊，让咱们小红心呐、啊、这个越来越多，咱们直播间热度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六月份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去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玉飞啊，祝赵玉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他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就往出放啊，往出放，那这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好了，一晃又到广告时间了啊，咱们有听众朋友还是在继续执着的往您打电话啊，那个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
0: 都说一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啊，都写在眼睛里，像有些各位叔叔阿姨呢，七八十岁了，眼神还是那么透亮，没事出门溜溜弯跳跳舞啊，倍儿有精神。而且呢，有些朋友才50岁，手机字体调的再大都看不清啊，眼睛还经常干涩流泪，日子过得特糟心。真心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520特发起感恩回馈活动啊，今天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有520专属的礼包限时加赠，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

0: 蒸汽眼贴确实好使，用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毕竟是26年大牌子，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实际这种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透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那叫一个眼前一亮，眼睛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更加清晰啊！最后提醒大伙儿，好视力520赶紧回馈火爆进行当中。10分钟内打400060921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0把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520专属礼包，里边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袋蓝莓叶黄素。 护眼软糖，520专属的4重福利，不管是送自己、送父母还是送爱人都特别合适，赶紧打电话占个名额，4000606216，4000606266。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1: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66，买就送70包烟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66，400609266。 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0包烟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 赶紧打400609266，4006092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那接下来呢，又是到了团购时间了啊，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今天呢，这个特大惠民补贴，这是好事利的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这个好事利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啊，像有小石头子儿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

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啊，准备好您手机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说完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咱们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一个爆款的老产品，很多朋友都要买的，都想要的，就是这个平遥牛肉啊。平遥牛肉咱们再次回来上架，各位朋友们已经立夏了啊，天气越来越燥热了，身体更得好好养护了。咱们呢这个给大伙整点好牛肉，最重要的，我觉得说，其实说你说它多营养，我觉得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玩吃的东西，最重要它得好吃，得香啊。这个平遥牛肉呢就属于这种啊，就属于这种既有营养而且很香啊。平时在家做饭呢总犯愁，炖牛肉太费功夫了，泡啊、焯水呀、慢炖呐、忙活大半天了，上岁数有点折腾不起了，因为得看着，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平遥牛肉呢，特别的省心省事儿，不用炖，不用煮，撕开袋就能直接吃，传承了百年的老手艺卤制，肉质呢是酥软入味，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轻松的咀嚼啊，就是轻松的嚼呗，就是啊，全家老小都爱吃。吃法呢也是特别多的种啊，早餐配一碗热粥，中午就着米饭吃，暖心又暖胃。家里来且了，这个切上一盘当凉菜、卷饼啊、拌菜啊都合适，几分钟就能端上来一道硬菜，又有吃又好吃又有面子啊。这个平遥牛肉啊，平时的这个单袋都是40-50块钱，现在专属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啊，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啊，就是总共12袋，其中一半是原味的，一半是酱香的啊，搭配出来还挺好，整整是12袋，只要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比日常单买省下一大半。它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平遥原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的老味道啊，自吃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很体面。库存有限，想要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吧，这个真的抓紧时间了，明天就下架了啊，今天还有一天，明天就下架了，这个平遥牛肉啊，打这个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赶紧打这个电话啊，找这个小管家订购。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牛肉直接下单。那么这个牛肉选的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按照这个象徒腌卤修5大古法流程制作，老祖宗的手艺呢传了上百年，每一步呢都是实打实的不糊弄，煮出来的呢色泽红润，吃着呢是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塞牙，连牛筋都炖的是糯叽叽的啊，这个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嘴挑的小孩都能放心吃啊，一刀切下去，它这个牛肉纹理是清清楚楚。这个牛肉确实很好，它是粉色的啊，一般的酱牛肉都黑了吧曲的啊，它这是粉色的，这个粉红的那种，就是牛肉原色，再薄，就是你切多薄它都不会说切的稀碎的啊，都不会，这是它的本事啊，这是人家那个传统手艺啊。平时你在家做饭切一盘当凉菜，省事又体面，炒菜煮面啊，稀饭加几片，那香味直接就翻倍了，对吧？你这玩意儿煮面这放几片不是牛肉面了吗？就是不是一口牛肉一口酒，那叫一个舒坦。很多朋友啊之前没买够，现在福利继续给到大家，安排上啊，买6袋原味的直接送6袋酱香的，每袋都是2两多啊，到手整整12袋才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不到17块钱，平时买这么一箱子最少你得450起跳，对吧？都是平遥原产地发货的啊，新鲜生产日期，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囤家里慢慢吃特别方便。

库存不多，想要的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订货送货上门啊，货到再给钱啊。会用手机购物的各位朋友，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牛肉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是刚才给大伙介绍的平遥牛肉啊。那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春夏季呢它是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啊，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主任介绍呢，说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是原来是58块钱，这次呢现在做活动的时候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这个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的报名的预约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这电话啊，0431啊，0431-8886-1933，8886-1933，这是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医院啊，医科医院的广告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这辅酶克石啊，辅酶克石这个这段时间一直给大伙做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呢，咱们也继续介绍啊。就是因为上个时段呢，咱刚刚给大伙推荐了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克石的福利活动，这个因为福利太大了，所以说库存下得很快。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呢，就是要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还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1/2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含量足，一天一粒啊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您自己花198块钱一瓶，都一瓶啊，一分都不带少要你的啊！今天给您的价格真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给您的心脏满格充电。这个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经常感觉到累呀、啊，这个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呀、啊，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啊，这个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啊，这个就可以直接让您带回家了，不用到处去比价去啊，这个比产品了啊，这个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非常到位啊，那么这个记好了，49块钱福利啊，最后这点时间了啊，距离节目最后这点时间了，49块钱福利价呢，只要节目结束，那个马上就会结束啊，时间一过，立马恢复原价198块钱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啊，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这夕阳红火车专列的事儿啊。这个6月份呢，咱们去新疆啊，因为5月、6月都有去新疆的这个火车专列。然后咱们6月2号，这不没几天了吗？要报名赶紧参加啊！6月2号新增加一个是去九寨沟的专列啊，不仅去新疆了，6月份还有一趟去九寨沟的。这个今年就这一批了啊，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

0: 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的选择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这个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钟晓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么我们就随机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但是今天求祝福的比较多啊，因为确实高考临近了啊。咱不管怎么地吧，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都取得一个理想当中的好成绩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全是求祝福的啊，那咱们祝福一下啊。这位叫高歌的朋友啊，说这个您好，小哥，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今年6月参加高考，请小哥祝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吧。好的，祝王一宁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学校。恋蝶，恋蝶说，小哥小哥，祝我的女儿蒲红艳啊，蒲红艳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也祝工作室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祝蒲红艳女士啊，祝蒲红艳同学吧，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抓紧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啊非常合适的工作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求祝福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呢来长春带大孙子15年了啊，一直在听小人长谈，今年我大孙子中考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咱一听这位朋友的这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爷爷也好，因为不知道这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

这个小孩啊，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不管是那个小小子还是丫头啊，那家身子重啊，刚会走还走不太结实呢，那走道就呼通呼通的，那踩地踩那个地垫啥的都呼通呼通的。等有那个小孩呢，就人家就是跑得快啊，就是特别轻松啊，就是往起一抱前完全不一样啊。那有那孩子一抱特别压手，有那孩子一抱呢，嗖家伙你不拿住能撇起来，能扔起来啊那种啊。反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好处。如果从这个样子上来讲呢，很多老辈人特别喜欢那种胳膊上都胖出壳那种大孩子啊。那等这个年轻人呢，相对然喜欢就是身材匀称啊，叫身材匀称啊。这各个年代对孩子的要求，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又发上来了，就是刚才儿子和爹干起来那个，又发上一条说：“老师啊，其实他爸现在生气是说孩子对他态度不好，想要彩礼还这样态度对我啊，说是向着老丈人家了。我儿子呢也较真儿，说他爸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说的不算数了。孩子生气的是这个，所以孩子当时就出言不逊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看我讲理了吗？就没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在你们家是地位最低的，咱这么讲，你往这一站，人都不当一个拨浪棍使唤是，你还觉得你能调理，你还觉得你能调解他们俩的事儿，你扯淡呢你，你平时也没啥地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事儿是调解的事儿吗？就怨他爹，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家老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得罪，最起码来说教一个得罪一个。你现在整这个出，谁都没人勒你，完你还搁那操心，你可真是的。我当初的时候，最开始为啥我那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不好使，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真的，你在你们家说啥好使过？是你家老爷们听你的，还你儿听你的？谁听你的？总觉得自己挺重要的。我给你出那个招，就是因为谁都不听你的。所以告诉你，选个边儿，别在那得罪人啊！完、啊，这改这话真就要你以为你能把这事说清楚啊？或者说你以为说清楚了，人听你的？谁听你的？人家说叫审时度势，对吧？审时度势，人情练达。你这纯属就是我都看明白的事儿，你自己还看不明白呢。

真的，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我都可无奈了，可无奈了。真的就是家里说话最不好使的那个啊，最没用那个，完了是最操心那个，净操些没用的心。审时度势，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这家不好使，没有人家俩活驴有一个听他的吗？而且他还谁都不敢得罪。我到最后还总觉得自己能摆这个事儿，你摆啥呀摆呀，你把你自己摆明白了比啥都强。

好的，这个铁杆小米说，我回来了，我回来地道来了，说遇上事儿了，家人朋友你要中立，你就是敌人，敌人中立那就是朋友。那么在社会关系当中，中立是善意的，而在亲密关系里，那中立是冷漠和孤立，对吧？

0: 啊，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我一点都没看错的，我都不用说，不用接他那个电话，我一瞅他打那些字儿，那种打字儿的描述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在家贼不好使。好的，继续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就特别想去收到您的祝福啊。他说：“小哥你好，我儿子的年纪和咱们节目是同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从小就入睡困难，每天晚上我都是戴上耳机，一边哄孩子一边听你的节目。一晃呢，时间走过了18个年头了啊。”这个我儿子今年就高考了，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麻烦帮助祝福一下我的儿子，他叫杨震啊，我祝他如愿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推专业啊，谢谢了啊。哇，这家伙真明确呀，这太好了，一定能考上啊，祝他就考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去山东中医药的这个针推专业啊，针灸推拿是吧。好的，铁杆小米说，盛世呢需要美人点缀，乱世呢需要美人顶罪啊，你又不是美人，用你干啥。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儿堂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

0: 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就去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患者，有的糖尿病人啊，你像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两双胍呢。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不是啊，就家里边亲戚啊，谁得那糖尿病就吃那二甲双胍啊，就吃这个药啊，所以我自己到药铺我就买回来就吃上了。我一听，我说你这么吃可不行啊，你首先你得到医院，你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啊，还是餐后血糖高啊？查血糖呢，还不能说我简单的去扎一下手指啊，这个不准。你最好呢去抽那个静脉血，查一下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多少。包括你还得吃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那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那个空腹血糖过高的人，有的降糖药它是适合餐后血糖高的人，它治疗的机理不一样。你像降糖药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当婷，它这个药物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婷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糖尿病初期的患者，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拜糖婷呢，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糖防范心脑血管病的作用。所以治病啊，可不能马马虎虎的，不管不问的，拿过来药就吃，那不行。问清楚了咱再去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你看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你得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你像我似的，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吧？农村老家，我的出生地就是黑龙江鹤岗市，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我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出来的。那病也是一样，你得知道你的病是从哪来的，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是吧？不有药吗？我先吃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怎么回事，从哪来的，完你就赶着吃药治病，你这东西咱讲话了不合理吧。你比如说心脏病，那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泪上来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要补啊，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这个补那个，我要扶阳，那你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

如果说啊，我是那个大兴安岭的伐木工，对吧？哎，我成天呢，我就在那个大森林里边，完了之后呢，这个工作环境，讲话了，天寒地冻的，而且一天净干着体力活，那你这种情况，那就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可你自己都知道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我这什么情况来的病，我就开始用药，那能行吗？对吧？那你要是自己知道呢，说我这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了，经常的跟谁谁生闷气，完了心情啊有的时候特别低落，闷闷不乐，尤其这个生闷气啊，闷闷不乐的，对吧？你得知道你自己怎么回事，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病，你是心脏病也好，你是脑血管病也好，你包括说胃病啊、肾病啊、啊肝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哈、啊，啊身上长这个东西、长那个东西啊，就咱说肿块也好啊，是不是？哎，恶性的也好啊，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就那天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跟我说，说老大哥呀。我跟你说，我命不好，妈，我命不好。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就从打结婚过日子，我就没享过一天福，一天天的，就人看不着，钱看不着。完事俺家那老头回家就跟我俩干仗，有的时候动手打我。后来呢，跟人做买卖，钱还赔了。啊，人家要钱的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乳腺病，不到50岁的时候我又有冠心病，现在呢，冠心病都心衰了，肺子上还有结节，哎呦，老师啊，我都没法跟你说，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身上来了呢？完，我就劝那个妹子，我说妹子，你不用看那些。那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把我的前半生给你，可能你早就接受不了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不到10岁前我骨头坏死，你过去谁听说过孩子不到10岁啊就得这病呢？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得这个病，那腿疼的受不了，疼得我走道都得拖着腿走，而且呢，我爹瞅我就来气，这年纪轻轻的，一让你干点活，你看你这么不高兴，那么不高兴的，走道都不好好走，过去就是一脚，所以我不敢说疼啊，我也不敢喊疼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我就挨着我娘，啊，我小声跟我娘说，啊，我说娘，我这疼，腿疼，啊，我娘就搂着我。就睡吧孩子，啊，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就前些年我才做完这个骨头置换手术，给我手术的那个老李就说这回行了，这个呀能够一直用到没，啥意思？就是一直啊能够用到我这人啊生病结束。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呀、啊，你看电视里边啊，这个结局挺好，那个结尾挺好，那是演电视，现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如意啊。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成绩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因为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最后都给刷下来了。腿残疾人家不录取你，人讲话呢，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人？所以几次名落孙山，不甘心呐。你像我们生于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人生于天地间，应有至强不息的勇气。所以都得努力往前看，往前走，往前活着。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那个时候
没退休之前。

一天得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中午了吃饭去，赶紧上趟厕所，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又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别人看病吗？你不得给人号脉吗？你不得给人开方，不得合计呀，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点气，我让他报考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有定向，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这我们老两口给准备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也不回来了，没事。也没有个电话，几个月都没个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57、8岁的时候心脏就开始疼，我都不用拍片子，我就自己知道我这肯定冠心病。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天天喝这个参白，那个时候医院还出诊呢，还没退休啊，所以我就早晚喝。后来一点点的，这不调过来了吗？所以这人呐，哪有容易的？没有。那天那老姊妹跟我说，最近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一听我说，这怎么跟孙子还生气呢？告诉我，辅导孙子写作业。哎呦！我说这一辈人管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那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的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爱学习的，对不？你就像咱们现在有很多大人，你问他愿意上班吗？他不愿意上班，对不？他是没办法。那孩子学习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愿意学，对不对？但是呢。他肯定也有他的强项，不是说我这孩子不学习以后就没出路了，不是，他肯定有他自己的强项。你有的时候给他讲道理，你怎么讲没用，为啥呀？他没开悟呢，就是老百姓讲话呢，他还不懂事儿，心智不成熟，他理解不进去，就什么时候他自己顿悟了，他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对不对？你跟他生气的，给你气够呛，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对吧？还给你气的不行不行的，甚至有的讲话呢，多少天都不见好。你说你一旦有啥事儿，你气的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儿多拿手？跟孩子在一起就是啥呢？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接孩子，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补课需要钱了，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我给你拿。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我拿啥给你啊？对吧？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没躺下，没倒下，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是老人对子女最大的爱。很多就较真儿啊，终有一天你会静下来，回首自己这一生，然后你会微笑摇摇头，一切都是浮云。把这得失看清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能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那份释然和放下。选择放下不是为了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把心放平。这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老伴儿，他老娘，我老岳母呗，老太太心宽呐，活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这来人了下地呀，炖肉啊，做饭呢，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就随我老岳母，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我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我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想不开，就现在也说服自己逐渐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地呢？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没事。

0: 你看咱们用参柏之后，这个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了一个多礼拜，睡眠呢、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吃完以后，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血糖下来了一些，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啊，有的呢就是两三天晚上睡觉就坚强了，有的用了几天就说我这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吃点东西也不消化，就像不往下走似的，这几天喝参柏喝的胃舒服了，心情好了，对不？有人说参柏这药啊是好药，那是最好的，我觉得是好药不假，但是咱说也谈不上说最好，你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呗，对吧？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参柏这药不见得是最好的，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要把我这身上的这些老慢病啊，我想治一治，那参柏我觉得是最适合你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买不到幸福；说房子好，房子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真心的感情最好，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有人说，道士就是那个惦记我的人。可能有人还会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曾经报道过一件事，就是在大山深处很偏远地区有一个孩子，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跟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是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们学习，但从来没见过，直到后来见到自己资助的人，这孩子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资助他的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得在地上爬行，那就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一点点攒钱，国家有难了他也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姓胡啊，古月胡啊，雷就是雷锋的雷啊，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个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新闻评论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的是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像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啊！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啊，也讲不出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温暖。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

0: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你看，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沈阳的一位老大姐打过来的，啊，她一说她是谁谁谁，啊，我说我知道。脚被烫伤的那老大姐，当我说出来的时候，老大姐就激动了，我在电话这边我也激动了，我说老大姐你挺好呗，这老大姐说得你记呀，挺好啊，这一年身体挺好，多亏森柏的药。我说你是大伙儿的福气，如果当初没有你，可能我们每一位兄弟姊妹现在还在自己熬舒心汤呢。一说这事儿啊，我就特别感慨，可能我们有很多兄弟姊妹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第一次给大伙线上诊病开方，那个时候一开始大伙都是自己熬舒心汤，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云南呐、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非常麻烦，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五味药材。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这药不对版的，有的药材不真啊，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是什么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啊，那就是啥呢，这个龙骨啊它用硫酸泡了，用硫酸造假了。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岁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个人掏钱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我当时是本着一个帮字去的，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岁数大了啊，有的儿女讲话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端个大勺啊，都颤了，那手啊都颤颤巍巍的啊，都不敢让他干了。这你给他送的那舒心汤啊是挺高兴，回到家又把那大勺给端上了，有的那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老人在煮药的时候就被烫着了，就我刚才说起的这个沈阳的老大姐，当时烫得挺严重，烫着那脚面子了，那药扑锅了，那药汤把脚面子给烫了，有的是烫着手了。有几起什么呢，这药扑锅之后啊，给那煤气儿啊给扑灭了，煤气儿扑灭了呢，他就没去关那个煤气阀，所以这个煤气儿啊他就冒出来了。幸亏这儿女回来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好事就变坏事了吗？所以啊，我又给大伙开展的森柏成药，就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那肯定比你自己熬那个舒心汤的效果好啊，而且还简单，是吧？一撕开颗粒状的啊，倒入碗里啊，倒入那茶缸子里啊，倒入杯里边啊，完弄点那个温热水一冲，它就能喝，就不用自己熬了。这不就省多大事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啊，这森柏成药肯定好。所以当时呢又求到那个森柏药厂小辉那边啊，我是2003年、2002年左右进北京，当时作为那个特殊人才给搬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为了和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就制成了中药，这样呢有助于在世界上推广。当时有这个课题的，2004年医院招标，当时是10几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 那么等招标那天啊，因为我得上台发言，毕竟是我的方子嘛，我得讲一下这方子是怎么来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前面啊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家里就是干这个的啊。我说我父亲是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就是农民，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种地的，到了鹤岗之后啊进入的那个生产队，完了之后呢种地啊。我们那边啊是种菜，所以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的，不是那种啊大田地啊种那个什么玉米啊水稻啊，不是，就专门什么白菜啊土豆的啊种菜的，可以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心梗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啊，我师父给我吃给我住，过年了甚至给我做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谁呀？是我们村子里边的村医，讲好了打个针呢、啊、输个液呀、啊、都行。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呢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一个中专生，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几次考不上，后来呢自学念的函授，一点点的啊，所以我20岁就在基层医疗工作，也圆过账。我一路走过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过太多因为贫困因为看不起病而耽误的这些患者。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呢也是咱们这苏心汤招标，我想提出3点。你能做到啊，我这个药我给你做，知识产权费我可以1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我希望你不要生产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我呢也对不起我师父。那么哪3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1天3次用药，1天2次量，1天1次量，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底下坐着的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方子苏心汤在临床治疗用的是1天3副药，就是一顿1副药，1副药熬煮1次。你记住，浓度决定药效，就跟咱们喝糖水似的，对吧？你说你挖了一勺糖，完了你搁了一大盆水，它没有浓度，你喝到嘴里它能甜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1天得3次用药啊，1天你得早中晚各1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龙骨得给我看啊，你们药厂那个龙骨这个中药饮片你得让我先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去选，得我定。因为啥？因为这是核心药。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要开展所谓的3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试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免费用，先有效果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到这方子之后我就开始想着怎么去挣钱，那不行。那好不好得让老百姓自己用完之后心里边要明白，对不对？得让老百姓自己个儿能说得出来，这个患者说好那才算行。这最后一点，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担当的能力？啥叫担当啊？就是站在病人患者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这个药厂生产的药啊指定是有成本的，对吧？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这我也懂啊，都是为了挣钱嘛。但你想挣多少钱，

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你看，当我把以上的这几点一说完之后，整个那台下哗就开锅喽。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啊，底下说啥的都有，有的讲话了，那我还生产个啥呀？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讲话了，人不干了。你这哪是让我挣钱呢？你这不是让我做慈善的吗？对不对？我药厂我好几百号人，我做慈善我做不起。人听完站起来扭身就走了，因为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药啊，到终端药房，都得翻倍甚至翻几倍。你比如说这一盒药500，那至少到终端得卖1000甚至1500。你说什么叫终端呢？也就是咱们去的那个药铺或者是医院，它是这么翻倍的。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50%以上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几百的？有没有就挣个10块20块的？这台底下的人就哈哈就笑上了，啊，就哈哈大笑啊。他们觉得我啥也不懂，啊，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儿啊就是天方夜谭，啊，在这就满嘴跑火车嘛。因为我提出这几条，可以说这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药挣钱的呀，对不对？你说那药厂在底下，啊，又招标又生产，他干啥？他不就是想挣钱吗？所以咱就做成药一天用药3次，就这条件，我不知道大伙儿你了解不？你治病吃药一天3次，这指定比你一天2次强很多，这肯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药量决定疗效啊，对吧？你吃到肚里边，这是什么？这是浓度啊，决定疗效啊。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这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什么呢？一天服用2次。还有的是什么呢？一天用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是不是成本越低呀？次数越少，它成本越低呀。就像咱家里边做饭似的，你做一次饭，啊，是不是你也不费劲，你也消耗不了多少这个油啊、菜呀、盐呐，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天做3次呢，是不是就翻3倍了？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他就用一副药提取啊，用一副舒心汤就行。那你一天用3次呢，你是不是就得用3副药来提取？是不是就多了2副药？是不是增加了成本？因为你量大了，量大了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一个是你成本上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了，贵呀，对不对？第二，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药，我要看，这要求就等于说把很多厂子给踢出去了，啊，用现在年轻人讲话了，pass 掉了，对不对？踢出去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呀？所以他就得去批，讲话了，上外边去批，上外边去进。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进入到一些什么呢？劣质的药材，对不对？甚至有的讲话呢，就是那些造假的，那它是不是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疗效了？第三，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啥意思？先给人试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几万人，几万人。就不说给多少，你就一人给3袋，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那相当于几十万副舒心汤啊，那得多少钱呢？没有几百万、上千万，这事做不了的。那你说谁会干呢？
讲话呢，我用你这方子，我是抱着挣钱来的，我这钱。

还没挣呢，你先让我拿出去几百万、上千万，谁能干呢？对不对？你想想，有很多那都是奸商啊。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忙活啥呢？不挣钱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就没有人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咋还变卦了呢？你咋变了呢？昨天他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知道他话那啥意思。这事儿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也是机缘巧合，我给一老爷子治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完事儿我给治了2个来月，又是扎针灸，又给喝这个舒心汤的。化瘀堵、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老爷子2个来月自己能走了。那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介绍给我了，说这大夫治病行，正好儿子呢身体不舒服，就也给我引进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这家里人呢不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告诉他干啥？他儿子北京有买卖。但那个时候身体出问题了，肝硬化已经是3期了，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是干房地产的，就在北京有一些那个楼盘呢，都是他儿子开发的，所以挣过好多钱。那这房地产老总，你拿地求人办事，你不得应酬啊，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你看着那老板高高在上。你觉得他怎么地？其实他也得求人办事儿，一个道理。说他就有应酬，那你不得喝呀？所以一来二去，这个肝硬化就喝酒喝出来的。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那个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最后那就换肝呗。你要说换肝对人来讲呢，钱儿是不差的，关键是啥？就是有合适的肝源，对不对？那有的换肝也没停几年呢，是不是？有的说你这情况啊没有意义，不行你烧烧香，保佑呗。所以你看他这就很压抑，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没有一套系统的治疗，你这么治不行，那么治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就很压抑，可以说没几天的功夫，这头发2鬓就全白了。有病啊，他也不敢上他父亲那儿去。这他父亲都好过来了，也知道这事儿了，就这么的就带着他上我这儿来治疗了。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老中医大夫，挺厉害的，你过去啊，你让他先给你看一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讲话呢，你别看人有钱，穿得很普通，我说你这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很多医院呢都说没有办法了。我说那我给你用药试试吧，一个月时间，见着效果了你继续用，不见效，我说那咱再找其他的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里边加了什么呢？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小麦面粉9克，这些药除了这个小麦面粉，剩下的都是一起煮的，就煎煮完之后。把这个小麦面粉给它加进去，就像咱们以前在家里边弄的那个疙瘩汤似的但是这个小麦面粉呢，你不用说给它拌成疙瘩，因为就那么一点儿9克，对吧？你给它倒里边一搅拌就行了，一天3次，一次一副药。可能有人说：“哎呦，我还头一次听说药方里边还加入了这个小麦面粉的，为啥呀？”为啥呀？就是舒心汤啊，不用多解释，它肝硬化其实就是啥？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怎么的，硬了，硬化了，所以它就需要化瘀。炙甘草它能解毒，它这肝里边说白了就全是毒。那么小麦面粉在这里边起2个作用，第一，它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这个药加入小麦面粉来维持它最基本的生命。第二，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中和它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酒精中毒，把这个毒啊给它包裹在。

0: 小麦面粉里，然后通过化瘀、通过通堵、通过排毒给它排出去。所以你看他喝了一个月，明显的就见效果了，感觉这个心情也好了，肝区也舒服了，那挺好啊，对吧？那咱就接着用呗，啊，就这么的。等到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把这小麦面粉和炙甘草停了，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时候也跟我探讨，他说大夫啊，他说你说我有这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的挣了那么多人的血汗钱，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捐钱去。那段时间正好舒心汤招标嘛，所以他看着我那段时间呢总像心里有啥事似的，说大夫一天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啊，就把这事儿说起来了。他说你是大夫，你不懂生意，如果按你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得上税啊。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啊，我买家药厂完了之后我来接这个活，我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给寺庙也是祈福祈求平安，买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给老百姓造福，也是做善事啊，这事呢我就当行善做好事了啊，这里边啊你就甭管了，药厂啊我去谈收购，药生产的这药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行，那太好了，本身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呀，啊，到时候那个技术你来指导。就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舒心汤成药就深百舒心颗粒生产出来了。所以你看，深百这个批号是2005，同年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啊，就是各大三甲医院都有。龙骨用到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一天两次，深百的药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深百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的是3颗6颗，最多不超9颗，但这一袋药14颗，药量足，药量多，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价格也没有违背良心，在成药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就是749，一直到今天医院都是这价格。所以今天说起来深百的这个价格就得跟医院现在统一划齐了啊，统一到749一盒了。就我这人呢，无论什么事儿我都必须跟大伙说的明明白白，咱讲话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这也算是明确的告知大家。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吧？咱们也是啊，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深百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按一个月喝。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 完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想咨询的，想解决疾病的，甚至说我讲的哪一块啊你没听明白没听懂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或者呢你跟负责的医生说，咱们随时沟通吧，好不好？那今天我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哎呀，从您一讲课，我就一直到现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正好想请教请教您。
0: 哎，可以。有这机会了，有这缘分，能通上话哈。家是哪儿的？
3: 我是天津的。
0: 哎呦，那咱离不远。多大岁数了？
3: 现在70岁。
0: 啊，那你说说吧，身体哪不太好啊，老哥？
3: 现在就是这个腰。
0: 嗯。
3: 他腰呢，他是怎么会让他发斑？
0: 啊，
3: 就是他晚上坠后。
0: 啊。
3: 是吧？照这俩腿呢没劲儿。
0: 嗯嗯。
3: 再有一个呢，就是失眠。
0: 啊，睡不着觉。
3: 这个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得必须晚上得吃这个20克仑
0: 啊，
3: 这个还有一种两种
0: 药，一些管睡眠的啊。
3: 对、
0: 啊。你这个腰椎的问题发现有多久了？
3: 时间不短，因为我是搞体育的，可能是也能是成年旧伤吧。
0: 啊。
3: 对。
0: 那你这个腰椎，你到医院拍过片没？就是确诊，咱是属于哪一类？因为腰椎啊，它有什么呢？有椎管狭窄呀，最轻的是腰肌劳损，就是腰部酸胀疼痛。再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咱说那个膨出、突出，还有突出，还有游离。完了之后呢，还要分它是什么中央型的、旁开型的，啊，它分很多种。所以你到医院检查过没？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就是属于
3: 属于这个腰部膨出，
0: 膨出，
3: 再有是椎管狭窄，
0: 啊，还有椎管狭窄，
3: 对，
0: 啊，那椎管狭窄相对来说就重一些了，
3: 是吧？
0: 嗯，
3: 所以
0: 狭窄，你像咱们平时啊，就尽量得少做一些这个什么呢，重体力的劳动。你包括什么推拿呀、牵引呐，这些就不要做了。我以前我记得跟大伙说过， 其实对于椎管狭窄，它最好。

0: 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啥？不是用药，是休息。
1: 休息。
0: 哎，对，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少活动，多休息。因为你发现没，你看那个椎管狭窄，他犯病的时候，啊，你只要休息不动，他慢慢能缓解，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哎，你越动，你说我越走，你越疼，这个症状越重。休息休息就好了，因为它就是由于你运动之后，它那个形态发生改变，完了它挤压了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完了才导致我们说腿抬不起来呀，迈不动步啊，有的就说间歇性跛行嘛，走着走着就瘸了，一瘸一拐的，哎，就
1: 现在就是手也是100多米吧，
0: 啊，对吧？你看，
1: 这
0: 就是椎管狭窄，
1: 累了，
0: 是吧？
1: 啊。
0: 哎，这是一个事，完了之后你腰这个腰间盘的膨出，这个膨出啊，它肯定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神经血管，那么它得根据我们的位置不同，一般呢你像咱们说你现在这个脚上有没有症状，说我脚背上啊有没有发麻发木？
1: 左脚的脚底板就有点好发木，
0: 是吧？
1: 就好像是比原来那个脚底板有厚了一层，
0: 对吧？那基本上它的病变部位应该是在我们1415或者是第一的这个位置上。
1: 嗯，反正是就是排片看说从第五节吧，
0: 对吧？你看，哎，基本上就是这个腰椎病变的越靠下，它的症状也越往下。
1: 嗯
0: 啊，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别着凉，啊，腰部别让它凉了。第二个呢，尽量别做一些什么重体力劳动，什么抬呀、扛啊、搬呐、只要说咱们需要弯腰往起拿的，甚至说扛东西需要往下压的，这些尽量要少做。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照顾到咱们椎管狭窄，不要过长的时间的去走动。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
1: 那个再有一个，这个我是在2年前呢。得过脑梗
0: 啊，
1: 是吧？
0: 脑梗，那现在怎么样？这胳膊腿运动怎么样？
1: 胳膊腿还是通过锻炼，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0: 那挺好，就出
1: 现
0: 脑梗。
1: 现在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毛病什么呢？总打哈欠。
0: 啊，还是脑供血不足，
1: 是吧？
0: 就是脑供血不足，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哈欠连天。尤其有些人吃完饭之后犯困，哎，因为你吃完饭之后啊，你那点血都跑我们这个胃肠里边去了，住进胃肠蠕动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吃个7-8成饱。你血压血糖怎么样，高不？
1: 血压血糖现在都吃药，吃药的时候呢，现在是血压维持在134吧。
0: 可以。
1: 血糖是5.8，
0: 也行，没问题。你那个睡眠不好，失眠呢，它跟咱们的脑梗有关系。
1: 哦。
0: 哎，脑部供血不足，心脏怎么样？心脏有问题没？
1: 心脏倒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是吧？
1: 就是有时候呢是一惊一乍的。
0: 啊，有的时候有点害怕动静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它也是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急需胆气。有的时候就突然有个动静啥的啊，自己吓一激灵，身后有人啊，冷不丁跟你一说话吓一跳啊，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啥呢？就是心血不足，这就是咱们心脏脑袋都存在着供血不足呢。啊，这个问题咱们要解决的话，你现在深百舒筋颗粒用没用着？
1: 深百舒筋颗粒好像用过了。
0: 用着啊？怎么用的？
1: 你要是咱指导老师给我说的。早晨1袋，晚上2袋，
0: 啊，中午没有是吧？
1: 中午没有。
0: 啊，你这么的，因为本身呢，像你这个情况啊，咱就刨出我们那个腰椎病啊，就像我们说失眠呐、包括心脑供血不足啊，咱正常是1天3次，啊，每次1袋，啊，你这个病重的晚上。啊，为了加强咱们这个睡眠，你吃2袋也没问题，但是中午最好再吃1袋。
1: 中午再加1袋。
0: 哎，中午加1袋，为啥呢？啊，因为首先从咱们这个疾病产生来看，都和瘀有关系，脑血管有瘀，心脏血管有瘀。
1: 不就是嘛， 身体不好，就到处是淤和堵，对吧？
0: 对，他就是淤和堵嘛。他要不堵的话，他不会出现脑梗了。
1: 对，
0: 啊，你包括咱说那个腰椎的问题，你外伤也好，着凉也好，它引起了咱们腰部的血液循环差，完慢慢出现的这个病情，啊，心脑供血不足之后，血不养心，心不凝神，哎，它也会出现咱说失眠。那么深柏树荆颗粒里边龙骨能重振安神。那丹参、北沙参，它能够化我们的心郁、脑郁，还能养心脑，啊，所以说呢，你最好是在中午头加上一袋，尤其现在中午加上一袋，啊，让这个药量呢，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啊，对化瘀也好，对改善心脑供血也好，它有帮助。你先按照我给你调整的这些方法，你先用着，完了自己平时再注意一些。啊，
1: 好的，
0: 好嘞，
1: 那、
0: 啊、好，再见了，大哥哈，
1: 谢谢，
0: 客气了，好嘞，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从2008年一直开办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的一档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偶尔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档节目，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呗。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些方面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些啊，生活当中这些绕不开的事啊，这些无法面对的这些事儿啊，又必须得面对的这些事儿啊，就是觉得心情很不好，一直很委屈、很压抑或者很迷茫的话，如果是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呢重说一遍，慢点说，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您打热线，咱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愿啊。再说一下咱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哎呀，先别说了，有朋友在等着了啊。稍后咱们先接热线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因为这位朋友呢，这个已经呢，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别久等了，因为我介绍完这个参与方式得6-7分钟，别让他久等，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啊。来迎接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0: 说说吧啊。
1: 就是我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聊天，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0: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 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有点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但是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3了。
0: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 我大两岁。
0: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了，25、26年了都。
1: 嗯，25年了。
0: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1: 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0: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 孩子没结婚呢。
0: 大学毕业了没？
1: 对，大学毕业了。
0: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 没对象了，工作了。
0: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 孩子啊。孩子在当地。
0: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 啊，对
0: 啊。姑娘小子？
1: 女孩
0: 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还小姑娘啊？
1: 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0: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了啊？
1: 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0: 都认识，
1: 都认识。
0: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就是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是我那个，就是
0: 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1: 他没退呢。
0: 就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1: 他也没退呢。
0: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1: 都没退呢。
0: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1: 他工作也不累。
0: 也不累，闲点儿。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1: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说赵老师，我最开始以前那种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要不要人的话，我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1: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0: 跟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个了啊？
1: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比较过分。
0: 嗯。
1: 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
0: 嗯。
1: 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有人的话，我马上就和你离婚，一点都不带犹豫。但是事儿
0: 就是那你这个事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1: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啊？
1: 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说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嗯，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1: 不是被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
0: 嗯，
1: 哎呀，离了也行，
0: 嗯，
1: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0: 嗯，
1: 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
0: 嗯，
1: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0: 嗯，
1: 那咱们就先对付就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我看我能不能行。
0: 嗯，
1: 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
0: 嗯，
1: 我就是说，我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难受。
0: 嗯，
1: 就想说，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让你劝
0: 我
1: 两句也好。
0: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1: 没事，
0: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这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儿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
1: 嗯，
0: 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1: 也不一定。
0: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1: 我知道。
0: 啊，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我就小米和木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啊。这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的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1: 一进去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发的，
0: 你能别说那说那个，我是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给我封了，你这个大姐，哎呦我天啊！
1: 不好意思，他就是他在那边就是一直聊天，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就是这一年他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0: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的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一个视频呐，完了就不能叫老提，也会把男人推出去。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0: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1: 不打。
0: 那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是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1: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0: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越玩吗？电视剧上净些跑鞋的事儿啊。
1: 嗯。行，那我最听懂了，郑强老师，你就一直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0: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1: 哦。
0: 真正有能力。

0: 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哦，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就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嗯。那个叫啥来着？《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1: 没看过。
0: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一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1: 嗯。
0: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斯嘉丽，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她叫斯嘉丽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梅兰妮吧啊，叫什么？就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这是有特殊情况。
1: 嗯。
0: 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梅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嘉丽，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
1: 嗯
0: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嘉丽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嘉丽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梅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嘉丽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嘉丽因为他是主角，他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是因为他需要跟那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那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1: 对，我应该
0: 对吧？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
1: 嗯！
0: 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参泡枸杞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这个老信任他。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
1: 儿，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承认。然后中央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就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
1: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
1: 啊，
0: 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要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熊，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
1: 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呐，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他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他跟闺蜜老爷们结婚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说您也像刚才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有点自己绕不开墨了啊，绕不开墨了，就是刨坑出自己掉里自己出不来了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小哥，咱们讲，一个是经验在这儿呢，我们做了18年了，我们接了几万个电话，而且这几万电话都是真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剧本，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托，都没有，都是真正生活当中的遇到了情况了，咱们这种交流。所以说这18年接了好几万个这样的电话，这方面经验还是有。再有一个呢，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就是真诚。啊，真诚就是不那啥啊、哦，咱们这么说呢，就是不带盖摇，不忽悠。作为一个好朋友，真诚的给这个参谋啊，真诚给参谋啊，真诚的这种交流，我们就是说，咱参谋说的道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交流本身来说，减轻心理压力，您说呢？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说最近看了《了凡四训》，哎呀妈，这是多么高档的一本书啊！这小米最近还研究这个，然后从《了凡四训》上学的是改过之法呀。改过之法有啥呢？说第一，从事上改，强制于外啊，在电脑前疯狂的扇自己嘴巴子。第二呢，从理上改，分析本质，有理智。有理智接管情绪。第三呢，从心上改，本质上改，本质上的改变啊。过有千端，唯心所造，五心不动，过安从生，对不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就问问自己差啥，别人能做到，对不对？你差啥？你能服他？对喽。前面那个好像不应该是四训上写的吧，但后边这个呵有那个意思了啊。就是过日子呗，我凭啥过不好？他能过好，凭啥我过不好？我凭啥？老爷们儿归拢不了，得了呗，对不对？你服能服他？小米说这对，这你差啥？你能服他？对不对？

这个接完热线之后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因为咱们节目是一档广播的节目啊，是收音机听的啊。小米说，一二三都是我自己总结的，对不对不知道，但是我就这么理解了。你理解的对。哎呀，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第一个啊，咱们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是钟晓，我们钟晓工作室一直在陪伴大家。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啊，因为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大家呢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用 FM91.6来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 FM 的转播，只不过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总之晚上7点到7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您找就能找到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中波收听啊，就是除了调频之外不还有中波吗？啊，有的地方收不着调频信号的，吉林省内的啊，比方说就是离这个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收这个调频信号不好的，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可以。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呢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吉林台信号，就是我在外省。

0: 省外国啊，就这个我要听咱们吉林台的节目，那你就得上网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其实所有的收音机软件都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蜻蜓上有重播，在蜻蜓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听到我们台的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是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什么是专辑呢？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用这个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然后按日期上传啊，你想听2025年的，你直接找2025年哪月哪号的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啊。这个是在蜻蜓上收听收看呢，为大家用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中小上，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的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挂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哎，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小哥，

0: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有听众朋友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话，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钟晓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说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哦。
1: 单位食堂上班吧，我又找了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就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就叫我，有心我在缺人，给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完了叫我这来了，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咋回事，知道领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就必须得开始啥要好。
0: 嗯，
1: 咋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要，做过这为了他好，他说是不是？
0: 嗯，
1: 他还不领情，知道吗？
0: 嗯，
1: 你说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
0: 嗯，
1: 你说我要说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着，他从我跟前干了有两年多了。
0: 嗯。
1: 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都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说嗯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完事了，
0: 嗯，
1: 找他上啥的我就告诉他咋整咋整咋整啥的，
0: 嗯，
1: 你当不过来，然后啪我都不跟你争，你说咱不是说我错，对我毕竟我说从我的我来从那个来，我凭你干了两年了，早干两年，
0: 嗯，
1: 你晚来的，
0: 嗯，
1: 啥事啥的，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
0: 嗯，
1: 早上我能给你兜着点，只要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
0: 嗯，
1: 完了最近嘛这两天没说吵的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来气，看着他来气，完了，
0: 嗯，
1: 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嗯。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这我这40-45，我就岁数43。
0: 啊。
1: 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对对，你要说就你我们那个班吧，就是在食堂上班，机关单位食堂上班吧，特别精巧，就是上班不就是几
0: 个？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两年了，是吗？
1: 两年多了，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人，
0: 他找的两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1: 我先给他整走，我没事，我这边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说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这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那就是活该。
0: 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嗯，没事，我这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 你说他他这来的是不是就没事赖我，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不脑瓜的好像是有点就是吹眼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侄子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介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没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人，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那那咋地？完了，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什么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说，嗯，重要是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0: 嗯，
1: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1: 十四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1: 完了他是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
1: 咱俩没说再多也不干嘛，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上他那去了没？
0: 嗯，
1: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了，那个他问我去了，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1: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是，但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啊，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1: 嗯，
0: 听不听？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

你说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认为是你没人上你这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人说明白了吗？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那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这不行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别硬搁这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

0: 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啊？
1: 哎，我孩子在18个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呀，上北大了，哎，真好啊，太好了啊！
1: 哎、
0: 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
0: 啊，
1: 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
0: 嗯。
1: 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
0: 嗯。
1: 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
0: 嗯。
1: 然后昨天就给我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
0: 嗯、
1: 说不用你了。
0: 嗯。
1: 你不用来了，嗯呐。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说
0: 那就不去呗。你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好，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

0: 啊、哦，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啊，
1: 完了，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二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是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嗯嘛，
0: 那不就惯的吗？你别勒他，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了啊？
1: 对啊，哥，这样哥真不去了。
0: 不是你这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1: 对对对。
0: 对，知道吗？
1: 嗯、
0: 你要不你就该去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了，是不是？
1: 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对吧？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嗯呐，那我就过，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
0: 日子。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嗯，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哎、
0: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
1: 嗯、
0: 他要再不招呼你，你还不去，啊？
1: 嗯，
0: 你就不去了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啊，跟你
1: 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
1: 嗯，
0: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1: 啊，
0: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他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嗯，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1: 明白，给你，嗯，
0: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怀着，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嗯，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1: 嗯嗯。
0: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不带说的。
1: 嗯，对，嗯嗯。
0: 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
1: 嗯。
0: 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她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
1: 嗯、
0: 其实是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定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
0: 嗯、
1: 都得三个亲的亲面，嗯，就是
0: 不要
1: 外亲的没有，那不要，
0: 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1: 我
0: 用你的破玩意儿，
1: 那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哎，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你掀他才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他，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知道了，好了，哎，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
1: 见，
0: 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打 KTV 跟你，
1: 哎，
0: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气人，你说人家，你姑娘伺候他还看不上姑娘，哎呦我的。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这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再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你不招他稀，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儿稀罕你自己个儿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儿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轰轰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催了人家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

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订的一个13万的车是蓝牌轻卡小货车，明天去提车去了，头一次买这么好的车呀，花这么多钱呢，小哥给我加加油吧，今天把车钱早点挣回来，谢谢小哥啊。是这样的啊，就是祝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咱这车是干活的车，蓝牌的轻卡小货嘛，对不对？是干活的车啊，多拉慢跑是吧？这个早点的把车本挣回来啊、哦，这个是对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记住，就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用来挣钱的东西，咱就不要舍不得花钱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就跟人家就是江浙沪那头啊，人家那个那些老板啊一样，就是务实，务实，就是不是用来挣钱的东西。啊，咱们能省就省，对吧？人家能省就省啊，那为啥这是用来装大尾巴狼花那钱有啥用啊？没有意义。但是你看人家说用来挣钱的东西，那上设备啊，上设备啊，上这个交通工具啊，上这个软件电脑，那真是眼睛都不眨往上上。我记得我那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我去那个哪儿呢？龙岗啊，温州的龙岗。人家那头全都是六色，就是印刷那块是专门出印刷包材的，农民企业家全是农民企业家，用的都是六色海德堡了，啊，用的都是。

0: 次海盗王，那也是竞争，但是人家也是真是在设备上舍得花钱。然后咱们长春回到长春，咱们长春最好的是四色罗兰，差老多了，咱们这个还都是大企业呢。所以说我跟你说，就是企业家啊，你以后就是企业家，在生产工具上啊，在可以产生这个价值的资本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该多花钱多花钱啊，没问题，一定能早把车钱挣回来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你想望子成龙吗？听小声长谈。你想考进清北吗？听小声长谈。你想事业有成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家庭幸福吗？听小声长谈。你想心想事成吗？点赞关注常来听吧啊，我们是战绩可查的啊。确实有一个孩子，他家条件非常好，这是得十年前的事儿了啊。他家条件非常好，但是就是特别叛逆，就是不想高考了啊，就是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跟他爸了就干不到一块去。他家那个条件也好，他就不想，就不考就不考。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说要不你考吧，你那你看你成绩也好，学习也好，你就考一下呗，考上咱们不去行不行？完结果那孩子参加考，那年他打了703，哎呦我天哪，考到清华国际班去了，这是真事儿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东山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我老公这个人不特别抠，我们的钱是 AA 制的。
0: 嗯，怎么个 AA 法？
1: 就是他挣钱他拿了，我挣钱我拿了，家里花钱嘛，就是孩子买衣服、买学习用品都是我花，孩子买平时买零食买吃的我也买，他呢就是管家里的暖气费、水电，
0: 嗯，
1: 他买菜或者是买什么的都买。
0: 嗯，那就行了。
1: 但是呢，有的时候要花钱的话，给孩子花大一点的钱的时候，他就不愿出钱，就得打架。
0: 那、打完架给不给？
1: 就得打完架给，得老了打，就是打好长时间才给。
0: 那
1: 就是特别抠。就是
0: 他挣得多吗？
1: 他挣的他跟我挣的差不多吧。
0: 我也不知道你挣多少，关键是。
1: 啊，我们这是小地方，一年就是。挣个五几万、四五万吧，也不是很多，
0: 不多也不少 正好
1: 啊，对，
0: 差不多啊，4000块钱，4000多块钱一月啊。
1: 啊，对，因为我们就一个儿子，就一个孩子，
0: 我是
1: 再婚家庭。
0: 他也是再婚家庭吗？
1: 他也是再婚家庭，他是离婚的。我老公是我结婚，我没有孩子，他出车祸了，没有。
0: 啊，那就是他原来离婚是不是那啥呀？他原来离婚是不是也是因为抠啊？
1: 他原来离婚，他这个人不是那么清洁的人，不是那么特别聪明的人。他离婚肯定是他的原因要大。因为我跟你说，我婆婆吧，就跟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回老家，她就总说她就是离婚的能力有问题。她没问题，她那么大岁数，为什么不能包容别人呢？是吧？
0: 咱别说这个，就是你别说你婆婆，我说你老爷们就行了。
1: 啊，他跟他有大的原因。那跟他关系特别，
0: 就你说他有点愣，是不是那意思？
1: 啊，对对对，不就是脑袋瓜就是
0: 还愣还抠。
1: 啊，对对对对，不是
0: 别的意识没有，就管钱叫爹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行，
1: 总爱打架，就是他给孩子出大。
0: 他跟别人打架吗？
1: 他跟别人不打。
0: 跟别人打就跟你打是吧？
1: 对，我要多出钱，就家里多花钱，他就还好一点。
0: 啊。
1: 我要是花钱少了。或者是
0: 你家孩子几岁了？现在
1: 我家孩子12岁，该上初中了。
0: 孩子12岁上初中了，你是这样、是这样，就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1: 我呢一直想离婚，早就想离婚，但是有孩子，因为孩子生下来不，就是他是那种体质比较差的那种孩子，就生病比较多。他从孩子一周多的时候就跟我打架，他说要什么要彩礼钱，他给我的彩礼钱没有，我买东西剩了，剩了我就，给我3万，我拿出来1万，我自己丢1万，但是他还要把那1万要回去，就跟我打架，打了好长时间。
0: 为啥呢？为啥要那1万？那么臭不要脸呢？
1: 哎，
0: 为什么那么臭不要脸啊？
1: 他就说那钱就应该拿出来。
0: 那拿也一人一半啊，你给你5000行，你不能全要啊？
1: 不是。他是什么是浑人呢？他就是浑人呢。对呀、然后来不，我那时候我就想离婚。他离婚，因为我要离了婚，这孩子。

0: 子就没有了。
1: 嗯。
0: 我带着孩子没人给我看，我父母给我看不了，我有弟弟，我弟弟家有孩子。所以呢，我就忍了，我就把那钱拿出来了。拿出来，我为了过安生日子，为了孩子吧。所以为了孩子拿出来了以后，他当时不打了。拿出来了，当时我拿着钱就当他爸跟他姐拿出来的，我就当他人家当他家人面拿出来的。但是他爸跟他姐从来就他就没说过一句话，说这钱
2: 你
0: 不能要。
2: 其实
0: 你
2: 这想法就怪了，就是你说他混吧，是。但你这想法你不觉得傻吗？
0: 为什么呢？
2: 就是你还指人爹妈人家姐说你好话，你算个六饼跟人说你好话，那啥人家不知道吗？
0: 啊对，就对
2: 你。那你有这种想法本身就虎啊。
0: 对呀、
2: 啊。奸人不这么寻思啊。
0: 对
2: 对吧，
0: 都是那种人。
2: 那你今天问我要问啥事啊？
0: 我就一直想离婚。因为孩子嘛，现在
2: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离不了。
0: 我知道，我现在我
2: 所以别寻思离婚了，怎么寻思能多花他点钱，你算牛了。
0: 我就想等孩子高考完了，我肯定
2: 高考完了你也离不了。
0: 为什么呢？
2: 你肯定离不了。
0: 我现在我们
2: 你就别做了，你就不说话，你也离不了。
0: 我都看他一眼，
2: 有他不要你那天，有他不要你那天，没有你离开他那天，听不见？
0: 为什么？我
2: 不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虎，人哄你两天，哄你两句就好了，完了过两天还那样。
0: 没有，我们都不说
2: 话。就是我就跟你说吧，就是说的你离不了这个婚，你就是离不了，啊，所以说你就别说别的了，你就是跟他俩过日子，就跟这么给人过日子。你就琢磨怎么能多花钱，乐乐呵呵多花的钱，还不堵你囊塞的，你就算赢，啊。
0: 我对我就是说，我看看我这六年，孩子也还有六年高考嘛，我想这六年怎么过得舒服一点，我跟孩子吧，怎么过得稍微好一点。
2: 对，怎么能多花点这钱，乐乐呵呵的讹他点，就比啥都强，比成天寻思离婚强啊。你离不了，
0: 要花他的钱就得打架，
2: 你这打架也得花，打着玩呗，待着也是待着，对吧？
0: 不打架就花不了，他们不拿
2: 钱。那你想办法多花呗。
0: 对，这也是打架能出钱，要跟他打，就是总打总打就能出钱。
2: 对，就是这样啊，打完之后反正他也生气，你不生气就得了呗，是吧？
0: 对，他也生气，对，肯定他也生气。
2: 所以说知道咋回事，跟啥样的人过啥样的日子。你就跟这么个人，你也离不了婚，你就琢磨跟他咋过日子就完事儿了啊。
0: 我知道你是不支持离婚的，但是
2: 不是不支持，你要能离了我肯定支持，你离不了，你没有认清这个现实，你离个六饼离，不信等到孩子高考完了你看你能不能离，离个六啊离啊。所以说你还不如就现在就不做那个打算，你就琢磨怎么跟这个人你能占便宜就完事儿了啊。
0: 就是高考完了以后，孩子就不待家了，不在家待着了，就要去。
2: 在不在家你也离不了，你不是那样，你不是那样的，你离不了，离不了，听见了吗？别磨叽那些没用的事儿，不行吗？
0: 我是个非常自立的人。
2: 你自立你也离不了，你就是这个婚我给你看得明明白白，你离不了啊！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记住，你别做离婚的打算，你做怎么能跟他俩跟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能把日子过好的打算？要不然的话，你不带好的。知道了吧？你要听我话，你能逆天改命；你要不听我的话，你这命不好，就这么回事了。听明白了吗？
0: 我听，但是我就说，那我怎么能跟他过好呢？
2: 我不说吗？你就想办法花他钱就行了，啊，好了。
0: 对，我跟他父母呢，我也不怎么回。
2: 他父母爱咋咋地，跟你没关系，一家伙玩意儿，你跟他说那啊没用。
0: 不是，我过年我都不回去。
2: 你乐回一回，不乐回拉倒。
0: 我
2: 不给你做任何建议啊。
0: 对对对，但是我就说那个什么，如果他姐跟孩子结婚什么，那我也不想去。
2: 那该去呗，那玩意儿随点礼啊，他还不行吗？好了，再见啊。打进五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小生大哥。
2: 哎，你好，
3: 我有一个情感问题。
2: 说说吧。
3: 我的问题是我的男朋友，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相处了8个月了，然后那个他在4个月以前，那个他上了海南的一所高校带编，然后他上那儿去工作了，然后我在这儿我本来就已经有别的工作9年了，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然后在这期间，我俩就是异地4个月，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不稳定，我就是偶尔跟他提分手，但是我都告诉他了，我说你哄哄我，咱俩就会好，然后我家里人这边也一直帮他联系合适的工作，然后最近就是工作办。

0: 他不顺利，然后他情绪也挺低落的。然后他说在那边要是工作，因为他发现那边的大学也不太好，高校也不太好。然后长春呢，想去两所高校也不太顺利。他说这三所学校要都不行的话，他就去国外读博后。我说你看处着处着就像你到海南去了，我都原谅你了。然后你又到海外去读博后，那我呢？然后他说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就做什么选择都把我们的感情放在最后，就是放弃我的成本是最低的，我就这样说。然后他说是你放弃我的，你什么你就像个老太太一样守着守家在地的，年轻人不就应该出去闯吗？就是这样说。然后我就跟他说分手了。然后呢，他就是他出，然后他刚开始他就跟我解释，是他说你看认识这么长时间，你说了多少次分手怎么了？我说，他说你情绪真的太不稳定了，你这样让我感到很害怕。然后我说那情绪不稳定是你造成的，那你说走就走了，异地这谁能心情好呀？然后我就跟他这样吵架了，之后他突然间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的行吧，太累了，再这样下去就是消耗。然后他突然这样一说，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他这样说。然后我感到特别害怕，就突然间他这样说了我，因为我都是假的，他突然认真了，我很害怕了。然后我就跟他我就挽回，我说我就跟你这样说，不跟你说了吗？然后他说不，你总是这样说。他说我感到非常难过，你都是负能量，情绪不稳定。我说那是爱你情绪才不稳定，他不接受。然后我就反复求他，我也哭了，打电话怎么样都不接。然后哥，我说我最后一句话说，我说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我真的接受不了。然后我说特别遗憾。然后他就你再回来，他说说多无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33。
1: 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0: 原来处过两个，也都不太好。
1: 因为啥黄的？
0: 也是这种类似原因，因为我的学历还挺高的，然后找的也都是博士、博士后的，然后他们也都是要出国，就这样。然后隔了两个小时以后，小哥我问的问题是，他给我说一个问，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吓唬你的，你说对了，我就是骗你的，谁让你总说分手，这就是我吓唬你，省得你总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
1: 你慢点说，慢点说话，你说话有点太快了啊。
0: 我太紧张了，小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话分手，我说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
1: 就是你想不想处吧？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会处个对象，一天一天的。
0: 是。
1: 那对象有那么这么处的吗？
0: 小哥，那你说他跟我认真说分手，我怎么挽回都不行。然后隔了。
1: 什么叫挽回？六平，你去了吗？长春到海南之间没有飞机不让飞呀？
0: 去了，我刚回来。
1: 看不着他吗？他说分手你就去。这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那玩意儿你再一个，你的嘴也太欠了，一天天的。你要说真想跟人家分，马上就分，现在就分。而且那男的本身来说，人家找工作没找着稳定工作，人家上海南大学去了啊。那头反正那头大学好进，比咱们这头好进一点。完了之后，你人家没想你这个事儿，那你说的是对的。那说对你不也认了吗？人要不要你，你还害怕吓都吓拉稀了个屁的了。那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你要想忽悠住人家，你得啥招都得使。那这么多年你也不会处个对象，你那玩意能让他走？他想走的时候他也不能让他，你本身来说啥招使上不让他走出去啊？对吧？
0: 对。
1: 那就先那啥，瞅着行了，先登记结婚，买车买房子，完之后就怀孕了，他走个六饼他走啊？你还搁这嘎呦嘎呦嘎呦嘎呦，这么大岁数嘎呦啥呀？这人行不行？行的话去怀孕结婚，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大哥。
1: 这笨蛋，你说你这个悬念的，哎呦天！
0: 我就怕他是个坏人，然后
1: 哪那么多坏人能坏住你啥呀？了还呀？
0: 我听。
1: 人家也是博士后了，人家能坏住你啥？啊，我问你。
0: 也是。
1: 啊，我就问你能坏住你啥吧？
0: 我跟他说，他认真说分手了，然后我说你说你都是假的。
1: 完了，你还不行了，人家一说分手了，
0: 然后他说是吓唬你的，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这是真心还是假心的。我觉得
1: 就是我告诉你，说分手的时候肯定是真心的。但是后来理智下来一寻思，你拉倒吧，就分了。找这样也不容易，找着好好过吧，就这么回事呗。你看了没看好的人？你要看好了就赶紧结婚怀孕得了，听着没有？生孩子。
0: 但是他也是没房没车，现在工作也不稳定。
1: 有房有车，博士找你吗？
0: 明白了。
1: 啊，我问你，就有房有车，有房子有车的博士，他非得找个博士吗？我找个硕士的24的行不行？有没有的是？是不是乌泱乌泱的？对，硕士咱也得25， 找个25的。

0: 硕士行不行？是不是乌泱乌泱的？完了还没你这么不听话，让干啥干啥，对吧？
1: 我就看那个网上说的，让干啥干啥，到最后都没好结果。然后我
0: 那你有好结果的多、啊，就是说让干啥干啥，没有好结果的都是没连对象都没有的，没人要的，知道吗？
1: 啊，那我就是太那个。
0: 那玩意儿还能信？你们缺心眼的信那些玩意儿呢？那些玩意儿就是拉，一个是拉仇恨，一个是博关注。那网上就那么回事儿，你说你还信你可信
1: 我
0: 了？小
1: 哥，我再弱弱的问你一句，就是吧，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对他，
0: 你可别考察了，肯定没比你。
1: 我对他一好，他就拿捏我。
0: 这个人，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好肯定没好到哪儿去，差也没会差到哪儿去，配你配得上，十个来回都配上了啊。
1: 嗯，
0: 你说你那个嘴那个欠，你天天跟精神不好似的啊，是不是真爱我怎么地的？你以后别在网上看那些玩意儿，智商不够。虽然你是博士，但你智商也不够啊，你情商有问题。
1: 小哥，你啥有办法能补一补？
0: 你呀、啊，你对你就是说你见到的人真的是太少了。
1: 小哥，我都不出门。
0: 你见到真正的社会上的真正的人太少了，你见到的人都是网络上虚拟的人，虚拟的人不是人，听明白没？那都是机器，都是牲口，别拿牲口当人比较。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那就是很现实的。该浪漫的时候浪漫，该现实的时候现实，该用脑子的时候用脑子，该用心的时候用心。你这种女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该用心前用脑子，该用脑子前用心，差劲啊！
1: 啊，谢小哥，
0: 听话吧，这个你听我的，就是这个男的如果没啥大毛病啊，如果没啥大毛病，你也别管他爱不爱你，你就跟他再赶紧结婚生孩子啊，听不听着？要不就跑，要不又上国外了，又跑了。
1: 我刚才都跟我爸说了，完了之后我爸说不跟他处了，完了家里这边正帮他找工作呢，找到一半，完我爸说那不找了，那这种状况咋办呢？
0: 你跟你爸说不行啊，爸呀，还得找啊，我们俩又处上了。
1: 啊，那行，谢谢小哥。
0: 就是你首先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坏坏不到哪儿去就行，好没边儿。你按你要求的话，就是完全按你要求来的男朋友是没有的。只有你能驾驭得了的，你能接受的男朋友啊。
1: 对，这个就算还行了，别的都特别长。
0: 所以说你就赶紧，你要听我话，就是真的，这是我那啥的话，你赶紧就这人各方面条件都行的话，赶紧拿下把他整回来，要不你过去都行啊，要不然
1: 这、啊、我到那边去也行，是不是、啊？
0: 都行，就看俩人感情。然后要不然一旦上国外，你又完了，也又坦咪了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啊，好了啊，再见啊。
1: 嗯，非常感谢，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好的，来迎接五号线的来自广东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从18岁开始听您广播，然后人生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给您打电话。
0: 嗯，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这几天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碎掉了。结婚7年，孩子5周半。
0: 嗯。
2: 上个星期一发现老公95按摩。
0: 啊。
2: 啊，您知道95吗？
0: 我不知道，我们东北没这说的。啊，我们东北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确实没做过啊。
2: 嗯。
0: 完了就是那啥呗，你就是不用那么那啥，就是属于非法那个性行为，对吧？
2: 对，
0: 就是非法那种东西，别说那些玩意儿啊。
2: 嗯、
0: 就是就嘚瑟啊，完了呢。
2: 他原来是东北的体制内，为了我来的这边。
0: 嗯。
2: 然后现在属于就是创业吧。
0: 嗯。
2: 然后，年收入100家。
0: 嗯。
2: 我年收入30到50。
0: 嗯。
2: 一共4.4万。
0: 你想问就是说这个事怎么处理是吧？
2: 当天给我写了婚内财产协议书。
0: 嗯。
2: 嗯，然后还去做了那个什么？
0: 公证。
2: 结扎，嗯。
0: 嗯。
2: 但是我想起来，我还是心里面很难过。
0: 那你就离婚呗，你家人结扎干什么？你该离了呗。
2: 哎。
0: 你不混混人一样的吗？那都到那个德行了，那你不得劲儿，你那就不是他的事儿，那就你的事儿了，那你赶紧离婚吧，为啥不离啊？
2: 我为啥要离呀、
0: 啊？那你看，那你要是不离的话，那你现在你说你这么不得劲儿，那么得劲儿，那自己找的，怨不着别人，你治病去吧。
2: 那你说我咋办？
0: 因为你熊货呗，啥也不是呗。

0: 狗屁不是你。
1: 我心里过不去。
0: 过不去别过不去别过，谁让你过了？找别人去，找一个能老实跟你过日子的，找一个天生不会的，肯定不出这毛病，对吧？事儿对错，杀人不过头点一，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知道吧？你都已经这个德行了，你还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就说明你本身来说就是不行，你就不知道到底啥是过日子，狗屁都不是你。
1: 嗯，
0: 知道吗？你赶紧离婚吧，别跟人过了。你这么不跟人离婚的话，你属于折磨人家。人一年100多万，我找谁找不着，非得跟你啊？你哪好啊？多出彩啊？听明白没有？你要说离婚了，你就能得劲儿，你就赶紧离婚。你要离不起的话，好好过。喂，你好，妈跑了。
1: 我没走，
0: 我还以为跑了，咋没动静了呢？
1: 没有，我跟你说我的想法。第一，他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
0: 你不用说那些，你根本不用跟我说那些。
1: 我肯定不会离，我凭什么？
0: 你不会离，你就好好过日子，听没听着？就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他自己把自己都整成那个德行了，你还想咋的？你再做的话，属于伤害别人了。
1: 嗯。
0: 你就属于伤害别人了，明白吗？
1: 不是。哥，我就想问你，我怎么能把这个事儿排解出去？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事儿。
0: 你就是这样，
1: 没办法跟别人说。
0: 你这样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变态，明白吗？
1: 啊？
0: 你现在想法非常变态，不是正常人。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说别人不带跟你说的，别人都顺着你说。我现在告诉你，你这种状态是属于心理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的之后呢，就形成一种非正常性的人格的一个这个措施，对吧？
1: 那我怎么办？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吗？
0: 你不只是心理医生，你需要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你在整个的过程事件当中都是一个弱者，你不是强者。你不知道自己，你不知道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也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1: 是这样，小哥，我爸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离婚的。
0: 那你现在就在重复你爸妈的那个状态，你现在恰恰是在重复你爸妈的状态，听见没有？你并没有从原来的那叫重复啊，还是复联呢、啊？从那里边走出来。
1: 那我怎么做？我忘掉，然后不再提。
0: 不要去忘掉，而是去接受。
1: 嗯，
0: 这个事情就这样了，我是接受的。那我接下来怎么和他过日子？嗯、怎么把日子过好？
1: 是，其实我也明白，他现在做的也就是从一直以来，所有的财产都在我名下。他每赚到1万块钱，都是只要够1万，都是给我的。这些我都知道。
0: 嗯，所以我说你狗，所以我说你，别人不会说你的。你一年能挣40-50万，你在当地也算可以了，一个小姑娘。就所以我说你狗屁不是，你根本不会经营家庭，根本不会过日子。
1: 我知道，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心理不健康，我自己也知道。
0: 嗯。
1: 有的时候。
0: 变态。
1: 哎呀。
0: 真的变态，真的。
1: 真的假
0: 的？真的，我不骗你，我拿你当亲妹妹，我才这么骂你。要不然的话，我哄你，我哄女的来了，小姑娘高兴，哄小媳妇高兴，我可有招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啊！我是希望你能接下来把自己日子过好了。
1: 我是非常信任你的。
0: 我是告诉你，我是告诉你，你必须从你父母的那个给你造成的家族性的这种不幸，这叫家族性不幸，听明白了吗？
1: 嗯。
0: 你必须从那种思维方式当中走出来。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继续延续你的家族不幸，在你这辈儿解决不了，下一辈儿还解决不了。你必须把这个叫什么？这叫复联，好像是。必须把这个从你这块切断。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就我以后也不去想，就算我想起来，我也不
0: 想。你想你就认真想，想你就认真想。
1: 嗯。
0: 但是不再去说他，不再去怎么样，听明白了吗？
1: 就不再跟他提这件事情了。
0: 不再提这件事情，然后看他好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想，这是我的家，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我不仅仅是这个家的妾。
1: 嗯。
0: 这个家他出现了那样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听明白了吗？他出现了那样的错误，我是有责任。那么我的责任在哪儿？我如何改？
1: 嗯，
0: 才可以。要不然的话，你这辈儿整不了，因为你俩也有孩子吧？
1: 有。
0: 对，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是姑娘小子。如果你这辈儿不把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解决，会影响到下一代。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不健康，就是属于变态，听见没有？
1: 那我要不要看心理医生？这么严重？
0: 家里有钱就看呗，再找个好的啊、哦，别找那大忽悠，心理医生大忽悠太多了啊。
1: 我就觉得我挺相信你的，你说我就信。
0: 对，反正我告诉你了，因为你我刚才那个态度你听懂了吧？就不是亲妹妹，我不是亲妹妹，我绝不这么吵。
1: 就是我。

0: 都知道，就说白了，就按照他的说，就算他把现在这些所有的都给我，他要想找大把的。
1: 对呀、啊，所以我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家是你的呀，
0: 嗯，
1: 老爷们也是你的，如何经营，啊，如何这个，如何这个管理，让自己这个家庭，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是这家的客人。
0: 必须的，这个我一直知道。
1: 所以说，那你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正在你跟二哈一样，你在拆家，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行，
1: 一些事情不好了，不能无限放大。以后记住，这件事情改是改不了了，但你会逐渐的让它开始不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你把你的变态变成常态就好了啊。
0: 那你说这种，他说改能改吗？
1: 不需要他改，而是我怎么才能让他改？
0: 啊，明白了。
1: 我怎么才能让他改？我接下来跟他这样的人过日子，怎么才能过日子？或者说，要么改变他，要么接受他，才是你最总的啊。
0: 小哥，我再问你个问题。
1: 嗯。
0: 真的，90%的人都会这样吗？
1: 跟那个没关系，跟那个没关系，自己家日子自己过，听懂了吗？
0: 嗯，听懂。
1: 别人日子过得再好，过得再不好，跟你六饼关系都没有。我自己找了这样的一个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挣了100多万都给我，然后呢，犯了错误，那我该怎么？我自己是有责任的，我没归拢住，我没看住，没归拢住，我怎么能看住他？怎么能归拢住他？然后我怎么能把日子过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往前走？这是本事啊！
0: 明白了。
1: 嗯，好了。
0: OK， 不要做切片，不要做切片。
1: 那不做切片，你这我才不做呢，我做了闹心。那啥，但是我骂你是那啥的啊、哦，就是真
0: 谢谢
1: 真是属于太着急了，因为你那个状态不对。
0: 我当天，小哥，我当天发声，我就在后台一直私信你，然后后面。
1: 嗯不行，
0: 确实我也冷静下来了。
1: 私信我看不着，我看不着，不要私信，
0: 对对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后来我找小米了，嗯、
1: 啊，
0: 后来我也冷静下来了，我觉得我培养出来的，我培养了8年，我培养出来的，我不可能宠物别人。
1: 哎，好了啊，
0: 我抱着，拜拜。
1: 嗯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儿商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不沐春风不遇你，作为水龙吟的主题曲，在柔情与宿命之间织就了一首交织的史诗吟唱。张靓颖与刘宇宁的对唱，让这首歌呈现出双重的独特质感。一方清透如雪，带着未融的冰凉与执念；另一方低沉浑厚，如山川间的回响与守望。两种质感的结合，产生了跌宕的张力。二人合声处，像骤然拂面的春风，把冰雪尽数吹散。编曲以箫的悠长、琵琶的点拨为主，辅以沉稳的鼓点，交织出一种空灵而古朴的氛围。箫声托绎出山川的辽阔与孤寂，琵琶在急缓间像未尽的心语，带来独特的东方韵味。这首歌的动人之处是它让人相信，哪怕一千遍一万遍等待，哪怕命运一圈又一圈的轮转，只要春风再起，便终会有一次相遇。

同归同往，一场跨越山河的守护誓言。刘宇宁一生为契，咏叹守护者不朽的信仰。同归同往作为故宫百年情牵两岸音乐企划，同迈百年守护第三篇章，以深沉而炽烈的旋律铺开了一幅文物南迁的壮阔长卷。刘宇宁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这段历时十余年跨越万里的文明长征凝练为一场守护者与国宝之间双向奔赴的信仰之约，奏响了一曲关于守护、信仰与回归的壮丽交响诗。这不仅是人对文明的守护，也是文明对民族的诺言。

不忘由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爱河传》的情感曲，深刻诠释了少年英雄在风雨江湖中坚守信念的心路历程。歌曲旋律婉转而富有层次，融合古典韵味与现代流行节奏，弦乐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厚重感，营造出既梦幻又真实的听觉氛围。高潮部分音乐张力十足，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世界，与剧中人物命运紧密呼应。刘宇宁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将赤诚之心与无价情谊娓娓道来，不仅是一位歌手，更像一位故事的讲述者，用声音传递信仰的力量。整首歌如同一部微电影，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热血、离别与坚守。

0: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仍未老，曲终仍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若没有你是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中的歌曲，带点复古 disco funk 风格的舞曲，描绘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尽管没能维持在一起的缘分，那些记忆依然在心灵深处燃烧着，温暖着，让人变得更柔软和勇敢。这不是一首沉溺悲伤的歌，它更像是一边跳舞一边回头看，一边微微心酸，一边又忍不住笑起来。原来真有一种能量能温柔地改写一切。

万剑不改是一首融合国风摇滚与武侠精神的热血之作，刘宇宁演唱，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的主题曲，以唢呐开篇，如兵刃出鞘，瞬间点燃听觉氛围。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交织，层层推进，营造出刀光剑影、风云变幻的武侠世界。整首曲风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张力，京胡的加入更增添一层国风质感，使音乐在高燃中不失文化厚度。刘宇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声音如同利剑直击人心，将热血、孤独、守护与牺牲的情感层层铺开，令人热泪盈眶。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顾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提分。

0: 第4集。
1: 跟登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2: 啊，腰疼的老毛病了。看完电好了一些，就着急回去巡边。嘿，拦也拦不住啊，就送他回去了。
1: 他一个人能行吗？
2: 放心，有漠北驼铃护边队的队员相互照看着。明天我再去接他。考电只考一次，也不管用啊。
1: 嗯，可不嘛。你多上上心呢，
2: 哎，放心吧。
1: 嗯，要不咱们再看看，牲畜都回栏了吧？
2: 昨天不就都看过了吗？没什么问题。
1: 哎呦，我总是有点放心不。

0: 像，再看看吧，这又不费什么事儿。
1: 行，看看，这是我保存的无人机录像，你看看，羊群在进圈，等确定最后一只也进来了，我才关上的圈门。这是骆驼，那这不都往回走了？
0: 嗯，
1: 图像就传到这儿了，无人机滞空的时间到了，我把它收回来了。
0: 咱们家的这50峰骆驼以前也没走丢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嗯，你就别瞎操心了。
0: 嗨，
1: 这骆驼呀，总是后边的跟着前面的走，只要打头的到了，剩下的也就都能到。天性就这样，比钟表还准呢。
0: 这神舟16号返航就在这几天了。
1: 嗯，
0: 要不咱们还是再把无人机飞起来再看看。阿斯恒不是说了吗，要做到万无一失。
1: 你是第一天养骆驼吗？
0: 你就再飞一趟，它能咋的？
1: 哎呀，磨磨唧唧的。行了，我去放无人机了，你看这平板。
0: 好，去吧去吧。
1: 现在啊，往骆驼喝水的地方飞。
0: 看见骆驼了。
1: 哎，我再近点儿，你数清楚啊。
0: 我在数呢。原先有40峰。
1: 嗯，
0: 后来又买了10峰。
1: 等等。
0: 嗯，
1: 我看看。不是，坏了。
0: 咋了？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你快给阿斯恒打电话。
0: 不开车呀。哎，你牵马干啥呀？
1: 干啥？去找骆驼。我去找骆驼。

0: 孩子，你快回来一下，要是可以，现在就回来。
1: 哦，好，婶婶，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去。
0: 哎，好，好。
2: 婶婶，你看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骆驼总数应该是50峰，现在喝水的这边是21，这边是24，少了5峰，就是说有5峰骆驼没回来。
0: 啊！
2: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找回来，还有1天半，返回舱就要着陆了。核心着陆区域最好不要有牲畜走动。婶婶，操场里坑洼不平，不好开车，我也骑马去吧。哦，这个无人机和平板我也得带走啊。
0: 行，带走吧。哎，你骑着我的马。
2: 哦。
0: 哎呦，这个桑吉，死犟死犟的，这要是找不回来，那还了得呀？哎呀，
2: 婶婶。隔壁汤里手机信号不好，2个小时之后要是打不通我手机，你们就向派出所报告啊！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婶婶，那我走了。就。叔叔，
3: 阿祖，哎，我家的骆驼都在这儿了，确实少了5峰啊。
2: 叔叔，现在怎么办？我听您的。
3: 没回来的那5峰骆驼都是新买的，可能是昨晚刮大风，骆驼找地方躲避风沙就走散了。哎，我估计啊不会走得太远，可惜我走得着急，无人机没带来。
2: 我带来了
3: 啊！
2: 您看，
3: 哎呦，太好了！阿曹，你小子行啊，没事的时候能防备出事，出事的时候你还不慌神，有出息，比我强啊！
2: 叔叔啊。找到骆驼再表扬我好不好啊？
3: 哦，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慌神了，时间这么紧，那可是半点隐患也不能存在的。我们这儿可都是大骆驼，他们要是乱跑，
3: 你看看，你看看，刚夸奖你不慌神，你还就慌神了。我们不是有无人机吗？看看那5峰骆驼到底在哪儿啊？
2: 好好好，
3: 哎，
2: 叔叔，
3: 哎，
2: 核心区方向没有。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不行啊，必须马上找到他们。现在不在核心区，不代表他们不会闯进去。
3: 对对对，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啊，水源。对，水源。阿曹
2: 啊，
3: 你调转一下方向，那边有水源。
2: 好，是这边吧？
3: 啊，对对对。
2: 啊，
3: 飞低一点啊。
2: 好，
3: 慢点，慢点。
2: 哎。
3: 阿成
2: 啊，
3: 看到那5峰骆驼了，跟我来。
2: 哎，来了，
3: 终于找到了。
2: 叔叔，您真行啊，能沉得住气。刘大哥说的对，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3: 阿四恒啊，可别说了，我早就被吓冒汗了。
2: 哎，
3: 这么大的事儿，谁能扛得住啊？

0: 静。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
1: 空中分队距离理论瞄准点40公里，直升机状态良好。地面分队已到达待命点，距离理论瞄准点20公里，车辆装备准备就绪。
2: 那么距离本次返回搜救任务的空中分队、地面分队，此刻呢是在距离理论瞄准点大约40公里和20公里的位置待命。在收到指令后，他们将全速向返回舱预报落点展开机动。与此同时呢，内蒙古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也派出了人员在核心区外围的保障圈进行支援。
1: 重点道路卡口，一切正常，报告完毕。

0: 快来快来，直播开始了。
1: 昨天晚上的8:37，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进行了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景图像的拍摄。
2: 对这个返回舱着陆过程啊，我是太有研究了。你们要是想听啊，我就讲几句。
3: 又要讲，你呀就是有这个瘾，那我们就是不听你也要讲，是不是啊？
2: 那可不是嘛。
4: 就这样，
2: 你们都听好了啊。返回舱返回地球会经过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五个阶段，最紧张的呀就是经过黑障区，空气跟返回舱剧烈摩擦，会导致返回舱外部起火，像一个大火球。这时候通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返回舱里有什么情况。
3: 那我们都不知道，只有你桑杰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吴志同，你啥意思啊？虽然返回舱和地面的信号暂时中断，也不需要人工的干预，你懂不懂啊？有全自动的驾驶系统，你懂不懂啊？
3: 对，你懂你懂。我们呀都跟你学习啦。
5: 四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三次落地预报，落点经度中间幺洞洞度洞5分4:00，中间幺洞洞度洞5分4:00，落点纬度北纬41度38分36秒，北纬41度38分36秒，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不雅声音。
2: 马上主伞就开了，你说看直播啊。
6: 我还有重录。

0: 是声音破了，不能留在家，
1: 哎，搜救队的直升机到了，哇，真是苍鹭击连人道啊。
0: 都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2: 看见了吗？返回舱两边插的两面旗帜，左边那面是五星红旗，右边那面旗上写着俄基纳东风着陆场。看见了，看见了，现在啊，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俄基纳。
0: 返回舱已着陆，请学猛士按计划北京搜救队。
1: 快看快看，穿橘色服装的是搜救回收团队，穿白裤子蓝上衣的医监医保人员都到位了，马上就要开舱了。哎呀，我好紧张啊。
0: 现在准备开舱门了，准备要开舱门，这也是个技术活。舱门已经开开了，应该已经打开了，舱门打开了，对，已经打开了。
1: 我好像看到刘文了。是他，我也看到了。
3: 我们看咱们的航天员应该是偏侧的，
0: 偏侧的一个姿势，有一个有一个在上边的。
3: 对，
4: 雄鹰报告，
0: 雄鹰讲，
4: 航天员身体状态检查正常，
2: 太好了，
4: 报告完毕。
2: 航天员身体健康检查，
3: 都是你们，
2: 状态正常。嘿呀，他们又一次平安回来了。
0: 哎，
1: 是啊，俄济纳东风着陆场这片吉祥的热土又一次迎接了航天英雄的归来啊。
0: 各方面正常的，他就具备出舱条件了，就准备出舱了。
3: 您作为飞天处数最多的
2: 空中
3: 航天
2: 员，说话，
3: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此时此刻返回地球，有什么想对祖国人民表达的？
5: 此刻非常激动啊，我们终于回家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啊。五个月的任务我们就顺利完成了，这次啊到咱们中国空间站出船感觉很好，感觉很爽。但首先啊，我要为我的两位好搭档、好伙伴、好兄弟他的精彩表现要点赞。在这次任务当中啊，我们乘组做到了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作啊我都指着发送，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错，把广大科研人的心血、汗水、智慧、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且我们兑现了承诺，向党和人民交上了英明的答卷。这是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海鹏之所以能够实现梦想、超越梦想、升华梦想、创新梦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的结果，是祖国托举我今天。我要感谢、感恩伟大的牺牲。

0: 叔叔，我感到自豪。我们额济纳的人民也在用自己的努力支持着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是啊，60多年来，我们额济纳人民和祖国一道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呀！祖国的航天事业垂青我们家乡，这是我们的无上光荣啊！
2: 是啊，叔叔。
0: 我太骄傲了，太激动了。孩子们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想起我的父辈们。他们那一代，当年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现在呢，我们，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用在电视里听过的那句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根连根，心连心，在浩瀚大漠里见证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飞天奇迹。
2: 叔叔，我们一定会的。
0: 嗯嗯，
2: 大漠飞天。

0: 快看呐，这返回舱降落的地方不是我的草场吗？
1: 没错，是我的操场。
2: 是
1: 后面那两个大沙包，我太熟悉了。哎呀，
2: 返回舱呀，返回舱，你总算落到我的操场上了。
1: 桑杰呀，你快看呐！
2: 哎呦，都是祖国大地，落哪儿都一样。你和我还是亲家呢，都是一家人。只要航天员平平安安回家，那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年扶阳百年姻缘主题创意活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扶阳林景区。金秋为媒，扶阳为证，在弱水扶阳的映衬下，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人们的爱情。我是你们可爱的小牛，也是本次
1: 你看看我这个袍子，
0: 小格，
1: 哎呦，好像有点紧呐。
2: 没有吧，你这好像是胖了一点儿。额吉，你觉得冷不？不冷，不冷。这么大喜的日子，我这心里头啊，暖烘烘的，放心吧。好，你要是觉得冷啊，就和我说啊。哎，好。
1: 吴日图咋还不来啊？
2: 啊、哦，他的驼队啊，今天负责带着新人们游览扶阳林景区。嗯，他不放心，跟着去了，说要亲自送新人们入场呢。
1: 嘿，早知道，我也应该跟着去。
3: 奶奶，叔叔婶婶，我们来了。
1: 哎，好嘞，好嘞，啊，慢点啊。
3: 好。
1: 哎。
2: 额吉，是吴云嘎和小文来了。哦，孩子们都来了。
4: 爷爷，前面就是巴德玛奶奶。
5: 啊，终于回来了，终于找到了。
6: 爷爷，我们一直没和巴德玛奶奶说刘文找到您的联系方式的事儿，就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5: 谢谢你们啊，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故人。
2: 孩子，
6: 四平婶婶，
7: 哎，乖孩子，
8: 奶奶，您好，
2: 你好，
8: 桑杰叔叔，
1: 哎，来了，
8: 卓拉婶婶，四平婶婶，你们好啊，
2: 我们好，
7: 哎，你好，
8: 奶奶，
2: 哎，
8: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靳中华爷爷，60多年前，他曾经参加过咱们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工程。也就是您之前提到的乌恩齐爷爷救助过的那个年轻人呐，
2: 靳中华，小靳。
5: 哎呀，巴德玛大嫂啊，是我呀，我是小靳啊。
2: 哎呦，太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5: 是啊，是啊，哎呀，那时候啊。我还回到以前的据点找过您和温琪大哥啊，听牧民说您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0多年。
2: 是啊，是啊，咱们都老了。你这腿
5: 老毛病了，站不起来了，要是腿没坏，说不定早就来找到您了。
2: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人好好的就行，好好的。
5: 哎，大嫂啊，这位是莫日根吗？
2: 哦，这是我的小儿子。

0: 当劫，莫是跟不在了。哎，不说了，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家人们。
1: 啊，好，好，好，
0: 这是当劫我的小儿子。
2: 介绍入好。
1: 哎，好。
0: 这是我的儿媳妇卓拉。
3: 大叔您好。
1: 你好啊。
0: 我还有一个二儿子叫哈达，二儿媳妇叫莲花。哎，他们呢都在那边忙乎婚礼的事呢，等一会儿啊我把他们叫过来。
3: 没想到你真能找到靳爷爷。
4: 是问了几位航天城的老工程师，这不就找着了。
3: 真好。哎呀，也算圆了巴德玛奶奶的心愿
4: 啊。也圆了靳爷爷的心愿。
3: 嗯，哎，快看
4: 啊，
3: 驼队带着新人们入场了。

0: 新娘曹思佳，第三对新人新郎阿思恒，新娘殷日贵，第四对新人
1: 阿思恒和殷日贵，
0: 吴小华，
1: 新娘太美了，
0: 第五对新人
2: 真好。
1: 你这怎么还哭上了？
2: 我才没哭呢，我高兴，我这是高兴啊。
1: 是该高兴。小静，台上的第三对新人就是我的孙子阿四恒和孙媳妇殷日贵。他们呀，一个是塞罕逃来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一个是额吉纳乌兰穆齐的队员，都是咱额吉纳的好孩子呀。
2: 哎呀，郎才女貌啊，很般配。我看阿思恒和当年的吴文奇大哥很像啊。
1: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像。
0: 下面我宣布，新郎可以拥抱你的新娘了。
3: 今天我结婚了，和我最爱的额吉纳姑娘殷日贵。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携手看着这片大漠上的日升日落，当然也会一直守护着这片神州起落的故土。
4: 太浪漫了，
3: 我们明年一起参加胡杨婚礼吧。
4: 啊，
3: 我是说像阿思恒和殷日贵那样。
4: 你
3: 愿意吗？
0: 千年胡杨，百年姻缘，让我们为爱加冕，请新娘们大声说出你们愿意。
5: 我愿意。
3: 你说什么？你能再说一次吗？
5: 我说我愿意。

家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桑杰，欢迎您来美丽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做客。这里是神州起落的母港，也是我们安居乐业的家园。哦，用句时髦话来讲，我在塞罕逃来，很想你，欢迎大家来打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四集，配音导演席杰、何成、席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席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4: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这点。

0: 那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是

0: 3天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10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到特别委屈，尤其是生活当中的婚姻呐、家庭啊、谈恋爱呀、包括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你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为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遇到的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我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吧，最起码来说掰扯掰扯，让您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开通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

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这里就涉及到热线呢、啊，涉及到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啊。那么在咱们节目的这个播出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咱们节目的平台的名称啊，这个节目播出的频率名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加上这个收藏都可以啊。那么在长春市内呢，你就调 FM91.6，调 FM91.6就能够调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信号。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啊有各个城市自己的 FM 的信号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城市，如果是收不着城市调频的信号的呢，比方说我家是乡村，离城市比较远啊，一般城市覆盖、城市周边都能覆盖上啊。但是如果说离城市真就比较远，收不着，那怎么办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在乡村听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包括辽宁省的北部啊。啊，这个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的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听到咱们吉林台的中波的信号啊，这是中波。那么再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因为啥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虽然我一直提倡，我说家里尽量准备一个收音机，不管你听还是不听，但是要准备一个啊，要准备一个，其实是有用的啊，其实有用的啊。那么这个家里如果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哎，现在容易，现在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能听直播。在手机上下载一款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呢，叫蜻蜓 FM。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段呢，各个时间段有各个时间段的节目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都可以。那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到那个时候你就查小声长谈，别查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查小声长谈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是专辑啊，是专辑。那么已经好多年了啊，上边有这个从好像是4个专辑吧，从2011年开始，中间有3年断的，然后后来从2018年又补上来了。这个每一个年头，每一个时间段，只要是咱们有直播节目，在蜻蜓上都能找到啊，都能找到。您可以听以前播过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收看呢，就是现在是大伙儿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您可以把您要说。

0: 8581 58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呢就是目前有这么个事情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6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父女，我父母只有五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按照我的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
0: 不好找活了啊。
1: 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的工作。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还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1: 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儿不让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用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嗯，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面这个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嗯，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先。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这3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赶这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还就是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1: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对，是，这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嗯，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1: 你得
0: 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嗯，第一个啊，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

0: 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确实的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种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那种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呀、啊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儿子到那年代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
0: 嗯。
1: 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不对？
0: 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粮食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呀，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是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点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家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3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就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们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着，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这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不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行，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哦！
1: 谢谢你支援。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那个病患呢，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啊，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2个牛你就赔了。 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养。

头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咵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又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单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前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还是和原来一样啊，这个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或者说事业方面的事儿，觉着比较迷茫，或者是无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现在打啊，就现在打，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叫陈静波啊，他说我是2008年的8月开始听的节目啊，那时候的音乐还是门没锁呢。哎呀，可不是咋的，要说这个2008年，咱们那你听的相当早了。我们是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您是从8月份就开始听了，这是老听众，绝对的老听众了啊！16年啊，是18年的，不什么16年，18年了啊！好像那个当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电影，还是广播剧啊？叫《敌营18年》是吧？这是很早很早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电影，应该是电影吧。然后我们广播这头就是给大家播的是叫电影录音剪辑啊。那时候看电影不方便啊，没有那么多电影院，不像现在这看电影想去的话，网上买票到这就看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广播，因为那时候广播特别的覆盖非常大啊，几乎家家都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广播工作者啊，老一辈就是我的前辈们啊，就是把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然后录下来，在这个没有声音的时候，然后用人来解说，那也是一种艺术啊，那是一种就是电影录音剪辑是一种艺术啊，这个艺术非常非常厉害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

好的，这个那说的小哥晚上好，光说个晚上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啊，不要光晚上好。

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4月14号那天，你祝我的女儿林子涵体育中考取得满分，结果她真的取得了满分，太感谢了。麻烦您再祝愿她6月份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啊，考上心中理想的高中，谢谢。”这个好像前两天你是不是发过一次？我怎么有印象说祝福完了？但是咱们再祝福一下也可以啊，祝福林子涵啊，祝福林子涵那个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啊，孩子体育能打满分，这孩子体育真就挺好啊，很厉害啊。好像现在那个中考啊，体育的分数越来越高了，家长们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体育成绩。你想一想，他的成绩好像比那个什么政治历史好像分都高，他80分了好像是。应该就是仅次于语数英之外的分数了，很厉害了啊。然后呢，他那个成绩呢，想得高一点的分可以，一般的都能得到，但是想得满分极难极难。但是一旦你想一想，考像咱们考附中这种学校，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很有可能就是差0点几分，然后就失之交臂。有的时候就差0点几分，然后一年就得多花几万块钱那样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儿堂谈啊。那个众志成城说，打热线的这么少呢？小米说，嗯呐嗯呐，你方的，你不来的时候可多了，一个接一个的。哎呦我天，这话这一这等的，反应太快了啊！啊，太逗了啊！这小米说，所以你可快走吧啊！

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进热线电话了啊，我们这个再等一下啊，他们还没接进直播间呢啊，正在往进打啊，我们来等一等，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这个叫娜，说小哥晚上好，说小哥晚上好，我真不记得自己是哪年开始听的小人长谈了，只记得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只知道咱们的主题曲已经换了好几次了啊，一直支持小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再有两周我家老二也要高考了啊，老二也高考了啊，哎呀这可真是啊，这个老大考完老二考啊，这个孩子一直在努力做最后的冲刺，小哥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高考一切顺利啊，心想事成，谢谢小哥啊，我是延吉的老听众啊。好的好的，那这位延吉的老听众，我们是咱们本省的啊，那个也祝李天航同学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啊，这两天反正也就是剩的半个多月了，也不用说的一定要是起早贪黑的，这时候再就没有必要再头悬梁锥刺股啥的了，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没有必要了，就是这段时间呢好好调整自己吧，更多是调整自己，没事翻吧翻吧，像那个史地政治啥的这些那个翻吧翻吧行，另外呢错题本，把自己那个错题本啊拿出来再翻，不用做了，拿出来翻自己在哪个题上做过错题，然后做错的原因再看一眼。这样的话呢，您就会这个孩子的这个突击成绩啊，突击成绩这个提高就会有很有好处啊。就是记住这段时间呢，就是啊，就是老师会押题，老师肯定押题，你把他押那个题，原来咱们自己做错的啊，咱们自己做错的拿出来翻一下，翻完之后呢，再看看那个这个错的原因。啊，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做错了，然后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一定要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错啊，我当时为什么会错，这个要知道，要不然的话，因为啥呢？人在高考的时候精力特别集中，如果是没想明白当时为啥会错，一瞅这道题我熟，唰的就写上了，写上很有可能又是你那个错的，因为啥？你就像咱们走顺腿了似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那样啊。好的，不管怎么样，祝福李天航同学取得理想的好成绩啊！再有呢，正好这不是热线电话没进来，好的，我们正好来说一下，就是再嘱咐两句，就因为确确实实今天已经是五月的二十，这个已经是五月的十几号、十八号了，十九号了已经啊，真的还有两周的话呢，孩子们就要高考了啊，就是进行我们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啊，中国最大的成人礼就要高考了。那么这段时间呢，提醒家长们就是也别就是那种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没有必要，你该上班上班，该干啥干啥，孩子该学习学习，你老师该领着复习复习了。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呢，逐渐的养成晚上不贪黑，早晨能起来，啊，养成这个，因为有的孩子是早晨起早的啊，有的是早晨起早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就是乐意贪大黑，因为各个孩子学习效率最高的时间不一样，啊，学习效率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他晚上学习效率高的时候他就晚上学了，但是高考记住啊，高考他是白天考的，晚上不考，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要调整作息时间。啊，调整作息时间，就是上午高考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内啊，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这段时间了，已经那个老师不领着复习了啊，那个你也记住，就是怎么讲呢？就说那个上午做套卷子啊，做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你就对应着那个考试的那个，比方说上午肯定考语文，那你上午做套卷子啊，就是在考试的那时间段你做套卷子啊，那不这个卷子难易程度无所谓了啊，就是什么几年模考，几年高考，几年模拟啊，那个是可以的，你做套卷子，下午也做套卷子，就是你就记住考试的那段时间。

你这段时间你就得琢磨，如果是老师不领着复习了，或者有的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就是回家自由复习了那样的啥啊，你就记住这个时间段一定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上午一套卷子，下午一套卷子，就是考试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段你就在做卷子。这样的话，高考的时候你的那个生物钟就得到了这个缓解啊，生物钟就得到了啊。就得到了这个建立，对您是有好处的啊，对您是有好处。另外呢，这些天说实话，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学的多少其实不重要，因为学了十二年了啊，学了十二年了，不差，加幼儿园还有四年，已经学了十六年了，不差这几天了啊，不差这几天了，那就是保证安全，然后呢，保证时间。

来看一下，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位李阿姨啊，李阿姨呢今年是74岁了，想祝自己的孙女王静轩啊，王静轩中考体育满分啊，金榜题名，谢谢您，不客气啊。那谢谢李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啊，也祝这个李阿姨的孙女王静轩啊，这个中考体育满分啊，这两天也要考了是不是，金榜题名啊。啊，铁杆小米说《三国演义》读过吧，没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吧，同样是对战赵云，韩德父子为啥被老爷子一枪一个给全给挑了啊，姜维为啥就能对战时候还被指点一二，区别在什么呢，就在于人家姜伯约懂礼貌知分寸啊，懂礼貌知分寸，这个很重要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阿达说，小哥呀，我看你去书博会了，我也去了，看中两本书啊，价格贵，我就上某某网上买了。说不白去啊，发现新大陆了，喜欢上国家地理旅游书介绍城市的，你说的想了解啥就去看书，我看看城市再去旅游，挺好，对呗？这个真的挺好啊，真的挺好。因为啥呢？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城市的文脉呀，你如果不看书的话，你就很难能了解啊，你就很难能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尤其有很多人，因为看旅游这个东西吧，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对吧，这个这些地方我就是反正看景的地方啊，自然景光风光特别好，我就去看去啊。那么像桂林山水是吧，去看去。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看人文景点，他一要去哪儿的话呢啊，一要去哪儿的话，他一定是先上博物馆啊，先上博物馆。你上河南看上博物馆，对不对？那个上北京啊，看看各个博物馆啊，上北京看看各个城市，看看古城墙，是吧？上西安啊，上西安瞅瞅这个兵马俑啊，是咸阳是吧？西北是看兵马俑。看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看看各种这个古迹、名胜古迹，就是上这个杭州、上西湖啊，既看自然风光，又能看人文风光，就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你先看看这个书的城市的介绍，你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文脉所在啊，实际上是旅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春市的文化广场。啊，长春市的文化广场，你要是不看它的介绍，你刚一去的时候，尤其我其实挺看不上那儿的，啊，我刚一去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文化广场，没有任何文化啊，啊，一个光腚个大男的，那个站子，完一光腚女的后边躺着，就是那个雕塑啊，这中间有一个抽象的太阳鸟，一点都看不出来那是个啥玩意。对吧，当时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真就是那么想。但是呢我的一个好朋友雨楠，他是研究咱们那个长春的啊，吉林省的这个各种这个发展历史，尤其他对长春各个建筑啊，他是特别特别熟悉。那他跟我俩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小哥说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是啥意思，他这个

0: 核心雕塑啊，想体现的是啥？啊，想体现的是啥？最后呢，说你看，它不光有核心雕塑，广场的四个面啊，东南西北四个面各有一个分支雕塑。那、啊、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一个母亲，啊，母亲带个小孩啊，这象征什么？象征春天，啊，春天。南边呢是个少女吧？好像是个少女，啊，就特别特别阳光热烈啊，那种炙热的爱的这种感受啊。西侧呢是秋天，秋天也有丰硕的果实，然后好像是也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吧？好像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啊。等北侧是个老头啊，是个老头的形象，就是实际上来说他是四季，然后还有每条路啊，怎么个角度是代表着什么？哎，那么一说的话啊，我说这还是有文化的啊，长春是文化城，这个没错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去上海，你光看那几个大高楼啊，那个什么打蛋器呀、平起子呀、什么注射器啥的，啊，它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长海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东西，所以说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啊，非常好啊。铁杆小米说：“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对，这是我们工作室给大家所有的一个祝福啊，就是小米说的啊，这个因为梦想而努力，因为有我更精彩啊，高考必胜，学子们加油啊！这个小米说：“有一年坦荡男本命年，我大长春人民还给他穿了一个红色。”对，有一年是啊。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8581511的这位先生，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就是吧，我今天跟你分享个特别渺小的一件事，但是吧，就挺来气的。
0: 嗯，
1: 就我这人吧，就是比较愿意，就是比较对于这个人的就是情绪啊各方面吧比较敏感。
0: 嗯，
1: 就我媳妇一整吧就不高兴了之后吧，我就马上就能捕捉到。
0: 嗯，
1: 捕捉到完了，我就是那啥呗，活跃气氛呗。
0: 嗯，
1: 然后吧，他主要是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吧，就是他一累了，比如说早上一上班上班早了，或者是今天看孩子，就拿今天举例子。
0: 嗯，
1: 他阿姨做饭，他得出去遛孩子，遛个半小时，那孩子不到一岁。
0: 嗯，
1: 溜着玩玩，然后这就累了，完了就不高兴了，完了我就在那哄呗。
0: 嗯，
1: 哄完了就活跃气氛也不行，就反正这人就那啥了，我就爆炸了，我说那咱俩出去溜达去吧。
0: 嗯，
1: 然后出去溜也出来了。
0: 嗯，
1: 出来了完了。完了还整这书，我说你这干啥呀？你总整这书，有啥累的呀？
0: 嗯，
1: 完了就那个也急眼了，我说各走各的吧。完了他就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来了。其实我知道小哥这是事儿吧，特别渺小，
0: 都这样吗？不是，
1: 嗯，一直
0: 都这样吗？也不光你这样啊，所以好多都这样呢。那你还没开车呢？那开车俩人，他开车让他下去，完他开车让他下去。
1: 没有，我开车的话，他要自己下去，
0: 嗯，
1: 这马上就要下去，这不行了。
0: 都这样吗？嗯。
1: 但是我是脾气吧，比较唰一下就爆炸了。
0: 嗯。
1: 他是属于是闷不吱声了，
0: 嗯，
1: 干仗干到一。
0: 那你要
1: 不
0: 勒他呢？他不高兴，他就不高兴呗。他不高兴，过一会儿不就好了吗？
1: 不行，我难受啊，我就。
0: 所以说这个
1: 事
0: 儿需要改变的，好像不是的，我就感觉需要改变的不是他，是你呀、啊。你属于过度关注了。
1: 是。
0: 是吧？
1: 原来吧，就总有想法，就是哎，我必须把这人整明白了，把这事儿整明白了、
0: 嗯。
1: 后来我到现在这个岁数，我发现了，
0: 你这个是属于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认为自己能控制住这些东西。
1: 啊，对，
0: 嗯，但实际上有些事儿你的控制，你确实是能控制的，但你控制方法不对。
1: 嗯，
0: 对，你总认为说，就是因为你吧，就总觉得说你是有力量的。
1: 对。
0: 对，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力量的，
1: 我非常无力。
0: 对，那没有力量的时候，就总想表现出力量的时候，然后力所不逮啊，咱们那个学古文叫力所不逮，就是力量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怒了。
1: 对，我
0: 那个发怒
1: 我了，
0: 这种发怒就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这个宣泄啊，对自己
1: 对
0: 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这种不好的情绪的一种宣泄，就是发怒，是吧？
1: 我寻思问问小哥有没有啥招子。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爱人这人呢就那样，很有可能就过一段时间你别勒他，过一会儿他就好了，对吧？然后你也有点眉眼高低，别说人家脸撸的下来了，你就必须让人家嘴角再翘上去，那你包治百病吧。你要真能整起的话，现在咔家一个大 LV 整上去啊，你就高兴了啊。
1: 那他得天天不高兴。
0: 对、啊。

0: 也不高兴了。
1: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他闹心了，你也闹心了。那这个东西就是逐渐找到一个啊，逐渐找到一个双方都能理解或者说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行。现在看你的想法是好的，你就觉得就是说的人有不高兴了，你不应该不高兴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应该高兴啊，你不高兴是我的责任呢、啊。其实他不高兴是你的责任吗？
2: 但实际上你说的也不累，还能
1: 你别你看这就是说你在。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给别人下定义吗？
2: 嗯，
1: 对吧？那一旦是
2: 我能早上五点多我干到晚上半夜十二点我都没问题。
1: 人家他就是脸撂下来了，人也未必觉得有问题，就表达方式不同。
2: 嗯，
1: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就过度关注别人，
2: 是有这毛病。
1: 对，
2: 谁都是，我跟谁在一起都是过度关注他的。
1: 对你给你自己整的特别累挺，完了给人别人整的也可累挺了。你用小沈阳话来说，你跟你俩在一块儿可累可累着呢，嗯，
2: 嗯，
1: 就这样。其实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你爱人，你爱人她一个小女生，我估计带着孩子也闹心，嗯，她这就是小女生生气很正常。
2: 一天她就需要带两遍孩子，
1: 你别说你说那个没有用，她没孩子前她也生气，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嗯，您说天底下有最后的一本书。啊、
2: 嗯，
1: 这本书是哪本书都不是他厚。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2: 跟他有关系。
1: 名字叫《女人生气的理由》，是天下最后的书啊。嗯，天下最后的书。
2: 嗯、是。
1: 所以说你自己就高估了自己，你就认为你一定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呢，他可能需要的是。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方法
2: 歇会儿就好了，
1: 可能是歇一会儿啊，你给整点好吃的了，或者说他自己弄点好吃的。就是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就谁都不想见，然后一声不响吱，但是过后呢就好了，
2: 是，
1: 对吧？
2: 是这样的，对
1: 啊。然后等你呢，
2: 是你
1: 就是您俩就是反了啊啊，您俩就是反了啊，就是咋说呢？就是人说的情绪这个东西啊，我记得是哪个心理学家说的，说叫男人钻进山洞，女人喋喋不休，啊，就是男的一旦生气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看见他，啊，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个生气，就是说钻进山洞呢，就是谁别找我自己去疗伤，就跟动物一样啊，男生，啊，等女生呢，因为女生她在上古的时候，她就是社会性动物。就是男的是打猎的，就是上古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女的是采摘的，是不是？就是采摘他都呼朋唤友的，他就所有人一帮老娘们一起去啊，拿个篮子就摘这些东西。所以说他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他是要表达出来的啊。这个大多数是男女之间，为啥男的女的之间他俩难整不到一块去，就是男的一生气前女的总想问他你为啥生气咋的了怎么怎么地的啊，就总想要找到理由。其实男的说你别勒我自己找个地上吧，防一关玩会儿游戏完事了啊，你一整的话结果炸了，对吧？其实就你们俩正好反了，你这头呢是生气的时候，你就想，哎，我要说一说，然后你过度关注说对方，人对方可能就说，我就想老实，我就想自己躺一会儿，你别跟我说话，别跟我吱声，啊？
2: 嗯嗯，你说小哥像我这样老了以后，不是不得更邪乎？
1: 你得成凡人了，
2: 是吧？
1: 成凡人，
2: 别人朋友也都这么说。
1: 对你老了，你不用老，你现在就成凡人了，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啊、嗯。真的啊，
2: 那我跟大家处的还挺好的呀。
1: 那就是你自己，就是也你自己繁衍，你自己不知道嘛，是不是啊？
2: 有可能，
1: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说，每个人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不是机器，不是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设置的啊。然后呢，也别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人家那活干半年你试试，对不对？都不一样，你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对方，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你媳妇儿没啥太大的毛病，但是你这个毛病可真是不小，改改吧。啊，你不这么改的话，你现在就成的烦人了，你到老了更得烦人啊，更得烦人啊。好了啊，
2: 明白了，小哥。
1: 嗯，
2: 好，谢谢小哥。
1: 就是不要认为自己能控制所有的事情，
2: 明白，
1: 记住啊，那样的话你也累，别人也累啊。好了，再见啊。 好嘞，
2: 谢谢小哥，拜拜。
1: 好嘞，拜拜。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哎，现在还可以打，还可以打啊，三部热线还是在开通的啊。

小米说：“先生，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需要我刷一下我的存在感了。那人和人能一样吗？人家能活99，你这么操心可未必。”啊，这个多多少少吧，有点这个大男子主义，多多少少有一点。啊，他觉得他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或者说有很多问题出现之后，他认为他就必须得解决，而且必须按照他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基本上属于那种单线的啊，单线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而且有点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他爱人更不愿意接受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需要注意。啊，两口子吵架，要赶上那个吵架的，那，哎呀。我认识一对那个夫妻，两口子脾气都是非常火爆的啊，都是非常火爆的。男生也很火爆，女生也很火爆，但是不影响人家感情好啊，就是火爆，就是火爆。人家过一辈子也过挺好的。他俩两个人分别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是去机场的路上，男的开车去机场的路上啊，到一半了，把女的撵下去了。完了，女的开车到一半没到一半的，给男的撵下去了。这事他两口都干过。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谁对谁错，谁能给他整明白那玩意儿谁对谁错呀？

真的就有的时候都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俩就是上车之前都商量说，今天咱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绝对不行吵吵啊，就一开车就吵吵，一开车今天绝对不行吵吵了啊，都说好了，也没影响在半道上干起来。所以后来我们那些同学都说啊，那您俩找就对了，就您俩过日子就对了，省得祸别人。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深沉。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深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梨加油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这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

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它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上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哇，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哇，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它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挥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韦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
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

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都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啊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我这个同学呀、啊、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他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我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听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啊、来这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啊就劈头盖脸给人家同学，
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来。

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还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是那边说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就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来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组方，哎，壮一年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

0: 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经，用经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导过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个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盼遇神医，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其症其

0: 好似与国铁有情，
1: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呢？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 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太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公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贡布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贡布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贡布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东

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太郎，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脚，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是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下的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收入比你们那好，我们都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老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

呼呼呢，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着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啊、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是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啊、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啊、那你别没补对啊。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刺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

0: 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两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你的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 不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六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梦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

我要跟大伙儿道个歉呐，为啥呢？自从慧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骨骼风痛方之后，很多老伙伴都打来电话问我了，说慧心老师啊，我听你讲着这个方子太好了，那些成分呢你也说了，我能不能照着这个方我自己去抓药呢？之前呐去照方抓药啊有点难。为什么难呢？有一些成分怕你弄不准啊，那老伙伴们着急呀 啊心里头老装着这个事儿啊，我照方抓吧，有鸡血藤30克，穿山龙也叫金刚骨25克，干姜15克，照方抓了，抓回来熬药喝了，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呢不是太明显，因为这个药材呀，大家知道现在呢种植的多，扣大棚求产量，如果你买不到道地药材，跟大家说那个效果它会打折扣的。有的老姐姐抓了14副回来熬药了，说喝完真就是关节疼啊减轻了，说要是能买着道地药材回来熬汤药，这效果不就更好了吗？那是自然呐。听到你们自己熬汤药啊，我这心里边啊很激动。首先老伙伴们相信我，我开的方子他去抓药，说回来效果呢还是有，但是呢我着急。为什么着急？中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一些道地药材，还包括在一些你这个熬药的时候时间火候泡多长时间，第一货熬多长时间，第二货熬多长时间，怎么个服用，再一个你怎么保存，你天天熬药啊，我真怕你烫着呀。有的老伙伴就坚持不住，说喝7天能坚持住，让你喝3月你能坚持住吗？这大夏天的，所以这个事儿啊我比较着急呀。你像咱们家住双阳的老王大姐，听到她的事儿之后我更着急。这老姐姐岁数不大，63，年轻的时候呢就在生产队干活，后来呢她又扣大棚，因为扣大棚大家都知道啊，那不闲着呀，大棚里边闷热呀，啊西秧子啊柿子黄瓜啊茄子，然后呢下来之后装成筐到市场去开菜，哎呀这一辈子净干活了，就做的是风湿性关节炎，40多岁开始到现在20年了。他说哎呀慧心呐，我这2个膝盖呀疼的呀，上趟厕所蹲下站起来咬牙呀特别疼啊，这腿走道都伸不直，关键它凉，啥时候凉呢？一上秋，阳历一到8月15号左右，那不立秋了吗？他就开始穿秋裤。春天呢，我告诉大家，他没有开春，他穿棉裤。他这个小薄棉裤得啥时候能脱下去？5月节，他能脱下去小薄棉裤。就是2个膝盖冰凉，哎呀这2条腿呀、酸沉酸沉的，这手呢梆硬，攥拳头都费劲呐。最严重的时候犯病了，这手肿了，早晨起来系不上裤腰带，哎呀就下地活动活动活动，哎这关节算柔软点了，才能系裤腰带系扣，把
半夜疼，哎呀，疼得翻身都疼啊！哎呀，特别是就是左边这条腿呀，不敢压身底下，侧身睡觉，就仰壳躺着，把他疼得直哭啊！你看这骨头病，死不了，他活遭罪呀，叫不死的癌症吗？这老姐姐不天天听我讲课吗？我这些天就给大家开这个汤药，啊，骨骼风痛汤，这个汤就这几味药，一个是鸡血藤，鸡血藤呢，它好在能活血补血，舒筋通络，治啥呢？就是风湿关节炎引起的麻、疼、僵硬，造成的气血不足，走道没劲儿。因为鸡血藤能补血，另外穿山龙，鸡血藤可以放25克到30克，穿山龙呢是20克，25克也可以。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啊，它就能让你这骨头像金刚一样，说明什么呢？它有这么几个功效：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疼、冒风，特别是那种酸沉浮肿的；舒筋通络，治疗什么僵硬的，就是骨头节发硬；还有一个就是大骨头节。你上书上你找鸡血藤、穿山龙、干姜，干姜是温中散寒的。哎，这几味药，这个老姐姐抓回来了，抓回来了呀！哎呦，费老事了。早晨起来5点，他先泡，泡上1个小时，然后呢，他就熬汤药，熬汤药啊，第一货熬半个小时，把药拎出来，然后又添水，又熬，又熬25分钟，把药拎出来，这两货对在一起，分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哎呦，这老姐姐咕咚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有没有效？有效了。骨头节疼、僵硬都见好，但是呢，哎，老姐姐呀，天天熬药她受不了。马上天热了，一个你热、烫着、麻烦，不好保存。嗯，老姐姐说：“这你说说，我整天熬药，我这手还不好使，我端着这砂锅药罐子啊，我还怕弄打喽。”这不，老姐姐今天一大早就来电话了，她说：“问问慧心老师，那个骨骼风痛这个汤啊，有没有成药？说成药是啥药？你看有一些汤，比如说天王补心汤，啊，6味地黄汤，那有没有成药？说要是有成药用上，那不就更好吗？关于这个事儿。”老姐姐啊，你着急，慧心我呀比你还着急呢。为什么呢？我何尝不想要你们吃上这个成药啊？它成药的名字叫骨骼风痛胶囊。慧心呢还是把这话放这儿啊、哦、我先许个愿啊，都说许愿不还脑袋疼，我呢是尽全力给你们办，能办成更好，办不成啊，那咱们还喝汤药，啊，大家给我点时间啊。像王大姐这件事儿，就给我提醒了啊。如果说大家能直接用上这个成药，你不用抓药了，不怕烫着了，那再一个，咱们大伙儿吃着方便，你能坚持用啊？1个月、2月、3月。这个老慢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骨髓空洞症、痛风等等这类骨关节病，这不是小病，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说吃好的呀，真得靠牌儿。我跟院里请示是什么呢？因为现在

你看，我们正经冬病夏治的时间是5月21号开始，接地气就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说你紧赶慢赶，你在6月初，也就是6月10号之前，一定要吃上。你要吃不上，冬病夏治的机会你错过了。什么叫接地气？现在地的阳气往上升，天的阳气往下降。今年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的这么一个机会。哎，你看，用天火暖肾水，用天火去寒湿，那这个劲儿大呀。所以说，今年冬病夏治吧，要说最好的机会，就是风湿骨病。那你不能说等说，阳历8月份争取来，8月份不立秋了吗？再吃不赶趟了。冬病夏治就半个月时间，你把它占上，哎，6月初或者5月末我们吃上，吃上之后呢，哪怕没多有少啊，给我们个3盒2盒的先吃着，它是一盒，我们院里让吃一盒是吃半个月，哪怕2盒呢，3盒呢，先吃着，吃到嘴里慢慢给我们治病，然后陆续以后有机会会心再给大家争取，啊，你说你自个儿抓一个药材，你买的是不是道地药材？现在可以这么说，我说话直啊，要求产量，成本降低。成本一低，产量一大，你说怎么的了？啊，商家高兴了，啊，他能挣着钱，卖给咱们价格便宜，但是效果呢一般。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把这个方子公布之后，白山的老张大哥、松原的还有王府泉老哥哥，包括咱们农安的赵桂枝老姐姐都抓汤药了，喝完之后呢，反应有效果，但是呢，不是说药到病除，现在我就担心不是道地药材，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成药，你看我们院去年推出冬病夏治，用它呢作为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因为什么？你夏天不养筋骨，你冬天就受苦啊。冬病夏治就是夏天把这个寒凉的病治好。骨头是啥？骨头是人的支架啊，相当于房子的梁砣呀。盖房子没梁砣，不塌架子了吗？人呢，筋骨不牢，地动山摇。你看，凡是有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头病，你走道要能直溜的大摇大摆走的，算你能耐。你不是探个脖子，你就嚎吼个腰；你不是佝偻腿，你就缩个脖。你疼啊，走道晃晃悠悠的。所以我说，筋骨不牢，地动山摇。夏天养筋骨，冬天不受苦。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借着这个九紫离火，10年9不遇的这个天火，把咱们这个寒湿去掉，养养筋和骨头，哎，特别是这个成分，这个鸡血藤就是养骨头的、生血的，它对骨质疏松好。你骨质疏松不就是骨头里骨髓少了吗？骨头糠了，所以有骨质疏松的人多半都有心脑供血不足，乃至于贫血。那么穿山龙呢？穿山龙既能活血通络，活血活的是肝血和心血，它让你不抽筋儿、不僵硬，又能散寒止痛。这个止痛指的是肾寒，所以说它治关节炎、骨质增生，哎，骨头增生了疼，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你吃它效果非常好。你看我平时我要开汤药。治骨头病，这两味药我先写上。鸡血藤啊，金刚骨，只要一说金刚骨，我们院药局都知道是我开的啊。我很少写穿山龙，因为金刚骨

它的小名就叫穿山龙，这是一个药，有大名有小名。那么在选药材的时候是关键呐，啥叫道地药材？你说那个鸡血藤，为啥叫鸡血藤？它那个整个这个藤条都砍断了，正常我们柳树条子、柳树枝子，你把它砍断，上边是你用力挤，是不是能挤出来发白发绿的那个枝？你们知道鸡血藤把那藤条砍断了，那挤出来那个汁是什么色儿的？红的，像鸡血一样，而且必须是云南高山上的鸡血藤，年头是10年以上。那你说你为了高产，为了挣钱，上化肥。一年一产，3年一产，那药劲儿跟10年的能一样吗？你就说，老姐姐能不能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2年的那小树，那才多大呀？能长胳膊这么粗啊？长不到啊。那你10年的树，那多粗啊？那你这个鸡血藤也是10年的老藤，它养血调经、活血壮骨的劲儿就大呀。那你3年2年的产量有了，劲儿没那么大，所以说喝汤药效果就不如吃这个成药效果好。这个成药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哎，专药专治，不是啥病都治。说你拿它治心脏病不行，不对症。中医讲望闻问切，对症下药，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专药专治的，你骨头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就跟骨头筋搭边儿的，你吃它，那效果就对症了。而且那是夏天吃，冬病夏治，接地气的时候，5月21号，到6月10号。就这半个多月，哎，正是阴阳之气交接、阳气最盛的时候，你吃，这效果就好啊。另外，说喝汤药，汤者荡也，它动荡，它变化。今天效果喝完这副，哎，挺好，可能过2天你喝完感觉效果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动荡。这个荡呢，喝汤药这个动荡，一个呢是。你剂型它不稳定，你往哪儿带呀？你往哪儿放啊？是放冰箱里天天熬啊？啊，弄不好酸了就作废了，熬糊了作废了。所以说喝汤药不是长久之事啊，啊，三副五副行，天长日久不行啊，喝汤药呢还是不是啊十全十美的事儿？怎么办呢？那我们要吃一个。能随身携带、简单方便浓缩的剂型，就是胶囊。所以说，你看，那是哪一年呢？慧心呐，就听老辈儿就讲这个事儿，说最早啊，能追溯到清末明初，啊，就是清末明初啊，清朝末、明朝初期。咱们东北老百姓，啊，你想大东北，那刮西北风啊，冒烟雪呀，零下40来度，就有不少人那外边那牛马都冻死了，人呢，啊，冻出病来了，冻伤，耳朵都冻坏了，那手冻的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的知道，过去冬天冷，条件不好。有的能戴上棉手闷子，有的没有啊。手冻坏了，耳朵冻坏了，冻坏呢是冻疮，它坏了，流脓淌水还肿。哎，而且呢，这个手非常疼。这是皮，皮肉冻坏了能好，卯大劲落个疤了。但是筋骨疾病，这个风寒湿它往骨头缝里钻呢，就那一查。有不少，这个中老年人冻出骨头病了，就是骨头疼，那抱膀僵硬。

冰凉就是疼，寒性收引凝滞，它特点就是疼啊。他那个时候也有老中医呀、啊，就把这个方子传下来了。传下之后吧，那时候，你像老百姓他都穷啊，说抓汤药抓不起，民间呢有这个老中医，人家行善积德的，就支起一个大锅，干啥呢？就熬这个汤药，熬完给大伙分着喝。那喝完之后呢，好多人都不疼了。后来说为啥做成胶囊了呢？汤药太麻烦了，你要天天熬，熬之前要泡，泡一个小时，泡到什么程度？添热水，把手放上，没手了，你手往下压这个药，没手了，然后你泡一个小时，熬药熬两次。你说你们年纪大了，熬汤药怕烫着，看不好糊锅了。遭罪呀、啊，尤其以后天热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药材，最关键的是药材，你买不到道地药材，你喝着效果不佳。你就说这个方子当中的干姜，干姜是干姜，它可不是生姜，生姜就咱们家厨房那个姜，你做菜呱呱炖鱼切两片放里。那是生姜，温中散寒，温肺止咳的。你肚子疼，你熬点姜水喝。这个干姜是啥呢？这个老姜晒干了，经过几次晒之后，把当中水分全都蒸发了，剩下全是能够散寒，它能回阳了。啊，它回你五脏六腑的阳气。所以它能把骨头缝里这个寒湿给逼出去，但是你知不知道药店里这干姜它很多都是怎么炮制的呀？我净说实话，啊，我说话吧得罪人，但是我站在老百姓这一面。现在你说，这个药厂也好，药店也好，大厂大的药厂、饮片加工厂，把那大块姜图省事啊。干什么呢？用硫磺给它熏干喽。用啥硫磺呢？用硫磺熏完这个姜，看着颜色焦黄，发白黄白黄的，它不长虫子，你放多长时间它不坏。但硫磺是有毒的呀。用硫磺熏过的干姜，你再熬汤药，你说你这骨头缝里这寒湿还能赶走吗？不能，不但不能，你说多少它有残留吧，这个硫磺你就喝了，时间长了伤身体。我说句实话，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去自己抓汤药，这当中说豆太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那你们知道正儿八经的大药厂，他要把这个药做成大药丸子啊、胶囊啊、片剂啊等等，你知道比方说这个干姜它咋炮制吗？必须选四川犍为的老黄姜，入釜以后挖，这个时候挖呢，那个姜里头那个姜辣素含量高，入釜了再挖，挖回来之后不能晒，它是阴干，得阴干40多天，太阳一晒那挥发油就跑了，它就没药效了。阴干之后再喂，放在那瓦片上，放在那瓦上，把这姜放在瓦上，在下边用文火，就是小火烤，就把姜里头那个寒性给烤掉了，剩的都是温性，这叫抛制。这个胃的火候很关键，火大了你糊了，火小了，你寒没去掉，你吃完不好使。这非得是专门那个老药工，他干一辈子这个活了，他用手一摸那瓦片就知道，哎，这火候到了。所以说，老姐姐，你会做吗？那你现在咋做的？咋炮制的？用硫磺熏呢？那能一样吗？所以说，这干姜说的就这么大。再有就鸡血藤，鸡血藤。一般药店卖的，你上那个抓中药那地方，都是切成片晒干。

干了，哎，你说切成片晒干了，那里边那个红汁，那红色的挤出来像积雪似的东西，不就蒸发了吗？所以你吃着你药效它不佳，有没有效？有，因为这个方子配伍在这儿呢，但是不佳，达不到冬病夏治那个好效果。真正的，你看生产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厂它怎么做的？哎，从云南采回来，特定的时辰给它切成片儿，切完之后用米汤水泡，米泔水就淘米水，哎，第二遍、第三遍那个淘米水来泡这个鸡血藤，泡完之后就把杂质都清洗掉了，有效成分留下了。然后再阴干，那你自个儿上药房，你抓药那鸡血藤，它能这么炮制吗？直接就是呱呱用这个切药机器切成片，晒干了就完事儿了。所以大家反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熬汤药有没有效果？有，因为慧心把这些成分告诉你们了，但是呢，不会太理想。再一个，你看药厂要做成成药。这骨骼风痛胶囊，它要经过高科技程序，用现代超微粉碎技术，把它粉碎了，打成极细极细的粉末，细到啥程度呢？比咱们吃那个白面还要细几倍。为啥这么细呀？啊，它吸收好啊。那老姐姐，你喝那汤药能有这个效果吗？哎，汤药你得熬多少回？你能保证药效都熬出来吗？不能，所以它制成粉末之后，你等于把药渣子都吃了，一丁点儿不浪费。那胶囊里边灌的是这粉末啊，一丁点儿没浪费，药渣都吃了。那大姐，你熬汤药，你喝汤药，你能把药渣子吃了吗？不能啊。所以说，它制成胶囊，灌到这个胶囊外壳里。这个外壳它是糯米做的，你到胃里刷，它就整个崩开，药效你就开始吸收。所以说你吃这一粒儿骨骼风痛胶囊，就相当于你喝多长时间汤药，相当于你喝这个7天的汤药，一粒儿顶7天汤药，你说那劲儿能一样吗？啊，这个胶囊还有个好处。它不苦啊，你直接喝水一扬脖下去了，不伤胃，不刺激食道，而且呢，你闻着药味儿，它也没多大。嗯，那你喝汤药呢？咕咚咕咚咕咚，一大碗汤药下去，你还能吃饭了吗？时间长了，大家知道，鸡血藤啊、穿山龙啊这些治风湿骨病的药，时间长了，说句实话，汤药喝时间长了刺激胃。你胃会难受的，所以鉴于这些种种原因呐，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因为呢，如果能吃上成药，一药劲儿大，二呢吃起来方便，第三呢咱们能趁着冬病夏治，接地气，而且呢接整个我们九紫离火这个阳气。来祛寒、祛暖肾水，抓住5月21号到6月10号之间这段时间，冬病夏治，因为你养好筋骨，就像盖房子一样，梁坨支起来了，椽子、檩子都支起来了，剩那个你放上苇子啊，哎，这样房子就能住了，它结实啊。人也是。筋骨要不牢不结实，你走道是地动山摇，晃晃悠悠的，那能长寿吗？夏天不养，你冬天不遭罪吗？所以慧心呐，一再讲冬病夏治，这是个黄金时间，错过了那就等明年，明年啥样不知道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等得起吗？啥岁数了？70多了，80多了，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不能等啊！现在这变化太大了，不知道意外哪天来呀！你要有风湿骨病、骨质疏松，
你卡个跟头骨折了。

0: 下不来床，血糖血脂啥都高了，有多少就卡个跟头骨折了，心思养吧，伤筋动骨100天，3月下地了，没想到血糖血脂血压都高了，得脑梗了，临死都没下来地呀，直接就瘫痪了。那你说是这种情况，慧心呢是比较着急的啊，我会尽快把这个事儿落实好啊，看看今明两天差不多就能有信儿，大家呢就到点儿听节目，不能溜号。我给你们讲课7年，靠谱靠牌，没请过假，没溜过号啊！你们也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谁说什么你就信了，不行啊！要想治好这个骨关节病，你这2天要好好听节目，有机会了咱们就能少遭罪。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弄虚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主任你好。
6: 哎，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5: 哎，我是来自长春的杨德友。
6: 啊，
5: 今年72岁。
6: 你好。
5: 哎，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6: 不客气，老哥哥，今天来有啥事啊？
5: 哎，我听啊李主任讲的国药准字号，骨骼风痛啊，胶囊啊，感觉很对我的症啊。我听您讲课6-7年了。
6: 嗯。
5: 天天都听啊。 啊，今天和您通话呀，太好了。下面呢，我说说我身体的情况。
6: 详细说说。
5: 哎。
6: 嗯。
5: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扛苞米呀、啊，腰呢扭过伤。
6: 嗯。
5: 腰肌啊，劳损呐、啊，严重啊。
6: 啊。
5: 感觉啊，这个腰部啊无力呀、
6: 啊。啊，腰没劲儿。
5: 哎，阴天呢，下雨阴天呢，就腰酸背疼。
6: 嗯。
5: 不敢弯腰。
6: 啊，哈腰费劲了，那后腰还疼、
5: 哎。
6: 嗯。
5: 对，一坐久了呢，也疼。
6: 嗯。
5: 这骨病啊，太折磨人了。
6: 嗯。
5: 我想啊，要是有这个骨骼啊，风痛胶囊啊，我想啊，吃一年的。
6: 嗯。
5: 把自个这个病啊，好好治治啊。
6: 啊，大哥哥，你这个病啊，是怎么得的？有风寒，还有湿邪。
5: 哎。
6: 主要是寒湿腰痛。寒湿腰痛，我告诉你咋疼。就是阴天疼，下雨疼，到冬天遭罪。
5: 对。
6: 嗯，有寒呢，它越冷越疼啊。
5: 对。
6: 湿呢，就是你这两条腿吧还沉。
5: 对。
6: 你看看你脚脖子那块儿，啊，就前边门面骨那儿，你用手摁摁、
5: 哎，
6: 看有没有坑。
5: 那个冬天时候有。
6: 嗯。所以
5: 夏天时候
6: 叫寒湿腰疼。
5: 嗯，
6: 这个寒湿腰疼呢，主要来自你的脾肾阳虚寒湿内困。
5: 啊、
6: 哦、那我给你解释解释。肾阳虚，大哥你怕冷。
5: 对。
6: 嗯，尿频夜尿多。
5: 对。
6: 啊，脾阳虚呢，五谷不化，就吃啥吧不愿意消化，大便老是破破糟糟的。
5: 嗯，对。
6: 嗯，这是脾肾阳虚。那么肾是主骨，脾是主肉，所以说你的骨头浑身骨头也都酸疼。
5: 对。
6: 你看咱们人呐，啊，这个骨头架子，你这个脊柱就像盖房子那梁坨似的，你等胳膊腿呢，就像盖农村那个房子，不有船子吗？
5: 啊，对，
6: 一个挨一个船子，船子中间吧还得搁上领子。
5: 对，
6: 那个领子是啥呢？就是咱们的肋巴。
5: 啊、哦，
6: 你看人，那盖房子中间有大梁坨呀。
5: 对，
6: 人的大梁坨就是脊柱。
5: 啊、
6: 哦，船子呢就是四肢胳膊腿的大骨头棒子。
5: 啊、哦，
6: 领子呢就是小骨头了。包括肋巴、哦、这个靠啥养着？靠肾。肾一虚骨头软，哎，这个时候呢就说明你这个整个骨质疏松啊，骨头疼啊，寒邪重，所以说它阴天下雨就加重。
5: 对，
6: 这两条腿就灌铅了。
5: 对，
6: 明天要下雨，你今天晚上你就觉着不得劲儿。
5: 对对。
6: 嗯，这个湿邪呀被脾困住了，所以说你大便向来就不正常，你还得有个病，就是阴囊潮湿，睾丸出汗。
5: 对对对。
6: 哎呀，这俩睾丸冰凉的，胶黏的。
5: 对。
6: 啊，它是这样，所以叫脾肾阳虚，寒湿内困。那治风湿啊，咱们像你这个病叫祛风除湿，温阳散寒。中医是讲道理的。
5: 啊，
6: 所以说这个病要吃呢，你不用说，哎呀，一个药包治百病，什么高科技呀、啊，又给你什么生细胞啊，啊，那什么补什么、
5: 啊、
6: 特效的元素啊，我告诉你，啥都白扯。
5: 啊。
6: 年龄在这呢。
5: 对。
6: 你70岁老头能给治回20岁小伙子吗？哪有仙丹妙药？这种病就是专药专治。啥叫专药专治？就是说这个药吧，就治这病，不治别的病。
5: 对。
6: 这个药呢，只治腰间盘呐、颈椎病啊、风湿啊这类病，它不治什么心脑血管啊。

0: 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啥病都治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叫专药专治。那当然了，治病你选国药准字的。
1: 对。
0: 尤其是呢，要抓住机会。今年是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今年你们也看手机了，看抖音了。今年是九子离火，火运大，这是天火，用天火来暖肾水，去寒凉。你说这个劲儿大不大？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去根儿的机会。
1: 哎，
0: 而且晚了不行，要吃就在六月份一定要吃上。
1: 对。
0: 那八月份再吃，八月份不立秋了吗？
1: 对。
0: 立秋在冬病夏治还赶趟了吗？
1: 那就完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们说，哎呀，到啥时候整啥，你差一个环节都不行啊。
1: 对。
0: 你差半拉月节气，差十五天，你这差多少呢？
1: 那可。
0: 所以要赶在阳历的六月份，一定让他吃上。
1: 哎、
0: 关于这个事儿吧，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他去年在我们医院呢，推出的冬病夏治是一个全新的治疗方案，就是以火治水，啊，专药专治，
1: 啊，
0: 是国药准字的，效果很好。所以说今年就导致我们院骨科啊这个患者就爆满了，
1: 啊，
0: 哎，都奔着这个药来的。我就因为这么的，我听着信儿的。你正常我是心内科的，我也不是骨科的，你说我怎么能知道？
1: 对呀。
0: 他这患者到我们心内科来住院来了，他那搁不下了。
1: 啊。
0: 哎呀，我说这是特效药啊，所以说呢，我正在跟院里申请。
1: 啊。
0: 啊，申请来呢，考虑价格呢，要让你们能承担得起；再一个呢，想办法让你们呢。得点实惠，哪怕多吃点呢、
1: 哎、
0: 是不？
1: 哎，对对，
0: 哎，让他呢好使，趁着今年这个九子离火，火运大，去寒，哎，能够呢暖肾水，从根儿上来解决风湿骨病这个机会，大家呢就等着啊。我这边呢正在争取，你们要做的就是靠牌听节目，别溜好、
1: 哎、对，
0: 我一旦弄来了，就马上给你们往下发。
1: 好，好，好。
0: 啊，老哥哥。
1: 哎。
0: 哎，
1: 让你费心了，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哥哥，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何新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江淑兰。亲妹妹，我是吉林长春的，我是你忠实听众啊。
0: 听
3: 我
0: 讲课多少年了？
3: 听课五年了。
0: 留没留过号？
3: 嗯，要留过号，下晚就补上，下午。你是我们的好医生啊，我看我能不能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我有风湿骨病啊、
0: 哎、
3: 李老师啊。
0: 哎呀，这两天来问这个事儿的咋这么多呢？
3: 哎呀，一到阴雨天，刚才你说我都听着了，讲课一到阴雨天不用天气预报，我啥都知道啊，酸软疼啊、
0: 这个病。那你说你这个夏天一下雨一变天你都有感觉，那到冬天不更疼啊？
3: 冬天那就别说了，就吃止疼药啊，不行妹妹。
0: 那不行，止疼药吃多了能把骨头吃坏了
3: 啊、
0: 咱们东北多呀，像你今年多大？有七十吗？
3: 有，今年正好七十，我属鸡的。
0: 啊，像你这个岁数，说七十多岁往上的，这个病都是年轻时候做的病。
3: 啊，
0: 哎，着凉了，受寒了，吃不饱，穿不暖，都杀冷了，还没穿上棉裤呢。
3: 对对，
0: 哎，都杀冷，下小清雪了，还穿假鞋片子的，那时候可多了。
3: 真是啊。
0: 啊，
3: 困难，
0: 我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就记得下小清雪了、
3: 嗯、
0: 啊，我妈还穿假鞋片呢，给我们做成棉鞋了，她的自己的还没做好呢，穿假鞋片子拔的冰凉，那不做病吗？
3: 嗯，
0: 哎呀，你这样大姐、
3: 啊、
0: 关于这个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办
3: 啊，
0: 因为咱们家乡啊，你说地处东北，得风湿类风湿

0: 能说说知道，哎呀，到你没那天都不疼啊，那是撒谎。五年、八年、十年的，他不犯病，你就少遭罪了。
1: 净说真话呀！哎呀妈，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好妹妹。嗯，
0: 你这样，大姐，你详细说，你是哪儿疼？
1: 我呀，都变形了，妹妹呀。嗯呐、啊，李老师啊，
0: 手指头变形了还是
1: 手指头嗯、右手的第二个手指头有点那个第一节有点弯弯了，剩下那个没变形，胳膊肘变形了，腿变形了，左腿变形了。
0: 那你胳膊伸不直了？
1: 伸不直了，洗头都够不着脖梗子。
0: 哎呀，那你腿也伸不直了？
1: 腿伸，我自己觉得伸直了，其实没直，骨头都疼弯了，妹妹。
0: 哦，那你站那块你中间俩腿中间有没有个窟窿啊？
1: 都能钻这个啥，俩拳头胳膊根都并不上啊。
0: 那你这还轻的呢，有的那老大姐她在前面走道那两条腿弯的往外弯，往那一站中间一个大窟窿都能钻过去个狗。
1: 我有风湿骨病，完还有类风湿现在。
0: 哎呀，
1: 完了那个我现在腿变形了，我就吃那个，哎呀，这药这药那药也不好使，我就听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哎呀妈呀，我一寻这对症啊，哎呀妈就可激动了，就渴望跟你通话呀。
0: 嗯嗯，
1: 你辛苦了，每天五点就给我们讲课，哎呀妈，
0: 没关系，老姐姐啊，
1: 嗯、
0: 我是真惦记你们啊，因为呀、啊，现在我也说实话、
1: 嗯，
0: 现在是五花八门，信息膨胀时代。
1: 嗯嗯、
0: 啊，不像是过去呀、啊，电视广播你们能听到消息。现在你那手机一拿，全国各地哪儿的消息都知道。
1: 这真的，嗯。
0: 而且呢，宣传的多，那你看治病遭罪呀、啊，谁不想好啊？人家说好他就吃点儿，哎，这个说好他买点吃，那个说好他买点吃，也没少尝试。
1: 是。
0: 钱也没少花，但是最终没治好。
1: 嗯
0: 我就告诉大家一句实话，作为大夫来讲、
1: 嗯、
0: 风湿骨关节类疾病一定要用专药专治的
1: 啊。
0: 你这个药它就治这类病，它不是啥病都治，因为这属于一个呢专科疾病。那你看你上医院是不是、
1: 啊、
0: 你腰间盘有病你风湿是不是上骨科治疗啊？
1: 对对
0: 嗯，你咋不上心内科治呢？
1: 那不对症了，不对、
0: 哎、
1: 不对。
0: 再一个，你看头几年咱们医院有全科、
1: 嗯，
0: 全科医院它主要针对的是心脑血管和糖尿病。
1: 嗯，
0: 你看很少有骨科吧？
1: 对，还没骨科少。
0: 哎，骨科很少有单独滴了出来的。那骨科跟别的科掺在一起就不行，必须把它单独拿出来。
1: 嗯，
0: 那么中医治骨头呢？首先，风湿。要养血，治风先治血，血一行风自灭。你像你风湿，它是大骨头节，手脖子、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拨了盖儿、脚脖子，就这些地方它疼，回不了弯儿。等类风湿呢是小骨头节，小骨头节像手指头、脚趾头，它变形它疼，
1: 啊，
0: 那也就说明你整个肝脾肾。包括心脏都受损了，首先你心脏要有病，
1: 哦、有，嗯呐，
0: 哎，再一个
1: 吃咱家那个，吃咱家那辅酶 Q 十呢，
0: 辅酶 Q 十一定要在夏天把它加上，
1: 嗯嗯呐，对对对，嗯，
0: 今年是治心脏病、骨关节病乃至肺气肿的一个好机会，
1: 啊，
0: 冬病夏治就这仨病，你在别的病说啥都能冬病夏治，胡扯。啊，就这个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冬病夏治是最理想的。再一个呢，你的筋会硬，你的筋硬、抽筋儿、聚筋难受，那么你的血压就会高。
1: 天天吃降压药，嗯。
0: 而且这个血压高，它以脉压差大为主，就是高压和低压之间差太大。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比方说你。你说你梳头够不着，你洗衣服你拧着毛巾你使不上劲儿，
1: 根本拧不动啊，拧不了，拧完疼都拧不到地上。
0: 筋，筋呐、啊、要干什么？叫活血通络，以血养筋。络、
1: 啊，
0: 中医说那个通络就是通血管养筋。你看，等一旦你们拿到这个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

0: 你看他就写啥呢？祛风除湿，大姐，你就说祛风除湿治不治风湿？
1: 那正对症吗？
0: 哎，活血通络是不是治血虚、胳膊腿发硬？
1: 对对对对。
0: 散寒止痛是不是治你风湿骨头解疼？
1: 啊啊啊！哎呀妈！
0: 用于风湿痹痛。为啥说用于风湿痹痛？它不就是治风湿骨病的吗？
1: 啊，
0: 这个痹就是过去像那小儿麻痹症，你看没看着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
1: 嗯，对。
0: 风湿类风湿严重了就那样。
1: 啊啊！
0: 你看你们风湿类风湿的骨关节病严重的，是不是走道瘸，栽的愣愣的？
1: 我都拄棍儿了，慧心老师。
0: 哎，胳膊腿变形，手脚梆硬，
1: 蹲不下呀，十多年蹲不下了，净撅个尿尿。
0: 哎，而且呢，你说他有生命危险吗？他没有啊，他不死人。
1: 没有，遭罪了呢。
0: 哎，他遭罪呀、啊，所以叫不死的癌症。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痹症，他就治这个痹症的。那你这样，大姐啊、就听广播。
1: 再问你一下子，我吃那个类风湿那药跟这个，他俩差开多长时间？完我再吃这个。
0: 你间隔半个小时就行。你吃的是不是止疼药啊？
1: 不都是止疼药，有那个甲氨蝶呤，还有那个艾拉莫德。
0: 啊，你把时间错开就行。
1: 哎，好，完我还问你一个，老周慧心老师可下通话了，都难得。
0: 嗯。
1: 那个我有点那个尿路感染，就像说不出来那滋味，有尿还没多些，完了就像有点，我个人感觉就像子宫有点下垂那种感觉呢。
0: 嗯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了、你就感觉小肚子都下坠，有点尿憋不住、老想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你吃那个类风湿的那个艾拉莫德呀，那个一个月得吃四瓶呢，那个药是西药。
1: 西药啊，
0: 等吃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它是纯中药，你吃一个月俩月之后，你可以尝试着把你西药去掉。
1: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
0: 这个艾拉莫德它西药呢，它伤肾，所以你目前你看你尿频憋不住尿，看尿尿里沫子多没多。再一个要检查肝儿，
1: 是我脸特别黄，
0: 啊，特别黄，要考虑有没有胆囊炎呐，有没有胰腺炎呐，有没有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它会导致脸黄。所以这个呢，你那个西药，你现在暂时吃着，等骨骼风痛胶囊，你要是吃到之后呢，吃它俩月之后，咱们就停。
1: 行，
0: 你现在尿尿什么色儿的？
1: 我尿尿不黄，
0: 不黄，这大白尿就像憋不住下坠老友，是不是？
1: 尿尿就感觉到热乎拉的，完了还有点像，我感觉就是子宫下垂，我自己脾气那嘎子我就摸着了，不像以前在那正经的位置上。
0: 那也不像
1: 妹妹，你说今天我买一个啥药啊？我让别人给我烧的，我这腿不方便吗？买一个补中益气丸就治那个子宫下垂的，自个儿瞎整呗，问他药房的。
0: 补中益气丸你吃点行，但是呢你少吃。吃补中益气丸别吃生的葱姜蒜，别吃大枣，吃完你就上火。少吃点可以，先吃一盒两盒的。
1: 行。
0: 这个病主要就是肾虚，肾气不固。肾气不固，脾气不生，你得有大头沉呐。
1: 哎呀妈，总乐闭眼睛，总乐躺着。
0: 你再吃点桂皮丸。
1: 吃带个桂皮丸，他俩对着吃也行。
0: 他俩配着吃。
1: 行，那桂皮丸。
0: 你等、要是手上有固本延龄丸，吃上就好了。
1: 行，那
0: 固本延龄丸要能坚持吃，一天吃一丸，一天吃一丸。就你刚才说这个子宫下垂呀。脾肾双虚啊，有点中气不足，就这个病你吃五葫芦就能好。
1: 行，那
0: 小中成药那得常年吃。
1: 那咱们这个那啥呀还有吗？咱们这
0: 现在可没有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
1: 那我就再等等吧。
0: 哎，哦，就这个风湿一定要今年治，
1: 我知道这个我指定那啥，我指定我

0: 天听广播，不带忘人呢。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啊、哦，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九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中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东南部最低气温9摄氏度，其他大部14至18摄氏度；松原最高气温28摄氏度，其他大部24至27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2至3级偏东风转4至5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8级；其他地区有2至3级偏东风转3至4级。偏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大范围雷雨将至，吉林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吉林发现新型稀土矿，资源潜力巨大；
0: 吉林1号卫星助力生态环境精准监测。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享受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

0: 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0: 全国爱眼日活动抢先开启，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气象局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雷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气象部门已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示各地提前做好防范。省应急管理、农业农村交通等部门积极行动，部署防汛、防雹、防雷击等工作，重点防范雷雨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我国科学家在吉林发现一种新型稀土矿床，富含轻重稀土元素，开采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环保。这一重大发现有望改变我国稀土资源分布的传统认知，进一步巩固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目前，相关部门正组织力量开展进一步勘探和评价，加快推进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为吉林矿产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记者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了解到，长白山南景区经过冬季养护和升级改造，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近期正式对外开放。南景区是长白山四大景区中原始样貌保存最完整的区域，可近距离观赏天池全貌，景色壮观独特。今年景区还新增了环保观光车、观景步道等设施，优化旅游路线，提升服务，为旅游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游览环境。
0: 长春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长光卫星，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黑臭水体、大气污染源等生态问题。卫星数据经处理后形成高清影像，地面团队在进行实地核验，上报准确率超过90%。目前，吉林一号已经在农业、林业、电力等14个领域提供150余项服务，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吉林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1: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作为春夏交替的重要节气，如何顺应节气，科学调理，平稳入夏？让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
2: 初夏小满，湿热当道。受湿热天气影响，很多人容易出现身体困重、脾胃不适等小满病。针对小满高发的季节性身体不适，我们专门咨询了中医医师，为大家带来简单实用的节气养生小妙招。
3: 小满是24节气之一，小满之后天气会明显变得又湿又热，所以很多人会感觉到身体沉重、没有精神、食欲不振，这是气候变化对人体的一种影响。
4: 小满开始，气温迅速攀升，天地之间湿热之气开始升腾。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3: 所以小满最大特点就是湿和热同时加重，人体容易出汗，加上湿热交争，容易出现一些情况，例如皮肤问题，包括湿疹、脚气易复发、脾胃不和、感觉没有胃口、腹胀，甚至大便黏腻、心火偏旺、容易烦躁、睡眠不好、口腔溃疡等。
4: 医生介绍，应对湿热，首先要从饮食入手，优先以清淡、健康、祛湿的食物为主。
3: 那么包括薏米赤小豆粥、 或者凉拌黄瓜、清炒苦瓜，很适合这个季节。当然，如果本身脾胃虚寒的人，就需要谨慎食用，避免伤及阳气。少吃烧烤、火锅、甜食、冰镇饮料。冰镇饮料可以适当饮用，过量则损伤脾胃阳气，反而生湿甚至化热。
4: 医生提醒，除饮食调理外，起居和运动调养同样关键。
3: 那么在生活作息上，建议夜卧早起，比冬季稍微晚睡一点，但是要早起。中午可以睡15到30分钟，养心神。那么运动方面，推荐散步、拔断筋，以微汗为宜。大汗淋漓则豪气伤阴。
0: 消费时遇到不公有维权意识是好事，可是要是以故意自伤、恶意举报相要挟，向经营场所强行索要财物，性质可就全变了。近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假借消费之名实施敲诈勒索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最终因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判处刑罚。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听听。
2: 2024年2月，外省人员袁某和一同乡坐火车来到长春，下了车便直奔长春一游乐城。如果你以为这两人是玩心重，那可就错了。之所以去这儿，那可是早有预谋。
5: 去玩之后，以他存在赌博行为索要30万的钱款，商城经理不给之后，以多次举报的方式影响其正常经营，最后经理与他进行和解的时候，要求给付15万块钱，最终呢以给付7万元，这个事就了了。
2: 然而尝到甜头后，袁某二人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将此当作快速生财之道，继续伙同他人反复作案。
5: 4月份的时候，这个第一被告袁某以家里有困难，朋友喝药，以经济困难继续向这个商场的经理张某索要了13000块钱。
2: 为了息事宁人，这次商场的经营者再次妥协，支付了钱款。可没过几天，袁某变本加厉，竟然又联合了两个老乡上门要钱。
5: 他又联合了本案的23两位被告人，有预谋的是让23被告人去娱乐城玩，玩完之后以该商场存在赌博，以事先从老家拿出的农药让第二被告喝完之后上楼上索要钱款，最终索取了55000块钱。
2: 虽说做生意应以和为贵，但也不能没有底线的不断妥协。不堪其扰的经营者果断向警方报案。
5: 经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材料，商场未发现是相关的违法行为。我们认为，即使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存在商场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不能是以此方式以作为生财之道，并且是索要的钱款以及是索要钱款的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事维权的范围。
2: 最终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法院依法对3名被告人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5年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1: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那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林。
1: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

0: 元的福利假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如何计算？最高法新规明确这些赔偿标准。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交通事故赔偿范围包括：一、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凭正规票据据实报销，含后续治疗费，需医疗机构证明。误工费按实际减少收入计算，需提供工资流水完税证明，无固定收入者按行业平均工资标准。护理费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误工费计算，无收入者按当地护工标准，一般按150-300元一天计算。二、财产损失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凭发票，车载物品损失需提供购买凭证。三、特殊情形赔偿，残疾赔偿金，伤残等级乘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60岁以下按20年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伤残程度酌定，一般5000-50000元。赔偿顺序先由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限额18万，医疗费用1.8万，财产损失0.2万，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责任比例赔偿，仍不足的由侵权人承担，若双方均无过错，法院可根据公平原则判决适当补偿。
2: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天气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其中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主体税种增长稳定，反映出我国经济复苏向好态势持续巩固。财政支出方面，重点向民生保障、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倾斜，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年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邮政寄递业务量达701.6亿件，同比增长4.1%。行业运行呈现量滞。

0: 齐升态势，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占比持续提升，农村快递网络不断完善，快递进村工程成效显著，线上消费持续火热，带动快递业务稳步增长。同时，行业加速推进绿色包装、智能分拣，服务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
1: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截止到目前，我国 5G 基站总数已突破380万座， 5G 的移动电话用户达8.2亿户， 5G 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持续领跑全球。当前 5G 信息正加速融入工业制造、智慧医疗、远程教育、车联网等实体经济领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入步伐不断加快。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推进 5G 网络落向乡镇农村延伸，同时加快 6G 技术的研发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0: 21号，我国首个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南正式发布，从数据安全、算法公平、隐私保护、责任界定等多方面明确 AI 应用伦理准则和安全规范。指引强调 AI 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可控、公平公正、透明可追溯原则，严禁利用 AI 技术从事违法违规、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该指引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为 AI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规划伦理底线。
1: 根据国际油价近期的波动情况，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自今天5月22号0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此次调价后，92号和95号汽油及0号柴油零售价格将同步微调。各地加油站需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政策，不得擅自涨价。相关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力度，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消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违规行为，保障成品油市场的稳定有序供应。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那含量足，一天一粒，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神气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是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够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那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那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呢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元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没错，经常感觉累、胸闷、发慌和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出门旅游，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下来的大件行李箱砸伤头部，老张可以要求行李箱主人与铁路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吗？
2: 老张可以主张行李箱主人与铁路方各自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搁置物。

0: 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按照高铁行李存放标准，行李架只能存放小型行李，大件行李建议存放在车厢连接处。本案中，行李箱主人自行将大件行李放置在老张头顶的行李架上，列车工作人员未及时制止，行李箱主人应承担主要责任，铁路方未尽到管理义务，应承担次要补充责任。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天天刷手机看视频，没多久呢眼睛就发干发涩，视物模糊，出门呢晒太阳总要眯眼，总忍不住揉眼睛。还有不少叔叔阿姨发现呢，这个脸上的皱纹呢，老年斑越来越多，皮肤松弛暗沉，不爱照镜子。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天然好吸收的养生好物，大兴安岭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2: 这款原浆啊是原料格外地道，甄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笃丝越橘，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都市啊，生长在高寒无污染的地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成熟，无人工催熟，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人工精挑全熟优质的果实，剔除所有的烂果刺果，颗颗饱满天然养分。和市面的水分大营养低的人工种植蓝莓不同，野生的蓝莓浆果啊，它是浆浓皮薄，而且呢营养密度非常的高。
1: 那这个产品呢做到100%纯天然的零添加，配料表只有野生蓝莓果，不兑水，不滤渣，那无色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个纯果的研磨也是保留了完整的果肉营养，口感酸甜清爽，柔和不齁甜，带着浓郁的天然果香，肠胃不舒服的老人呢还有小孩呢都能放心的喝，无任何的身体负担。
2: 它的营养含量呢也是实打实的过硬，一袋30毫升的原浆相当于是60颗野生蓝莓的营养，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单袋含量是含95毫克的花青素，营养远超多款普通的蓝莓制品。坚持饮用好处多多，既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滋养眼部，改善用眼疲劳，又能够抗氧化、淡细纹、淡化老年斑，让皮肤细紧致有光泽，整个人呢会更加显得年轻精神。
1: 除此之外呢，这一款蓝莓原浆呢还能养护血管，清理血管垃圾，非常适合三高人群，还能改善睡眠，睡眠浅的朋友呢这个早晨起来也会感觉轻松，精力充沛。那还有健忘的，如果有健忘的情况呢，日常养生啊喝这款性价比也比较高。这个饮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日常养生每天一袋即可，想要重点护眼抗衰调理身体，每天2袋刚刚好，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遛弯居家出行随手就能喝。
2: 福利价格非常的划算，这款山海姑娘蓝莓原浆单盒原价是69块，今天的专属福利是199块，到手5大盒，每盒7袋，总计是35袋，单盒价格直接减半，现在下单呢还免费赠送4袋的蓝莓果干，原浆搭配果干是营养双倍升级。
1: 那想要的叔叔阿姨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福利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踏实放心。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莓即可直接下单抢购。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3: 这个东西，
4: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2: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6: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2: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7: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2: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

0: 期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1: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4: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6: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3: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10: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

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四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2: 三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0: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陈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

0: 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松。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初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视察吉林展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举行，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5月23号开赛，长春延边两支球队整装待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1号，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调研展馆，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陪同下视察吉林展区。
1: 李书磊在吉版图书、激光乐器、电影文创、文物拓片等展品前驻足观看，听取了《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吉林全书》等我省重点出版物的情况介绍，对吉林文化产业成果给予肯定。今年是我省连续20年参展深圳文博会，本届展会吉林展区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C 馆14号馆，总面积540平方米，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惊艳亮相，通过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5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吉林省文化家各业态下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品牌和产品。展区突出招商引资目标，巧妙嵌入互动体验与销售转化环节，在同一个场景下，文化展示、商务洽谈与市场消费形成了有效闭环，让八方来客不仅能看吉林文化，更能带走吉林文创，恋上吉林产业。长影集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吉视传媒、长春文旅集团、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等省内众多文化单位集中参展。从书香文脉到冰雪赛事，从本土 IP 文创到吉林特产，从非遗匠心到数字文化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吉林文化的丰饶与创新。
0: 5月20号到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到延边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稳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振兴取得新突破。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胡玉婷来到珲春市卓宏混凝土有限公司违规加工建筑砂石、占用林地现场，汪泉县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水库库区违规开采砂石料堆放处，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采伐基地，现场督导砂石清理、补植复绿、环境修复等整改工作。他指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动真碰硬、紧前快动，高标准开展整改修复工作，强化信息整改、动态验收、长效监管，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和全省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要夯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依法依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严肃追究违法违规企业。

0: 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刻汲取教训，强化举一反三，完善监管机制，堵塞制度漏洞，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在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胡玉婷现场督导延吉自查自纠，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保护好森林植被、地表生态，加大林木资源普查，落实好保护负壮措施，守护珍稀林木种质资源，要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内因地制宜兑现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防止简单一刀切。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吉林边境地区发展迎来新机遇。胡玉婷强调，要胸怀国之大者，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优化跨境通行服务，因地制宜发展跨国旅游、跨境电商，进出口加工等特色产业，切实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洪庆参加调研。
1: 印象军委消息，5月20号，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研修班在长春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专题辅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对标15-57文化建设总体要求。 对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和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义乌发展经验，既要做正确的事情，也要正确的做事，把握好方向与方法。围绕城市文化建设，强调要更具传承文化根脉，筑牢遗存保护修缮体系，厚植城市文化自信底蕴，焕发历史建筑时代新生。 要塑造兼具底蕴与活力、兼具辨识度与共情力、兼具向心力与传播力的城市形象，要以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治理温度；以文化滋养丰富精神生活，提高人文素养；要深化拓展文化赋能，加快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推进文旅融合业态差异化发展，拓展文化赋能实体多元化路径。 吉祥新闻消息，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决策部署，积极稳妥做好我省延包试点工作。2025年10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包括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要求、保障措施4个方面具体内容。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1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吉林省文艺志愿服务走进边境村活动，在吉安公路口岸举行。请听报道。活动由吉林省文联、吉林边检总站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联合主办，600多名守边民警、边境村村民代表现场观看了演出。 演出在延边歌舞团的文艺志愿者带来的舞蹈《盛开的金达莱》中开场，歌曲《青春树丰碑》、蒙古族舞蹈《戈壁沙丘》等节目依次上演。吉安边检站自编自演的舞蹈《你好1263》将1263服务热线的工作场景搬上舞台，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省书法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代表向守边民警和边境村村民代表赠送了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
2: 观看了演出，我心中非常温暖与振奋，我定不负重托，守护好家国安宁。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个老副边军，要协助民警保护好我们的边境，使我们边境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幸福，带领边境村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生活越来越好。
0: 除主场演出，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还将深入到边境村屯，将演出送到村民身边。
2: 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0: 印象15/5，吉林将高水平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树牢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工作理念，充分释放沿边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聚焦提质效、畅通道、强支点、促多元、广交流、保安全，统筹推进外贸、外资、外经三脉联动，促进货贸、服贸、数贸三贸融合，实现市场开拓、业态创新、平台升级、通道畅通等关键突破。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和目标，1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进实施外贸提质增效、开放通道畅通、平台能级提升等十大行动，以增量攻坚为主线，实施15/5外贸千亿增量计划，重点推进汽车海外布局、跨境电商倍增两个200亿级工程，和装备制造走出去、零部件进出口扩容、钢铁冶金贸易回流、蒙特产品提质、水海产品集散扩量、高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六个100亿级工程，推动铁路公路口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实施航空口岸扩能提升工程，打造长春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深化长极图开发开放，持续拓展与东北亚国家经贸合作领域，建强长春开放腹地支点，做强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集群，构筑新的出口增长极，加快推进贸易与产业双向奔赴，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模式发展，推动汽车、农产品、装备制造等老家底扩大出口，支持绿氢、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势力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吉林还将培育壮大国有企业等外贸主体，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健全外贸服务保障体系，以高水平开放的新成效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注入开放动能。发布会上，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长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时期吉林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2: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经济活力。请听报道。吉祥新闻消息，5月2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11件，来信61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吉林省科技厅将创新标尺从数字好看转向实效过硬，让更多样品变成产品，以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实效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创新型省份提供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3: 近日，吉林省瑞航物流公司通过创新积分制平台获得500万元满额授信，从申请到放款仅用1天时间，这为企业下一步经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省科技厅充分发挥创新积分制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赋能作用，高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企业集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多元化接力式的金融服务。同时，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植物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学家更大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4: 我们通过选派科技特派员、科创专员与产业教授， 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

0: 实解决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生产一线实际需求，通过持续强化有组织距离攻坚，以产业技术需求为导向，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有效融合。
1: 从政策惠企到攻关突破，从成果转化到科技惠民，省科技厅坚持以实干出政绩，真正见行动、见结果、见成效。锚定“十五五”开局之年，省科技厅将持续用力抓好学习教育，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速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为推动吉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2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2件，重点案件18件，来电51件，来信61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7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8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6件，重点案件3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6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44个，占27.5%，生态类问题36个，占22.5%，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5.63%。水类问题21个，占13.13%，噪声类问题20个，占12.5%，土壤类问题2个，占1.25%，其他类问题12个，占7.5%。截至5月2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1件，重点案件110件，其中来电502件，来信35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蒋祝英是中国著名的光学专家，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始终紧盯世界光学技术前沿，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光学事业，由他校准的光学光线穿透半个世纪，至今仍熠熠生辉。请听报道。
1: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实验室，韩冰正带领着团队成员进行新一代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的调试工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枚已经明显斑驳的镜头。
3: 这是当年蒋先生设计的一款F102 的标准镜头，传函是没有真值，但是怎么来对这个设备做校准，这个标准镜头是关键。
4: 那它现在还能用吗？
3: 能用，我们现在做的设备还是用这个镜头，肯定光波的还用它做基准来传递的。
1: 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关键技术，也是蒋祝英一生坚守的事业。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导师王大恒为他选定了这一课题。
3: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当时是我们紧跟着国外的这个研究方向，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10余年间，他自学了电子计算机理论和应用技术，并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年仅43岁。在他离世后，长春光机所以他带领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我们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1: 站在蒋祝英先生的肩膀上，长春光机所一代代人接续传承，奋力攻坚，致力于实现国。

0: 产仪器的自主可控。如今，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已经迭代了三代产品，测试效率较国外同种设备提升50%以上。
1: 我们也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识别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0: 目前质检中心正全力将设备推向生产线，即将在5月底交付一套车载摄像头综合测试设备。同时团队在半导体相关测试领域也申请了国家重大专项，传承蒋祝英先生的科研初心，以光学技术助力国家更多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2: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于5月23号开赛，我省长春、延边两支代表队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全力冲击赛场佳绩。请听报道。
3: 5月23号20点，长春队将坐镇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主场迎战通辽队。为打好揭幕战，长春队在亚太劲乐训练基地展开冲刺集训。球队自年初组建，远赴泰州开展3周高强度拉练，通过多场热身赛磨合阵容、打磨战术，队员们全身心投入训练，调整至最佳竞技状态。
4: 整体默契方面嘛，比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提升了不少，战术也磨合得更加成熟了。
5: 定位球啊、技战术啊，还需要再调整，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去迎接这个第一场比赛。
3: 当日同时，延边队将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5月20号，延边代表队正式出征，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核心，遴选本土优秀年轻球员组
6: 正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
7: 我们准备了100名车改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东北超呢，是我们4个省区之间呢加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我们体育交流，让大伙呢更加喜爱足球。
3: 据了解，联赛首日共进行4场对决，另2场比赛分别为哈尔滨对战大连、沈阳对战鸡西。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6东北超常规赛赛程近日公布，辽吉黑猛8支城市球队将于5月23号开战。这是东北地区首次跨省区联办高水平足球赛事，意义不止于竞技层面。单循环加季后赛的赛事设计，既保证每队7轮的主客场较量，又通过前4名晋级机制提升悬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春与延边的吉林德比定于6月20号上演。这不仅仅是积分之争，更是两地球迷情感与地域认同的交汇。赛事组织者主动跳出“旧足球论足球”的思维，公交专线、球迷补给站、相貌舞互动表演以及看球加旅游联动模式，让比赛日成为文旅消费日。东北足球有过辉煌，也经历低谷，期待各方精心组织、文明办赛，让东北超真正成为点燃绿茵热血、助力东北振兴的亮丽名片。
2: 近日，四平市铁西区开展“文明养宠进小区，和谐邻里共相伴”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安全整洁、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请听报道。
3: 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小区公告栏张贴“文明养宠倡议书”，网格员、物业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入户，重点面向养宠住户讲解文明养宠基本要求。社区内还设置了文明养宠咨询台，配备了宠物识别箱提示牌。同时，工作人员在遛犬高峰时段开展流动宣传劝导，及时纠正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等不文明行为。
9: 通过学习呢，大家都领会到邻里也和谐了。
3: 活动还举办了专场专题普法讲座，重点讲解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让依法养宠、文明养宠理念深入人心。
10: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社区会联合执法部门、物业公司及时落实解决，并且会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小区氛围。
2: 5月19号，吉林市龙潭区组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走进景区、公园，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倡导文明出游。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文明旅游倡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文明旅游知识问答互动等形式，向过往游客及市民普及出游礼仪、生态保护、爱护公共设施等文明常识，
11: 倡议全体市民游客共同当好文明家园的主人翁。

0: 水风光，共建和谐友善的游玩环境。
1: 今天这个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文明旅游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2: 吉林市龙潭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出游理念，擦亮区域文明旅游品牌。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南部9度，其他大部14到18度，最高气温松原28度，其他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4到5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3到4级偏南风。22号到27号，全省大部将出现连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省多地阵雨或雷阵雨，总量不大，但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需要注意防范，降雨时道路湿滑，出行车辆谨慎驾驶。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张傲然。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7: 2026年5月8日迎来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为纪念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诞辰。

0: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核心精神。本年度全国红十字博爱周确定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下面我们一起系统回望红十字运动起源，共同传播红十字初心。世界红十字日的设立是对人道主义初心的永恒致敬。1828年5月8日，亨利·杜南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859年，亨利·杜南途经意大利索尔费里诺，亲眼目睹法奥战争过后的惨烈战场，数万伤兵被遗弃在战地，无人救助，哀嚎不止，无数生命在痛苦中逝去。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亨利·杜南彻底坚定了推动战地人道救护改革的决心。此后，亨利·杜南耗时数年整理见闻、走访调研，撰写并出版《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书中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地救护的缺失，首次系统性提出建立中立战地救护组织、制定战时人道公约的构想。在亨利·杜南的奔走推动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该机构即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标志着国际红十字运动正式诞生。1864年8月，12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公约接纳并兑现了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提出的两项重要建议。从此，国际红十字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为全身心投入人道事业，亨利·杜南耗尽家族资产，搁置个人商业事业，最终企业破产，身无长物。直至1895年，记者重新发掘并报道了亨利·杜南的事迹，这位人道先驱的贡献才重回公众视野。1901年，亨利·杜南凭借开创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卓越贡献，斩获人类历史上首个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1910年，亨利·杜南与世长辞，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人类人道事业。百余年来，亨利·杜南铸就的人道火种跨越国界，历经岁月，在世界各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战火纷飞的危难时刻到和平年代的民生守护，红十字精神始终指引着人道救助事业不断向前。依托本次红十字博爱周契机，各地广泛开展人道宣讲、救护普及、公益帮扶、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让大众深入了解红十字发展历史，真切感知博爱奉献的精神力量。人道不息，薪火相传，站在新的时代起点，红十字事业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使命。各地红十字组织将继续传承亨利·杜南的人道初心，深耕民生服务，筑牢救助防线，凝聚社会善意，以实际行动诠释人道、博爱、奉献的崇高精神，让红十字旗帜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始终高高飘扬。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延边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8到14度，其他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按照小东的说法，它属于一类有味道的事儿啊、说的是换鞋的事儿。
2: 这事儿我觉得说之前应该跟大家重温一下一句俗语，光脚不怕穿鞋的。
3: 我想问问，就是大家去商场买鞋的时候
2: 啊，咋的，
3: 穿袜子还是不穿袜子？
2: 不是，你这话问的，那你不如直接说，大家出门之前你穿袜子不穿袜子？
3: 对对，是的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上一个人穿，那上一个人如果是穿袜子似的，你会介意吗？
2: 实际上吧，实际上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确实有人不穿袜子。就是你比如说我也有不穿袜子的时候，夏天天特别热，我有时候图方便啊，比如说尤其是在小区里溜达，我可能就穿一双拖鞋
3: 啊，是的，
2: 那我就那么地了。但是我要上商场，可能这种概率非常小，我觉得有点怕磕碜。
3: 不穿拖鞋，
2: 光大脚丫子出去有点难看。但是这是男人的心态，女人不一样，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脚趾甲上涂个什么红色呀，还弄得挺好看的，觉得这，那你看我这么漂亮的脚不露出来，是不是有点可惜？
3: 对呀、
2: 而且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士，喜欢露脚丫。
3: 还有就是穿高跟鞋的女士，很多也就是光脚丫的，它里边并没有袜套、
2: 但是你这种情况就遇到，你比如说你真就在商场里买鞋的时候，你光着脚穿鞋，穿你自己的没问题，换。就是试鞋的时候，你怎么试啊？你光脚试啊？
3: 你看浙江有一名女子，她就是逛街的时候光脚试鞋，结果她试鞋的时候，店员就发现她脚趾甲状态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然后呢，等这名女子试完鞋离开之后，店员检查了鞋子，发现里边留下不少白色的碎屑。
2: 那就是有问题啊！
3: 她就担心说，刚才的那位女士是不是有脚气啊，会不会传染其他顾客？然后呢，他们商量之后就把那双试过的新鞋扔掉了。
2: 这是一个良心商家。
3: 就有不少网友称赞商家负责任，不把隐患转移给后面的客人。其实我也在想，那之前的人试完了你都没检查，

0: 只不过是这个人试完了你才检查。
1: 实际上
0: 会不会是大家留下的不仔细？
1: 实际上这商家做的也不到位。我不是说苛求他啊，
0: 嗯，
1: 就是如果我是商家，我觉得我自己也做的缺了一步、
0: 嗯、
1: 你后面这步做的很值得称道，
0: 嗯，
1: 但是前面他光脚试鞋的时候，你应该让服务员劝阻一下，或者说给他递上一双袜子。
0: 哦、嗯、哎，大家去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就光脚试鞋的时候有这个服务员给您拿一双一次性的这个袜子啊？
1: 我碰到过，
0: 嗯，
1: 我碰到过，
0: 有啊，
1: 有
0: 啊，我也碰到过，但不是每次。嗯，我也偶尔碰到过，也有网友说啊，自己确实经历过在鞋店试鞋之后被传染脚气的情况、
1: 嗯、
0: 更多的人是希望店家可以提供一次性袜子的，比如说有浙江的网友就说，我的脚气就是这么来的，碰了一个礼拜才好啊。还有人说店里看到光脚的客人就应该让他套上塑料袋或者一次性袜子再试穿。嗯，还有人说我去买鞋都怕自己脚上有汗，所以我都是穿袜子试的。
1: 穿袜子其实穿自己袜子严格说都不合适，
0: 嗯，
1: 因为你自己的，你要是真有脚气啊，有灰指甲啊，
0: 嗯，
1: 你的袜子上，咱们不说过吗，
0: 嗯，
1: 洗袜子有时候这个真菌都会透过去、
0: 啊、嗯，
1: 对吧，你脚在里边，真菌难保不在袜子表面啊，
0: 所以套一个袜套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了啊。大家聊一聊您在试鞋的时候，在鞋店试鞋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想过你应该给我个袜套啊、
1: 哎、
0: 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倡导啊，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好视力大型补贴活动也就随之而来，十分钟内下单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让您无忧体验更放心啊，而且还限量加赠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觉得这眼睛里面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药眼贴啊，这个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全国爱眼日活动，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平时200多一瓶的这个蓝莓叶黄素啊，今天都是白送的，十分钟内下单是有效的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又是一年杨梅红，本该是这个果农丰收开心、消费者甜透心底的时节，但是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事件，让杨梅还能不能吃这样一个讨论和担心闹得沸沸扬扬，也让今年这个杨梅季节显得有些苦涩。
0: 关于这件事情呢，5月20号夜间有一纸情况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目前漳州市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
1: 杨梅大家都知道啊，它是裸果，常温下很容易腐烂，那常温保鲜期仅是1到2天，业内形容是1天变味儿啊、2天变色，3天就全变了，因此杨梅保鲜技术是尤为重要的。专业人士指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的保鲜剂，但是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控制的。被曝光的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这个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没有味道啊，不容易被察觉。那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来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以把商品货架期稳定延长3到7天。惩戒大棒虽然已经落下了，但是泡药杨梅造成的伤害才刚刚开始，对这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反思更不能仅仅止于此地。那么网上一些果农发布的视频显示，在

0: 耗药杨梅的这样一个冲击之下呢，漳州杨梅的收购价格可谓是直线下降，部分蜜饯厂的这个收购价格啊，都跌到了2块多钱一斤，还不够采摘的这个成本的。
1: 嗯，我记得因为我们家人爱吃杨梅嘛，就是大概在2-3年之前吧，这个杨梅的价格一斤都要高达将近30块钱。
0: 是啊。
1: 但是就从前年开始，就可以变到10几块钱，最后就9.9块一斤了。然后我就吃出来它那个杨梅味儿不对了，你知道吗？都不是说今年一年的事儿了。一些果农向记者诉苦说，我们一年到头啊，风吹日晒，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就盼着杨梅成熟，没想到一夜之间整个果品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我们无辜受到了牵连，黑心商贩这颗老鼠屎牵连了整个行业，影响多个产地，因为就是浙江那边还有产杨梅，累积到很多的果农，药水泡出的杨梅是虚假的甜，最终却酿成了果农真切的苦。
0: 漳州市提出，从5月15号开始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覆盖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
1: 再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挺能就是理解他的，但是这事儿他真没理。大家来听一听啊，就是朋友之间请客买彩票，什么意思呢？
0: 就
1: 是
0: 直接说
1: 我买了3张彩票。
0: 你比如说咱们
1: 彩票，
0: 咱们出去吃饭
1: 啊，
0: 旁边有个彩票点儿，然后你也兴致上来了，说哎那个来赵飞你们都来啊，我请客，
1: 一人一张
0: 彩票，万一中了大奖呢，是不是挺开心的？结果真中了，但是不是买彩票的可敬中了，是赵飞中了。中了100万，
1: 就是我送给赵飞，赵飞得了100万元大奖。
0: 然后我们的可敬心里不是滋味了，
1: 酸不酸？
0: 我买了，我请你们吃饭，我请你们买彩票，然后你中大奖了，
1: 我酸不酸？
0: 我这儿怎么没有了？然后居然就告到法院了，说不行，这个是我买的，你得给我。你这叫不法侵占。
1: 哎，对，然后就告上去了嘛，然后法院就把这个诉求给驳回了。对于原告所谓的占有返还的请求，法院是这么说的，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要件，一个是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
0: 哎，最重要的是后面这条
1: 啊，
0: 这个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你看，你比如说你给赵飞买的这张彩票，你是给人家买的，人家
1: 送他的，
0: 人家不是从你手里抢的，对吧？这个过程中你们双方都是自愿的，同意的，等于我送给你就隐约着我等于我送给你有可能性有中，不仅是100万，有可能中500万。
1: 对，所以这个就不是侵占行为了。然后就这个彩票权利归属而言呢，购买彩票属涉性行为，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平等。那你看，比如说这个事件当中啊，张某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并没有制止，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就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呢，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权利的归属。所以说，彩票的所有权、中奖的权益应该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0: 所以说，这在利益面前，有的时候这个兄弟情啊、姐妹情啊，都是塑料花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 啊。就是我这件事情真的，如果放在我身上。就我能想象到赵飞当时刮出这个百万大奖的时候，我心里有多酸，我吃10个杨梅啊。
0: 实际上吧，如果是真正的朋友，比如说你要真请我一张彩票，真中了100万，我肯定至少要分给你50万，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情况。就是不要让这钱啊把眼睛都迷死了，要看到还有温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
1: 能看见吗？哎，我通过这件事情我吸取到一个经验，就是不要买彩票送给别人，你就都自己刮就好了。
0: 你要是都刮中了，然后你可以想送他多少送他多少。
1: 哎，对对对，你可以回头把钱再分给别人，但是不要送别人彩票，免得

0: 是吗？你就来吃这一回。
1: 我看这个啊，我心里在想有另外一种情况啊、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事儿已经定性了，但是我想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经常在我家门口一个饭店吃饭，那别人吃你一碗面条可能是15，
0: 嗯，
1: 他可能就给我结了10块，因为回头客嘛、
0: 嗯、
1: 老客嘛，
0: 嗯，
1: 你
0: 抹个零行，
1: 这时候你也买了一碗面，我也买了一碗面，你结账15，我结账10块，
0: 嗯，
1: 你会不会质疑他是阴阳菜单呢？
0: 肯定质疑啊，凭什么呀？
1: 人家说了，他我是经常去的，我就像朋友，
0: 你有会员价行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就是我看他顺眼了，我就给他免了5块钱，怎么
0: 了？不行，人家有物价的呀，你可以私下返给他5块钱，那你不能当着我面儿你给他10块钱。
1: 但是打折权商家真是有，但是这个就看你定价定的是多少。
0: 嗯
1: 啊，
0: 你比如说他有会员卡行是吧？或者你有个什么说法，你仅凭一张嘴说他天天来吃，我给7块，我外地人来吃给13，我外地人被歧视啊！我跟你说，我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我去我哥是公司楼下有一个就是推小车卖葡萄的，
1: 嗯，
0: 然后我去买葡萄，当时呢我过去我说这个葡萄多少钱，他说5块钱，然后呢我正在这挑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人家说葡萄怎么卖呀，他跟人家说7块钱，
1: 嗯，
0: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我就不敢抬头了，我就赶紧捡葡萄啊，然后我捡的慢了一点，人家那个人就是买了走了，然后
1: 他
0: 跟我
1: 他怎么解释的，
0: 他说那个哎呀，你是就那意思，我是熟客，我在这住、
1: 啊。因为你来过好多次，我看你面熟、
0: 啊。对，其实我真头一次在他那买东西，然后他说那过路的就，哎呀，能多赚点就多要点。我其实虽然他照顾了我，但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也有可能是游客。
1: 但是我心里，
0: 所以我对这个路边摊，我现在我就不敢买东西。
1: 我心里真在想，如果我是商贩。如果我比如说这个葡萄我就定了7块钱的价格，
0: 嗯，
1: 但是真就是附近小区常来的人，我就给他卖了5块，这个事儿合适不合适，对吧？所以我说这个事儿要看你这个商品本身的定价是多少，
0: 嗯，
1: 我在这基础上给你打折行，但是我在这个定价之上多收别人钱，这是另外一个性质，
0: 嗯
1: 啊，两种行为
0: 啊，就是
1: 我们要区分，
0: 就是本地人7块钱，我可以给你收6块钱，但外地人我还是要收7块的。
1: 我这叫善意的、我从我的应得的利益里边，我舍弃给你，
0: 嗯嗯，
1: 对吧？
0: 嗯，我不能乱涨价啊。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当地的建筑管理局已经发布通报了，说这个涉事的店铺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立案调查，并且将依法从严。就是从严顶格来处罚，就是按最重的那个处罚结果啊。网上大量的评论称，其实很多米粉店都疑似存在阴阳菜单的情况。那么当地的这个管理局也回复了，说如果你发现有相关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12315或者12345这些投诉举报热线来反映，记得要提供相关的视频、图片、文字记录，都会进行处理的。大家有没有出门遇到过阴阳菜单啊？我遇到的那个不算阴阳吧，就是春节的时候，他把店铺里的那个菜单挡上了，就在挂墙上的挡上了，然后他打印了一张 A4 纸，然后上面的价格非常的贵，一个鸡翅要卖60多块钱。
1: 春节期间吗？
0: 对，又不是景区的餐厅，就是
1: 时期啊，
0: 就是小区门口的餐厅。
1: 你要是春节假期期间涨了价，我觉得我认，但是要假期之外不行。你比如说今年春节的，就是前面刚过的这个春节，
0: 嗯，
1: 我要洗车，我附近我还办卡了那个店，
0: 嗯，
1: 然后他就直接告诉我，哎呀，春节这两天你别洗了，这两天贵，
0: 嗯，
1: 贵多少啊？他说一个车100多呢，
0: 啊，
1: 你犯不上。
0: 他也觉得
1: 然后
0: 有点贵。
1: 他说你过两天再洗吧。
0: 啊，停两天啊。
1: 假期这两天涨价了。
0: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关注大家的这个心脏健康啊。这遇到点事儿，有时候心脏真受不了，是不是？
1: 你长太快了，
0: 哎，
1: 你肯定心脏也噔噔噔噔噔噔。
0: 就有的时候别人的心脏很有力量，你的心脏呢稍微有一点事儿就嘣嘣嘣跳得很快，或者最近睡眠稍微不好，它马上就有反应。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的心脏日常的状态下它不够强劲，如果它日常身体就好的话，它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它就跳得紊乱或者跳得很快啊。
1: 那你100万的彩票谁心不跳啊？
0: 气得好几天睡不着啊。
1: 那这时候你吃 师傅，没客户。
0: 对，
1: 真有点用。
0: 给他一些安抚啊，给他一些营养，让他这个心里得到安慰。所以呢，补充辅酶。

0: 六十，我们推荐美林康牌啊，这是大品牌，含量也高。因为你如果买的这个辅酶 Q 十便宜，然后它的含量低的话，吃好几粒儿，可能效果也并不好。所以呢，您选择我们推荐的这个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就对了，因为它还搭配了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让它的效果啊。事半功倍，然后呢，每天你就吃一粒儿就可以了，直接给心脏满格电量，特省事儿。电话只要400啊，电话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啊，咱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咱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啊，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比较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了。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玉鑫就今天的互动话题发来留言了，他说就算现在还有不穿袜子的人，是鞋你也至少穿一个船袜吧。暂不说人类文明和国民素质啊，不穿袜子你自己也不舒服啊，出汗走路鞋发滑也容易滋生细菌，味道也重，还是应该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损人更不利己。另外不穿袜子难道你不担心被别人传染病吗？
1: 对啊，就是裸脚去试鞋啊，不光是你可能有这个脚的皮肤问题感染别人，也有可能你不担心别人这么光脚试过传染你吗？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脚没有问题，我们也不懂脚会有什么问题
1: 啊，
0: 就不知道什么脚类上的疾病，所以他就想象不到。有的人你知道吗，尤其是小年轻的，他社会常识这个养生常识再少一点，他真的他不知道啊。再来看海福，嗯，海福说好久不见啊，海福他说一般试鞋都套塑料袋
1: 啊，
0: 不给袜子也给塑料袋是吧？
1: 对。
0: 哦，我还真没经历过套塑料袋啊。
1: 说那彩票的事儿，他说那要是我最少分对方一半啊，要不叫他，那我一分钱也没有啊。
0: 话说也是，
1: 你这是值得感恩的，懂得感恩的。那你要碰到不感恩的，人家可能转身把你拉黑了，怕你要啊。
0: 乐坏了，这100万我一个人全占了。
1: 啊。
0: 小偷，如果是我给你买个彩票中100万，你怎么办？我灵魂拷问你一下。
1: 我把这彩票还给你。
0: 真的呀？
1: 我觉得我不敢要。
0: 哦。
1: 我还给你，你怎么处理？我看你。
0: 啊。
1: 我把这个球踢给你。
0: 考验我们友谊的小船的时候到了。
1: 你要说心机，我这算是一个小心机。我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合适。
0: 嗯。
1: 那这彩票是你花的，这2块钱是你花的，产生多大的利益根儿在你。我把这处置权给你。
0: 其实我觉得小东的这句话呢，什么意思？他把我们之间的友情放在第一位了。
1: 对啊，
0: 嗯，我们还是朋友，以后还要处的。
1: 这个钱啊，再多它是有数的。
0: 嗯，
1: 这个情谊，那你没法测量，它没有测量单位的。
0: 啊、说不定下回我又买一张彩票，他、
1: 啊、
0: 又中个100万。
1: 难说呀、啊，你说这小幸手，他今天能中100万，明天连中2500万，你哪个多哪个少啊？
0: 你看，这都是有远见的人啊！这种朋友应该交。一会儿下班，我领你去买彩票去。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骨关节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其实不用中老年人，就是35岁之后该补的咱就得补上。你像辅酶 Q 十啊，是吧？这种氨糖软骨素钙片呢都得吃啊，什么鱼油啊，对吧？
1: 对。
0: 因为如果等到什么疼痛肿胀咔咔响上下楼困难的时候，你不就开始遭罪了吗？啊，当然了，这个时候就更得吃了，因为你骨骼当中的氨糖已经流失了。
1: 哎，
0: 我昨天查了一下资料啊，就为什么说35岁以后要吃，因为呢就是你自身会合成氨糖，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合成的慢，
1: 对，
0: 它供不上你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处于一个缺少氨糖和钙的过程了。
1: 其实说35都晚啊，
0: 嗯，
1: 人在30以后钙就开始慢慢流失了，
0: 嗯，
1: 那35是你体内氨糖的合成也开始衰弱的时候。
0: 对，所以该补的咱不要拒绝啊，现在有这条件该补就得补。你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还有一次全年的大活动，为了减轻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力度也是空前绝后，现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0。